搁医院还能合计到这事儿，那也真是得了大病。说你给我一个微笑，我也会还你一个微笑。别以为这是善意的跟你打招呼，我只是想让你知道，我笑起来比你好看。笑起来真好看。说恋人之间，哪怕就是一个动作，都能给对方造成伤害。不信？啊？说有个小伙子吗？不就是因为他睡觉的时候，女朋友翻了个身，就给他压成骨折了吗？

0: 话说老总中午喝多了，下午来到会议室开会，就问身旁的秘书，
1: 这个人都到齐了吗？
0: 这时候啊，这个秘书说，啊，总经理到齐了。
1: 老总大手一挥，上菜。
0: 咋的还想整啊？车间主任检查工作任务完成情况，甲说，主任，我今天的工作已经完成了一半。乙说，主任，我今天工作有一半没做完。主任一听，当时眉头紧锁，你们两个是大不一样嘛，啊，你看小甲这就是兢兢业业啊，小乙呀，你就是拖拖拉拉呀。
2: 于是主任决定对甲进行表彰奖励，对乙给予批评并且罚款。
0: 咱觉得是一样一样一样的，但是呢，人家说你行你就行，说不行就不行。

0: 说同事啊被分配到车间，长期上夜班，生物钟都整乱套了，苦不堪言呐。厂长见状也非常关切，三个月以后就不会这样辛苦了。当时这位心想，这挺关心我是吧，啊领导，三个月之后我就可以不上夜班了。
1: 我的意思是到时候你就适应了。
0: 领导啊关心生产是吧，这个哪能说是关心你自己工作的到底舒服不舒服。说看手表是不是得先看时针再看分针，但是转的最多的那个秒针你可能连看都不看一眼。这个现象就说明了一件不公平的事，活是我们干的，受到表扬的却是组长，最后成果是老总的。
2: 这个残酷的真相。
0: 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今天的开心就好静听版，祝大家伙儿生活愉快，工作顺利。明天早上7:30，咱们不见不散。

0: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老歌，主播 QQ。
1: 每一首老歌都有一段美好的回忆，欢迎收听快乐老歌，我是林志颖。

难忘的旋律，过去的声音，这里是老歌，我是 QQ。 这声音呢，来自于调频立体声 FM93.9 盘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我们的老歌为您带来的是张学友，回忆起那个 CD 机还盛行的年代。姐姐总是把书柜顶层打扫得干干净净，为的就是存放她最珍爱的唱片。其中呢，摆放最多的，而且呢最显眼的，就是乐坛常青树张学友。哎呀，那个时候想一想，我们都挺年少的哈，我们那个时候也不懂歌神是个什么样的概念，只知道当年我们为了一首歌唱遍了多少无人的街，也让往事消散在多少人的心间。你还记得那首歌吗？就是下面的这一首。

听着这歌啊，一转眼，这位不老男神已经从我们印象当中的二十出头啊，唱到了花甲之年。哎呀，曾经听过张学友说，如果可以，我想唱到80岁。所以我们这些歌迷啊，这些听众，我们也要好好的活，健康的活，我们要听到80岁的张学友唱老情歌。想想陪伴我们30余载的他，唱歌呢也不再仅仅只是他的兴趣，那更是张学友对工作和生活的那种认真和敬业吧。所以呢，他的作风也值得让更多的歌迷以外的朋友去尊敬和爱戴。今天为您带来的是张学友。

0: 买海参找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义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1: 燃情东北操，欢聚大台山。
2: 各位父老乡亲，广大球迷朋友。
1: Welcome to 东北超，
2: 重磅通知，东北超第二观赛现场落地盘山县，
3: 不用奔赴赛场前线，坐镇盘山就能沉浸感受赛事的热血氛围，
2: 呐喊助威，挥洒热爱，欢聚一堂，共享足球魅力。5月23号到10月5号，东北超比赛日，锦绣花谷银龙酒店两大第二现场实时直播，带给你无与伦比的足球盛宴，锦绣花谷风光相伴，
3: 银龙酒店烟火人间，
2: 超大屏幕让你身临其境，啤酒美食与火爆赛事完美交织。
3: 这个夏天相聚盘山，
1: 共赴东北超热血之约，
3: 为足球喝彩，
2: 为热爱疯狂。
1: 燃情东北超，欢聚大盘山。
2: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星堂电话：7802-777。
4: 吴家镇闲置土地及厂房出租出售了。1号闲置土地归属于盘锦中润特塑有限公司，位于吴家镇榆树村，土地性质为三类工业用地，闲置土地面积200余亩，闲置办公楼、科研楼、职工宿舍9000平方米，已经办理土地证，可以合作经营或整体分块出售，可用于化工、化学品、石油化工装备、新能源、新材料。2号闲置土地归属于吴家镇团结村集体，位于吴家镇团结村，为三类规划工业用地，闲置土地面积400余亩，现状为水田，准备出让，招商计划新材料、新科技、新医药。3号闲置厂房归属于盘锦锦润物流有限公司，位于吴家镇郭家村，为二类工业用地，土地面积70亩，办公楼2200平方米，库房5000平方米，已经办理土地证，计划出租，可用于物流仓储、机械加工、装备制造。4号闲置土地归属于盘锦新时代动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位于吴家镇郭家村，为二类工业用地，土地面积25亩，办公楼1500平方米，库房2000平方米，已经办理土地证，可以出租或出售，可用于物流仓储、机械加工、装备制造。5号闲置土地归属于吴家镇榆树村集体，位于吴家镇榆树村，为三类工业用地，闲置土地面积30亩，计划出租，可用物流仓储、机械加工、装备制造。联系人张先生，联系电话0427-5670-077，139-4277-6566。
5: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6: 行吧，我来安排。
7: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8: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6: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7: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9: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10: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7: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9: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6: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7: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11: 小时候，他们伴你蹒跚学步，教你咿呀学语。
12: 宝宝你来，妈妈扶着你。
11: 宝宝，来说，妈妈，妈妈，
13: 妈妈。
11: 宝宝你看，这是小猫，这是小鱼。如今 岁月染白他们的发，弯了他们的腰，但是对你的惦念从来没有改变。
13: 闺女，晚上到爸这儿来吃饭，爸做了你最爱吃的油焖大虾。
14: 嗯，爸，这太香了，太好吃了。
15: 闺女，这是你老家呀，自己种的纯绿色的蔬菜，洗吧洗吧就能吃，多拿点回去。哎，还有，你少生气，别熬夜，别总鼓求那手机。另外，你回去慢点开车。还有，到家了你别忘了给妈来个信儿啊。
11: 尊老情常伴，爱老亦长存。在时光的长卷里，他们曾以爱为笔，绘就我们的成长。如今岁月流转，让我们以感恩作墨，书写他们的温暖。

好，信息过后呢，欢迎你继续回来，这里是老歌，我是 QQ。 1984年在香港的首届业余歌手大赛当中，他夺得了冠军，随之呢也成为了香港最大的唱片公司宝丽金旗下的歌手，他的名字叫张学友。签约第二年，张学友发行了自己的首张专辑叫 Smile。那随着专辑的畅销，这位业余歌手彻底火了。也许呢，是对于初入娱乐圈的张学友来说，是年轻气盛，也是事业迷茫。无论是唱歌也好，拍戏也罢，只要能赚很多钱，他能做就做。眼看着事业渐入佳境的他，似乎有一点开始得意忘形了。工作之余呢，学会了吸烟喝酒，享受娱乐圈带来的成就感。也是在这个时候，唱片的销量从20万跌入到了谷底。灯红酒绿的生活给张学友的事业带来了一次又一次的消极，但是宝丽金的老板没有放弃他，他也弃烟戒酒，重新振作起来。于是呢，就有了经典的歌叫《旧信旧梦》啊，旧的梦撩动，泪在涌。还记得那首歌吗？唱的就是张学友要重启那个关于唱歌梦想的心声。也是从这里开始，他把每一个自己融入到不同的歌里，演唱出和以往不同的感受，渲染出了专属每一首歌的真实情感。所以功夫不负有心人，他又回来了，那个歌神。

0: 事，大事找警察，小事找公社。欢迎您收听这期的939公社节目，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我是丹妮。首先我们开通直播热线38159393和38169，欢迎大家来发布我们的生活信息，包括求职、带车求职、招聘信息、楼房、平房、厂房、库房、场地、家电、车辆和其他物品的供求租赁，以及失物招领和寻人寻物等相关的信息，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发布。那38159393、38169除了可以发布信息，也可以查询信息。如果是节目之后查询信息的听众朋友，您可以打开手机商店搜索和下载盘山融媒的客户端。同时呢，大家记好节目的直播时间是周一到周五上午的9点到10点钟，欢迎大家准时收听和参与。那么不方便参与节目，那么没有时间来拨打电话发布信息的听众朋友，均可以通过办理会员卡的方式，添加会员中心的微信，可以在线办理，号码是182-0427-0949，182-0427-0949，182-0427-0949。那我们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呢，也依然会插播来自于会员朋友的信息，咱大伙儿随时关注啊。好，接下来我们先来迎接热线38159393和38169。你好，一五的朋友。
1: 你好。
0: 哎。
1: 我想找份工作呀。
0: 求职，年龄。
1: 我今年62岁。
0: 62岁，想找一份什么样的工作？
1: 想找个哪个工厂啊？找个门外打经地方了。
0: 嗯。
1: 或者谁家养羊，牛羊多了，或牛羊多了，我喂个羊了，喂个牛，我都能胜任。
0: 嗯。
1: 干个零活啥的，我都能干，体格好。
0: 嗯。
1: 我家是临海的。
0: 要求公吃住吗？
1: 啊，对，要是公吃住。
0: 哦，好的。可以。
1: 我的手机号是156。
0: 嗯。
1: 9426。
0: 嗯。
1: 5570。
0: 156-9426-5570是吧？
1: 啊，是。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1: 啊，谢谢主持人。
0: 嗯，不客气，我们再会。
1: 啊，再会。
0: 好嘞。你好，16的朋友。
2: 你好。
0: 哎，发布什么信息？
2: 我想发布招聘信息。
0: 好嘞，您说。
2: 金融台某物业，然后招聘垃圾工。
0: 就是垃圾清运的是吗？
2: 对的。
0: 哎，好嘞。
2: 节日福利，月薪2400。
0: 嗯。
2: 还有外保。
0: 嗯。
2: 早期晚4点半，然后中午有午餐，月休4天。
0: 嗯。
2: 然后法定节假日串休。
0: 嗯。
2: 月薪2000加满勤200。
0: 嗯。
2: 然后白班保安，
0: 哎，
2: 那个早期到下午1点，然后中午12点到晚6点，上下午两班倒，
0: 嗯，
2: 2天班，然后是月薪2000，提供午餐。
0: 哦，好的。
2: 然后是夜班保安，
0: 嗯，
2: 月休4天，法定节假日串休，月休3000，月薪3000，
0: 月薪3000，夜班的是吧？
2: 对的。
0: 嗯。
2: 联系电话是137。
0: 嗯。
2: 00070。
0: 好。
2: 1028。
0: 电话是13700071028。然后您这个年龄方面有要求吗？尤其是保安这儿。
2: 保安这块夜班要。

0: 60周岁以内的，白班55周岁以内的。
1: 好的，白班是55、
0: 嗯、
1: 行、
0: 嗯、对，
1: 好嘞，给您添上了啊。
0: 哎，好的，谢谢。
1: 嗯，不客气，再会。
0: 好，再见。

0: 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1: 你好，
0: 哎，
1: 送奶的话，燃油店招送货工2名，
0: 嗯，好的，
1: 要求会开电动三轮车，
0: 嗯，
1: 吃苦耐劳，
0: 嗯，
1: 工资面议，
0: 好的，
1: 电话
0: 多少？
1: 152
0: 嗯，
1: 4176
0: 嗯。
1: 0044。
0: 15241760044是吧？
1: 对对对，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1: 哎，谢谢，
0: 嗯，不客气，再会。
1: 再会。
0: 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2: 我吗？
0: 嗯，是的。
2: 我想出一条大黑狗，
0: 出售一条大黑狗啊？
2: 10个月的公狗，我不想让狗贩子的，我那狗才10个多月，我家有事儿不想养了。
0: 好的，然后
2: 我最
0: 是。
2: 好哪个厂啥我的，现在得有70多斤。
0: 嗯，只
2: 大
0: 卖
2: 狗，
0: 给个人或者是工厂，有善就是善良的人是吧？
2: 对呀，
0: 不
2: 我
0: 卖
2: 不
0: 给
2: 想
0: 狗
2: 死
0: 贩
2: 胖
0: 的。
2: 子，狗贩子们吃狗肉了呗。

0: 贩子的，我那狗才10个多月，我家有事儿不想养了。
1: 好的，然后
0: 我
1: 是，
0: 最好哪个厂子啥，我这现在得有70多斤。
1: 只
0: 大
1: 卖
0: 狗。
1: 给个人或者是工厂，有善，就是善良的人是吧？
0: 对呀，
1: 不
0: 我
1: 卖
0: 不
1: 给
0: 想
1: 狗
0: 吃
1: 贩
0: 饭
1: 的。
0: 嘛，狗贩子嘛吃狗肉了，白。

0: 人或者是工厂，有善就是善良的人是吧？
1: 对呀、
0: 啊，不卖给狗贩子。
1: 狗贩子嘛，吃狗肉了，白瞎
2: 眼。
0: 成熟后
2: 挣的更多一些，
0: 可计件、然后工资更多是吧？
2: 对。
0: 好嘞，没问题。工作地点是在哪个区域的？
2: 在那个赵家附近。
0: 赵家附近，哈。
2: 对。
0: 别的还有
2: 号码是？
0: 嗯。
2: 别的没有了。
0: 行。
2: 嗯。
0: 电话
2: 是159。
0: 哎。
2: 4274。
0: 嗯。
2: 3113。
0: 嗯，159-4274-3113是吧？
2: 对。
0: 好，给您发布了啊。
2: 好，
0: 哎，再会。一六的听友你好，
3: 啊，你好，我想求职。
0: 嗯，是您自己吗？
3: 啊，不是，那啥，家里的孩子那个要暑假毕，要暑假了，放假了，想求职做家教。
0: 暑假工是吧？
3: 对，他是辽宁师范大学的。
0: 哦，男孩女孩？
3: 女孩。
0: 哦，好的，可以。
3: 求职正好在西双台区吧，然后是教初中的数学，初高中的数学和英语。
0: 嗯，数学和英语，
3: 对，
0: 好，还有吗？
3: 电话是没有了，
0: 行，
3: 因为他现在还没放假呢，就是先求职一下，
0: 先联系着，
3: 对对，联系着，
0: 行，明白，
3: 啊，先留个电话，
0: 嗯，
3: 188-4275，
0: 哎，
3: 9200。
0: 嗯，188-4275-9200是吧？
3: 对，电话、微信都行，都是一个号。
0: 好，没问题。
3: 嗯，好嘞，谢谢。
0: 嗯，不客气啊。
3: 好，再见，
0: 再会。

0: 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1: 哎，你好，是我吗？
0: 嗯，是的。
1: 哎，你好，我想求一些那个擦车用那个木托盘和那塑料托盘都行。
0: 嗯，好。
1: 完我那个我再留个电话。
0: 嗯。
1: 159。
0: 嗯。
1: 4275-5634。
0: 15942755634是吧？
1: 啊，我再求一点东西行吗？
0: 嗯，可以。
1: 我再求一点，就工地用那个模板，建筑用的模板跟那个跳板。
0: 模板和跳板是吧？
1: 啊，对，模板和跳板，就10米长那个跳板。
0: 嗯，好。
1: 谁要有的是完了跟我联系。
0: 行。
1: 我这个也是15942755634。
0: 五六是吧？
1: 啊，对，5634，完了跟那个微信同步啊。
0: 嗯。
1: 我有过，我发加微信就发图片看一眼。
0: 好嘞，没问题。
1: 好嘞，谢谢啊。
0: 嗯，不客气，再会。
1: 好嘞。

0: 打个跳板，就市里啥那个跳板，
1: 嗯，好。
0: 谁要有的是，完了跟我联系。
1: 行，
0: 我这个也是159-4275-5634，
1: 五六是吧？
0: 啊，对，5634，完了
1: 嗯，
0: 跟那个微信同步啊，
1: 嗯，
0: 我有，给我发加微信，给发图片看一眼。
1: 好嘞，没问题。
0: 嗯，好嘞，谢谢啊，
1: 嗯，不客气，再会。
0: 好嘞。

0: 作的工资面议，电话是158-4278-0926 158-4278-0926 158-4278-0926。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1: 哎，你好。
0: 你好。
1: 嗯，我那个橘子广场健身房，
0: 嗯，
1: 招个男保洁。
0: 好嘞。
1: 63岁周岁以下。
0: 哎，好。
1: 然后身体健康。
0: 嗯。
1: 那个干活利落。
0: 哎。
1: 嗯，就这个要求。然后上班是早8点到晚8点。
0: 早八晚八。嗯。
1: 上一天休一天。
0: 哎。
1: 嗯，
0: 行。
1: 然后还有一个那个大润发那个健身房，
0: 嗯，
1: 也是招男女保洁，
0: 也是兴隆台区的吗？
1: 对。
0: 好的。
1: 啊，然后他那个上班时间就是早8点半到晚8点半。
0: 哦，好。
1: 嗯，别的都一样。
0: 行。
1: 哎，
0: 电话是多少？
1: 151-151-8425-8425-9466，
0: 151-8425-9466，对吧？
1: 嗯，对，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1: 好嘞，谢谢。
0: 嗯，不客气，再会。

0: 你好，一六的朋友。
1: 哎，你好。
0: 哎，您发布什么信息？
1: 我想求职，就想求晚上
0: 嗯。
1: 6点以后或者7点以后那个，就像烧烤店啊、服务员、钟点工啊，或者超市送货啥的。
0: 晚6点以后的工作，
1: 对。
0: 选择在哪个区域的？
1: 添加兴隆台都行。
0: 田家或兴隆台区附近的都可以是吧？
1: 对对对。
0: 烧烤店的，还有这个钟点工，送货工都可以，对吧？
1: 对对对，
0: 嗯，行。电话是多少号？
1: 152，
0: 嗯，
1: 4277，
0: 哎，
1: 1486，
0: 嗯，15242771486是吧？
1: 对对对，
0: 好，给您发布了啊。
1: 哎好，
0: 嗯，好，我们再会。

田家临西苑附近某公司长期招聘厢货车的送货司机、销售业务和销售经理，要求两年以上驾龄，能吃苦，责任心强，有相关经验者优先录用。电话是175-0427-9990，175-0427-9990，175-0427-9990。

0: 买海参找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个7。双台子店地址：四义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1: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心堂电话：7802-777。

0: 外有诗。好，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来关注正在直播的939公社。下面时间继续为大家伙服务，3815939 3816939，咱继续开通。发布的信息类型包括求职、代车求职、招聘信息、楼房、平房、厂房、库房、场地、家电、车辆和其他物品的供求租赁，包括失物招领和寻人寻物启事等相关信息。查询信息的听众朋友在直播的时候电话打到直播间现场查询，也就是3815939和3816939，不仅可以发布信息也可以查询信息。节目结束了的话呢，那您可以在自己的手机商店里搜索下载盘山荣媒的客户端，就可以自行查看了。同时办理会员信息的听众朋友，您可以添加我们会员中心的微信在线办理，号码是18204270949，18204270949，18204270949。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继续为您服务。你好，15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啊，你好，大年。
0: 哎，
1: 啊，我想招一个猫舍的，就是会打扫卫生的，伺候猫的那个一个小时工。
0: 嗯，钟点工。
1: 啊，钟点工。
0: 嗯，在哪
1: 个
0: 区？
1: 那
0: 个、
1: 具体可以说地址吗？
0: 可以的。
1: 在那个双塔地区批发一条街附近。
0: 批发一条街的附近哈。
1: 啊，对对对。
0: 哎，那性别方面有没有要求？
1: 那啥吧，那个打电话联系吧，我替朋友招的。
0: 哦，那行吧。
1: 岁数应该是大点小点应该没啥问题。
0: 嗯，行。
1: 啊，帮我留个电话。
0: 嗯，多少号？
1: 156。
0: 嗯。
1: 4271。
0: 嗯。
1: 5161。
0: 15642715161，对吧？
1: 啊，对对对，有事打电话吧，志军嘛。
0: 行，打电话问吧。
1: 啊，好的，谢谢啊。
0: 好嘞，不客气，再会。
1: 拜拜。
0: 嗯。你好，16的朋友。
2: 丹妮老师你好，
0: 你好，
2: 来麻烦你来了。
0: 哎，您说，没事儿。
2: 我想那个就是招200名收菠菜的工人，女工男工都可以。
0: 嗯，好。
2: 位置是在河北张家界。
0: 嗯，好的。
2: 对。然后是一切什么那个电话谈，来电话谈嘛，我留个电话。
0: 好，多少号？
2: 156。
0: 156。
2: 3234。
0: 3234。
2: 3234322。
0: 哦，咱俩对一下电话啊，156-3234-3232。
2: 尾号。
0: 到底是3432还是3422啊？
2: 3422。
0: 我说一遍，然后您看一下对不对啊？
2: 哎，好嘞。
0: 156-3234-3422，对吗？
2: 对。
0: 好嘞，那已经播送了啊。
2: 收菠菜啊。
0: 嗯，知道，
2: 就是、
0: 收菠菜的男工和女工。
2: 对，六十岁左右就可以。
0: 60岁左右的，行，天上。
2: 啊，对，男工女工都行。
0: 嗯。
2: 嗯，好，谢谢啊。
0: 好，不客气，散会。好，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手边的会员信息，稍后再来迎接各位的热线3815939 3816939。大洼区的新兴镇有一家交业公司，现在诚招车间女工若干名，月薪3300到3600元，加工龄工资和加班补助，另外呢还招聘食堂的做饭女工一名，以上人员免费提供食宿，年龄20到50周岁，身体健康，能吃苦但耐劳的都可以。联系电话是158-427-11888，158-427-11888，158-427-11888。

某角办站低价出售商品混凝土，保质保量，价格实惠，全市都能及时送达。电话呢是130-5089-2111，130-5089-2111，130-5089-2111。

0: 新闻。
1: 招聘夫妻工要求45到60周岁，身体健康无不良嗜好的。夫妻俩主要干田园活，种园子，喂鸡鹅狗，供吃住，月薪6000元。电话是13709878989，13709878989，13709878989。双台子区六里河附近招食品送货司机一名，45岁以下，2年以上驾龄，月薪4000到6000多。仓库的保洁小时工一名，男女不限，58岁以下。以上人员要求服从分配，踏实肯干，周日的时候可以休息。联系电话是150-4278-1110，150-4278-1110，150-4278-1110。你好，一五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2: 你好，主持人，我卖一部电动车。
1: 两轮的吗？
2: 两轮，白色的宝岛。
1: 好的。
2: 72伏的，八电瓶。
1: 6块电瓶，
2: 然后是2年左右车。新6成都9成新。
1: 9成新左右吧。
2: 卖1800。
1: 好的。
2: 190。
1: 190。
2: 0463。
1: 0463。
2: 8226。
1: 190-0463-8226，对吧？
2: 电瓶能跑40-50公里吧？
1: 能跑50公里。
2: 对，100里地。
1: 好的，没问题。
2: 好，
1: 那好，给您发布了啊。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3: 你好，大。
1: 你好，哎，不用叫老师啊。
3: 我接柜台求购20个铅球。
1: 求购20个铅球。
3: 要求就是，要是二手的也行，或者是一手的都可以。
1: 二手和新的都可以。
3: 对，咱那个金属就是15斤。要是15斤都是20个的，都是15斤。要是16斤的，20个都是16斤，不要混杂。
1: 15斤或16斤的，但是如果是20个一起的时候，必须都是一样的，不能有15、16的，是吧？
3: 对。
1: 好嘞，明白。
3: 给你谢谢丹妮老师。
1: 不客气。
3: 谢谢导播老师。
1: 您留个电话。
3: 158-158。4174。
1: 4174。
3: 7874。
1: 158-4174-7874，对吧？
3: 对。
1: 好嘞，
3: 谢谢，
1: 给您发布了啊。
3: 好，谢谢。
1: 不客气，再会。
3: 好，再见。

0: 听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1: 哎，你好，我想发布一条西红柿台区大润发立港快递一站往外兑。
0: 快递一站要外兑，好嘞。
1: 嗯，每天到件1100，发件30。
0: 嗯。
1: 24小时快递柜模式。
0: 嗯。
1: 完了，带房租，带物业费。

0: 小泽民意。
1: 好的。
0: 长新队的话可以到店考察。
1: 嗯，没问题。
0: 嗯，24小时带快递柜的先进模式啊。
1: 好的。
0: 电话是187。
1: 嗯。
0: 4233。
1: 嗯。
0: 9030。
1: 187-4233-9030，对吧？
0: 对，微信同步啊。
1: 好的，
0: 嗯，好，拜拜，
1: 没问题。嗯，好，拜拜。

0: 盘山县有土地对外出租或者是出售，位于雷家附近有一处120亩左右，包括水面房子还有水田。另外一处是在羊圈子的王塘村附近，将近60亩。那联系人是刘先生，电话1394272444，1394272444，1394272444。你说是我们相见。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1: 哎，丹妮是我吗？
0: 是的。
1: 啊，你好，你好。
0: 你好。
1: 我播发几条信息。
0: 嗯，您说。
1: 第一条，招聘夫妻工。
0: 嗯。
1: 要50岁到60岁的，要身体好的话，62也行。
0: 哎，好的。
1: 啊，完事那个能离开家的最好了。
0: 嗯。
1: 在一个大院里干零活，就农村大院。
0: 嗯。
1: 工作地点在盘山粮农场。
0: 好的。
1: 年薪5万块钱，供吃住。
0: 哎。
1: 联系电话是137。
0: 嗯。
1: 0427。
0: 嗯。
1: 3685。
0: 137-0427-3685，是吧？
1: 对，第二条出售楼房。
0: 嗯。
1: 邢台区邮政小区一个楼房。
0: 哎。
1: 130平，4楼，顶楼是7楼。
0: 好的。
1: 出行方便。
0: 嗯。
1: 完事要价是30万。
0: 嗯，
1: 完价格有商量。
0: 好，
1: 联系电话是1804270-7156。
0: 1804270-7156。
1: 对，完事那个第三条也是出租出售。
0: 嗯。
1: 楼房。
0: 嗯。
1: 邢台区迎宾小区一个楼房，5楼。
0: 哎。
1: 我面积是54.2。
0: 嗯。
1: 屋里的简单装修。
0: 嗯。
1: 屋里设施齐全。
0: 嗯。
1: 出租出售，出租的话，年租金9500。
0: 嗯。
1: 完事出售的话13万。
0: 好的。
1: 完这个价格都有商量。完联系电话是139。0987。8238。
0: 1390978238，是吧？
1: 对，没有了。
0: 好嘞，发布了啊。
1: 谢谢丹妮啊，请你多多保重。
0: 哎，
1: 再见。
0: 好嘞，再会。
1: 好。
0: 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2: 哎，你好，主任。
0: 你好。
2: 啊，我想买2台车。
0: 嗯，说吧。
2: 买一个面包拉工人用，
0: 嗯，
2: 要不要5座？要7座、8座、9座都可以。
0: 7座以上的。
2: 啊，对，包括7座。
0: 嗯。
2: 嗯嗯，完再买一个那个代步车，那面包车买个18000就可以。
0: 嗯，
2: 嗯，主要是拉工人用。
0: 嗯，
2: 完了再买一个那个代步车，
0: 嗯，
2: 代步车18000、12000也都可以。
0: 代步车20000以下的可以。
2: 对，18000是最好的，有车况要好点的，年限近点就多点也可以。
0: 嗯，
2: 电话是139。
0: 嗯。
2: 9872。
0: 嗯。
2: 0816。
0: 1399872-0816，是吧？
2: 哎，对对对。
0: 好，给您发布了啊。
2: 哎，好，谢谢。
0: 不客气。哎，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3: 你好，我想招保安员。
0: 有什么要求？
3: 50岁左右，上24，休24。
0: 嗯。
3: 位置在双台子区附近。
0: 好。
3: 嗯，那个提供食宿。
0: 我供吃住的。嗯。
3: 对。留个电话吧。
0: 嗯，多少号？
3: 187。
0: 187。
3: 4239。
0: 哎。
3: 6459。
0: 1874239-6459，是吧？
3: 对。
0: 好，给您发布了啊。
3: 嗯，好的，谢谢。
0: 嗯，不客气，再会。

房屋大院出租出售，位于盘山县太平街道太平村的305国道边，占地面积20亩，院内有厂房2座，建筑面积3000多平米，暖库房1座，700多平，精装修的别墅1栋，700平，独门独院的有3项店，手续齐全，独立的办公室、餐厅、库房、冷库、门卫，非常适合投资办厂。电话是18104274-2，18104274-2，18104274-2。下一条信息。双台自区某超市招聘女服务员2名，55岁以下，要求身体健康，有一定的沟通能力，长期工作的，工资面议。电话是158-4278-0926，158-4278-0926，158-4278-0926。新龙台区某粮油公司招聘一名车销业务，年龄要求35岁以下，月薪6000到10000元，底薪加提成的待遇。双台子区呢还要招聘一名厢货车司机，底薪是3000元加提成。联系电话是158-4278-9268，158-4278-9268，158-4278-9268。

0: 我想求职
1: 啊，我想招聘一下现货司机。
2: 我有一套房子要出租，
1: 做那个塑料洗料。
3: 我想求职，
0: 钟点工最好是早餐的，
3: 做那个电工或电焊工都行，
2: 里面有空调。
4: 我想招几名洗车
1: 生，大约月薪大概1500-1600吧。
5: 大事儿找警察，小事儿找公社，939公社全心全意为。

0: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继续为各位服务，开启第三个时间段的直播。发布信息的听众朋友可以继续拨打3815939、3816939。新朋友记好节目的直播时间：周一到周五上午的9点到10点钟，周六周日的时候是重播，可以收听，但是不能发布。你好，一六的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1: 你好，大妮。
0: 你好。
1: 求职做灵活电工或者家电维修。
0: 家电维修，好的，没问题。
1: 就是这两样，灵活电工和家电维修。
0: 哦，好。
1: 工资是一把一算的和日结的都行。
0: 哎，
1: 工作地点在两区或者油田都行。
0: 嗯，
1: 留部电话。
0: 妥。
1: 158-158-0427
0: 0427-3811158-0427-3811是吧？
1: 好，谢谢。
0: 嗯，不客气啊。好嘞。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2: 你好，是我是吧？
0: 是的。
2: 那个我有一个工厂啊，就是做那个宠物用品的，做那个猫砂，豆腐猫砂。这也做好几年了，然后有固定的客户，就是就是外地的批发商都有固定的客源，然后现在产量也挺大。然后但是我有特殊原因，就是我想把这工厂就是。

0: 对出去，然后把技术啊什么的我都交给他啊，
1: 好，明
0: 是
1: 白
0: 这样
1: 了。
0: 啊，但是得大概得投资得60万左右吧，就是大概我得就是说想干这行呢，完了就联系我
1: 好的，没问题。
0: 啊，对对对，
1: 在什么位置呢？
0: 我这个工厂现在在大坝
1: 在
0: 啊，
1: 大
0: 大
1: 洼
0: 坝
1: 哈，
0: 区啊，
1: 大洼
0: 对对
1: 区。
0: 对，
1: 好
0: 然
1: 嘞。
0: 后有设备什么的都可以，要自己有厂房的，就是我都可以给他组装啊，安装过去啊，完了。包会就是各种配方都能告诉他都
1: 就是
0: 啊，
1: 他可以选择别的地方，然后您可
0: 对
1: 以
0: 对
1: 教
0: 对
1: 技术，然后包括设备什么的都可以一走给他安装
0: 对，
1: 上，是这意思吧？
0: 对，对对都可以都可以啊
1: 好，
0: 啊对，
1: 行。
0: 因为我有特殊原因呢，所以说那个不干了。然后
1: 哎，
0: 因为这个现在是客户也不少，现在啊这些年
1: 行，那我就给您标注一个豆腐猫砂工
0: 对，
1: 厂，这
0: 对
1: 个外
0: 对
1: 队吧，然后地点可移动，然后代教技术，行吧？
0: 对，啊，
1: 电
0: 我
1: 话
0: 说下
1: 是
0: 我电话，18648646
1: 4276，
0: 9309，
1: 18642769是吧？
0: 对，
1: 好，给您发布了
0: 谢谢
1: 啊。
0: 啊，谢谢，
1: 不客气，再会。

0: 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1: 哎，你好，
0: 哎，
1: 我这个双泰区有一个3楼养老房出售，低价出售。
0: 售楼，双泰自区哪个小区的？
1: 三中附近永华小区。
0: 三中附近永华小区三楼是
1: 对，
0: 吧？
1: 对，
0: 多大的？
1: 60平，拎包
0: 六
1: 入
0: 十
1: 住，
0: 平，拎包入住，
1: 家电都是新的。
0: 新家电。
1: 对，
0: 嗯，好，
1: 急售
0: 急
1: 八
0: 售
1: 万。
0: 8万元，
1: 幺五幺
0: 多少？151，
1: 八四二七
0: 八四二七，
1: 2316，
0: 151842316是吧？
1: 是的，谢谢。
0: 好，不客气，再会。
1: 会。
0: 你好，哦，掉线了。某报废厂要高价回收报废车、僵尸车还有事故车，出正规的注销手续，能上门拖车。另外，高价求购几千元的小汽车和办理所有想买新车的国家补助业务，电话是180-4272-5959，180-4272-5959，180-4272-5959。
2: 大雨将至，是那么潮湿。
0: 田家某小区物业要招聘保安员，那要求年龄在60岁以下，身体健康，责任心强，负责小区门岗值班、外来车辆登记、园区巡逻和秩序维护等工作，有保安证者优先，月薪是2200元，工作时间是倒班的，上24休24，提供午餐和晚餐。另外招聘保洁员，65周岁以下，身体健康，责任心强，负责打扫住宅步梯楼道的卫生，工作时间是早7点半到晚上4点半，也就是下午4点半，月休假为4天，月薪是1600到1800，联系电话133-2427-8810，133-2427-8810，133-2427-8810。

0: 你好，义乌的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1: 你好，我问一下猫砂厂外队那电话。
0: 我看一下啊，186-4276-9309。
1: 哦，9309，好，谢谢啊。
0: 哎，不客气，谢谢，好，再会。田家林溪苑附近某公司长期招聘厢货车送货司机和销售业务，还有销售经理，要求2年以上驾龄，能吃苦，责任心强，有相关经验者优先录用。电话是175-0427-9900，175-0427-9900，175-0427-9900。你好，16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
1: 我有一个库房出租，
0: 在哪里？
1: 在那个公路港院内，
0: 双台子区公路港的院内。
1: 啊，面积大概是270多平。
0: 嗯，好的。
1: 嗯，价格面议吧。
0: 嗯，行。
1: 电话133。
0: 嗯。
1: 8685。
0: 嗯。
1: 0903。
0: 13386850903是吧？
1: 对对对。
0: 好，给您发布了啊。
1: 好，谢谢。
0: 不客气，再会。
1: 再见。
0: 你好，义乌的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2: 你好，有楼房出售。
0: 哎，介绍一下。
2: 在双台子区。
0: 嗯，
2: 公路一处家属区。
0: 哎，好的。
2: 84平。
0: 嗯，
2: 拎包入住。
0: 拎包入住，好。
2: 售价12万。
0: 12万。嗯，
2: 联系电话
0: 多少号？
2: 159。
0: 嗯，
2: 4276。
0: 嗯，
2: 8189。
0: 159-4276-8189是吧？
2: 哎，对了，
0: 好，给您发布了啊。
2: 好，谢谢您。
0: 嗯，各位再会。

大洼区的新兴镇某交业有限公司招聘车间女工若干名，月薪3300到3600元，加工龄工资和加班补助。另外招聘食堂女工一名，免费提供食宿。以上人员要求20到50周岁，身体健康，能吃苦耐劳的。地址是大洼区的新兴镇，电话呢是158-427-11888，158-427-11888，158-427-11888。某搅拌战线低价出售商品混凝土，保质保量，价格实惠，全市都能及时送达。电话是130-5089-2111，130-5089-2111，130-5089-2111。

0: 招聘夫妻工要求45到60周岁，身体健康无不良嗜好的。夫妻俩主要干田园活，种园子，喂鸡鹅狗，供吃住，月薪6000元。电话是13709878989，13709878989，13709878989。风光呀。双台自区六里河附近诚招食品送货司机一名，45岁以下，2年以上驾龄，月薪是4000到6000多。仓库的保洁小时工一名，男女不限，58岁以下。以上人员要求服从分配，他是肯干，周日的时候休息。联系电话是150-4278-1110，150-4278-1110，150-4278-1110。盘山县有土地对外出租出售，一共2处，一处是在雷家附近，面积将近120亩左右，包括水面房子还有水田。另外一处呢是在杨圈子的王塘村，面积将近60亩。有意者的话，咱找刘先生联系去实地考察。联系电话是13942724个4，13942724个4，13942724个4。非诚勿扰。你好，一五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有楼房出租。
0: 哎，在什么位置？
1: 九化。
0: 嗯。
1: 那个福安医院附近。
0: 嗯。
1: 4楼。
0: 嗯。
1: 嗯。37平吧，不到40平，好像是。
0: 哦，好的，37平多。
1: 年租是1年3000。
0: 年租3000元，嗯。
1: 电话是187，
0: 好，
1: 4234，
0: 嗯，
1: 6810，
0: 187-4234-6810是吧？
1: 啊，是啊，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1: 谢谢啊，
0: 嗯，不客气，再会。

房屋大院出租出售，位于盘山县太平街道太平村305的国道边，占地面积呢是20亩地，院内有厂房2座，建筑面积是3000多平，暖库房1座，700多平，还有精装修的别墅1栋，700平方米，独门独院的，内有3项店，还有手续也都齐全，消防设施也齐全，独立的办公室、餐厅、库房、冷库、门卫，非常适合投资办厂。电话呢是18104274-2，18104274-2，18104274-2，咱找朱女士取得联系。

我们今天的节目进行到这里的时候就跟大家说再会吧啊，然后信息没有发布上的听众朋友可以在下期的节目当中继续来发布。您稍后在蹒跚融媒的 APP 上可以查看今天节目当中发布的相关信息，办理会员信息想在节目当中多次发布信息的听众朋友，您可以添加官方的会员微信，在线就能办理，号码是182-0427-0949，182-0427-0949，182-0427-0949。那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独家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呀，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到生活质量。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我们大洼仁和医院了。你要乘车路线，就是在火车站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大洼仁和医院。认为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已经20-30年了，大家老百姓都认可的一家医院。到我们那个大洼联通营业厅，就看着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李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一定要记住了，0427-3686-836，3686-836。我们周一啊到周日都是有专家坐诊的。包括节假日也是不休息的，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炎的临床表现：持续性的鼻塞，渐渐的不通气，有的患者好长时间就不通气了，认为自己像感冒了一样，去药店买了好多的感冒药，吃了也没有什么效果。有的患者吃了感冒药以后啊，还发困。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愈了好多的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还有的患者躺在左边，左边就不通气了；躺在右边，右边就不通气了。有的患者严重了，就两侧不通气了；有的患者流大黄鼻涕，影响了生活的质量，这就是慢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一旦接触了过敏源，便会发病。有的患者闻到了野草啊、花粉啊、皮毛啊、冷空气；有些患者吃了鱼虾呀、牛奶呀；有的患者用了化妆品呢、汽油啊、油漆啊、酒精、甲醛以及动物的皮毛，就会引起打喷嚏、流鼻涕。有的患者引起了眼睛发痒，还引起了哮喘。我下面给听众朋友们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表现一侧和两侧不通气，或者交替性的鼻塞，阵发性的、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表现为黏糊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和慢性鼻炎，就能黏糊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和慢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不好，又与鼻腔黏膜肿胀和分泌物积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啊，功能异常了，引起头痛、头部钝痛或闷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鼻窦炎以后啊，眼睛睁不开，头痛、头晕，在我们这治疗完了以后啊，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国内外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炎患者都发生在北方，而90%的鼻炎都是急性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成年人认为鼻炎影响了工作，得了鼻窦炎就引起了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中小学生患者鼻炎就更加严重了。 30%的学生受到鼻炎的困扰，会导致氧气吸入受阻，血氧供应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的器官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啊，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晕、听力下降。所以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要不然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成鼻窦炎啊、鼻息肉啊、过敏性鼻炎啊、鼻窦炎，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很大的危害。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中耳炎、耳聋、耳鸣、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可以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睡眠时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引起鼻窦炎呢、打呼噜啊、鼻息肉、中耳炎呢，还会引起高血压。像我们在临床上来的小患者，有的得了鼻窦炎以后啊，或过敏性鼻炎，就会得中耳炎，患者的耳朵就特别疼。有的患者就会引起中耳炎、鼻窦炎、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疗了很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836。像中小学生患了鼻炎就更加严重了，有的患者受到鼻炎的困扰，导致血氧供氧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器官的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啊、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昏、听力下降，影响了患者的生活质量。急性鼻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鼻窦炎呢、鼻息肉啊，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了很大的危害。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啊，已经治好了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像我们治疗扁桃体炎呢，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像有的患者得了扁桃体炎以后啊，不及时采取治疗，有的蛋白血尿，得了肾炎，在我们医院运用等离子消融术治疗以后，蛋白血尿也没有了，肾炎也好了。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扁桃体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不要耽误了病情，引起肾炎啊、肾小球肾炎，到时候就来不及了。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这个等离子这个高科技的仪器，不手术，不打针，就治好了你多年的扁桃体炎，效果也特别好的，还保留着正常的免疫功能。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鼻子的生理结构。鼻子啊是呼吸道的门户，是重要的嗅觉器官。从生理结构上讲，鼻腔上部与脑部相近，下鼻道由鼻涕管与眼睛相通，后鼻孔的鼻咽部与咽喉相通，气管与食管在此分道，纵耳与耳咽管相通。总之，鼻腔四通八达，有很多的重要器官相通。所以啊，鼻炎的疾病也常会影响到相邻的器官和健康。所以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去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已经治好了很多的鼻炎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慢性鼻炎由急性鼻炎发展而来，主要症状表现为鼻塞呀、流鼻涕呀、分泌物增多、鼻甲黏膜肿胀、 鼻甲骨质也肥大了，所以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下面我着重还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可分季节性鼻炎和慢性鼻炎两类。过敏性鼻炎如螨虫呢、真菌呢引起的过敏，有的患者闻着了花粉呢，就开始打喷嚏、流清水样的鼻涕、鼻塞等症状。有的患者吃了牛奶呀，那个鱼虾呀，有的患者闻到了油漆呀、酒精啊、甲醛，都会引起过敏性鼻炎。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在大洼区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李主任和刘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火车站呢就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打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大洼仁和医院了。过敏性鼻炎要是不尽快的治疗，就会影响头痛、头晕，同时还会影响眼睛，嗓子发痒，还会影响睡眠，还影响听力以及孩子的学习。严重的过敏性鼻炎还会引起哮喘。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黏膜及淋巴组织的逆慢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淋巴周围囊肿，容易并发中耳炎呢、鼻窦炎呢。咽喉是人体的一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不及时治疗，会容易并发气管炎呢、风湿性心脏病啊、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6836。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的，就更加严重。

0: 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患者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鸣灼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口干、心烦易怒的，睡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耳聋耳鸣以后，晚上睡眠特别不好，有的患者大便秘结。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你在攀山的患者坐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周一啊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包括节假日不休息。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 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啊，就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工作学习。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有鼻炎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节假日不休息，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拿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急性鼻炎是指的鼻腔黏膜和黏膜下的组织的炎症，表现为充血和水肿。患者啊，经常会出现鼻塞、流清水样的鼻涕、鼻痒、咽部不适、咳嗽等症状，鼻腔分泌物多。急性鼻炎一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当鼻腔内出现炎症时，鼻腔内分泌大量的鼻涕，这就是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就讲一下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啊，早晨醒来后不敢立即起床，认为稍微一接触空气就打喷嚏、流鼻涕，适应一会儿啊，也不敢去阳台啊、厨房，几乎每天早上都要在喷嚏声中度过，而且白天还不断地流鼻涕，擦也擦不完，这是典型的过敏性鼻炎。不仅仅是早晨打喷嚏，通常还伴有鼻塞、鼻痒、流鼻涕。引起这些症状的过敏源有很多，宠物的毛发、空气中的花粉和灰尘、真菌等等。很多人对过敏性鼻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导致并发症以后才想起到医院检查，结果耽误了治疗，变成了慢性炎症。要是继续拖延治疗，可导致鼻甲肥大呀、药物性鼻炎、鼻息肉、哮喘等严重后

国。这就是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扁桃体炎、打呼噜。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国内外啊，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 80% 的鼻咽癌患者都发生在中国，而约九成的鼻咽癌都是认为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在工作学习方面，成年人认为鼻炎引起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而青少年就引起了鼻塞、头痛等症状，造成精神不集中啊、记忆力不好和学习成绩显著下降。鼻炎导致的其他并发症还有认为长时间的鼻子不通气、呼吸困难，会引起打呼噜。患者下鼻甲肥大、睡眠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会引起脑梗塞呀、高血压呀、突发性心脏病，个别的患者还会引起夜间死亡。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我们的电话呢 04273686836， 04273686836。 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卡和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出现一侧或者两侧鼻塞，还有的患者较替性的鼻塞，阵发性和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的表现为粘性和白色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的鼻窦多为黄色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减退，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功能异常引起的头部钝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在这里提醒鼻窦炎的患者，有鼻窦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啊，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窦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来就诊的时候啊，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给听众朋友讲一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乏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黏膜及淋巴组织的逆慢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的淋巴周围脓肿，容易并发中耳炎、鼻窦炎。咽喉是人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容易并发气管炎、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咽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潘山火车站乘30路到大洼交通局下车，到了大洼交通局就打听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会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症状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朵作痒，有

0: 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咽干、心烦易怒、睡眠不好、大便溺解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2: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3: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4: 没什么意思，意思意思。
3: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4: 小意思，小意思。
3: 你这人真有意思，
4: 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
3: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4: 是我不好意思。
3: 你肯定有什么意思。
4: 真的没有什么意思。
3: 既然没有什么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
4: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想意思意思。
3: 你既然是想意思意思，那就是有什么意思。
4: 我就是想意思意思，但是真的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这能有什么意思？也就是意思意思而已。
3: 我对你有点意思了，
5: 欢迎收听《有点意思》，有请。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位置，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09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直播节目《有点意思》。大家好，我是李小猫。

想问大家一个问题，你知道为什么土豆就值一块钱？因为谁都能种啊，谁都能卖啊，只要一件事情谁都能干，你就别想挣大钱。这跟什么老板心黑没有半毛钱的关系，这是市场规律。大多数的人呢，一辈子就被困在了这个土豆层里，卖时间卖体力，天天忙得脚不沾地儿。而收入呢，从入行开始就已经定死了，不是不努力，是越努力就只能让土豆的产量越高，单价是不变的。我说到这儿的时候，大家可以对照一下你现在手里干的活是不是正个理儿啊。那咋办呢？切成片儿，炸成薯片儿，就卖20，再把它酿成酒，就能卖上千。看起来不公平，但恰恰这里边就藏着普通人翻身的真相。大多数人就学手艺啦，比如说学编程，学看病，这不就是相当于学会了把土豆切成片儿，然后去油炸吗？从卖土豆的就变成了卖薯片的，身价从1块钱就蹦到了几十块，这是一次大的跃升。你觉得这就够了？根本不够，这就到了第二层的天花板。你已经被时间死死的绑死了，手艺再牛，你一天能干24小时，对吧？再多干怎么办？没有时间了。今天干10个小时，你赚10个小时的活，这个钱，那明天你病一天，直接收入就归零了。这就叫做边际收益递减。说白了，就是你再拼再猛，你能赚的钱也是有上限的，本质上还是个计件工，只不过是单价贵了一点而已。真正的大佬在第三层玩，人家根本不炸薯片，他们酿酒。人家买奢侈品是因为好用吗？是因为它贵呀。买的不是产品，是身份，是面子，是圈层。3斤土豆成本才几块钱，酿成一瓶伏特加就能卖到500上千。你买的还是土豆吗？你买的是那个瓶子，是瓶子上的标签，是他给你讲的那个故事，是那种我懂行我有品味的优越感。他们卖的是一种认知，是身份的认同，是你愿意花钱买的那种感觉，这才是最赚钱的。所以你看啊，财富就分3层楼，1楼卖体力，2楼卖手艺，3楼卖认知。格里芒格有一句话说得多好啊，他说宏观是我们必须接受的，微观才是我们可以有所作为的。我们改变不了世界经济的规律，改变不了市场的铁律，但是我们能改变自己的角色啊。我为啥非要当那个卖土豆的，而不去当那个酿酒的？这个时代最大的悲剧不是你不够努力，而是把所有的力气都花在了把土豆擦得更亮上，那有啥用呢？只要你还是在卖原料，你的天花板永远是别人的地板。所以啊，我们现在走的路不也是那么回事儿吗？最早的时候我们给人家做代工啊，做衣服，做玩具，那不就是在卖土豆吗？后来咱们有了华为的 5G， 比亚迪的电动车，这不就是学会了切片油炸，懂得手艺了吗？那现在越来越多的中国品牌敢于在全球讲自己的故事，塑造咱自己的文化，这不就是在酿酒了吗？这不是在酿属于中国自己的好酒了吗？国家产业升级的路跟咱们个人财富跃升根本上就是一回事儿。有人从产业链的最底端往上爬，从卖产品到卖技术，再到卖标准、卖文化、卖品牌。所以不要把所有的劲儿都用在把土豆洗得更干净、擦得更亮堂，没用啊，真的是没用。

欢迎大伙儿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带来的直播节目有点意思。大家好，我是李小猫。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一部电影叫《西红柿首富》，99%的人可能没看懂这种荒诞的剧情，其实就是教你财富自由的顶级教科书啊。王多鱼一心想当败家子儿，买夕阳产业的股票啊，那几只冒绿光的通通买进，结果大资金一进场直接暴涨。怎么样，今天工资又涨了多少倍？股民们纷纷跟股，我们的股票涨疯了，这次收益起码超过1亿。投资陆地游泳器啊，马桶池里游泳，这种离谱的发明，你想想，以为会血本无归，哎，没想到它成了全网爆款，赚的比之前还多。第二，你说了，说第一批路由器已经投放到西红柿的各个街道，体验人已经突破10万次了，又赚了。最后呢，又搞了一个脂肪险，本来是亏光钱，却意外的掀起了全民运动的热潮，比国家发文件还管用。再看看啊，电影里有一个柳建南，顶着十大杰出青年的光环，是吧？表面道貌盎然，美女诱惑不心动，一看到满桌的现金立马破功，这不就是现实吗？满嘴仁义道德的人往往最虚伪，遵从规律做事的人反而成就了善果。真正的善是做事符合天道，而不是用道德的标签给自己镀金。沈腾能够继承300亿，关键不光是花光了10亿，而是突破了善恶两元论。当他愿意放弃遗产救人的那一刻，他才真正配得上这个财富。所以说呢，越想赚钱的人，你发现没，越赚不到钱；越想行善的人，越难成善事。所以只有放下执念，顺应规律的人，才能成为财富的主人。我们的痛苦，我们的烦恼，不就来自于非要去给这个世间万物贴满了标签，非要分清这里是善，那里是恶，这里是对，那里是错，这里是成功，那里是失败。难道这样的分别心不就是在给自己套上无形的枷锁吗？把生活逼进了非黑即白的死胡同吗？学校评三好学生，职场评优秀员工，到最后不就是个冷冰冰的标签吗？这些标签不过是上层驯化底层的工具。沈腾的太爷早就看透了，真正掌握财富的人根本不屑于你这些虚名，他们专注的是规律，是人性，是趋势。你还在为优秀员工争破头的时候，那富人早就用脂肪脸掀起了全民的运动了。降维打击从来不需要标签，比起好人，我们要做个明白人。你不要再被道德绑架了，是吧？成大事者早就不玩善恶游戏了，他们做事只问规律，不问对错，只看结果，不扯情怀。真正的喜剧啊，演的是生活的悲剧。西红柿首富真的只是一部搞笑的喜剧片吗？它是给成年人的一剂猛药，那戳破了自欺欺人的假象吗？

0: 买海参找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1: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心堂电话：7802-777。
2: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3: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4: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厚实。
5: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6: 没什么意思，意思意思。
5: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6: 小意思，小意思。
5: 你这人真有意思。
6: 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
5: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6: 是我不好意思。
5: 你肯定有什么意思。
6: 真的没有什么意思。
5: 既然没有什么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
6: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想意思意思。
5: 你既然是想意思意思，那就是有什么意思。
6: 我就是想意思意思，但是真的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这能有什么意思？也就是意思意思而已。
5: 我对你有点意思了。
7: 欢迎收听有点意思，有请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这里是一段意思。大家好，我是李小猫。曾经有人问过这么一个问题啊，今天我也把它抛给收音机前的每一位好朋友们，你说阴和阳谁大？有人说我肯定觉得一边大呀，

易经老师说不对，他说你记住，这个世界上男女，男是什么？男是阳，女是阴，那为什么他不说阳阴而说阴阳呢？这话说也挺有道理哈。那你说他为什么不说男女，他不说女男呢？后来呢，这位老师傅说，记住啊，阴永远大于阳。为什么？不都一样吗？他说不是的，就像八卦当中讲到的，微观的、宏观的，其实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应用的永远是阴大于阳。为啥？阴叫无形，阳叫有形。什么意思呢？一切有形皆为有限，一切无形皆为无限。在古代，有形的叫形，无形的叫事，所以叫形式。形式啊，比如说我们讲中国讲究五行八卦，五行代表什么？金木水火土，对吧？金五行属什么？属金，它是有形的，可以拿起来的。木也是有形的，也可以是拿起来的。所以为什么我们叫做买东西不说买南北？因为东西为形，南北为势。南北为火，你能把火抓起来吗？你能抓把水吗？你抓不了。但是你能拿起一块金砖，你能拎起一双筷子，这叫做形和势。什么是形和势？有形和无形。其实中国有很多的过去的言论啊，因为过去的生产力的基础之上，比如说过去男尊女卑，为什么男尊女卑？因为在那个靠力量的时代，靠打败动物的年代，得需要男人啊，孔武之力，所以男尊女卑。今天还有人倡导什么男要刚女要柔，那都啥年代了，是吧？今天是要靠脑子的。为什么女性就崛起了？不需要力量的时候，靠脑子的时候，我们不比别人差呀。就这么多年来，为什么男权社会打压女人？因为女人太聪明，是吧？所以你看这些革命家啊，你看梁启超曾经说过一句话，说女子受教育，上可教夫，下可教子，远可治国，近可持家。今天很多人啊，什么各种国学讲女人要柔，要宽厚，要厚德载物。其实啊，就是这已经是过去的老黄历了。女人什么叫什么手柔术弱，那不让男人给欺负死了吗？现在很多人啊也在骂，因为很多人都已经觉醒了，尤其让更多的女性觉醒了啊。现在你没发现吗？很多女人也有阳刚之气，甚至更浓。你会发现啊，所有人加一起，有的时候都是，就是都在一起男生的时候，但是一个女生强大的气场，她那个阳刚气就会更浓，一阴同五阳啊。

有一次看那个国学的时候，人家都说说现在女人都说要柔，那到底柔还是不柔呢？这柔到底是对还是不对的？那个国学老师就说，他说柔是对的，但是也是不对的，应该是柔中带刚。为什么？阴阳它是相辅相成的啊，怀阴抱阳，怀阳抱阴，所以才能阴阳相辅相成。就是你看啊，一只青蛙它跳出了井，它在说啥你不懂是不是？一只青蛙跳井扑通，两只青蛙跳井扑通扑通。他说你这么想，易经里边有一句话叫做细软者居上，头盖骨再硬，头发在上面，这个世界上你看牙齿再坚硬，舌头是软的，牙永远活不过舌头。你会发现这个世界上很多的道理它都是相辅相成的，我们也是一样。其实女人啊，柔中带刚才能在柔中突围，男人刚中带柔才能够游刃有余，所以人生千万不要执着于某一点，人生要学会变通啊。可能唯一

所以啊，老祖宗留下的这些东西真的是特别，就是特别应该让我们去好好的琢磨琢磨。比如说，您看一节竹子，中间隆起的地方，它叫竹节，竹子的叶子是从这里长出来的，所以叫做节外生枝。节呢，把竹子分成段儿，所以叫节点。而时间的节点叫做节气，特殊的日子叫节日，规律的行为叫节奏。这竹节啊，也限制着竹子的生长，所以又有节制。你看竹子外面那层青皮，它叫竹青。要把竹子做成竹简，得先用火烤，去掉水分，然后再把这些青皮刮干净，这个叫做杀青。因为这是处理竹子的最后一道工序，所以写完定稿、电影拍完也是杀青。烤竹子的时候呢，水分渗出来啊，像出汗一样，这叫做什么？汗青。烤过的竹子才能长久的保存，用来计时，所以汗青就成了史册的代称。这才有了文天祥那一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再把竹子削成一条条的小竹片儿，啊，这叫剪。一片竹简写不了几个字，所以古人写东西必须言简意赅。这才有了简洁、简略、简单。把竹简用绳子编起来叫册，所以才有画册、手册。如果一个人坏事做尽，把竹子砍光都写不完，这就是罄竹难书。一刀劈开竹子，叫做破竹。大家会发现，只要劈开头部，竹子就会顺着那个刀口劈到底儿，所以形势节节胜利，毫无阻碍。这叫做什么？势如破竹。把竹子削成巴掌大小的那个竹条，可以用来算数，这叫做筹。每一根竹签为一筹。所以计谋策划叫筹划，在军帐里边想出了好计策啊，这叫运筹帷幄。我的计策比你的强一些，那就叫做什么？略胜一筹。要是完全没有办法，那叫一筹莫展。再说这个竹子啊，它是空心的，所以能容。能容这个万物，是不是？所以呢，独属于我们的中国智慧啊。

0: 各位父老乡亲，广大球迷朋友，
1: Welcome to 东北超。
0: 重磅通知，东北超第二观赛现场落地盘山县，
2: 不用奔赴赛场前线，坐镇盘山就能沉浸感受赛事的热血氛围，
0: 呐喊助威，挥洒热爱，欢聚一堂，共享足球魅力。5月23号到10月5号，东北超比赛日，锦绣花谷、银龙酒店两大第二现场实时直播，带给你无与伦比的足球盛宴。锦绣花谷风光相伴，
2: 银龙酒店烟火人间，
0: 超大屏幕让你身临其境，啤酒美食与火爆赛事完美交织。
2: 这个夏天相聚盘山，
1: 共赴东北超热血之约，
2: 为足球喝彩，
0: 为热爱疯狂，
1: 燃

0: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1: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2: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厚实。
3: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4: 没什么意思，意思意思。
3: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4: 小意思，小意思。
3: 你这人真有意思。
4: 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
3: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4: 是我不好意思。
3: 你肯定有什么意思。
4: 真的没有什么意思。
3: 既然没有什么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
4: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想意思意思。
3: 你既然是想意思意思，那就是有什么意思。
4: 我就是想意思意思，但是真的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这能有什么意思？也就是意思意思而已。
3: 我对你有点意思了。
5: 欢迎收听有点意思，有请

欢迎大伙继续回来，这里是有点意思。大家好，我是李小猫。最后一点时间跟大家讲三国史上最著名的离婚案，就是丁夫人跟曹操闹离婚啊。你说曹操这个奸雄，那是杀人不眨眼，就这么狠的一个主，在丁夫人面前因为理亏，曹操不敢说任何难听的话。曹操在闹了离婚闹发脾气的丁夫人面前，就温顺的跟小猫一样。丁夫人回娘家了，曹操带着礼物啊，金银财宝，带着那个绸缎去看他的父母。丁夫人在屋里纺布啊，三国志里边就讲丁夫人背冲着门在那儿纺线，曹操呢进屋就说了三句话，丁夫人都没回头。大将许褚发自内心的敬佩啊，真是女汉子啊，跟曹操这态度。哎，关键是曹操低声下气的说，又赔了好几句的好话，丁夫人还是没理他。最后曹操一跺脚说，今天你要不回去，以后要不然咱俩就永远别见面了。丁夫人就哼了一声啊，但是曹操挺仁义，曹操出来之后呢，就把这金银财宝啊都给丁夫人的父母留下了，说他还年轻，一个人过不下去，还可以再往前走一步，如果他再找到合适的人家，他在嫁的时候不要跟那家人说我是他的前夫，防止人家心虚不敢嫁不敢娶。你看曹操想的也挺细啊，但是丁夫人后来没有嫁，一直在家里边孤独到死，到死也没有再见曹操。三国志有个特别让人动情的场景啊，说英雄易老嘛，就是我们看啊，红花衰落的时候，英雄年老的时候都感觉很凄凉，这曹操老了以后呢也很凄凉，晚年头痛特别厉害。曹操临死之前有这么一场，说儿子曹丕在曹操眼前啊，曹操呢就抓着儿子的手颤颤巍巍地说，子桓呐，昨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中我看到你的哥哥啊，看到这个很多的战将都被乱刀给剁死了，就是他浑身都闪着光，但是毫发无损，还是年轻时候的那个样子。我本来想跟你哥说几句话，但是你哥突然问我说，父亲，我母亲在哪儿？曹操说，吓得我轰的一声我就醒了，孩子跟我要妈，他妈跟我都离婚了，我也不知道他妈在哪儿啊。所以曹操就攥着他这个小儿子的手说，子桓呐，人如果死后有知，到了地下你见到你哥哥，他要跟我要妈，那我们俩都已经闹了离婚了，他妈去哪儿我也不知道，我怎么跟他说呀。说到这儿，这老曹操66岁的曹操老泪纵横，抱头痛哭。所以后来大家要明白一件事，就是大事业小生活，辉煌灿烂的人也是孤独前行的。不管你混到什么程度，我们自己的小日子得安排好，你不管有什么样的资源，人生当中最挑战的事儿，你得自己来扛哈。

再来说说老子《道德经》的智慧，就你想不想成为人生赢家？你就给我透个底儿，你想不想？谁不想赢啊？那你想不想否极泰来？那你就默念三遍《道德经》第四十章这句话：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因为这十个字藏着咱老祖宗给我们的顶级生活智慧，你把这十个字悟透了，人生无往而不胜。老子告诉我们，这个世界它都是反的，你所有过不去的通天河，跨不过去的火焰山，所有的困顿和绝望，出路就在它的反面。这个世界告诉你，你之所以不成功，是因为你不够努力，不够强大。而《道德经》告诉你，你之所以身陷沼泥，四面楚歌，是因为你用力过猛。此时此刻，你不妨停下来，调转方向。所以，老子就在这等着你呢。他告诉你一句话：

孩子，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平时这句话你可能听不进去，这不扯乎吗？这个世界都是在追求更高更快更强，强你都不能赢，还得更强才行。但当你已经拼尽全力，却发现并不如你所愿，你拼命的爱一个人，恨不得把心都掏给他，他却不珍惜，就爱那个对他爱答不理的人。都说棍棒出孝子，你的棍棒却让孩子对你拒之千里。人往往是越没啥越想彰显啥，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是这么回事儿不？道不足的人怎么样？多术，德不足的人多欲，信不足的人多言，威不足的人多怒，爱不足的人多情。你发现你都在外围绕，所有的动作都是雕虫小技，都是臭棋。以术行者，止于一时；以道立身，才可以行至千里呀。所以这回呢，你就可以放下执念，反着来一把。不是你咋知道你也可以呢？我记得我读完这句话之后，其实还挺受用的，因为之前好像就有过这样的一种感受，直到我读到了这句话啊，原来是这么回事。所以我也曾经劝我二楼的小朋友说，我说你以不要的心情心态去要好吗？如果说反者道之动是世界观的话，那么弱者道之用就是这个世界观下的方法论。所以老子他是提供了一整套跟这个世界完全反着来的操作体系统啊。敢于实践的人那是寥寥无几的，所以成功一定是在少数人手里边的。任何事物发展到极致，必然会走到它的反面，强会转向弱，胜会转向衰，有会转向无，这就是道周而复始运行的规律。你看啊，那个《红楼梦》里边的好了歌，句句都是反者道之动的生动写照。陋室空堂，当年雾满窗，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蛛丝儿结满雕梁，绿纱今又糊在蓬窗上。说什么纸正浓，粉正香，如何两鬓又成霜。昨日黄土陇头送白骨，今宵红灯帐底卧鸳鸯。金满箱，银满箱，转眼乞丐人皆谤。正叹他人命不长，哪知自己归来丧。训有方，绑不定日后做强梁，择高粱，谁承望流落在烟花巷。阴嫌纱帽小，致使枷锁扛，昨怜破袄寒，今嫌紫蟒长。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反认他乡是故乡，甚荒唐，到头来都是为他人做嫁衣裳。看着了没，盛极必衰呀、啊、那咋样才能否极泰来呢？老子就给了一个解决方案，那就是弱者道之用。很多人一听，我以为是啥好办法呢，是吧？示弱，示弱是不可能示弱的。老子告诉你的弱，是告诉你道在成就一切事物的时候所采用的方式是柔弱的，不争的，顺势而为的，而不是霸王硬上弓，是强硬抗拒的。所以老子他一直在用水来打比方，水是最弱的，哪儿低往哪儿流，永远不会啊处在位高之处，而是随行就是，装在盆里它就是盆的样，抓在碗里它就是碗的样。你看见最没筋骨的吧，但是水的力量却是最不可抗拒的，它可以滴水穿石，它可以载舟亦可覆舟。
它可以滋养万物，也可以排山倒海。所以真正赢家的策略不是去硬碰硬，更不是外强中干，而是啥？像水一样去顺应反者倒置动的循环，是需要积蓄的时候就甘居下位，默默生长，当天时地利人和都凑齐了，大势就会推着你走向强的那一端，这时候你就顺势而为，雷霆万钧。但这个时候的强不是你用力争来的，而是道通过你的自然显现。春秋末期，越国和五国在厮掐，越王勾践就被吴王差夫在地上暗地摩擦，最后就成了人家的俘虏。而且这个夫差呢，还让他当马夫，这什么概念啊？一个国王给另外一个国王去喂马刷车，换一般人，这叫奇处，奇耻大辱，就是舒克人审神儿也不能忍。但是勾践干了一件反人性的事儿，他选择了守弱，留在青山寨，不怕没柴烧。他给夫差啊牵马坠镫，是吧？端屎端尿，既然命运让我来给你做奴仆，那我就做个顶级的奴仆。夫差看着自己的手下败将这么没有骨气，非常得意，告诉你，一个人得意他就容易上头，一上头嘿，他就把勾践给放了。勾践回了国，有床他不睡，就睡那个柴火垛，天天还尝那个苦胆，表面上一副我已经认命了，怂了，暗地里却积蓄了力量十年。后来的事儿大伙都知道了，勾践也不掖着藏着了，不装了，摊牌了，欠我的给我还回来，吃我的给我吐出来啊！三千越甲可吞吴，勾践人生的高光时刻是啥时候？还真不是他后来灭吴的那个成功的时候，而是当初在吴王面前低头忍耐的那些黑暗的日子。因为人在最弱的时候，往往是道能够发挥最弱作用最强的时候。一个人的豁达体现在落魄的时候，一个人的涵养体现在愤怒的时候，一个人的体贴体现在悲伤的时候。所以弱者道之用，说得通俗一点，当你把欲望写在脸上，而你又缺乏讨价还价的资本，是落不着什么好的，所以你只能打感情牌，争取静水深流。你永远要记得，重剑无锋，大朽不恭。

0: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1: 万部书，
0: 九三九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1: 现在开讲。
2: 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贺龙传奇》。
3: 书接前文，印度政府不顾中国政府的再三警告，悍然出兵，越过麦克马洪线，向中国大举进兵，遭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迎头痛击。我们毫不夸张地说，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毛主席缔造的一支铁军，一支正义之师，本着毛主席的教导，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要犯我，我必犯人。为什么？什么叫麦克马洪线呢？这条线就不平等。当初印度政府就出兵占领了西藏南西大片中国的领土，估计有9万平方公里啊，9万多平方公里是个什么概念呢？差不多等于现在的韩国国土的面积，或者是2.5台湾那么大的面积，那是中国的土地啊。当时西藏地方政府迫于无奈，和印度政府画了一条边界线，就叫麦克马洪线。这条线本来就不合理，袁世凯反动政府当时都没同意，国民党政府也没同意，何况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呀。但是本着睦邻友好两国的关系，我们一直要求坐下来谈判，通过谈判解决实际问题和边界线问题。可是印度政府顽固不化呀，非要进兵不可，这不找倒霉吗？咱们方才说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一支攻必取、战必克的部队，是世界上一流的英勇无敌的军队。印度军队往哪儿摆呀？没出3天就被中国边防部队赶过了麦克马洪线。可印度政府不甘心，接茬集结兵力又大举进攻，经过多少次战斗，终于又被我们的军队赶出了麦克马洪线。到了11月21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宣布从22日0时起，中国边防部队从1959年11月7日中印双方实际控制线后撤20公里。11月22日0时起，中国边防部队奉命在中印边境全线主动停火，中国政府还主动把缴获的武器弹药和其他军用物资全部交还给印方，释放和遣返了全部俘虏的印度军事人员，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胜利结束。印度政府也尝到了苦头啊，知道中国的军队不是好对付的，这下打上是真疼啊。因此之后很长一个阶段不言语了。东南沿海的局势虽然缓和了，但这台湾当局反攻大陆之心仍未死啊。从1962年下半年起，又频繁地派遣小股武装力量对南起广东、北至山东的沿海进行袭扰。为打击这些敌特活动，1963年2月11日至3月12日，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在福州召开了岛屿备战会议。会议之后，贺龙主持了军委常委会议，听取了副总参谋长杨成武的汇报。当杨成武汇报完后，贺龙就问他， 1950年解放金门实力的战例，你们研究没有？杨成武就说，因为有些人看法不一致，就没讨论。贺龙说，那是血的教训呢，应当很好的研究，不能因为一些人的看法不一就不研究了。战争是要流血的，是不要面子的，以后还可能打倒子，这样的教训不总结去寻什么呢？会上贺龙指出，要粉碎蒋匪派遣武装特务的袭扰阴谋，必须加强沿海岛屿的全面建设，首先要解决守岛部队的统一领导、统一指挥问题，其次是做好民兵工作，要搞好军民联防。守岛部队应该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和生产队。1963年五月初，叶群根据林彪的意见，突然从外地给军委办公厅打电话说，林彪同志身体还是不好，现在主要是养病，不能过多的考虑工作，请军委办公会议和总部的同志不要等他的指示，具体工作由第一线的同志和办公会议处理，大一点的问题请军委常委处理，重大问题直接请主席中央决定。林彪主动放弃了中央军委的领导工作。这时中印边境和东南沿海基本安定了，而新疆边境又不安定起来。1963年9月27日，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研究了新疆问题。会上毛泽东说，林彪身体不好，长期生病，军委日常工作很重要，我建议由贺龙同志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与会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委员一致同意，从此贺龙就主持中央军委的日常工作了。再说新中国的经济建设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取得了可喜的成果，真是人心振奋。但是从1955年第四季度开始，即出现了层层抬高数量指标和忽视综合平衡的冒进势头。1955年12月5日下午，刘少奇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向在京的中央委员、党政军各部门的负责人传达了毛泽东关于批判右倾保守主义、争取提前完成过渡时期总任务的指示。早在此会之前两个月召开的第七届六中全会上，即对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中的右倾保守思想展开了批判。在11月24日，中央亦召开了由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参加的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工作会议，批判了对资改造中的右倾保守思想。同年12月27日，毛主席在《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序言中指出，现在的问题是右倾保守思想在许多方面作怪，使许多方面的工作不能适应客观情况的发展，中国工业化的规模和速度、科学、文化、教育、卫生等事业的规模和速度已经不能完全按照原来所设想的那个样子去做了，都应当适当的扩大和加快。1956年1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为全面的提早完成和超额完成五年计划而奋斗的元旦社论，明确提出了多快好省的要求。同年一月初，经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补充修改，将农业17条扩展为40条，形成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使毛泽东要求农业以外的各项工作也都必须迅速赶上。在这一连串的批右倾保守、提前实现工业化的形势下，国务院、 各部纷纷修改已定下的指标。1956年1月14日，国家纪委汇总报告中央，国务院关于粮、棉、钢、煤四大指标的修改计划提前5年实现，即由1967年改为1962年，冒进至此出现了。然而中国共产党毕竟是伟大的党，出现了冒进就必然有反冒进，使周恩来敏锐地感到形势过激，遂于1月下旬做遏制工作。周恩来说，基本建设一多就乱了，防止和反对冒进关键在于控制基本建设。1月20日，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呼吁不要搞那些不切合实际的事情。此后在1月30日、2月6日、2月8日、4月10日、5月11日、5月中旬、6月1日讲话中，他都强调定计划要实事求是。6月1日，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在部分省市委宣传部长座谈会上讲话中宣布反对右倾保守，现在已经高唱入云了，有必要再提一个反对急躁冒进。6月10日，刘少奇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提出了要克服片面的强调多和快的缺点。6月20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中宣部起草的经陆定一、胡乔木、刘少奇修改的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的社论。由于刘少奇、周恩来等人的努力，这段来势凶猛的冒进势头被遏制住了，实践证明是正确的。但是毛泽东对反冒进有意见，由于毛泽东当时把注意力集中在国际上发生的波匈事件和对斯大林的评价上，对反冒进采取了保留态度。到了1957年下半年，国际形势稳定，国内形势也很好，毛泽东既对反冒进的做法提出了批评，认为反冒进泼了群众积极性的冷水，使建设速度放慢，阻碍了大跃进的局面。毛泽东的批评加速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形成和大跃进的发动，左的错误随之发展。1957年12月1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经毛泽东修改政治局讨论的必须坚持多快好省的方针的社论，批评在反冒进间刮起了一股风，居然把多快好省的方针刮掉了。1958年1月6日，毛泽东在南宁主持召开南宁会议，把批评反冒进推向了高潮，说反冒进在前，右派进攻在后，二者之间是相关联的。这下子使会议的气氛就紧张了。同年2月18日，在北京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继续批评反冒进。此后在3月成都会议上、4月武汉汇报会议上，毛泽东都批评了反冒进，提出要用跃进代替冒进。陈伯达在成都会议上竟提出了中国正进入一天等于20年的时代，经济可以飞速的发展。于是在同年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制定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这股强劲的批反冒进之风刮出了一个大跃进来，大跃进带来了极为严重的各级干部的浮夸风，吹牛皮，说瞎话，一时间没了科学，没了理智，一天等于20年，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全民大办钢铁，村村都有小高炉，砸锅炼铁，人民公社，吃食堂等等极左的现象是一拥而上。历史已经证实，大跃进得不偿失。第一，投入很大，经济效益很低；第二，使国民经济严重比例失调；第三，企业管理混乱，无政府主义思潮泛滥。大跃进使左比右好，人们谈右色变嘛，都怕扣上右的帽子。大跃进实际是一场大灾难呐。毛泽东最先冷静下来了，从1958年10月初的郑州会议开始，到1959年7月中庐山会议前期，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接二连三地召开了一系列重要会议，领导全党努力纠正已经觉察到的左倾错误。1959年7月2日至8月1日，中共中央在庐山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依照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原意，是想统一全党对形势的认识，在肯定成绩的前提下，研究若干具体政策，进一步纠左，动员全党完成1959年的大跃进任务。会上不少人尖锐地指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中的一些问题，有些人还对自己的错误做了自我批评。毛泽东的精神是左的错误要批评，但不应总是抓住不放。对热心搞大跃进的同志，应该是既批评又鼓励，不要挫伤他们的积极性。已经批了9个月的左差不多了，应赶快抓工作。按照预定安排，庐山会议于7月15日结束。可就在这个时候，彭德怀对庐山会议上出现的护短情况很焦虑，他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万言书，要求认真总结1958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经验教训。彭德怀的信客观地反映了实际情况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愿望与要求，表现了一个老共产党员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然而彭的信引起了毛泽东的极大不满，毛泽东认为信中并没有什么新东西，彭搞这一手动机不纯。7月15日，毛泽东把这封信加上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的标题，印发于会者，于是会议延期，对彭德怀的信加以讨论。结果会上许多人支持彭的意见。然而到了7月23日，毛泽东在全体会议上发表了长篇激烈的讲话，尖锐地批评了彭德怀。会议认为彭的信是右倾机会主义纲领。在会上支持彭的意见的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与彭结成了反党集团。8月2日时，八届八中全会召开，这个会一下由反左变成反右，全会通过的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文件明确宣布，右倾机会主义已经成为当前党内的主要危险，保卫总路线、击退右倾机会主义的进攻已经成为党的当前主要的战斗任务。庐山会议的反右倾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会后紧接着在全党范围内从上到下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右倾斗争，经济上造成的后果更为严重。在反右倾骨干劲儿的口号下，一平二调的共产风更猛烈地刮了起来，浮夸风更为严重。薄一波回忆说，1958年的大跃进和1959年反右倾后的继续跃进，给我们国家和民族造成了严重的灾难。我国人民所经历的1959年到1961年3年困难时期，主要是大跃进。

0: 无论对彭德怀还是中共和全国人民都是一场悲剧。一时间在党内很少有人敢说真话了。而贺龙就在这时候出任了国防工业委员会主任。1959年8月18日，以贯彻庐山会议精神为主旨的军委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会上继续批判彭德怀、黄克诚9月17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免去彭德怀国防部长的职务，任命林彪为国防部长。9月26日，中央军委发出关于军委组成人员的通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为毛泽东，副主席为林彪、贺龙、聂荣臻。1960年1月5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批准军委常委1959年11月10日关于成立中央军委国防工业委员会的建议，任命贺龙为主任，聂荣臻、李富春、薄一波、罗瑞卿、萧劲光、刘亚楼、赵尔陆、张爱萍、宋任穷、王鹤寿、彭涛、柴树藩、方强为委员，方强兼秘书长。中国国防工业是实现中国军队现代化的基础，从第一个5年计划起，国防工业即开始建设，并占有156个重点建设项目的27%。贺龙深知国防工业的重要，任命的第二天即召开了国防工业委员会全体委员会议，宣布国防工业委员会正式成立，并立即开始工作，宣布国防工业委员会是在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的领导下负责研究规划国防工业的委员会，是协商办事的组织，不是一支行政机构，不代替国家各级行政机关行使职权。虽然是协调机构，但贺龙仍决心全身心地投入国防工业建设。他在大会上郑重宣布，党要我管我就要管，我管国防工业不能只挂牌子不做实际工作，我要扎扎实实地把工作抓起来。书接着前文，彭德怀被剥夺了军委工作，毛泽东特地任命林彪为军委第一副主席，贺龙为军委第二副主席。虽然由林彪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但毛泽东又批示军委工作林在京、林主持，林不在京、贺主持。可林彪刚一主持工作就跟贺龙发生了矛盾，那么这个矛盾在哪里呢？
1: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贺龙传奇》。

0: 玻璃体混浊、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炎、病毒性角膜炎、角膜溃疡、云翳、结膜炎、干眼症、乳肉、泪囊炎、糖尿病性眼底出血等疑难眼病，刘大夫治疗方法独特，见效快，被盘济人称为光明使者。开业举行眼病会诊，采用先进检眼仪器，检查费20元，免费试药一次，20分钟体验效果，7天病情改善。电话0427-3133-353，3133-353。地址：盘济市双台子区盛华苑4期24号楼，刘卫红中医眼科。
1: 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贺龙传奇》。
2: 书接着前文，林彪跟贺龙之间矛盾很深，贺龙是毫无察觉。为什么呢？因为贺龙是正人君子，光明磊落，而且是直出直入，不耍阴谋。相反的，林彪是个内向的人，爱记仇，心胸狭窄，点点滴滴的事儿他都藏在内心深处，想要报复人家。有关这些细节咱们下文再说。且说1965年11月初，江青啊奉毛泽东之命精心策划的重磅炸弹，凭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表了。林彪立即嗅出这句出笼不寻常。可就在这时呢，江青意欲在部队召开一个文艺工作者座谈会，并邀请总参谋长罗瑞卿参加，但是被罗瑞卿给拒绝了，没参加。叶群得知此事，就告诉林彪。政治嗅觉极敏感的林彪立即是喜出望外，他看出门道来了，这回是有缝可钻呐。他马上叫叶群跟江青联系，说他林彪委托江青召开一个部队文艺工作者座谈会。好出风头和虚荣的江青一下就同林彪、叶群的距离拉近了，三个人呢对罗瑞卿那是恨到一块儿了。接着叶群又到吴法宪住的地方，对吴法宪说：“罗瑞卿啊，到林总处汇报，林总啊身体不好，没听完就让他走了。结果他走到走廊里就大嚷嚷：‘是病号吗？就不要站着茅坑不拉屎！’你看他多可恶，这是故意气林总啊！”吴法宪呢是林彪的人，也是林彪手下的左右干将。他听完了之后就说：“林总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我是跟林总跟到底了。”叶群就说：“林总啊要对罗瑞卿动真格的了，会上你发言火力可要猛点儿啊。”接着叶群又小声告诉他：“刘亚楼临终前向我揭发了罗瑞卿4条。接着叶群伏耳低言对吴法宪说了一遍，吴法宪认真的听着，是边听边点头。1965年11月，林彪写了一封亲笔信给毛泽东，说有重要的情况需要汇报，先派叶群赴杭州。毛泽东当时正在杭州呢，在杭州叶群向毛泽东做了长达6-7个小时的汇报，只把个罗瑞卿说了个一无是处啊。叶群还说：“我过去对罗瑞卿是毕恭毕敬的，没有想到罗瑞卿和林彪同志的关系搞得这样紧张，以后我发现了一些问题，又不敢轻率上报。罗瑞卿掌握了军队大权，又掌握了公安大权，一旦出事儿，损失太大了。他的个人主义已经发展到了野心家的地步。1964年后，罗瑞卿就逼林彪同志退位。国庆节后，林彪约见罗瑞卿，罗瑞卿一来家里就大声说：‘病号不能干扰，让贤让贤。’出门之后，又声色俱厉的大喊：‘不要挡路！’当时啊，把林彪同志气得都昏迷过去了。 林彪在给毛泽东的信中写。

眼病患者的福音。锦州著名中医眼科世家五代传人刘卫红主任医师应聘盘锦医院坐诊十多年，现刘卫红中医眼科落户盘锦，他带来祖传良药明目散，针对病情一病一方，不打针不手术，给久治不愈眼病带来光明。主

1962年2月，罗瑞卿让刘亚楼转告叶群，提出逼我下台的4条意见，即一，一个人早晚要走出政治舞台，林彪也要走出政治舞台的；二，要保护林彪的身体；三，林彪再不要干涉军队工作了；四，放手让罗瑞卿工作，一切交给他负责。毛泽东对林彪夫妻二人的冤状是半信半疑呀。林彪决心对罗瑞卿发难了，批罗首先从批肖向荣开始。在林彪的授意之下，中央军委直属机关批判军委办公厅主任肖向荣。肖乃广东梅县人，原名肖穆元，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于红一军团、红军总政治部、八路军第115师、陕甘宁绥靖联防军、东北民主联军总政治部、第4野战军政治部任职，1955年授予中将军衔。当林彪在暗处策划倒罗时，贺龙呢正在为社会主义事业而奔忙。9月27日，他率中央代表团前往乌鲁木齐祝贺新疆自治区成立10周年，回来之后又忙于体委和国防工业方面的工作。11月30日，批判肖向荣的会议结束之际，会议主持人王新廷跑来对贺龙说：“贺总啊，现在批肖向荣，说肖向荣的后台是罗瑞卿。”贺龙不听则可，闻听此言就是一愣：“哦，有这种事儿？根据是什么？”王新廷就说：“有位外国国防部长来我们国家访问，罗瑞卿听说这位国防部长不爱看打仗的片子，说怕见流血，便说了一句：‘不爱看战争片，怕见流血，那还算什么国防部长呢？’罗说这话是暗指林彪的，说林彪不能当国防部长。”贺龙就问：“还有什么？”“没了。”贺龙想了想说：“就这么一句话，怎么能说罗瑞卿反林总？不要胡猜疑了，罗瑞卿是拥护毛主席、拥护林总的，他不可能反林总。”但是事隔了2天，也就是12月2号，批判肖向荣会议的主持人王新廷又来了，他眼泪汪汪地对贺龙说：“贺总啊，马上要出批肖向荣的简报了，简报里还是要写上肖向荣的后台是罗瑞卿。”窦骁的会议让王新廷主持，他是两头受挤，一面是林彪的压力，一面是贺龙等老帅们的压力，他真没辙了，急得哭起来了，又来找贺龙。贺龙闻听，紧握着烟斗，紧挑双眉呀：“我不是说过吗？不要瞎联系，乱扯线，有什么新根据吗？”王新廷就说：“没有，还是上次我向您汇报的那些事儿。”哎呀，贺龙就说：“既然没有，就不要写嘛。”王新廷又说：“那我们就写上您担保罗总长没问题，不是肖向荣的后台。”贺龙把大手一挥：“你就这么写。”接着又补充了一句：“罗瑞卿绝不会反党。”王新廷问贺龙：“哎，您这个话能不能传达一下呢？”贺龙说：“我既然说了，当然可以传达。”咱没说吗？贺龙是个直性子，有啥就说啥，绝不拐弯抹角。后来当贺龙挨整时，贺龙说的这句话变成了包庇罗瑞卿的罪证，而且林彪恶狠狠地说贺龙是罗瑞卿的后台。当时王新廷走后，贺龙却一代接一代地抽起了烟，脑子在不断地转动，他觉得这里边有什么名堂。果然2天后，
也就是1965年12月2日，毛泽东即在林彪于11月18日来信及所附的兰州军区的材料上批示，林彪同志完全同意你的看法，55师的情况可能和各师各兵种各军种大同小异，请你考虑可否将此件转发到各军各军种各兵种各军区到师党委为止，供你们参考。那些不相信突出政治，对于突出政治表示阳奉阴违，而自己又另外散布一套折中主义的人们，大家应当有所警惕。什么叫折中主义？就是机会主义。毛泽东的这个批示可非同一般呢，军队中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批示是有所指了，看到批萧又追查萧的后台，这其中的文章就复杂了。又过了4天，12月6日通知贺龙到上海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以往开会啊，都事先发安民告示，把开会的内容所要解决的问题都通知下来，使参加会的人们有个思想准备。但这次却很反常，会前没有开会迹象，而是搞突然袭击。贺龙想，前不久中央曾下发了关于东南沿海加强战备的通知，是否与此有关呢？他要秘书带上了作战地图。贺龙到了上海，被安排到兴国路1号的一座平房里，会上发了一包材料。贺龙看了看材料，有叶群到杭州向毛泽东的汇报提纲，有林彪写给毛泽东的亲笔信。贺龙才知道此次会议是解决罗瑞卿的问题。贺龙一看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冷气呀，心中暗想，此次会议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啊，怕是矛头对准我的。他自言自语说，凶多吉少啊。贺龙住处与刘少奇住处相距不远，到了晚上，西南局第一书记李景全来看贺龙，刘少奇、王光美也顺道来访。刘少奇问贺龙，批罗瑞卿是怎么一回事儿？贺龙就说，此事我一点也不知道。刘少奇又说，你是主持工作的军委副主席，这么大的事儿你怎么能不知道呢？贺龙摇了摇头，抽了几口烟说，没有人和我打招呼，只是开会来了才给了我这一堆材料，我还以为研究东南沿海的战备情况呢。刘少奇又问李景全，你知道吗？李景全摇了摇头，我也是一点都不知道。刘少奇吸了口气说，这么大的事儿，咱们这些人怎么都一点都不知道呢？贺龙就说，刘主席你也不知道。刘少奇说，我和你们一样也是刚刚知道。于是屋子里是一阵的沉默呀，一股不祥之感涌到了几个人的心头。贺龙感到山雨欲来风满楼了。正式会议于1965年12月8日开始，久病不出的林彪出场主持会议，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叶群也出席了会议，并且还唱了主角。他做了3次共约11个小时的报告，揭发罗瑞卿的问题。但是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贺龙、彭真等绝大多数人都没有表态。会场上有的人忍不住说了句，真是奇闻。叶群听了发疯似的说，你们要不信可问问吴胖子吗？吴胖子就是吴法宪。吴法宪忙解释说，确有此事，确有此事。接着吴法宪顺着叶群描的葫芦画了起来，他说，罗瑞卿有对林总的4条意见要刘亚楼转达，这是真的。邓小平插了一句，
死无对证。陆定一说，一面之词难以置信。刘少奇说，揭发材料未可轻信。叶群在一旁听了就急了，他拿出一张纸，声嘶力竭地说，你们看，这是刘亚楼夫人翟云英同志签了字的一份记录。刘亚楼谈话时林立恒也一起去了，怎么叫死无对证？直到15年后，总政治部两岸审判办公室和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决定成立特别检察厅，通过调查取证，查明证实了事情的真相，是叶群无法线欺骗蒙蔽翟云英而制造出了那份伪证。可是在这个上海会议上，这伪证却如同重磅炸弹呢。于是在会上，吴法宪、李作鹏、叶群等人是上蹿下跳，把罗瑞卿说的一无是处，最后竟下结论说罗瑞卿串军反党。北京军区司令员杨勇说罗瑞卿有错误有缺点可以，说反党不可能。贺龙听了叶群等人的发言非常生气，开会回来，薛明就见贺龙面色阴沉，就问他有什么情况。贺龙把烟斗在桌上梆梆梆磕了几下，说真让人生气呀、啊！叶群在会上发言一个人就讲了几个钟头，说了罗瑞卿那么多坏话，好像罗瑞卿马上串党串军了。说完了又补充一句，叶群的话我不信。会议开到第4天，叶群突然来到贺龙的住处。贺龙见叶群突然来了，不觉就一愣，心说话，夜猫子进宅，无事不来呀。落座之后，叶群开口笑着说，林总很关心贺总的身体，叫我来问候问候。薛明客气了几句，叶群就说，林总已经跟叶帅打了招呼，说这次会议与叶帅无关，所以呢林总也要我跟贺总打个招呼。贺龙与林彪是很少来往的。1965年过春节的时候，叶群给薛明打电话说林总给贺总拜年。当薛明对贺龙说过之后，贺龙面部沉着说，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闲言少叙，书归上文。叶群在贺龙这儿坐了一会儿，闲谈了几句就告退了。叶群走后，薛明问贺龙，叶群在这个节骨眼上做什么来了呢？贺龙还是那句话，哎，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但是出于礼貌，隔了一天，薛明前往林彪处回访，叶群表现得十分热情，他拉着薛明的手，亲热得不得了。叶群和薛明啊相识已久，而且叶群早就恨上了薛明。叶群的原名啊叫叶一静，又叫叶锦。当年129运动的时候，薛明随平津学生赴南京请愿时就认识了叶群。后来叶群在国民党电台里当过广播员，还参加过三民主义青年团举办的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讲演，并为国民党新西派办的壁报写过稿。抗战后，叶群在青年战地服务训练班的时候与国民党的一些教官关系暧昧。1942年延安整风期间，薛明出于对叶群的关心和对党组织的忠诚，把叶群的情况向党组织做了汇报。贺龙也曾对林彪说，林总啊，坦克开到你床上了。由此林彪、叶群对薛明、贺龙一直是心怀怨恨，而且贺龙与林彪两个人也从来是话不投机半句多。而今叶群满面笑容地拉着薛明的手，薛明脸上笑，但是心里却对叶群十分警觉。

0: 群就说，今年8月1日人民日报上登的贺总写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民主传统，是林总决定以贺总的名义发的，林总这几年对贺总印象很好，说贺总干了许多工作。薛明就说，感谢林总对贺总工作的支持。叶群又把话锋一转说，贺总这个人呐，哪儿都好，就是爱骂人，所以啊，我不敢去你家，怕贺总骂我。薛明就解释说，这怎么可能呢？贺总怎么能骂你呢？叶群呢，像想起了什么似的就说，过去你说了我那么多的坏话，只要你不说了，我就既往不咎了。薛明见叶群这么一说，心里头很恼火，心说，你叶群分明做了坏事，怎么还是我说了坏话，真是岂有此理。但鉴于当时复杂的情况，他不便发火。对于此事，薛明回忆说，1942年延安整风时，贺荣同志去部队视察工作，林彪也去了重庆参加国共谈判，我曾找叶群谈南京的事儿，他承认在南京讲演过，内容是三民主义，并说过只有蒋介石才是我们唯一的领袖。但当我要他自己去向组织上做交代的时候，他就当面耍赖，又哭又闹，满地打滚，说我趁林彪不在要害他。我觉得问题不好办了，就把他拉到了中央组织部组织科长王鹤寿那里去了。又过了一天，叶群再次来到薛明的住处，对薛明说，你知道吗，林月琴的弟弟是军统特务，听说你们来往很密切，你还把党内的文件给他们看。林月琴呢，是罗荣桓的夫人，是个红军出身的干部，当时贺龙与罗荣桓同住在一个院内，彼此关系密切。罗帅病逝后，贺龙、薛明对林月琴各方面都很关心。薛明听了叶群的话吃了一惊，随即解释说，那是总政一位负责人让送给林月琴看的。叶群就说，我关心你们才告诉你们此事。薛明少不得说几句感谢的话。叶群走后，薛明把叶群来的意图告诉了贺龙。贺龙听完了之后沉吟道，不要小看这个女人，怕是来者不善呐。后来到了文化大革命中，林月琴的弟弟因此事被迫害而死，直到1978年此冤案才彻底平反。12月15日上海会议结束了，虽然没有揭发出罗瑞卿的什么实质性的问题，但是会议结束之际，林彪主持召集了一个军委常委会议，在会上罢免了罗瑞卿的一切职务，也不让贺龙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了。罗瑞卿自此被软禁，而贺龙实际上也被夺权了。
1: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贺龙传奇》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你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啊，就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工作学习。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有鼻炎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节假日不休息，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拿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急性鼻炎是指的鼻腔黏膜和黏膜下的组织的炎症，表现为充血和水肿。患者啊，经常会出现鼻塞、流清水样的鼻涕、鼻痒、咽部不适、咳嗽等症状，鼻腔分泌物多。急性鼻炎一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当鼻腔内出现炎症时，鼻腔内分泌大量的鼻涕，这就是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就讲一下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的患者早晨醒来后不敢立即起床，认为稍微一接触空气就打喷嚏流鼻涕，适应一会儿也不敢去阳台厨房，几乎每天早上都要在喷嚏声中度过，而且白天还不断地流鼻涕，擦也擦不完，这是典型的过敏性鼻炎。不仅仅是早晨打喷嚏，通常还伴有鼻塞、鼻痒、流鼻涕。引起这些症状的过敏源有很多，宠物的毛发、空气中的花粉和灰尘、真菌等等。很多人对过敏性鼻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导致并发症以后才想起到医院检查，结果耽误了治疗，变成了慢性炎症。要是继续拖延治疗，可导致鼻甲肥大呀、药物性鼻炎、鼻息肉、哮喘等严重后果。这就是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扁桃体炎、打呼噜。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国内外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 80% 的鼻咽癌患者都发生在中国，而约90%的鼻咽癌都是认为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在工作学习方面，成年人认为鼻炎引起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而青少年就引起了鼻塞、头痛等症状，造成精神不集中记忆力不好和学习成绩显著下降。鼻炎导致的其他并发症还有认为长时间的鼻子不通气、呼吸困难会引起打呼噜，患者下鼻甲肥大、睡眠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会引起脑梗塞呀、高血压呀、突发性心脏病，个别的患者还会引起夜间死亡。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我们的电话呢 0427-3686-836 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卡和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 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出现一侧或者两侧鼻塞，还有的患者较替性的鼻塞，阵发性和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的表现为粘性和白色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的鼻窦多为黄色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减退，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功能异常，引起的头部钝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在这里提醒，鼻窦炎的患者，有鼻窦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窦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来就诊的时候啊，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给听众朋友讲一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乏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黏膜及淋巴组织的逆慢型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的淋巴周围脓肿，容易并发中耳炎、鼻窦炎。咽喉是人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容易并发气管炎、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咽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潘山火车站乘30路到大洼交通局下车，到了大洼交通局就打听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会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症状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作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咽干、心烦易怒、睡眠不好、大便溺解，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
0: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 04273686836， 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2: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3: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4: The Sunshine FM。
3: 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综合广播品牌节目《逗你玩》由博爱口腔医院冠名播出。
5: 种牙患者特大喜讯，盘锦博爱口腔医院20年连锁老品牌，盘锦地区第一家二级口腔专科医院，为回馈盘锦缺牙市民，拒绝种牙暴力，让种牙更透明更简单，打造盘锦地区种牙标杆，现征集种植牙口碑宣传员，全程仅限66名，全程仅限66名，抢到就是赚到，想种牙的患者赶紧预约报名，领取你的种牙方案。种牙热线89588958，地址兴隆台兴隆街道兴隆大街98-4号原凤凰名店。

又到了下午好时光，朋友们在咱的小船上开开心心，快快乐乐，飘飘摇摇，忽忽悠悠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这里正在关注的就是调频 FM 93.9盘山广播电视台老 K 头为您热情带来的逗你玩。大家呢也可以通过快手直播平台，在快手里搜索盘山老 K， 快手里搜索盘山老 K， 在这里关注主播，也可以实现音视频的同步直播，真正的实现看广播。你说这玩意儿哈，现在都能看了哈，你他妈以前就听，猜，哎呀，老 K 得长得多么的帅，还有说我长得磕碜的，这样的人少。大多他们都怀着一种不太健康的目的。思想比较隔路，哎，是我说长得那个磕碜。后来我一看我照镜子一看也中啊。行，凑合，你这玩意儿该说不说哈，你这玩意儿咱说是五官端正，是不是啊？哎，你到时候你这个人家哪招工的话，人说这要五官端正的，我一看，哎呀，谁？你叫什么名？老 K 啊，妥了，你直接当经理，你我起来，你坐这嘎达。这谁说的？有不穿的衣服给我来两件呗，我还穿半截袖呢。哎呀，亮哥呀，你穿半截袖，你们那是省钱。哎呀，那都半截袖，我们这家伙穿棉袄棉裤呢，那玩意还冻得直嘚瑟呢。

你们年轻火力壮啊，那家伙穿个半截袖那都胡了八啃的烫的。那谁说的真是的哈，一天就是个猜呀，不识庐山真面目，那我咋的？你是把我咋猜的？现在猜我帅的来给我扣个一来，猜我长得磕碜的你就啥也别吱声了。顶明说还有猜 K 哥没头发的，我当时什么，当时和他急了，那你都应该揍他。哎呀，这么多扣一的，扣六那是几个意思？还有不吱声的，就是不发表意见了呗。你这玩意儿吧，你到哪说好话，你都有人给你钱都。你到哪去，你说话人家不愿意听，是不是啊？哎，你完了，你别说你给你钱了，人家给你一大撇子。真的，你咱这边吧，没有也有，就是什么呢？那个婚礼上常说叫丐帮的，你到河南那边、山东那边、河北那边，就是流行什么呢？劫婚车，拦着婚车要钱的，这个我都碰着过，我在山东就碰着过，那些都是老区呢，都是岁数大的老头老太太，那走道都颤颤巍巍的，那你看走道走不直溜，那家伙栽愣的哈。那家那个婚礼那车那都大奔驰啊，那都给撵的乌冒烟呐、啊，那可真厉害！你这说完拦着车，你说好话。现在过去吧，那家又磕头又作揖的，你这那叫打喜歌的，你拿个家伙事儿，是不是、啊？拿个快板，那叫数来宝，听听他，这就数来宝的点儿，基本的点儿。是吧，它跟快板还不一样啊，它有一个整套的东西啊，词儿大多数以七个字为基础，就七言绝句。完了呢你得说点好话，你说今天哈是不是风和日丽哈，新郎新娘是不是、啊、祝你们今天早拜天地哈，祝你们早生贵子，是不是、啊、人丁兴旺，说你说点好话。那家伙处决横丧的老太太，咱说心里话，你干啥玩意你得敬业呀，对不对？你到哪去你要钱啥的，你是不是、啊、你说点好话，是不是、啊、那家处决横丧，那老脸一拉了，那家跟那核桃皮似的。那叫什么，那叫怎么说来的，什么什么什么白菜帮子，什么白菜心儿啊，什么橘子皮啊，什么核桃仁儿啊，那老脸那褶子那家伙一尺来深，那家赶地垄沟垄台了、你是不是、啊、那家冲你要钱，你要钱咱就要钱，一般都给个三十二十的，你像咱这边呢都是什么拿个板也不用打，就跟那个卖耗子药似的，你卖耗子药还好赖还那个板还拿个大板呢，没有小板拿个大板呢，咔咔一边走一边敲，人家那也算敬业。你这啥玩意，这啥也不拿，你就干不棱子就要，话也不说，你不给那就躺你车前面，你谁家结婚不都图个顺呢，是不是、啊、你完那完顺顺当当的结婚嘛，一辈子办那一回大喜事儿。那家就给你上跟前就说，哎呀你瞅瞅你们赶的日子，这新娘怎么长得这么磕碜，这新郎白瞎了，长得跟老 K 似的，这新郎长得这么帅，你说新娘长得这么磕碜，新娘子长得像富贵似的，你看富贵说的我祝福他们快点离婚，你看富贵，你富贵这又咋的又犯病了，你要这么说的话，真的你真的那房盖得让你给周了。那老太太不就是吗，就站在车前面了，你站在车前面你不给钱就不让你走，好嘛，你这玩意咱说给你个三十二十你快走呗，你是不是、啊、还不够口，你得要二百起步，你谁家一结回婚那都拉一屁股机会，那谁家那谁家有多少钱呢给你呀、啊、完了你就没给，咱说这老太太，咱这老太太这个乡野村夫啊，这玩意儿咱说他也

你谁家有劳斯莱斯，你结婚他也不能自个儿开着劳斯莱斯去。完了，这不就是吗？这个人给掰了，掰了你就报警了。完报警了，你这警察就得来呗。那农村的警察来的也慢，警察来的时候，你那边头一溜席都散席了都。这老太太这家这警察来了，说那是来吧，说这说大姨啊，说这回你也白要钱了，这回你得给人家两个了。哎，那个小破玩意儿是值多少钱？那么大个小玩意儿。我们家孩子吧，我孙子玩那玩意都比这都大，大洋娃娃。所以这个来起步就30万。哎，老太太一听说这多少钱，30万，嘎一下就过去了。老太太这家伙过去了。你赶紧就叫120啊，120来吧，救吧，120来了。其实老太太根本咋地没咋地，就是反正是啊，就是害怕了。那玩意也是，你知道，一听30万，他这辈子可能没挣那30万。这家就给他儿子打电话，他儿子来了，你这玩意现在的小伙一个个的脾气都挺脏性的，那小伙那家你到这来，你说好话说那么错了是不是啊？你给人道个歉，你再找个师傅给人安上是不是啊？你找个谁电焊，咱这里听众都有会电焊的是不是啊？嗯，你呲上给人家。小伙来了比他更倔，你来，正好这老太太我还不愿意养呢，这天天在家伙搁家里横踢烂咬的，你快给我带走吧。那你警察管你那事吗？说你赔钱吗？嗯，你这你不赔钱的话，你还得取得人谅解，人家不谅解你的话，你这玩意你这进里待着吧。30万起步的话，你这属于破坏损坏人家那叫什么，还不是公务，损坏人家私有财物啊，你这完了。这老太太不行了，儿子快救我。警察说你谁是你儿子？我亲儿子，亲儿子也不管你了，亲儿子都到家了，搁家都喝酒呢。正好这老太太这啥，你正好这老太太人不愿意养活，不愿意伺候呢，这老太太这回妥了，有地方待了。你说这你，这谁说明白了吗？这富贵跑我这听众里边做什么那个新婚普及啊？新婚夫妇必知。你说这我就碰那个吧，那个你想我给少了点，一般的好像咱们这边都是20起步，那是90年了，现在什么价呢我也不知道了。哎，你这个他们常年在哪呢，在各大酒店，就是大酒店办婚礼那个地方，像什么专门办婚礼那个，你像什么丽港嘞，什么昆仑嘞，什么生态园嘞，哎，小饭店也还不去呢。哎呀，老头老太太就不知道搁哪知道的信儿。新郎新娘没到呢，人家就这边小板就搁兜里掏出来了，也不知道他打的啥，念叨个啥，是不是骂人的都听不出来都。啊，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几句，哎，这边你就给，咱家家都图个顺当，说的拿30-20打对打对。我以前那很久以前，90年，是94年我刚来的时候，95年我就给人家主持婚礼，那都我负责答对丐帮的，是不是？来，那个东家给我拿钱来，再给我答对丐帮的，是不是？给我说多少钱？那先拿100，这人多，哎，给他们20，我自己留80。你是不是？你这玩意儿，咱说心里话，你到哪都得咔嚓点。那个这样式的我捞80，我说这答对挺好，我说赶紧走，是不是啊？你要不走，我告诉你，我现在换身衣服，换身叶子，我跟你说，我唱的喜歌比你唱的好听。一帆风顺说，那前随礼才50-100的，那个包真没看着。东家给20就不错了，那我就要100，给他们20，完了我留80，这你再来一伙我还给20，你要是来5伙的话，我今天就算这活白干了。

0: 能白干吗？咱说心里话，那丐帮不好答对呀、啊，是不是啊？你得说上行话，那说春点，是不是啊？哎，咱来盘盘道，我给你盘盘道。阁下什么腕儿？是不是啊？来的哪山哪洞哪府？是不是啊？三川六国九沟一十八寨，是不是72单帮？是不是、啊？喜笑而过说：“老哥，你是丐帮帮主？”嘿，我的妈呀！咱说心里话，72路打鼓棍，18路那个什么降龙十八掌，这都丐帮的绝世武功啊，是不是啊？那打鼓棍这一使出来之后，别说打狗了，人老虎都能给打死。刚子说你是财迷呀、啊？哎呀，你这玩意结婚了，你都不搁哪犄角旮旯，你就抠着点儿嘛。这是一个手段，你对不对？你要钱得要的名正言顺的，是不是啊？你看东家是不是结婚什么好烟好不好？烟好的话，还你说丐帮得拿两盒烟，哎，完了你给他一盒，你自己留一盒，得烟好行。得20块钱往上呢，你要10块钱一盒的，我还不需要呢，抽着要火。一帆风顺说：“老 K 也不黑呀、啊，还给人20呢，那不咋的、啊？你这咱说心里话，你不能说一分不给，一分不给他不走啊，你不走了那就穿帮了。你东西都给老 K 那钱呢，你得给丐帮啊，这你得答对答对，你把他答对走了，是不是啊？”你他有一套科，咱有一套科，给他糊弄走了之后，完了他就不要。哎，你这咱就留80，是不是啊？嗯、哎，你说你再来一会儿，再别来了啊！把他们都撵走。他们要再来一会儿的话，你这20赶紧给我拿回来。你们几伙人分这20？哎，让用叫以暴制暴，是不是啊？用群众揭发群众的这个手段，来让他们互相之间制衡。现在是不是啊？你就像美国似的，是不是？鼓捣下边这些小国，让他们去打仗去，他搁后边坐收渔翁之利。一笑而过说：“七台河真缺一个打虎英雄，啊！七台河，你说现在，你说现在啥？说现在那个环保，那环境那家太好了。我有个同班同学，嗯。”那个我们屯子的开大车的养大车的，常年跑哪儿呢？跑那个什么，满洲里，什么海拉尔，满洲的海拉尔、牙克石那边，他说的开车呀，那高速公路上，那都不敢快开呀，哎，那个张跑野路啊，那山猫走兽那个大道上搁那个高速上走，来回乱过呀，乱蹦啊，哎。那边真那样，现在，你那个老虎，你反正你出门啊，你带点家伙事你还不能带太好的家伙事你拿枪你还不让，你犯法。尼古拉斯官员说的，这帮人没问你咋知道信儿的？我去给人主持婚礼去了，那他不告我信儿，他得先告我信儿。新郎新娘第一个知道信儿，第二个知道信儿就是我。刚才说钓逗你玩儿，逗群众，逗就逗群，呵呵，我没有那么黑暗。
1: 买海参找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个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2: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心堂电话：78027777。
3: 我要听听逗你玩，我要听听逗你玩，生活有很 很多的烦恼，天天压。

用豪情万丈的初心化作了千军万马，这岁月的无情染白了少年的头发，这时光像一个盗贼爬上了我的脸颊，看江山如画，要擦亮盔甲，要看遍这美丽世界所有繁华。

哎呀妈，这家伙蹦跶两下子还整岔气儿了，你瞅瞅，这家伙肚皮唱的这个疼。你说呀，主持个节目，这家伙还整出生命危险来了，你瞅瞅。陆立新说的 K 哥，你那意思得28扣？那你咱说心里话，那我不得拿大头啊？你这咱说丐帮来了，他打喜歌，他说几句话他就走了，那我得说一上午一头场呢，是不是？你入洞房之前我就撤退，那玩意你不得多扣点？你要一回你张一回嘴，对不对？你给少了，他要给50的话，东家要给50，马上我就翻脸，是不是啊？词儿马上就临时临场就换词儿。你要给的多的话，我马上那好词儿继续往上添，就得加菜。你丐帮你给他20就不少了，你对不对？我得拿大头，你万一一会儿再来两伙呢，对不对？

一帆风顺。老 K 也快60了，那不咋的，你这都眼瞅就退休了，你这玩意咱说心里话，你这在这个什么，这都属于青春饭，是不是啊？退休了你就没人用咱了，你这玩意在单位趁这两年还行，赶紧活动活动吧。你这玩意你有一分光发一分热，是不是啊？你这岁数大了，一般都地方都没人用了。你60岁，你当保安你都不用，你都不用，你不允许。你60岁你当保安，那家伙咱说心里话，那睡得比猪还睡得还死，那大门都扛走了都不知道，你当保安能行吗？完了还整个延迟退休，你这玩意这有些地方咱也不知道他们这个政策制定的时候都寻思点啥脑瓜子里。完了60岁的当保安都不要了，完了呢你想他退休还不让你退，就拄着拐棍了，我还得上班去。你说头退休多捞点吧，捞不着了，这玩意就这点工资能弄点就不错了，人给你开钱行。一帆风顺说现在保安不许用了，保安都不用了，那谁看大门啊？谁说是弱老是什么意思？哎呀，东哥说的顺口溜扣棚人，说天寒地冻风呼啸，说扣棚之人说真勤劳，说弯腰驼背说把活干，是从早到晚说不歇脚，是育苗浇水又施肥，一心只为果实好，等到来年丰收季大车小车运财宝。哎呀，那真不一样啊，那玩意在过去咱说的摇钱树啊，一晃的钱就往下掉，你得低猫腰捡。有的那懒的那腰都不毛，说那可不就挣不着钱吗？那家咱说心里话，那小柿子也是个摇钱树呢，上来薅一把那就好几块钱，一把好几块，一把好几块，一天摇好，一天拽好几百把。石榴爸爸说看大门，大门不丢就行呗，关键就是大门丢了，人就要大门。有没有说就知道捞，那不咋的，你这玩意咱就硬捞啊。你这现在咱说心里话，你过两年我退休了我干啥去？像咱我家里快板现成的，板现成的，我就上哪去要去？我并且我要我有套路啊，说上是不是东西给你100，你给我20，你赶紧再给我拿30，要不我举报你。我把他饭碗给他砸了。这些主持人他哪个能斗过我？我当主持人说他们还都是孩子。一帆风顺说老 K 啊，等你退休了，咱俩一起上富贵那钓鱼去吧。保安是不能干了，你就胡说八道。富贵家是山上，上山上钓鱼去啊？能钓了个袍子。戏子说大哥带我一个呗，那玩意不是唱二人转，还带个搭档啊？你带个搭档20块钱咋分呢？还得给你给你2块，我60吧。你这个不行，那肯定不行。你那个你别去了，你搁家待着吧。我要完了，顺便搁那打点包，给你装点吃的。风起涟漪说的月牙炖月牙多炖点月牙骨吃，唱起歌来嗓子越来越好。哎呀，真想月牙骨吃了！你说这玩意儿，上回我买了挺多呢。哎，这玩意儿这不知道咋的，得有我。哎呀，不那个这费劲，别买了，那个搁那个冰柜底下呢。这玩意儿我盘锦，这玩意儿人都现在都这样，都富贵成这样了吗？这烧的是咋的？钱多了，这月牙骨都不惜卖了，都不惜吃了。哎，搁冰柜底下呢，那压着呢，它不好倒腾。你买多少吧，你买少了，我不给你倒腾了。哎，给我气的！我说你起来，我自个倒腾。我说你这个有月牙骨都给我留着。我想说月牙骨是什么骨？哎呀，我的妈！这一看呢，世界上还有2/3受苦的人呢。这还有比我还穷的呢？我都穷这样了，我还能吃得起月牙骨呢？是不是2个月吃一回？是不是啊？棒棒糖说下次我再买点，那玩意你逮着了吧，逮着一回你就买，多买点，买一回搁家搁冰箱搁着，一回别炖多了，别捞多了。像你家的有孩子的哈，你就炖个3。

四块，你吃三块，给孩子吃一块。小孩吃的日子搁后面呢，别给他吃多了。东哥说的赞 K 哥的风采，你说 K 哥着力说运华州啊，运华州，那家这词儿整的太硬了。说气宇轩昂，说品自超啊，说目若朗星含俊逸，是眉如墨画，说展英桥啊，展英桥，展英豪不行吗？还展英桥。是笑谈犹带清风唱，是行止皆章娇雅士娇啊，说尊严风姿人尽目，说风神俊逸领时潮啊。哎呦，让你这一说，我在家这神人也。老 K 我爱你，说老 K 大哥，我会植发，我给你植发呗，拿锥子在你脑袋上一顿杵完事了给你栽上头发。这个免了吧。K 哥剩这点头发够用就行。你这玩意儿还整多了没有用，还得找理发师，还得剪，是不是啊？你整那干啥呀？哎，你这玩意儿咱说心里话，你整那么多没有用，你还得费洗头膏。我这洗头咱说拿那个硫磺皂上去不蹭蹭蹭两下子完事儿。有没有说的月牙骨是最好吃的一块猪骨头？这是脆骨，脆骨，你那个骨头都得嚼了，说补钙嘛，说的吃完那个，说的那家的，咱说上五楼不费劲儿，我吃完了我就跑五楼去了，那家也没咋地，没消化呢。

0: 明天哈，哎，我杀猪的，我跟好几个地方都说了，那些卖肉的市场，他说的，都让那个烧烤的给买走了。我说我吃烧烤那时候也没看得出哪个烧烤店说有月牙骨那个菜呀，有烤月牙骨的吗？这些烧烤店的，这跟我作对。害得我吃个月牙骨都吃不消停，吃不着。这个烧烤店的以后不让他们卖月牙骨，他们得卖多少钱一串啊？那玩意有烤的吗？西藏啊，你知道不的？有烤月牙骨的吗？下回咱就那个什么，你这个什么，你把钱张罗点钱，咱炖个大鱼，再拿豆角给你炖个捞月牙骨。是不是啊？那剁角月牙骨吧，里边再搁点熟苞米也行，搁两块熟苞米。那你咱说这道菜你，我跟你说啊，饭店卖这道菜的话，饭店就这一道菜就火了。饭店怎么整的？怎么就整这玩意就炖不了吗？月牙骨怎么就那么隔路呢？这多好吃的菜呀！这南北大菜是不是啊？这得必须得有的，过去皇上吃的。棒棒，他说烤着吃肯定比炖着好吃，拉倒吧。那个烤那糊巴味儿我闻不了，我也不吃烧烤，我都多少年不吃烧烤了，是不是啊？啊，那玩意你熬着吃都不香吗？剩那点汤泡点大米饭，它不行吗？它不香吗？你再就点那什么，买点糖醋那蒜啊，哎，腌点酱油那蒜，是不是啊？那吃的它怎么的？那玩意。咋的？这塞牙呀！顶明说月牙骨烧烤肯定不行，得和油豆炖才好吃。对，你那玩意卤水卷豆腐，一物降一物，你什么玩意搁到一块都是，是不是啊？你搁那才能相得益彰。你整那你干炖月牙骨吃浪费，舍不得，是吧？月牙骨你炖点油豆或者炖点土豆干，得黑龙江土豆干啊，咱这边土豆干不行，咱这边土豆干一炖稀碎。那得黑龙江土豆干儿，这谁说骨肉相连是？哎呀，我的妈呀，怎么还整个骨肉相连了呢？骨肉相连是这个月牙骨吗？不是，完了，我们这节目现在整烂套了，现在，这改成猜谜活动了。杨爸说的："老 K 啊，现在杀猪还用吹气儿吗？这吹的还轻啊，还非得杀猪那时候吹一下。我不知这个真不知道，一般的吹不动啊。你为什么你这杀猪你得请那个什么，你都得找那个什么找那个，就是那个纯那个大小伙子那个30来岁那个啊，体格好的。"你就像那一般的那干巴瘦那小体格上去吹两下子，那家伙猪都吹起来了，完了人瘪了。现在吹不吹气儿都蔫退了吧？现在都快了，都糊弄，不像过去那家伙，过去一年杀一头猪，那都细摆了啊，那一摆了啊，早上4、5点钟那家天没亮呢，就这。杀猪了，反正就猪也叫，狗也跟着叫，汪汪的。这玩意儿就烟囱那边就冒烟了，这边抓住猪，呲儿一刀完事儿，放完血就开始吹气儿。那个搁那个蹄子上，是不是蹄子上那个挑开一个口，就完了拿那个那叫什么玩意儿啊？就一个大长的那个铁棍子，是上里边搁了去，哎，搁了完了之后往里吹，那那追猪吹起来。那就不管你黑猪白猪，那吹起来都白胖白胖的，那瞅的那个招人稀罕。岁月神偷说："吹体格不好的，吹两口自个都缺氧了，还得抢救他。是啊，那跟猪都髌骨了都。那谁说啊？铜条啊，铜条啊，那是啊，铜条啊。又有专门的，那家都磨得锃亮啊。专门有那个专门杀猪的，家里那个奶豚的都有。"至少那屯子得有两个，哎，那有时候打不开点儿，两个人都， 赶上两家杀猪，你得先定好了，说哪天哪天杀，别整撞车了。你家里有买个整个杀猪刀、琴刀，完了再有那个刮那个猪毛那个板儿，那叫是那个小铁板儿，哎，你得有几个，哎，完了再有个铜条，是不是啊？这套设备你这一冬天就猪肉就肯定是那就供上嘴了。顶明说：“村头的狗也叫了，但他不知道为什么叫。那时候鲁迅，不是，那时候鲁迅写的吧？风起涟漪说的，其实我也不知道啥是月牙骨，就听老 K 总说，我猜想一定很好吃。哎呀，我的妈！那个。”猪身上哈，我跟你说，啥时候的那个月牙骨冻的，它也好吃。哎，你像那个猪头肉，眼睛跟前那块肉哈，哎，那是呼的时候，呼猪头的时候，哎，你这个猪头，你我跟你说，呼熟了之后哈，呼的烂乎的，啊，你就把猪头那个眼睛窝那块肉抠出来，蘸着酱油吃，哎呀，那一吃一个不吱声啊。棒棒糖说：“我上次买十七呀，你那十七买便宜了，那是一般的没卖的。”盘锦地热清洗漏水检测说：“干着活，我看着 K 大爷直播呢。你这你好好干，你别给你检查漏水的，你别给整漏水喽。”一帆风顺说：“大家都问呢，真不。”
1: 我要听听逗你玩儿，我要听听逗你玩儿。生活有很多的烦恼，天天压抑。

这个谁说的？K 哥，我想吃，尝尝那个猪姜丝，南方那种挂房梁30多年的。你说那个渗人，你这。那新鲜猪你不吃，你非得为啥吃猪姜丝？那还不好买呢。那谁家那杀猪他不吃，留着当个僵尸啊，搁那搁那供着。天天过年包饺子，还得给他盛3碗，那吃啥的都有哈。

我不明白人世间的聚散，只因为我们所谓的缘分。我不知道这是你的借口，还是我把爱想得太天真。我不了解天长地久要有这么多的寂寞。

不能重头，不能停留，不能抗拒命运左右。想挣脱为爱戴的枷锁，熄灭为爱点亮着灯火，一个破碎的圆，破碎的美梦。

这个谁说的？我才懂啊！老 K 是怕咱们上午不开心，才这个时间让大家开开心心一天。谢谢老 K 哈！哎呀，哎呀，你这个把我的时间都给我研究透了，这帮人太厉害了，什么事都瞒不了你们。

0: 哎呀，张老四鲜猪肉，哎呦我的妈！你这咱这卖肉的都来了。你看这节目，咱说心里话，你搁这好好卖啊！你这那个不能整那个什么那个不好的猪肉啊！哎，我就喜欢那什么卖猪肉的什么哈，那个你这东门那家的张老四那个猪肉我也总去，你我去呢你都没给我便宜点，我就喜欢那个猪吧，人家都切好了的，哎一条一条那五花嘞，什么里脊嘞，什么那个后丘嘞，什么都切好了搁那搁着，哎。你就要哪块你就来哪块，你一块不够的话你再来那一块，是不是啊？哎，这就最好，哎，就这样的卖猪肉，你哎整那一个大猪，那这可哪，那这我来这块，那一刀下去，往下连要个猪后球，那家连脖子都给带过来了。啊，要个脖子，那家伙还带个后腿呢。要个五花，那家伙猪头肉都嘎，猪耳朵都嘎一巴拉了。是不是你得那这切好了，就我就要这块，特别那五花肉，有那上五花下五花什么的，是不是啊？你做那红烧肉什么的哈，那家咱说心里话，那五花肉，哎，那个三肥两瘦那个哈，哎，瘦二肥三那个，那家那肉哈，哎，你切回来切那个骰子块，那家伙做点红烧肉，哎，拿吃饭，啊，喝酒，哎，一喝一个不吱声啊。那都喝的呆愣的，那都得那家喝完了就得掉壕沟里去。雨说的 K 哥有人喜欢你，谁喜欢什么喜欢谁啊，满身仙女味儿啊，老 K 我喜欢你，真的假的，这玩意儿现在都忽悠到我这儿了，你们这玩意儿现在都那老头开心呢，那说喜欢对吧，那你都男的女的我都不知道，
1: 老 K 我喜欢你，
0: 哎呀反正行啊，你我就当真的了。老 K 大哥啊，说结尾来一首《每段路》吧，挺喜欢听你唱《每段路》。
2: 必须的。
0: 那个谁，雨说的，说一下子彩礼要多少钱？你彩礼这玩意贵呀、啊！现在有一些地方都什么呢？都推出政策说的不允许结婚收那个订婚收彩礼。我就是制定这政策的人，你没点正事干。啊、你干点啥不比这强啊，你说你抓点什么什么新农村建设呀什么的，你抓这个玩意儿，人家给不给彩礼那玩意儿，这不两厢情愿的事吗，一个愿打一个愿挨，是不是啊？有你就多给一点，没有就少给点，看对眼了人还有可能还倒搭点倒撅点，这玩意儿你管这事儿干啥，你说彩礼那玩意儿你咱说心里话，你不给你不给点啊，那一孩子给你伺候那么大了，是不是三金四银呢，是不是三转一响带咔嚓的，一帆风顺说那时候吃饭去就吃菜，家里人瞅着少吃点，我说这是真的吧，上哪吃饭去就吃菜呀、啊、你不得有那么多菜吃吗，满身像你，我就说老 K 我爱你，这是中午是没少喝呀，这玩意这拿老头忽悠两句就得了，开开心就完事儿了，老这么忽悠你给我老头忽悠懵了。这谁说这老 K 哥我要跟你生猴子。行。还得上妇婴医院都不能收吧。渴望传奇说给1314就行了呗，1314那是金子。老 K 我爱你说老 K 大哥我一直用硫磺皂洗头洗澡，你也用啊，我必须得用啊，那还好啊，能杀灭细菌呐、啊、所以能抵制抵抗疫情，那该阳还是阳。 结果来这么老多人忽悠我的，你们都是什么哈？手下留情吧，老头岁数大了，你架不住这么忽悠啊！你们忽悠完了，你这完咱说都瘸了。你看这一帆风顺，老 K 我爱你一辈子，这玩意儿，你这说话都拍着良心说不行吗？你们没有良心呢。老头这么老是个老头，你们也忍心能忽悠啊？你们这个玩意儿，你们的心多狠多狠啊！还给我生个猴子，你给我生个猴王还行，我喝那个茶叶。

猛拍你的头盖骨的呀，这名起的，猛拍你的头盖骨。说科学实验证明，硫磺皂根本就杀不了细菌呢，杀了细菌，那你咋不吃呢？你这肯定是得管点用，你管那冒沫起沫就行。那玩意就是什么呢？就是走个过场，是不是？解解心仪。一帆风顺说谁生啊？那我哪知道谁生？那妇婴医院都接不了这活儿都。那家一生下来把接生那护士给挠了都。那男孩女孩没看着，跳窗户跑了，上树了。你找找每段路啊，别着急，行了，不这个那打拿我开心就到此为止，你别说了，你这节目让你们给整的都变质了都。每段路哈，还有听每段路的，我唱的每段路属实我唱的好听啊，我唱的跟吕方有的一拼呐、啊，每段路啊。等会儿呢，别着急，我找呢。主要是你那个粤语得唱准喽，发音得准，不准的话，让人笑嘛。粤语唱不准，如钝刀杀人呐、啊，害人不浅呢、啊，能哪去了？没段路呢。叮当的当，叮哒叮哒来的咚，咚哒的咚，哒哒的哒来的咚。啊，行了。这歌太多了，我得删点了，不删点这家找不过来，这眼花缭乱呢。哎呀，没招啊，会这老多歌，你说好几百首。嗯，哪首歌唱的都好听。这，哎呀妈！千呼万唤始出来呀，犹抱琵琶半遮面呢。

0: 有几高，翻起双手可不倒，架又跌倒，敢与挑战再别高，风又几恶，但我愿为这情愁，总在远方中每段海有几深，窥一八道这孤岛，山外有山，因此总靠两手抱，天又几天，但我愿能起得走，就像我一生每段天有几高，翻起双手可不倒，架又跌倒，更与挑战再别高，风又几恶，但我愿为这情愁，站在远方中每段海有几深，却因八斗这孤岛，生外有心，因此总靠两手抱，生有几天，但我愿能起得走，走在我一生每段流。
1: 哎呦我的妈呀，哎呀肚皮干的生疼啊，这家伙，哎，这会儿我真不清楚啊，哎呀这唱歌呀、啊、这是多卖力呀，你说多卖力，就凭这精神，年底都得给我评个先进呢、啊、都得呀。哎这怎么整的，音乐没了。一帆风顺说，老 K 真的陪伴咱们快三十年了，哪有的事儿还陪伴三十年了，那电台的没有三十年的都。上个节目在家唱的都缺氧了都，眼前都直发黑呀、啊、哎呀，中午食堂吃点饭白吃了，这全唱出去了，哎每天食堂应该找给我点钱应该。行了，情况这个情况，事情这个事情，明天下午1:30快乐逗你玩，不见不散，明天再见，拜拜。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独家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3: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呀，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到生活质量。我们盘锦市大洼。

0: 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
1: 我们的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我们大洼仁和医院了。你要乘车路线，就是在火车站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大洼仁和医院。认为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已经20-30年了，大家老百姓都认可的一家医院。到我们那个大洼联通营业厅，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李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一定要记住了，0427-3686836，3686836。我们周一呀到周日都是有专家坐诊的。包括节假日也是不休息的，医保哈、农合当场报销。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炎的临床表现：持续性的鼻塞，渐渐的不通气，有的患者好长时间就不通气了，认为自己像感冒了一样，去药店买了好多的感冒药，吃了也没有什么效果。有的患者吃了感冒药以后啊，还发困。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愈了好多的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还有的患者躺在左边就不通气了，躺在右边就不通气了。有的患者严重了就两侧不通气了，有的患者流大黄鼻涕。影响了生活的质量，这就是慢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一旦接触了过敏源，便会发病。有的患者闻到了野草啊、花粉啊、皮毛啊、冷空气；有些患者吃了鱼虾呀、牛奶呀；有的患者用了化妆品呐、汽油啊、油漆呀、酒精、甲醛以及动物的皮毛，就会引起打喷嚏、流鼻涕。有的患者引起了眼睛发痒，还引起了哮喘。我下面给听众朋友们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表现一侧和两侧不通气，或者交替性的鼻塞、阵发性的、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表现为粘性白色的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鼻窦炎，多为黄色的和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和慢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不好。又遇鼻腔黏膜肿胀和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呀、功能异常了，引起头痛。头部钝痛或闷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你像有的患者得了鼻窦炎以后啊，眼睛睁不开，头痛、头晕，在我们这治疗完了以后啊，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国内外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炎患者都发生在北方，而90%的鼻炎都是急性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成年人认为鼻炎影响了工作，得了鼻窦炎就引起了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中小学生患者鼻炎就更加严重了。30%的学生受到鼻炎的困扰，会导致氧气吸入受阻，血氧供应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的器官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呀、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晕、听力下降。所以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要不然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成鼻窦炎呐、鼻息肉啊、过敏性鼻炎呐、鼻窦炎，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很大的危害。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
0: 鼻炎、咽炎、扁桃体炎、中耳炎、耳聋、耳鸣、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输血就可以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睡眠时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引起鼻窦炎呢、打呼噜啊、鼻息肉、中耳炎呢，还会引起高血压。像我们在临床上来的小患者，有的得了鼻窦炎以后啊，或过敏性鼻炎，就会得中耳炎，患者的耳朵就特别疼。有的患者就会引起中耳炎、鼻窦炎、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疗了很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836。像中小学生患了鼻炎就更加严重了，有的患者受到鼻炎的困扰，导致血氧供氧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器官的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啊、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昏、听力下降，影响了患者的生活质量。急性鼻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鼻窦炎呢、鼻息肉啊，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了很大的危害。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啊，已经治好了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像我们治疗扁桃体炎呢，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像有的患者得了扁桃体炎以后啊，不及时采取治疗，有的蛋白血尿，得了肾炎。在我们医院运用等离子消融术治疗以后，蛋白血尿也没有了，肾炎也好了。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扁桃体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不要耽误了病情，引起肾炎啊、肾小球肾炎，到时候就来不及了。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这个等离子这个高科技的仪器，不手术，不打针，就治好了你多年的扁桃体炎，效果也特别好的，还保留着正常的免疫功能。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鼻子的生理结构。鼻子啊是呼吸道的门户，是重要的嗅觉器官。从生理结构上讲，鼻腔上部与脑部相近，下鼻道由鼻涕管与眼睛相通，后鼻孔的鼻咽部与咽喉相通，气管与食管在此分道，纵耳与耳咽管相通。总之，鼻腔四通八达，有很多的重要器官相通，所以啊，鼻炎的疾病也常会影响到相邻的器官和健康。所以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已经治好了很多的鼻炎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慢性鼻炎由急性鼻炎发展而来，主要症状表现为鼻塞呀、流鼻涕呀、分泌物增多、鼻甲黏膜肿胀、鼻甲骨质也肥大了。所以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下面我着重还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可分季节性鼻炎和慢性鼻炎两类。过敏性鼻炎如螨尘呢、真菌呢引起的过敏，有的患者闻到了花粉呢，就开始打喷嚏、流清水样的鼻涕、鼻塞等症状。有的患者吃了牛奶呀、 那个鱼虾呀，有的患者闻到了油漆呀、酒精啊、甲醛，都会引起过敏性鼻炎。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

1: 大巴仁和医院就在莲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大巴仁和医院了。过敏性鼻炎要是不尽快的治疗，就会影响头痛、头晕，同时还会影响眼睛、嗓子发痒，还会影响睡眠，还影响听力以及孩子的学习。严重的过敏性鼻炎还会引起哮喘。下面。 就给听众朋友讲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外甥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粒慢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 颈部淋巴周围脓肿，容易并发中耳炎呢、鼻窦炎呢。咽喉是人体的一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不及时治疗，会容易并发气管炎呢、风湿性心脏病啊、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 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4686836，36866836。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从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 耳鸣、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的，就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患者，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灼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口干、细烦易怒的，睡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耳聋耳鸣以后，晚上睡眠特别不好；有的患者大便秘。 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地址呢，就在大洼莲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你在攀山的患者坐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莲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
2: 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包括节假日不休息。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4686836，04274686836。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莲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4686836，04274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0: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2: The Sunshine FM。

条的车友，刮风下雨立心会陪着你走，安全出行欢乐不停，全都在调频 FM93.9 哈。无论你是加油烧气还是

0: 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9309正在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大家好，我是立新。那在我旁边的呢是我的搭档，来自于汽车二手车行的李总。下午好，李总。
1: 下午好，立新。大家下午好。
0: 有关于车的事儿啊，欢迎大家打开抖音搜索 GoC23555，或者搜索小立新，都可以来看到我们的直播。连线发送文字都行，选一个您方便的方式。如果不打电话的话，就打这数字啊。连线的话，你先要点先点按钮，然后在直播间打字说要连线啊。有哪个倒闭了？今天没刷着。我现在
1: 沃尔沃的 V 叉 R 和奔驰的 GLS 应该选哪个？这显而易见要选奔驰啊。
0: GLS
1: 对，
0: 嗯，
1: 你应该是没有越野需求，
0: 嗯，
1: 需要一个大吉普。
0: 对，
1: 奔驰给的更全面、更极致。嗯、
0: 来那个，来奔驰 GLS 啊。这叫西，来连。
2: 您好，主任。
0: 您好，
1: 您好。
2: 就是中大型 SUV 选一台，就是探路看了实车，然后同事有一台福特锐界 L 是混动的，
1: 嗯、
2: 去年买的吧，他花34万说，
0: 嗯，
2: 然后还有啥推荐的就，然后能选
0: 25万预算，
1: 就是你注重哪方面的？
2: 就是开的年头多，
1: 那就买探路，
0: 对，
2: 啊，买探路是吧？
1: 对，
2: 啊，
1: 探
2: 路、
1: 汉兰达、冠道、冠道老。嗯，就是你想花多少钱呗？
2: 就是想买个四驱的。
0: 嗯，
1: 那就四驱低配。
2: 四驱的探路低配。
1: 对。
2: 这个变速箱啥都
1: 没有问题，不要质疑这个
0: 日系车的稳定性。
1: 对。
2: 是日系车，因为我现在开的11年的奇骏，就14年买那个。
1: 对呀、啊，你的奇骏现在状态依然好，那你说探路会比奇骏差吗？绝对不会。
2: 是我寻思是新出的，想问问。
1: 没问题，探路这个型号是在国内是新出的，它原型车是在这个北美已经上市了好多年，并且口碑还不错，这是整个拿过来的一个车型。
0: 你拿到探路多少钱？这是可以来研究研究的，值不值得？
1: 嗯
0: 嗯、
2: 然后别的车型就
0: 汉兰达，
1: 对，还有个汉兰达，
0: 嗯，
2: 汉兰达，
1: 嗯，
2: 探路他俩，
1: 对，
2: 行，那谢谢啊，
1: 哎、
0: 嗯，好嘞。一样价格的时候，探路没优势。探路的话，得是便宜点。
1: 吉越今天刚刚听说、就是倒闭的消息，我们都不知道有吉越，
0: 啥时候来的都不知道。
1: 对呀、啊，就是怎么没的，我们更不知道。我们不关心的怎么来的，怎么没的。像这类车型，我们多费点脑细胞都多余。
0: 是，
1: 就好多车型，它得浮出水面以后，并且，飞了好长时间，我们才有必要看到它。尤其是我们节目
0: 啊，
1: 对这些比较生疏的车型，我们也
0: 不
1: 是因为节目效果去聊它，占用大伙儿的时间，这毫无意义。
0: 嗯，
1: 我们就是为大伙儿生活服务选车的，
0: 身边老百姓过日子啊。
1: 对，为、
0: 嗯、
1: 为生活服务这台车。
0: 嗯，
1: 没有前生的，
0: 算了，
1: 不一定有来世的，我们都不会考虑。
0: 哎，像这种品牌，来的悄无声息，走的惊天动地。
1: 嗯，
0: 你关注它干啥吧？
1: 对。
0: 奇骏换探路正好升一级，大一个了吗？
1: 对，正好整体升级。
0: 嗯，安全性好吗？也达标的。
1: 嗯，就是
0: 车你别担心。
1: 你问这个就安全性好吗？
0: 嗯，
1: 你那个大魔王，那你说说安全性的标志性的东西，能表现车安全的是什么呢？
0: 按照啥来？
1: 是钣金的厚度吗？
0: 嗯，
1: 是气囊的个数吗？是防撞梁的材质吗？
0: 嗯，是考虑整体啊。
1: 对
0: 呀、
1: 啊，它是一个整体的工程。
0: 嗯。
1: 首先都是达标的，
0: 嗯，不达标的话，它不能销售，不能卖的。
1: 对，
0: 嗯，这也是这些年大家被带偏了。
1: 对，
0: 看着这撞那撞，那个试验这试验那试验，它目的纯吗？
1: 在口碑里边，如果说安全性，那只有沃尔沃。
0: 这传出来的、
1: 这些年，对沃尔沃的这个营销主打就是我更安全、
0: 嗯，
1: 我安全做的功夫更多。但其他车从来没有过相关的口碑，
0: 嗯，
1: 我们就一视同仁，认为它都一样。
0: 对，有一些节目效果是为了逐利的想法，
1: 对，
0: 它的目的是逐利，利益的利。
1: 包括好多人在拆车的时候，
0: 嗯，
1: 拆防撞梁，
0: 嗯，
1: 拆隔音棉。拆这个扭力梁的材质，
0: 嗯，
1: 拆这个拉杆的粗细等等等等，包括这个铆迪这个品牌被人拆的更多，说底盘不安全，容易断怎么样啊、
0: 嗯？
1: 这些东西其实我们节目也很少做否定
0: 过，不太提
1: 的是。其实我们更多的是需要一种感觉，这些机构给我们带来的整体的这种驾驶感受是不是好的，是不是科学家？
0: 咱别操那心了，
1: 括号也就是工程师
0: 啊，

0: 都是交给他。
1: 是
0: 我们如何如何根据科学家，
1: 咱别操那心了。
0: 括号也就是工程师
1: 啊，
0: 更多的都是交给他。
1: 是
0: 我们如何如何根据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但他设计的肯定比我们专业。
1: 是，
0: 嗯，
1: 你咱自己就别研究了。
0: 对，
1: 有一些博主是以正能量的想法去做视频，来达到自己私人的目的，来博人眼球，你就别操那心了呀。
0: 对，咱就别捧他场。
1: 是啊，你越捧了他越。用我们东北话赛脸，0和03，燃油五座，适合当家用第一辆车入手吗？啊，0和09，行，
0: 可以，
1: 嗯，可以啊。来，咱继续连连线的朋友点连线按钮，然后在直播间打字说要连线啊。11年的迈腾2.0T 的值得入手吗？值多少钱
0: ？B7还是 B6？
1: 说说。
0: B7的话是可以入的，
1: 嗯
0: ，B6 就算了。
1: 阿尔维斯和马自达的 CX5 怎么选啊？新车
0: 随便看外形选都行。
1: 嗯，塞纳适合家用吗？适合。
0: 何伟是买两驱的 A6 还是四驱的 A6？ 两驱就够，
1: 用不着啥四驱。
0: 嗯
1: 嗯 ，H6 经典版10万块钱行不行？
0: 可以，
1: 可以啊。哎。进节目进直播间的朋友们啊，如果你想要互动的话，就是一是你把问题啊。你想让我们回答，你多说点，为啥多说点？我们不是看不见，你就问这台车行不行，这台车能不能买，这台车可不可靠，可靠我们以什么标准来说它？
0: 对呀、啊、你说你问这个车行不行、啊、我们的答案最多两个字，
1: 行不行，
0: 或行或不行，最多两个字，要不是一个字，对吧？
1: 是啊，这没有道理，行与不行都没有道理，
0: 没有依据啊、嗯、
1: 依据啥行与不行啊？我们知道你啥用车状况啊，对于你来说，你就花20万块钱买这车，我们就说不行，你就得买。
0: 最直接的方式是你给我发一下你最近3个月以来的生活照，
1: 生活状态，
0: 我们还能捕捉一下信息。
1: 那
0: 否则凭什么说行或者不行？
1: 是啊，生活状态，根据你的生活状态，根据你的预算和想法，包括你之前开的什么什么车，想哪方面做个提升，我们看这台车能不能实现。那倒闭那事咱就不说它了啊，你管它干啥呀？
0: 领克08和探岳 L 纠结，听说08的费用太贵了、
1: 嗯、
0: 就是领克的这个整体的保养或者是备件费的话，可能会比其他国产品牌要稍微贵一点点。一个是高端品牌的定位，另外一个物以稀为贵，来得晚，就是产品相对比较少，备件也少。然后这个你这么问一定是更喜欢领克，
1: 嗯，
0: 就是因为备件贵，所以说备选探岳，我倒觉得你就直接上领克就行了，
1: 就完了。
0: 它也有省的地方啊，你没听说探岳加油很贵吗？而这个08可以充电，对不对？跑180公里，
1: 插电跑，
0: 插电的，
1: 电驱。
0: 对，就是你喜欢的这个，我们要找到核心的竞争优势。这两台车是领克有插电的优势，还有一个长相和配置更适合年轻人这种审美观。
1: 嗯，
0: 如果这两点都
1: 达标了，
0: 都达标了，或者说都入你心了，
1: 符合你了，
0: 就果断买就行了。
1: 是、
0: 嗯、
1: 来，我们继续来读读大家发过来的问题啊。这刷新的倒是都挺快的呀，想买个塞纳带小孩出去玩用，合适不？
0: 合适，
1: 挺搭的。
0: 嗯，
1: 捷达 VS5 和大众的宝来怎么选呢？
0: VS5 是
1: 一个 SUV，
0: 那就买个 SUV 吧。
1: 啊，2022年的开拓者情版能值多少钱？4万公里。
0: 22年的情15万左右。
1: 15万左右啊。我们以连线为主，各位啊，连线你点连线按钮，先点上这按钮，然后在直播间打字说要连线，我们就连你了啊。
0: 这位这个030就是迈腾280和速腾300该怎么选。
1: 嗯，
0: 就是你这个问题很典型，实际上这很好解释。
1: 嗯，
0: 第一，你需不需要一个迈腾那么大的空间？答案是99%的人
1: 都需
0: 要，都需要。那280和300差0.1的排量，动力差那么几千瓦，对你来说感受是不是十分重要？还是心里头
1: 坎儿啊？
0: 对，一个小坎儿。如果不是，果断买迈腾就完了。
1: 是啊，
0: 实际上能拿到这两台车放在一起问的，一定是预算都能包得住。
1: 是，
0: 那就买个大的。就这么简单，
1: 同样价格上个级别。
0: 嗯
1: 嗯，
0: 你别问我动力够不够用怎么说的，我不跟你解释。
1: 是，这样心事全在脸上，你打这个数字啊。金刚这位，我们来连。你好。

0: 喂，
1: 你好，
0: 哎，你好，
2: 哎，
1: 说您问题。
0: 二老师你好啊，我想问一下，我想请教一下啊，这个，我现在有30几万的，34、35万的预算，我其实买，我去看那个2016年的兰德酷路泽，二手的，和那个坦克500，插电混动，新车，这两个，您那个能给推荐一下吗？
2: 这是有一个越野大吉普的梦想。这兰德酷路泽也曾经是你的这个 dream car，应该你喜欢。我觉得酷路泽的16年的酷路泽，现在是8年，8年的话，要是11年15000公里，是15万公里，12万公里左右。就这种车，你再开个16年，也就是说再加个24万公里，我们打比方，完全没问题。首先从寿命上，酷路泽是完全没问题的。或许这才12万公里的车，跟现有的坦克500比寿命，酷路泽不见得输，或许一定能赢。不做过多的这个解释，你
1: 对，
2: 能听得懂。那
0: 好，
2: 从样式上，坦克500是接近于酷路泽的风格的，但从内饰各个方面的配置可能更吸引你，你可以选择。但整体的从均衡度、耐用度到最终的养车成本，酷路泽是完胜的。
0: 是吧？那个，我觉得我，另外就是说，我现在不是，就是说那个坦克500呀，它有插电混动的，还有那个燃油版的。您是建议燃油版的还是插电混的？我就觉得电池吧，感觉它这个寿命，将来是不是用个7、8年，感觉是不是有点尴尬，有点。
2: 我建议你直接上个酷路泽。
1: 就不纠结那费那脑筋了。
0: 还有一个就是，我家里边人呢挺期望我就是因为老出去玩嘛，我们老出去嘛，就是也挺喜欢那个塞纳的，就七座的，就跟他就说我们就说白了就是我们喜欢自驾游，就老
2: 对，
0: 出去。
2: 其实自驾游我觉得就是最宽泛的用途最宽泛的还是酷路泽，包括它有8座版本，虽然没有这个塞纳那么宽敞，坐着那么舒适，但是我觉得在公路上酷路泽还可以，那能应付到更多的自驾游的使用场景，比如说西北，比如说西南，川藏这个318、219这都可以，
1: 哪儿都能来，
2: 对，就应付场景，它是属于怎么说呢？
1: 标配。
2: 全天候。
0: 因为我为什么想请教您那个这个问题呢？因为我看您平时开了一个兰德酷路泽的那个老车，就是那
2: 对，
0: 个，
2: 我那是01年的，2001年，
0: 是吧？那
2: 最
0: 您说
2: 后
0: 这个，
2: 我不开也不是因为它老了，我现在我不开它，我还挺怀念它的。是因为我使用的场景越来越少，有点浪费，然后身边又有人特别喜欢，就硬给我
1: 忍
2: 抢走
1: 痛割
2: 了，
1: 爱了，
2: 就给抢走了。
0: 那就这个车的开着舒适性跟塞纳比，要是说，您觉
1: 俩东西那个
2: 得
1: 是，
2: 舒适性也比塞纳好，就是
1: 对，
2: 简单的总结，因为底盘在厚重感搁那放着呢，塞纳的底盘厚重感差点意思。
0: 是吧？再有就是我看的那个就是两气囊的那个，就是盖板，性价比挺高的。就是，但是我觉得两气囊是不是安全性上面，就是说，
2: 还好吧。其实大家选择酷路泽两气囊也好，八气囊也好，或者甚至这个武器的12气囊，这更多的是一种心态。其实，更多的是一种心态。
0: 是吧？再我最后一个问题啊，就是说，你看2016年的，因为我看您是做二手车的，就是2016年的兰德酷路泽，我说那个两气囊的盖板，就是那种中东的盖板，现在市场价一个大概是多少钱呢？
2: 37到38差不多吧，
0: 就是大概您说的公里数12万公里左右，是吧？
2: 15万公里以内吧。
0: 哦，37、8，差不多。
2: 对，你要是说公里数特别少、超精品的，可能得过40。那37、8肯定能买到，公里数不错、车况还不错的车。
0: 是吧？那比如说，我现在我要再等个1年半年的，就比如说我过年买这个16款，我感觉16款会逐渐一点点价格会掉得挺快的，我觉得
2: 不
0: 今年。
2: 会不会塌房。酷路泽经过这2年啊，就酷路泽普拉多系列，经过这2年的这个整体的汽车行情的这种
1: 波动吧，
2: 波
1: 变
2: 动，
1: 化吧。
2: 它已经把以前的这些
0: 就该
2: 坚
0: 变
2: 挺
0: 不
2: 的
0: 变
2: 价
0: 吧。
2: 格已经还回去了。现在是应该说对实至名归了，这个价格
1: 就正常价了。
2: 不会塌房，仍然是同系列里边同类型产品里最保值的。
0: 还真是您说的这个价格，正好我现在正谈的那一家，因为。

0: 我属于北京，在花乡那个二手车市场
1: 啊，嗯，
0: 那家大概是它是117,000公里，
2: 嗯，
0: 然后呢，就是说大概是38万、38万多点，
2: 嗯，差不多。北京可能要比其他地区就金牌的，可能比其他地区要贵个18,000左右，
0: 18,000左右是吧？
2: 嗯，
0: 啊，再一个就是他这个车，我买的时候我唯一不放心的地方就是那个表。他找那鉴定呢，他也同样鉴定不出来他那个里程。
2: 这个吧就得去推算，因为库鲁泽这东西吧是调表的重灾区，去普拉多库鲁泽，因为本身这个没有一个是这个云端查，比如说他16年的车在19年或者是20年的时候
1: 里程，
2: 他插过电脑，就是这个检测过车型，然后云端就能有数据，然后你现在突然变少了，对，这个可以查。另外一个要拆表验表。还有一个就是现在有好多如果超大里程的车呢，有好多人会换表。
0: 哦，换表。
2: 对，换表这个也要防一下。另外一个根据这个车的这个内饰的磨损程度，发动机的这个外观颜色，
1: 嗯，
2: 还有这个轮胎呀等等这些东西做个推算吧。
1: 小细节是吧？
2: 对，反正这些东西啊对于我而言，我在你面前算专业。就117,000公里跟157,000公里的，如果凭眼睛是看不出来的，尤其库鲁泽。但是11万的跟21万的肯定能看出来。
0: 那能看得出来。
2: 对，能看得出来。
0: 他说那个拆表，他有拆表视频。
2: 嗯。
0: 他说他有拆表视频，这个可就是说能作为重要依据，就是我肯定是特别特别那个肯定。
2: 其实是这样啊，我倒觉得这个通常是作为重要依据。对于我们经营者来说，也没有更多的办法。我们也是查云端，然后拆表，然后在这几个方面都找不着破绽的话，我们却就只能默认它公里是准的。但是在客户进行交易的时候，客户让我们保障，
1: 没动过
2: 100%。
1: 嗯。
0: 嗯，
2: 我们也不敢保，因为这里边你人眼这些能力是有限的，最多跟客户说，如果你找到依据不准，我可以给你
1: 兜底，
2: 原价给你兜底。
1: 对，
2: 但绝对不能说因为由此我形成了欺诈，这个我们代价太大，我们接受不了啊。
0: 那也不有点大了，有点。
2: 对，所以说你跟说，你说我也没别的要求，如果公里不准，说差个10,000-20,000，其实我都能接受，我就怕差的很多。如果出现差的很多，或者将来有哪些数据冒上来，那你能不能给我兜底？能兜底，我买就完了嘛。对吧，
0: 就是签协议上面他写的保证实表的话，是不是我觉得就差不多了。
2: 对对对，这个就应该差不多了，
1: 算是一份担当了。
2: 对，
0: 我明白了。好，
1: 行，
0: 收获很大。
1: 哎，好嘞，那咱这样。好嘞。哎，嗯，大家其实直播间还挺多的，对于这两台车的讨论的，一个库鲁泽
2: 500的。对，我今天呢也借着这个事儿，就是把我啊作为二手车行业一个从业者，就是对于这种霸道库鲁泽系列的这种公里数、里程这些东西，我也就是从业者也是站在客观的角度，
1: 嗯，
2: 给大伙儿聊一下。就有的时候确实是我们也没有办法，但是我们肯定确认是不调的。实际上这种欺诈是确认谁在做这个事儿才是欺诈。但好多时候经过这个车商流通的，通常我们一般的像我这个店几乎都是我们常说的本地一手，或者说所谓的知根知底。
1: 可查
2: A 给 B 卖给我，那我 A 我也认识 ，B 我也认识，
1: 能联系上。
2: 对，这能联系上，就是这样。
3: 买海参找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4: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心堂电话：78027777。
5: 新车推荐。
6: 我想买台车，轿车好还是 SUV 好啊？我就想买一个外观好看的，你帮我推荐一个呗。
7: 我想买个空间大点的，保值好点的，买啥车好啊？
5: 维修保养。
8: 我去保养，让我保养这儿保养那儿的，我车3万公里，到底应该保养点什么呀？
9: 我车1到50卖的时候就抖，是咋回事啊？
5: 二手车评估。
10: 我有一台二手车，今年第4年了，自动挡白色的，2.5高配，跑了65,000公里，能卖多少钱啊？
11: 我想买一台二手车，他跟我要10万块钱，这车值不值？
5: 我是立新，您的问题在这里通通不是问题，车友俱乐部，欢迎您继续收听。
12: 大家好，我是立新，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93.9，周一到周六下午2:50到3:50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由于现在的节目是音频视频同步直播，如果在广告过后您听到的一些问题不是很完整，希望您能多包涵，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来，再连线一下啊，接电话啊，您好。
13: 哎，你好。
1: 哎，你好，说您问题。
13: 我现在就纠结两辆车，
1: 嗯，
13: 一个是影豹，一个是03，领克03。
2: 买03，不纠结
1: 吧？嗯，
13: 直接就干03吗？
2: 对，非常简单的答案。
1: 现在从热度到感受，还是03要优的挺明显的。
13: 但我感觉影豹那个
1: 好看，
13: 内饰和外观比较。
2: 你的感觉是错的。
1: 你慢慢试试，感觉那个好看呢。
2: 领克这品牌相对影豹成功的多。
1: 嗯。
13: 03加还可以是吧？
1: 这预算更多了，这没有必要了。
2: 03加不是贵了吗？买个03的零低配的挺好吗？
13: 那就我现在看了一款，它是那个23款那个1.5那个啥 plus 那个。
2: 嗯。劲 plus。
13: 哎，对对对，劲 plus。
2: 嗯，可以，开的挺好的。
13: 03比较好吗？它油耗大吧？
1: 你怀疑
2: 有为什么你
1: 这么怀疑
2: 到领克？你买影豹你就啥都接受了。我们推荐03，你就说它是不是油耗大呀？它是不是？我告诉你，领克底盘相对好，领克品牌相对好，领克整体的做工和设计相对好，领克像个高端车的样子。
1: 影豹这两年走的太一般了。
2: 嗯，
1: 我们换过来啊，咱现在穿越回到一分钟之前。我们推荐你买影豹，你有没有啥想问我们说影豹不好的地方？
13: 影豹它折价是不是太大？因为
2: 为什么会折价大呢？
1: 你说说
2: 为什么折价大？因为喜欢的人不多。
1: 为啥喜欢的人不多？因为它优点不明显。
2: 对呀，
1: 这是反推出来的道理。
2: 领克基本上，领克尤其领克03啊，不算03加，
1: 嗯，
2: 它的保值率这几年基本上跟主流的
1: A 级车
2: A 级合资车持平。
1: 嗯，
2: 为什么保值？
1: 喜欢的人多，
2: 你反思一下就好了。
13: 哎，好，主要我朋友他前两年买了一个影豹，然后他昨天跟他聊的时候，他说他那个车开了1年多，折价折了一半。
2: 影豹的车跟这个摩托界这个有一些这个
1: 嗯
2: 车型很像，你知道吧？好多人受好多人青睐，因为外观炫酷。
1: 嗯，
2: 对。
13: 那现在那个23款那个劲 plus 那个现在
2: 可以
13: 买25还是买25新款？
2: 买便宜就行。
1: 对，便宜挺重要的。你包括影豹，你喜欢的业务能昧的话，你整个二手的也行。像你朋友说的赔一半，那咱整个二手的呗，花个几万块钱，5-6万块钱整一个，不也挺香吗？对吧？你就别花原价买了。
2: 对，
13: 嗯，行
1: 啊，
2: 你非得念念不忘就赶个二手的影豹，开两年的，很便宜
1: 啊。
13: 行行，好，谢谢两位
1: 啊。好嘞，客气啊。然后再卖也亏不了啥钱，自己还能感受着了。这俩车在市场上的受欢迎度真的不是放到一个梯队的了。现在啊，大众车主说上面摸鱼偷着看，
2: 嗯，
1: 不能放声，只能看嘴型。
2: 对，于是。半年以后又练进了一身
1: 唇语
2: 啊，新功夫，
1: 学习新技能。汉兰达黑龙江用是油的还是混动？两驱还是四驱？
2: 混动四驱，
1: 全了，你没遗憾了。
2: 嗯，
1: 顶多前挡。
2: 2022年1.4T的速腾二手，前面碰过7个能买不？大家
14: 号
1: 着了是？
2: 着了。
1: 找了啥呀？
2: 看了大家号，看了
1: 不是着了，他写的着了，
2: 着火了吧？着火了，修复就不要了啊。
1: 嗯，
2: 你这个价格能买个20年的，开着不挺好吗？
1: 嗯，
2: 为啥要新的两年？新即是旧，旧就是新。
1: 嗯，有小牛就说买个吉悦，它不香吗？这还有说上班摸鱼戴耳机不看只听。
2: 1年10,000公里，辽宁用锐界，说说买就是了，
1: 挺好啊。酷鲁泽买3.5T 还是4.0？
2: 3.5T
1: 啊，
2: 就是日系车的每一次革命性的技术，都会被
1: 怀疑，
2: 好多人怀疑
1: 啊，
2: 就是难怪，其实不是怀疑，是。

0: 觉得没不稳妥，
1: 没那么踏实了。
0: 对，但以这个，尤其是丰田系列，尤其是酷路泽系列，它这个新技术的应用一定是经过反复推销和反复实践的，才能装车上。因为这个车稳定对它来说太重要了，不仅仅是在我们这个市场，在公路上，乃至在非洲，在这个亚马逊这个周边等等这些恶劣的环境，然后南极、北极，
1: 就靠这个呢？
0: 对，靠这个吃饭呢。
1: 他这个都没了，你说他还有个啥？
0: 所以说，就我们的应用场景来说，放心吧，
1: 啊，
0: 你肯定造不坏它，
1: 踏踏实实的。
0: 嗯，
1: 就涡轮增压这个事儿，如果就都在当涡轮增压成为一个问题的时候，或者大家都在探讨的时候，日系车不用。
0: 对，
1: 现在都聊什么了？不都聊什么颗粒捕捉器，又聊什么东西了？啊、这时候他把涡轮增压拿出来了、
0: 嗯，
1: 一般都会晚个六七八年的。
0: 对，他这基本上晚两代
1: 啊。
0: 哎，在他这种车型上，
1: 嗯，
0: 这已经成熟的不能再熟了。
1: 是，他本身就很保守的、
0: 嗯、
1: 啊。来，咱继续连线的朋友点连线按钮，在直播间打字说要连线，或者拨打我手中的这个数字啊。一年两万公里，坦克三百跟叉一怎么选？买叉一吧，
0: 买叉一吧。嗯，这两万公里坦克三百，这油钱老了。
1: 嗯，锐界对比揽境、汉兰达说一说。
0: 对比这个说长得不一样，喜欢谁
1: 啊？
0: 这很重要。你如果说一年万八公里，就喜欢谁买谁。如果想省，买汉兰达。
1: 嗯，
0: 想大。
1: 揽境，
0: 买揽境，
1: 嗯
0: 嗯，
1: 这叫阿七这位，喂，你好，
2: 啊，你好，两位老师，能听得到吗？
0: 能听到，您说，
2: 啊，你好，就是我现在目前就是也一样的，就是老还是就是明年想要结婚，然后有五六亿这三款车在看，然后我手上有一个2023款的325常州药业，然后呢，我想的就是。我置换的话呢，我是置换上述的哪个车会好一点点，因为我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南方用，但是一年一定要回两次锦州。
0: 就是你这个325常州药业为什么结婚了就要换五六亿呢？
1: 升个级
2: 啊，对，升个级，然后名字写女朋友名字呗。
1: 哦，
2: 换一个，就是这个意思。
0: 女生买的话就要遵照女生的这种
1: 审美，
0: 因为这几款车不分伯仲，女生的话这么排排几排吧，奔驰、宝马，然后是奥迪，
1: 对 ，E 五六
2: ，E 哦
0: ，E 五六，对，嗯，
2: 因为但是这个时候，因为主要就是大部分时间都是南方，我们就在广州用嘛，然后呢，他也喜欢一年要回两次家，就开回去，
0: 嗯，
2: 是啊，开回去这三个车都可以开回去吗？都不，因为冬天我没去过东北。我就感觉下雪会下雪。
0: 你对东北有误解，不是对五六一有误解，
2: 就是、
1: 没那么太大。
0: 我们东北的路比你至少比你广东的路路况宽度还有宽广程度要好得多。
1: 对呀、
0: 啊，对，
1: 好着呢，
0: 好着呢。
2: 那就是，反正就是，那就是一级为主，是吧？
0: 对，
1: 一吧。
0: 就是如果女生什么都没意见，一和五，最后是六。
1: 对。其实是我们是从那个年龄啊，从这个状态上来看的，
0: 对，
1: 一和五能更时尚点。
2: 哦，行，我们走，我年纪比较小，我年纪要小，就27、28左右。
0: 嗯，
1: 那也一和五，
0: 对，就是这样排序。
1: 嗯、
2: 好嘞，好嘞，谢谢两位。
1: 嗯，好嘞，
2: 谢谢，
1: 就这样了啊。咱东北女婿这是，嗯，
0: 东北女婿，看看人家
1: 啊。
0: 你们做不到的，人家做到了。
1: 是，
0: 买个车写女生的名字。
1: 是，
0: 嗯。
1: 现在开三系为什么要换五六一？因为要给媳妇买台车。
0: 嗯
1: 嗯，来，咱继续看啊。说李总，我上次问您的问题，21年底的元气致炫 X 啊，58,开两三年还能卖多少钱？就想过渡一下，看看电车后期的趋势。
0: 刚刚我记得当时我跟你说53,000左右，开两三年，一期的这个三年，也就是18年的车，这车也能卖个42,300。
1: 42,300，
0: 对，
1: 嗯，
0: 这车很保值的。
1: 很保值，越往后越保值。
0: 对，目前在传统燃油车、传统代步级的燃油车里边，无论是保值、经济性、耐用度，所有的东西算在一起，它算个传奇，
1: 最过日子的小车，
0: 最过日子的小车。对，嗯，目前因为我们这个地区没有这个 K Car 嘛，
1: 嗯，
0: 就基本上它就跟 K Car 的身份一样，简单实用。
1: 致炫那个威
0: 驰，对，
1: 就这几个，后来什么致炫都一样车啊。
0: 对，
1: 它是致炫叉。
0: 你别说其他的，致炫叉，
1: 嗯，
0: 致炫叉哈，
1: 对，
0: 嗯，
1: 一个意思。
0: 对，
1: 说这车代步省油，
0: 致炫叉比致炫，我没记错的话，就是多个大包围，嗯、看上去相对运动一点点。
1: 里子都一样。
0: 对，
1: 嗯，您过渡的话就多过渡几年吧，
0: 嗯，
1: 就再看看啊。 继续来连，各位连线的话点连点连线按钮，在直播间打字说要连线啊。读读大家伙问题啊，起亚的世博托机 2.0T 和马自达的 CX5 2.5 长期持有，帮我点评一下。
0: 我觉得你外形上没有伯仲之分吗？应该有，你可能喜欢起亚多一点，那就干起亚吧。
1: 行，
0: 嗯
1: 啊，看外形来吧。
0: 至少外形会新鲜点，内饰也会新鲜点。
1: 嗯，
0: 马自达五当然很稳妥，但缺少点亮点。
1: 嗯，够了，看
0: 你花15-16-17万了，花到2.0T 了，人家2.0T 8AT。
1: 嗯，
0: 确实是动力上要比2.5自吸要抢眼的多。
1: 是，
0: 嗯，
1: 来我看一看，刚才好像有一位说动力的事儿，预算不够啊，这叫自由这位。买新迈腾280还是二手的330？
0: 买新迈腾280
1: 就全了。
0: 今天对呀，就是你钱不够，钱不够，动力肯定够。
1: 嗯
0: 嗯，
1: 动力肯定够用了，
0: 肯定够用。
1: 嗯，剩下那点儿是心里边的
0: 对
1: 坎儿，我们总说心里这个坎儿，这坎儿卡住几个啊？迈腾的280、330、380，还卡在奥迪 A6 的40和45。
0: 核心是。人们竟然把380、330和280
1: 啊
0: 分出档次来。
1: 哎呦，
0: 这个
1: 可全了呢。
0: 对，跟筷子长短有关系。
1: 对，380才能动筷，330不行，280得蹲着吃是吗？
0: 对呀、啊，这个最初是调侃，
1: 嗯，
0: 到最后如果进你心里的话，你就属于这种自信差点。
1: 对，
0: 嗯，
1: 有那时间的话，咱多看两本书。
0: 对，我想说的是，提升自信唯一的办法，你多学点东西吧。
1: 你可不，
0: 你别给总跟这个扯了。
1: 你不从那个、不听那个筷子不筷子的事儿了。
0: 对，
1: 啊，那出不来了。
0: 嗯。
1: 大众的湿式双离合，现在机电单元还容易坏吗？还有
0: 不坏了？
1: 嗯，别查那个了啊！
0: 这个你获得这个消息的渠道有点小平台的吧？
1: 有点稳，
0: 这太慢了，
1: 太慢了。三 G 说包牌包税国补280裸车不到100,000，280啊，新车一样，
0: 280
1: 迈腾啊。
0: 没这么
1: 真假不能吧？
0: 这车据我知道应该是126
1: 左右，国补又算上，
0: 12.6万左右，
1: 嗯，
0: 裸车，剩下的你
1: 那补贴那算另外的了，
0: 或者是贷款那是你的事儿，
1: 对，
0: 全款126.8万应该，
1: 嗯，全款126.8万，
0: 对，你自己剩下自己去拿捏，
1: 嗯，辽宁的刚退休，想在途观 Pro 380四驱和皇冠陆放混动2.5选一台，
0: 选皇冠，刚退休，
1: 啊、
0: 嗯，2.5。正解啊，
1: 挺好，
0: 退休刚刚好，
1: 是
0: 至少空间大，级别高，
1: 对，出门玩啊，自驾游什么的，旅行，享受生活，诗和远方。朗逸500万呗，还是星越的F100？朗逸500万嘛，嗯，途观330可以，我们来连你啊，这叫 Rose 这位。对，你要像他这样打字说要连线啊。您好，
3: 你好，
1: 哎，赶紧说您问题，
3: 能听见吗？
1: 可以。
3: 啊，就是我现在在考虑奇瑞艾瑞泽8和或者是沃尔沃 S90 二手的。
0: 嗯，
3: 因为这个奇瑞艾瑞泽8的话，我想的是靠个130,000左右拿下。
1: 嗯，
3: 或者是同价位的沃尔沃 S90 可以买到哪一年的呀
0: ？S90能买到18年的。
3: 18年的啊，18年的这个后期的话，这个听说是维修保养比较贵呀，是吗？
1: 你要和艾瑞泽八比
0: 肯定
1: 贵呀，
0: 艾瑞泽八贵呀，你那130,000人家是小
1: 30万
0: 那肯定要贵呀。
3: 我特别喜欢那个外形，而且那个我现在有一辆20款的帕萨特，还有一辆小尼桑，就是有一辆小阳光嘛，
0: 嗯，
3: 所以说我还是感觉那大车比较好看一点，
0: 那就买 S90就好了。
3: S90可以买到18款的是吧？
0: 对呀、啊。
3: 好嘞，好嘞，
0: 嗯，
3: 行，了解了，
1: 嗯、
3: 谢谢老师、
1: 好嘞，哎，
3: 好嘞，好嘞，
1: 人贵点也是正常的，
0: 对呀、啊，
3: 哎，
1: 嗯，来，继续也要连线，叫问问这位，来，您好，
4: 哎，老师你好，
1: 哎，可惜说您问题可以，
4: 老师你好，我是年轻人，然后在黑龙江想买一个油、纯油的 SUV，
1: 嗯，
4: 最开始预算是15，然后看了星越 L， 看了瑞虎8等等，就感觉不太喜欢。然后现在，15以内看的是大狗，然后15以上有点超预算，就看的是昂科威 Plus。现在价差的还比较多，然后就不太会比懵了。
0: 昂科威 S 看了吗？
1: 十五万

0: 那也够啊，
1: 我想想空间大一点。
2: 那就咬牙吧，上个微 plus 比较完整。
0: 这个得咬，
2: 嗯，
0: 踢不了。
1: 好，谢谢老师。
0: 好嘞。所以空间这事咱就不聊了，人家自己就想要大的。
2: 君越一口价是不是不能讲价了？是的，你说别克这一次都是官降，然后一口价，君越也是，昂科威 plus 也是。君越是1599是吧？
0: 咋
2: 昂科
0: 吃？
2: 威 plus 1699，
0: 一口价扔测了，
2: 对，一口价嘛。
0: 省了谈价了。
2: 但再优惠4万，别人没法卖了。
0: 哪个？
2: 这是什么？
0: 君越呀？
2: 君越不是1599吗？那不1599吗？后边红的是官降，不是优惠完的。
0: 这儿啊，经销商报价这儿
2: 对对对对，
0: 啊。
2: 这是官降。你看，这不是一直都，这全是官降。
0: 这都是1359、1349这个，
2: 对，
0: 哎，那行啊，这行，
2: 1599是2.0，月尊吗？
0: 啊，那就
2: 对
0: 各
2: 呀，
0: 不一口价一口价吧，
2: 对呀，这一口价也是从上一口转过来的，
0: 对，
2: 上一口是2099。
0: 人家自己让过了，
2: 对，
0: 50岁买奔驰350还是买奥迪 Q7？
2: 奔驰，
0: 李总，我这有25啊，我是买个顶配的亚洲龙啊，还是买个二手的 A6 啊？
2: 二手 A6 呗，
0: 对呀。冲你这名字，你也得买奥迪二对 A6 啊！要你跑得太慢。宝马 i3 传动故障情况到底多不多？心里还是
2: 不
0: 怕。
2: 多，昨天我们聊过一次了，没问题。
0: 对，
2: 就是其他的可能也会有故障，但对一个新能源来说，有任何一个故障，人们新能源的车主都善于分享，也方便分享，也能
0: 快。
2: 找到渠道。那新能源本身车就能分享。
0: 是。
2: 坐在车里就分享了，
0: 分
2: 是
0: 享
2: 这
0: 得
2: 个
0: 快，
2: 情况。对，新能源的所有的消息都特别特别快，
0: 也会被放大嘛，
2: 对，
0: 大家关注度也比较高嘛，
2: 这容易聚焦。C260 还是 A4 小女孩？C260，等你再过10年以后，可以考虑换下一台换 A4。
0: 哎，
2: 这个正解这是啊，
0: 是，
2: 买小姐姐那个 C 是小姐姐
0: 对。
2: ，A4 是大姐。
0: 等你单位有人管你叫什么张姐、王姐的时候，你再买那个还赶趟。你现在你就来个 C。北京 4S 店 B9 大麦包，分期算利息，不含补贴，落地206,不含双保，这个价钱行不行？
2: 差不多都是20万挂零，都是这个价。
0: 好，来继续连啊！要连线的朋友，你打字说要连线，然后先点上排队按钮啊。
2: 西藏上班，冬季会下雪。吉利星越和两驱，还是
0: 四
2: 四驱？
0: 驱
2: 要四驱，
0: 走公路，
2: 要四驱。西藏的话，你还是本身就是高原嘛，
0: 你来个四驱
2: 就
0: 吧。
2: 来四驱。
0: 这叫15万以内中年女士上下班代步，一年不到1万公里，推荐几款吧。
2: 丰田那几款随便挑，就拿着你的15万，
0: 对，
2: 买个丰田的。
0: 嗯，
2: 轿车凯美瑞、亚洲龙。
0: 整二 v
2: SUV
0: 四，
2: 二 v 四，威兰达。
0: 你好，
3: 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说你问题，
3: 能听到？
0: 可以。
3: 啊，就是我现在看上的两款车，就是
4: 燃情东北车，欢聚大排山。
5: 各位父老乡亲，广大球迷朋友
4: ，Welcome to 东
5: 北
4: 北超，
5: 车，重磅通知。东北超第二观赛现场落地盘山线，
6: 不用奔赴赛场前线，坐镇盘山就能沉浸感受赛事的热血氛围，
5: 呐喊助威，挥洒热爱，欢聚一堂，共享足球魅力。5月23号到10月5号，东北超比赛日，锦绣花鼓、银龙酒店两大第二现场实时直播。带给你无与伦比的足球盛宴，锦绣花鼓风光相伴，
6: 银龙酒店烟火人间，
5: 超大屏幕让你身临其境，啤酒美食与火爆赛事完美交织。
6: 这个夏天相聚盘山，
4: 共赴
6: 东
4: 北
6: 超
4: 热血
6: 之
4: 约，
6: 为足球喝彩，
5: 为热爱疯狂，
4: 燃

0: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0: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1: 小意思。
2: 你到底应该保养点什么呀？
3: 我车一到五十迈的时候就抖，是咋回事啊？
4: 二手车评估。
5: 我有一台二手车，今年第四年了，自动挡白色的，2.5高配，跑了65000公里，能卖多少钱啊？
6: 我想买一台二手车，他跟我要10万块钱，这车值不值？
4: 我是立新，您的问题在这里通通不是问题。车友俱乐部，欢迎您继续收听。
7: 大家好，我是立新，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3.9， 周一到周六下午2:50到3:50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由于现在的节目是音频视频同步直播，如果在广告过后您听到的一些问题不是很完整，希望您能多包涵，欢迎您继续收听。
8: 那什么外形劲儿太大，我真的是没感受到他外形哪儿大了劲儿。
9: 确实是你这个疯子总结的特别对，
8: 嗯，
9: 外形劲儿太大
8: 啊，
9: 嗯，威力真强啊，
8: 哎，是呢。我来继续看看吧，这连的这位，刚才谁打字来着？这小胖那个啊，这呢。来，你好。
10: 哎，李总好，李先老师，
8: 你好，
9: 哎，
8: 客气
9: 好。
10: 我现在有个那个想换车的需要，但是我现在比较混乱。
8: 嗯，
10: 先跟您说说我的需求，您帮我来选一选，您看可以吗？
9: 您说，
8: 您说，
10: 就是现在我开车呢，大概是1年2万公里，但我家这个房可能快拆了，
9: 嗯，
10: 具体拆不拆不知道，要拆完之后呢，可能就到单位旁边去搬过去，那一年可能就10000公里了，
9: 嗯，
10: 所以这个里程数现在是不太确定的，
9: 嗯，
10: 然后呢，我看了这么几个车，油车就看的是星越 L，
9: 嗯，
10: 这个别的我都特别满意，就是如果是20000公里的话，我嫌它太费油了，就会花很多钱，
9: 嗯，
10: 然后呢，混动这块呢，看了两辆车吧，就最满意的两辆车都还不太满意，技术比较好的比亚迪呢，我嫌它底盘比较差，
9: 嗯。
10: 吉利那个银河 L 七呢，我觉着它比星越 L 也省不了多少油，底盘啊各方面都差很多，又不如买星越 L， 所以混动就不太考虑，然后就考虑纯电也能省钱嘛。
9: 嗯。
10: 然后我家正好，有一个关系特别近的亲人，他是那个跟华为特别熟，能七折买新车，就看到那个智界 R 七可以只花20万就买一个嘛，然后又感觉底盘也还可以，然后智驾又特别棒，然后挺舒服的。就觉得这个车也不错，但它就比星越 L 贵很多了。
9: 嗯，其实这不是你的初衷，只是因为你有这个渠道而已。
8: 碰到了。
10: 对对对。
9: 嗯。
10: 然后为什么要换车呢？是我现在有一辆车开，是一辆皇冠，但是我这个工作单位呢，不太适宜开这么高调的车，所以想换一换。
8: 嗯，能充电吗？
10: 就不是太着急，但是一定要把它换掉。
8: 你能充电吗？
9: 但是你开智界的话，不高调吗？
8: 嗯。
10: 啊，开智界也高调是吧？
9: 也高调，
8: 对，
9: 嗯，这个要，跟遥遥领先挂边的都高调，
8: 比那个还高呢，感觉。
9: 对，
10: 啊，
8: 嗯，
10: 那就您的建议还是买星越 L 吗？
9: 我觉得还是买个星越 L
8: 更踏实，
9: 因为你本身呢，啊，对底盘啊这些质感你是有要求的，你是有体验的，尤其开过皇冠，你是有体验的。
8: 嗯，
9: 就是省钱这个事儿呢是需要考虑的，但最终需要。考虑排在前面的是体验
8: 感受，
9: 对于你来说感受，
8: 嗯，
9: 啊，
10: 嗯，那像这个1年2万公里买油车也能接受吗？就还是觉得太费钱了。
8: 你能充电吗？刚才我在问你这事儿，
9: 你自己家有充电桩吗？
8: 对呀，啊，
10: 我现在住的这个房子没有，以后换了房子可能会有，单位是没有，所以充电会比较麻烦。
8: 你现在不没有没房子没换呢吗？你这不还得跑20000公里？换了之后10000公里又不涉及到底层的事儿了。
10: 是，对，哈，对，是这个道理。
8: 完了，别的车型，你就比如说这种油混的，你考虑过吗？
10: 油混的，油混的大空间的油混有什么车比较好呀？
8: 就比如说阿尔维斯这种混动，你会接受吗？
10: 它那个底盘又不太能接受，其实。
8: 那就没招了。
9: 嗯，
8: 那就没招了。那剩下的就都得加钱来使劲了。
9: 对。
10: 啊，
8: 嗯，
10: 就用那种底盘又好又省油的，
8: 那就花钱了。
9: 看看 ID4 也够，
8: 纯电的。
10: 哦 ，ID4，
9: 嗯，
10: 哎 ，ID4 是不是电池有点小啊？
9: 电池大有啥好处呢？电池大你不得自己背着吗？电池大和油箱大道理是一模一样的。

0: 电池大跟油箱大道理是一样的。
1: 就我想着就是充电可能不太方便，然后就一周去那个快充那块充一次，
0: 你一
1: 一
0: 年
1: 周
0: 两
1: 大
0: 万
1: 概。
0: 公里的话，1天就50公里呗。
2: 嗯，
1: 对，一周也有个400。
2: 三四对呀，一星期充一回呗。
0: 对，一周充一回电，差不
2: 嗯，
0: 多。
2: 你
1: 那
2: 这种情况下，首先你要排除掉的就是插电的这种。
0: ID.4 有600续航的，好像是。
2: 嗯，
0: 嗯，
2: 要不纯
1: 哦。
2: 电，要不纯油或者油混的。插，因为你不能天
1: 哦哦哦哦哦！
2: 天充电的话，那就是没有用了。
0: 你买插混没有意义，对你来说。
2: 对。
1: 那比起 ID.4，我可能还是更喜欢星越 L。
2: 嗯，那就花油钱呗。
0: 嗯，
2: 你总得舍一头，因为你现在要的这些东西的话，还有一种最好的解决方式，可能你又要质感又要省油的话，再加10万。比如说什么 VGL 的混动，类似于这种的啊，可能底盘感受啊、质感啊、油耗什么也都上去了，油耗还能省，质感也能好，那就得花钱
0: 我
2: 了，那
0: 想
2: 不是？
0: 聊聊，我想问问你，这皇冠是哪一年的？你开多少年了？
1: 皇冠是18年的，
0: 你买的新车是吗？
1: 是的，它就是那个，就是2.0四缸的那个。
0: 对，你开了多少公里了？
1: 开了，这个原来是我爸开，最近我才开的。他就开了，他给我的时候可能就4万多吧，然后我就开了半年，开了5万多一点吧。
0: 那还好。
2: 哎呀，你主要你
1: 等
2: 咱
1: 我
2: 之
1: 换完
2: 前不
1: 之
2: 还
1: 后，
2: 说
1: 还
2: 要个
1: 买
2: 低
1: 一个
2: 调的这
1: 大
2: 事
1: 的。
2: 儿呢吗？
0: 我想知道你喜欢那个，
2: 嗯，
0: 刚才说这个星越
2: 星越，
0: 是通过啥偶然的机会，你跟他近距离接触的，你才喜欢上的？
1: 我几乎把所有的油车 SUV 都试了一遍，最后最喜欢这个车。
2: 哦，
0: 大众的也试过，美系的也试
1: 大
0: 过，
1: 众
0: 是吗？
1: 也试过，都
0: 啊？
1: 试过，对，都试过。
2: 你觉得它比那些都好开哈？
1: 我觉得综合来说好很多吧，就包括舒适啊，包括外观啊，空间
0: 那就买
1: 呀、啊，
0: 星越吧，
1: 很
0: 不考
2: 就
0: 虑了。
2: 来吧，
0: 对，
2: 油钱就盯着呗，
0: 对呀，
2: 没别招了。
1: 好，那
0: 就
1: 非
0: 买
1: 常
0: 星越
1: 感谢
0: 吧。
2: 对，这顶多费点油呗，
0: 对，
2: 没了。
1: 是，感谢。
2: 啊，好嘞，就这样了。因为别的车都得挑出毛病来，这车就是就说费油，市区里边12、13升打底儿，
0: 12升差
2: 够
0: 不
2: 了。
0: 多够了吧，
2: 对，十二三升够
0: 足
2: 了。
0: 够了。
2: 嗯，像他这种里程，
0: 嗯，
2: 不可兼得哈。不方便用油跑不就完了？长途
0: 长途
2: GT
0: 跑
2: 那
0: 个
2: 种，
0: GT，GT 它不能充电，
2: 嗯。
0: 嗯，否则 GT 另外一个看上去，它对这个我们普遍认为的
2: 质
0: 大
2: 感
0: 众
2: 东西，
0: 底盘支撑好、美系底盘滤震好，他不认可。
2: 他不接受。
0: 对，他几乎全试了，最后得出来的自己的结论是星
2: 星
0: 越，
2: 越 L 好，
0: 那就没必要再买别的了，对
2: 嗯，
0: 吧？本来星越在这个15万级别里还算可以，
2: 也不错，
0: 对，
2: 嗯，主要他是2万公里，他说嘛，他就卡在他自己心里这个坎儿了，
0: 就跑一年跑3万公里开油车的多的是，
2: 是
0: 你
2: 呢，
0: 2万公里为什么不能接受呢？
2: 对呀，
0: 嗯，
2: 用过自己就
0: 就是
2: 行了。
0: 你想把你自己喜欢的，然后一揽子都拿过来，并
2: 对，
0: 且还得省，
2: 都放到一起去。
0: 多花一分钱都不肯，
2: 嗯，
0: 直接是因为占了便宜才买的，
2: 哎，那不行啊！
0: 嗯，
2: 来，继续练。会面自由。您好。
3: 哎，你好，
2: 哎，您好，说您问题。
3: 啊，你好，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我因为老婆怀孕了，然后年底可能要生娃。
2: 嗯，恭
3: 然
2: 喜。
3: 后我想的在3、4月份的时候想买一个理想 L9 或者是那个问界 M9，这两款车你有什么推荐的吗？
0: 喜欢哪个买哪个啊？
3: 主要是都就这两个车都不，你像那个理想 L9，它那个就普通的那个座椅按摩，它不是只按摩腰部嘛和背部，
2: 哎呀，
3: 但理想那个它不是屁股那儿还能按摩。啊，对，然后那个问界的话，它又是那个，那叫个啥？就是它后面那个屏是那种幕布式的那种。那个我在想以后，因为这个车主要还是为了带娃，然后它后面那个白天的话，因为试驾它也不让你白，就我上次去试的时候，它是就傍晚去试的，然后也没，傍晚的话那个屏幕肯定是没啥问题，但是白天的时候我也不知道那玩意儿咋样。
2: 你这不是选车，你这是装修啊！
0: 就你想选个幼儿园是吧？
2: 对，人家家里边幕布涉及到投影。

0: 行行，我了解了。那我想问一下您，就是比如说我是年底买比较好，还是明年三月份买比较好？
1: 赶紧买，在娃出事之前就买了。
2: 对呀、啊，
0: 了解了，那我了解了，
1: 啊、
0: 那我就年底一提。
2: 嗯，对呀、
1: 啊，好吧。
0: 好嘞，好嘞、
2: 啊，好嘞，就这样了
0: 啊。
2: 啊，
0: 麻烦了，
2: 啊、
0: 谢谢，
2: 客气客气。
1: 对，说没干的不是没干，是那个 L 九
2: 和 M 九。
1: 对，
2: 嗯，
1: 这俩东西呀、啊。
2: 哎呀，
1: 就这些车我始终喜欢不上来，
2: 嗯，
1: 原因是我觉得开了一个坦克一样，
2: 嗯，
1: 就是又重又大，
2: 嗯，
1: 又大又重，
2: 哎，
1: 然
2: 后质感真的
1: 给留给我们自己的空间没有了，
2: 嗯，
1: 坐几个人以后超载，
2: 嗯，
1: 就是375又怎么样的啊，类似于这种，其实这个没有375概念之前，我也觉得这车太重了，
2: 嗯，
1: 太大了，嗯。
2: 重大，然后时间长之后吧，各种的小
1: 享受，没有质感，
2: 没有质感，真的没有质感。
1: 就是这些车的减震，你说空气悬挂也好，什么也好，在冬季冷天五年
2: 各自各自
1: 或者七年以后，会不会响啊？会不会塌？等等等等，这都是以观后效的事。
2: 身边感受一个十万公里是响啊。
1: 对，但整体的话，这么重的车确实是开起来挺难受的。
2: 嗯嗯，真是。你们问问题的时候啊，我这边都记录关键词。
1: 但买理想 L9 也好，问界的也好哈、
2: 啊，
1: 都是经济条件极其
2: 对
1: 极其优越的，
2: 条件好的，
1: 对条件好的，这个没关系。
2: 嗯、
1: 你看看他研究座椅的按摩的
2: 角度，按摩椅
1: 角度，对呀、啊，等等等等，包括这个投影的也好，还是这个 LED 屏的也好，究竟是哪个
2: 幕布、
1: 啊？对，在阳光下
2: 更清楚。
1: 带娃的时候，我想娃能看电视的时候，
2: 啊，
1: 这车该换了。
2: 哎呦！得是几年以后了呀？
1: 对，
2: 啊、
1: 这个带娃的，
2: 得五年以后啊。
1: 这个一个准父亲呢，这是一个想法，这是
2: 场景勾画，
1: 对勾画的一个场景，确实是挺难能可贵，有这个经济条件做支撑。
2: 嗯，
1: 但是真的等娃能看动画片的时候，车我估计以他的条件，肯定会换，
2: 啊、
1: 就是他等不到那个时候。
2: 对，
1: 这个技术一更新一迭代，
2: 嗯、
1: 我见过太多了，这样理想啊、问界的车主，
2: 立马
1: 就换。跑三千也换，跑五千也换，二五款比二四款多了什么什么东西，马上就换。
2: 嗯
1: 啊，
2: 就跟换手机似的。
1: 对，就是、
2: 新款出必换，
1: 数码逻辑。
2: 对、
1: 嗯，
2: 现在这车也是这样的。
1: 对，
2: 嗯，他说大家说什么玩看电视在车里边不能让啥的，他是想那个场景很美丽。
1: 嗯、对，
2: 啊、嗯，我们一般买这种车的时候，我们都不拦着。
1: 嗯
2: 嗯，他肯定都深思熟虑，人家就想买个感受，和咱想的有的不一样。这不就是四个月的儿子想要4090显卡吗？有点这意思啊，不给买就哭。
1: 对，
2: 我一那个孩子一出生的时候，我儿一个月了，非得要买理想 L9，买吧。轩逸的1.6和伊兰特的1.5哪个省油？
1: 省油啊！
2: 哦，
1: 买轩逸。
2: 嗯。他这几个关键词我记得，一个按摩椅，一个幕布，我真的是删了吧。来，继续连线，你打字说要连线，各位啊，先排上队，排上队之后你打字说要连线，我们就连你了啊。
1: 偏头疼，最近你好像出席率不高呢。
2: 嗯，
1: 我好像今天才看到你说话。
2: 那治头疼去了？
1: 嗯，治好没？
2: 治好没啊？未来177，一个路的，跟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些车。
1: 嗯
2: 嗯。烈马皇帝，买呗，
1: 买吧
2: 啊，嗯，李总真是专业，就那一句30000公里开油车的有的是，治好了我的精神内耗。
1: 嗯，
2: 就是，
1: 真的，这真是精神内耗。有好多人因为谁谁谁省了，就我一定要省，
2: 不得劲儿的。
1: 对，这个谁谁谁做到了，我一定就像你没省，你就是等于丢了。
2: 啊、对，
1: 就是有丢了的感觉。
2: 嗯，
1: 这是一种精神内耗。
2: 上超市花300多买一大堆东西，让你花5毛钱买个袋儿，哎呦，好不得劲儿啊！
1: 嗯，
2: 难受，这袋儿怎么还得花5毛钱呢？
1: 嗯，
2: 就这样了。2017年的探险者2.0四驱原版原漆，90000公里多少钱？
1: 一七的这车10万左右。
2: 嗯，啊，佩德东说最近都忙了，脑瓜嗡嗡的。
1: 哦，
2: 到年底了是不是？偷摸看会儿节目啊。2011年的卡罗拉跑80000多公里，自动挡能值多少钱呢？
1: 18000左右。
2: 嗯，好。这五位朋友，你打字说要连线啊，你别光等。
1: 烈马3.0咋样？哦，好，这些车、
2: 哎、
1: 就是好多时候这些玩具类型的车啊，
2: 嗯，
1: 应该说在公路上真的没有太多的优势，
2: 嗯、
1: 但在玩的场景里绝对 OK，
2: 风格十足。
1: 对，风格十足，在公路上就是拉风嘛。
2: 嗯，
1: 感受肯定很一般。

0: 黑桃，还有 ME 这位啊，嗯，来，您好，
1: 喂，老师你好。
0: 哎，您好，说您
1: 哎，
0: 问题，
1: 哎哎，啊，刚刚我问过你们的，现在又来了，我还有
0: 嗯，
1: 个问题想问一下你们。
0: 嗯，
1: 啊，就是，我刚刚想起一个问题，就是红旗 i 九五跟星越 L 这两款车啊，这就是他们的保值率和后期的稳定性，谁会好一些，更好一些？
0: 还是那个答案，
2: 还是答案是一样的，一个第一名，一个第二名吗？那个难道忘了吗？
0: 就你这些东西，我们是综合考虑到了。
2: 就是至少在我们和直播间的这些所有的咱们车友的眼中，星越是排第一的。这个排第一不仅仅是单项指标，是 N 多个指标都排在第一位。
0: 综合指标，
1: 他们两个是指国产车里面是吧？
0: 他俩就这俩比啊，我
2: 就
0: 们
2: 这俩
0: 就
2: 比，
0: 这俩
2: 与
0: 比，
2: 别人无关。
1: 啊，这咱俩
0: 你不带别人
2: 哦，
0: 啊？
2: 对，
0: 你们学校三好学生不可能就语文好，数学肯定也不差，英语肯定也中。
1: 那他俩的油耗应该也差不多。
2: 油耗 H5 会省一点点，
0: 轿车，
2: 轿车嘛。
0: 你不死心。
2: 你如果特别喜欢 H5 的话，是可以尝试一下的。那你也可以尝试买个二手的，省几个 W，这不挺好吗？
0: 对，
2: 然后将来你不想
1: 但
2: 要的时候，
1: 是入手下来的话，综合下来，星越 L 的话要省个几万块钱，应当来讲。
2: 那就省着买个星越得了，
0: 不
2: 行
0: 好
2: 吧？
0: 吗？这几万块钱放哪儿不是大钱
2: 你今年多大了？
1: 今年28，有工
2: 你
1: 作。
2: 28岁的那一年碰到我买个星越 L，等你到35岁的时候，你才知道当年碰到我有多珍贵这个场景。
0: 结婚没呢？
1: 还没有，
0: 还没有
1: 还
0: 啊？
1: 没
0: 有
1: 结
0: 对象
1: 婚。
0: 没呢？有没有到下一步的打算呢？
1: 有，现在两个就在考虑，
0: 正
1: 然
0: 在
1: 后
0: 考
1: 买
0: 虑
1: 房
0: 哈。
1: 买。
2: 我觉得星越
1: 对，他的话，
2: 挺帅气的，
1: 对，
2: 男生开挺帅
1: 他也
2: 气。
1: 喜欢那个。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直播间的观众朋友们，这里是辽宁盘锦盘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93.9，周一到周六下午2:50到3:50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我是黎鑫。今天的节目就直播到这儿了。做客直播间的是来自于捷成二手车行的李总，捷成二手车行的地理位置：兴隆台区交通局斜对面，电话是23595，微信是 PGO 23595。捷成二手车，车好没得说，买卖二手车就到车好没得说的捷成二手车。店里边的直播号是 GoC 23595，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今天的节目就直播到这儿了，明天下午不见不散，拜拜啦。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啊，就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工作学习。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有鼻炎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节假日不休息，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拿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急性鼻炎是指的鼻腔黏膜和黏膜下的组织的炎症，表现为充血和水肿。患者经常会出现鼻塞、流清水样的鼻涕、鼻痒、咽部不适。

0: 咳嗽等症状，鼻腔分泌物多。急性鼻炎一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当鼻腔内出现炎症时，鼻腔内分泌大量的鼻涕，这就是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就讲一下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啊，早晨醒来后不敢立即起床，认为稍微一接触空气就打喷嚏、流鼻涕，适应一会儿啊，也不敢去阳台呀、厨房，几乎每天早上都要在喷嚏声中度过，而且白天还不断地流鼻涕，擦也擦不完。这是典型的过敏性鼻炎，不仅仅是早晨打喷嚏。通常还伴有鼻塞、鼻痒、流鼻涕，引起这些症状的过敏源有很多：宠物的毛发、空气中的花粉和灰尘、真菌等等。很多人对过敏性鼻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导致并发症以后才想起到医院检查，结果耽误了治疗，变成了慢性炎症。要是继续拖延治疗，可导致鼻甲肥大呀、药物性鼻炎、鼻息肉、哮喘等严重后果。这就是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扁桃体炎、打呼噜。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国内外啊，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咽癌患者都发生在中国，而约90%的鼻咽癌都是认为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在工作学习方面，成年人认为鼻炎引起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而青少年就引起了鼻塞、头痛等症状，造成精神不集中啊、记忆力不好和学习成绩显著下降。鼻炎导致的其他并发症还有认为长时间的鼻子不通气、呼吸困难，会引起打呼噜。患者下鼻甲肥大、睡眠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会引起脑梗塞呀、高血压呀、突发性心脏病，个别的患者还会引起夜间死亡。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我们的电话呢，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卡和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出现一侧或者两侧鼻塞，还有的患者较替性的鼻塞，阵发性和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的表现为粘性和白色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的鼻窦多为黄色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减退、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功能异常，引起的头部钝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在这里提醒，鼻窦炎的患者有鼻窦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啊，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窦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来就诊的时候啊，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给听众朋友讲一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弥漫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的淋巴周围脓肿，容易并发中耳炎、鼻窦炎。咽喉是人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容易并发气管炎、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咽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3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弄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潘山火车站乘30路到大洼交通局下车。到了大洼交通局，就打听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会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症状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作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咽干、心烦易怒、睡眠不好、大便溺解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2: 现在收听到的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花。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盘锦站，我是主播晨曦，欢迎各位的收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大家依然是可以拨打我们的两部直播热线3815939和3816939，订饭店、温泉洗浴还有熟食外卖的折扣和优惠啊。不过呢，要提醒大家，天龙珠宝的免费赠送小金球的活动已经没有了啊，所以大家不要再打电话订小金球了，因为它的店庆期间店庆已经结束了啊，所以这小金球也不送了。这要是能一直送该多好，是不是？攒一年的小金球都够穿副手链了，攒66个小金球穿一副手链正好。期待啊，期待下一次天龙珠宝什么时候还能有这样的福利，最好下次不要送小金球了，直接送什么金的耳钉啊，金镯子就别让他送了，那玩意儿太贵了，最好是送点什么金的耳钉啊，金的小吊坠，哎，吊坠行，就是有那种小就那叫啥，那叫吊坠吗？就是那个不得点不得点的一个小玩意儿，可以放在挂在脖子上，也可以挂在那个手链上的那种东西，那叫啥不知道叫啥了，反正就是有那个小件件，就是哎，要是送点那个也挺好的。想的可成美了呢，啥都是你的了。好了啊，直播热线已经开通了，3815939，3816939，大家可以拨打热线来参与节目。同时还是要提醒大家关注一下我们的抖音号，在抖音号里面去搜索汉字吃不胖的晨曦，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或者是去搜晨曦的全拼后面再加上一个数字0427，就可以找到我了。大家也可以到我们的主页里面去扒了扒了，看看都有什么好吃的、好喝的、好玩的，总之就是价格通通都便宜啊。然后呢，大家还可以进入到我们抖音的粉丝群里面，您就在群里面潜水就行啊。然后呢，我们要是有那种特别大力度的那种优惠项目，我就会在群里面通知一下大家。然后呢，你们就赶紧出手，哎，就是这样的，咱们争取啊，别人咱不管了，就至少咱盘锦站听众不要错过第一波福利，对不对？对，哎，如果这个东西我可以不需要，我就划过去了。但是如果我需要，咱们一定要第一时间把它抢到手，把最便宜的价格把它抢到手。比如说，我要预告了啊，红海温泉乐园，大家知道吧？水上乐园，室外的那个夏天玩水的项目，万人海啸池，大喇叭高空的那个，老刺激了，是不是？孩子们玩那都乐翻天了，大人也玩的可来劲可来劲了呢。哎，这个票这两天就开始预售了，大家一定一定要关注晨曦啊，吃不胖的晨曦，预计明天就开始预售了，所以说您在我们的粉丝群里面蹲守啊，明天预售票开始放的时候，我会第一时间在群里面艾特大家的，到时候你们就有需要的就可以出手了啊。我来买一个，没有需要的你就当我不存在。好了，来迎接热线啊，义乌的朋友你好。喂，哎，一五的朋友，好了，各位啊，现在大家可以重新拨打一下3815939，3816939，抖音号去搜“吃不胖的晨曦”，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或者是去搜“晨曦”的全拼，后面再加上数字0427就可以了。我保证你大

0: 我们也欢迎更多的商家姐商家入驻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商家想参与到节目当中来的话呢，在节目里面亮个相露个脸，把您的特色跟我们大家分享分享，可以在抖音里面私信我联系吃不胖的晨曦嘛，或者是拨打我们的招商热线13947409491394740949。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1: 你好。
0: 嗯，
1: 我订一只送到房学员现金
0: 五折优惠，盘锦所有送到房门店是通用的啊。
1: 好，谢谢。
0: 哎，不客气。16的朋友你好。
2: 啊，你好，那个整一个那个送大房烧鸡呀。
0: 好嘞，五折的优惠啊，好吧。
2: 几天有，几天有效啊？
0: 两天之内有效的。
2: 好，谢谢。
0: 不客气不客气。嗯，好的，那我们再会了啊。同时再次提醒大家，我们节目当中还有一些最近新上

唱的啊，一个是万达三楼的韩盛盛江山自助烤肉，哎呀，他们家前两天我去的时候排队，门前排大队。毕竟是盘锦，目前来看的话，无论是它的规模呀，还是尤其是菜品的品类，非常非常的丰富啊，300多道菜品的一票畅吃的啊，然后各位打进我们直播间的热线，那价格是你一个无法拒绝的价格，49.9元一票通吃，没有任何的二销，啥啥都包括了啊，这个超划算的，吃点河蟹，吃点海鲜，分分钟回本，真的是这样的啊。除此之外，万达三楼还有一个受女生和小朋友们比较喜欢的比格比萨自助餐，打进我们直播间热线是更加心动的价格，39.99元一票，几十种手工现做的披萨，不限量随便吃，当然也会有杂货呀，也会有甜品呐、啊，也会有手工 DIY 的东西啊。小朋友是相当相当喜欢这个地方的。还有啊，之前老说万达没吃的，这回一下子我们就还蛮多的。还有就是万达三楼炫动星球，这个算炫动星球在哪儿呢？就在韩盛盛江山烤肉的对过，原来的大玩家电玩城嘛啊，现在叫炫动星球。目前盘锦的电玩城来讲，这应该是规模比较大的了啊，而且设备嘎嘎新，设备也全，你是跳舞的呀，你是赛车的呀，你是什么球啊，什么都有，还有抓娃娃，而且我跟你讲，他那个抓娃娃啊，就是那个娃娃质量好，还好看，对，就是那个娃娃很好看，我在那儿相中了几个娃娃，我自己还那个团了一个币子呢啊，团了1000个币子，完了到时候寻思带我闺女就还有她的小伙伴去尽情的去抓，抓到爽，你知道吧？把我们喜欢那个娃娃都给她抓回来。那打进我们直播间热线的朋友，9.9元50枚游戏币啊，一周之内是有效的，这些大家都可以打热线来参与喽。添加还有一个叫沸腾小燕啊。

0: 沸腾小宴啊，再添加是川菜水煮鱼，大家如果有招待宴请的也可以打热线，毕竟是全单嘛，包括酒水统统都是给大家打折的，68折的折扣。好了，不多说了，我们来接着迎接热线15的朋友。你好。
1: 哎，你好陈毅，我订个宝源。
0: 嗯，宝源水文化温泉小镇。嗯，好，一张门票免费送给您啊，一周之内有效。
1: 好的。
0: 嗯，好嘞，再会，拜拜。16的朋友你好。
2: 你好，我叫那个宋大房熏鸡。
0: 啊，宋大房的雪原熏鸡5折优惠，盘锦所有宋大房门店是通用的啊。
2: 嗯
0: 嗯，好嘞，再会，拜拜。

好了，我们来接着继续和大家来分享了啊。接下来首先想要和大家分享到的这一条消息，还是来自我们的大商电器。大商电器618的活动依然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呢啊。所以收音机前想要买家电的朋友，不管是大家电和小家电，我都建议大家去麦凯乐5楼大商电器，您去转一转，看一看。这个理由是什么呢？你说我上网去扒了可以吗？当然可以了，但是网上不直观呢。你要看到实物嘛，看到它工作人员给我们展示一下、演示一下它的各项的功能啊。尤其是现在的很多家电，智能性非常非常强的，对不对？然后而且呢，就是大商电器啊，毕竟是我们的大商集团的这么多年了，这么强大的实力的这样的一个集团，所以呢，人家都是工厂直购，没有中间商的。第一，价格能一步到位；再有一个就是咱售后那是嘎嘎没问题的啊，你不用有担心一点的这个售后差池。如果你在网上买的东西，真的就不好说了，对不对？然后我再给大家画一波重点福利啊，比如说这回终于热上来了吧，我们北方，哎，你得觉得哎呀，这个屋里不开空调待不下去了。好，格力1.5匹的空调。格力的空调一般啊，就是它相对于哪怕同品类的空调，它相对于其他品牌的空调它都会更贵一点，但是你格力的空调质量是好，掌握核心科技嘛。好，但是这一次618原价得3000多的挂机，这一次是1999块钱。哎，还有TCL 85寸的超大电视哦，4899块钱；小天鹅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2399块钱；海尔对开门的冰箱2699块钱；梦洁两杆雪花下背299块钱；水星全棉4件套199块钱；博洋越来越好4件套599块钱一套。而且单品消费满1999还免费赠送海尔炒锅。要是成套选购家电啊，比如说苏泊尔的电蒸锅、电饭煲、空气炸锅，这些有可能通通都会送给你哦。而且这一次啊，我们大家都知道说买家电是有国补的，对不对？但是其实之前是不是所有的家电都能够参加国补？你像有一些床品啊、服饰就更不能参加国补，怎么可能呢？买个衣服还给你国补，想得美。但是现在真的有了烟机、炉具、蒸箱、烤箱、净水，还有一些小家电，4楼的床品，包括还有斯凯奇、菲乐的童装。我前两天在斯凯奇啊买了2套小孩穿的衣服，一个上衣加一个裙子，是那种凉感，叫什么什么速干面料的，就是特别特别的凉快，可舒服了，都穿到身上，冰冰凉凉的，而且是渐变色，可好看了呢。斯凯奇的哟，在麦凯乐里面买的哟，你猜多少钱？就是去打完那个补贴了，就是补贴完了之后，一套就200搭点头，就200出一丢丢头就买下来了，非常非常的划算啊！要以前的话，买那怎么可能呢？是不是？因为是2件套的嘛。然后呢，单件商品，如果你要是真是有些商品的话，最高能给你补1000块钱呢，是不是很给力？所以近期打算添置家具、换新家居的朋友，抓紧时间去大商5楼啊，麦凯乐逛一逛吧。

0: 客气自己来。好了，来迎接一下一五的朋友，你好。
1: 哎，你好。
0: 嗯，
1: 我想订那个树大房雪原熏鸡。
0: 好的，五折优惠，雪原熏鸡五折啊。
1: 嗯，
0: 所有门店通用。
1: 谢谢。
0: 嗯，再会。一六的朋友，你好。
2: 你好，要换一下。
0: 好，9.9元一张票，一周之内有效。
2: 好，谢谢。
0: 嗯，再会，拜拜。

0: 好啦，我们接着来继续和大家分享了啊！大家别忘了继续，给晨曦打电话，打38159393818169。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1: 您好。
0: 嗯。
1: 订港大叔烤鹅。
0: 港子大叔招牌烤鹅。
1: 康桥店。
0: 康桥店，好的，半只鹅给您打5折的折扣啊。
1: 啊，好的，我明天去，可以
0: 可以的，没问题的。
1: 对，
0: 嗯，
1: 好的，
0: 好嘞，我们
1: 谢谢。
0: 再会了啊。16的朋友，你好。
2: 哎，你好，
0: 嗯。
2: 我想订那个送到房鲟鱼熏鸡。
0: 嗯，5折优惠，盘锦所有送到房门店通用啊。
2: 嗯，好，
0: 嗯，
2: 谢谢。
0: 好，再会。
3: 别客气，自己来，你吃得舒服，玩得快乐，账单我来买，你的肚皮真厉害。
0: 好了，各位啊，接下来我要跟大家说一条重磅消息，跟买房子有关系的。对，这个是，捡漏房源啊，就这个房源真的纯纯的是捡漏。就是正常来讲，这种房源如果假如啊，我说他假如要在兴隆台，就是你还没等得到信儿，这房子早就已经被内部给买没了。为什么呢？价格超便宜，远低于正常的市场售价的。这个是我们太平井下这边的华发首府，多少钱你知道吗？1900一平起，吓人不？1900一平，正常的过户哦，没有套路，没有什么说道，手续齐全，正常过户1900一平。正常你买这多少钱？大家想一想，你打听打听房价，得个4000左右，对不对？但是你看这个价格，就连那个一楼带院的就2000多块钱。他们那个楼王位置的不到3000块钱就能下来了啊！18642712588，18642712588，再说一遍，18642712588，这个是井下的华发首府。一会儿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华发首府这个楼盘。如果你有意在井下买房子的朋友啊，你可以稍微稍后留意听一下。还有一些朋友特别有意思，你知道吗？他本来没有在井下计划买房子的这个需求，但是他听了这个消息之后，他就要买房子。我有一个朋友，就是他是一个舞蹈，开舞蹈学校的，然后就是听说了这个消息之后哈，然后就跟我打听，我说你是要在那边干嘛，开舞蹈班吗？他说不是的呀，我就是想把这个房子租出去作为投资啊，因为我都打听好了，那边的话呢，华发高中的学生嘛，很多都在那儿陪读呢，他这个房子，华发首府的房子就是出租可抢手了，3年5万块钱租金。他说我那个10年我就回本了，我还能剩一套房子，
3: 就拿它当小菜。
0: 这比在把钱放到银行里的这赚利息要划算的多得多得多。哎，我说这人家真是头脑哈。所以各位啊，稍后我给大家介绍一下，然后你也可以考察一下，打电话加微信联系一下，跟他联系完了呢，你跟他具体的细节啊什么的跟他问问，然后你也可以去看房啊，然后18642712588，18642712588。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4: 你好。
0: 嗯。
4: 盛江山。
0: 盛江山，好的，49.9元一位，1周之内有效，每周最多能用2个名额，好吗？
4: 啊。
0: 啊，但是您是一个名额，听明白我的意思不？
4: 啊。
0: 就是你这一个号码对应的是一个优惠名额。
4: 2个号码呢？
0: 您可以重新打电话，能打进来就行。但如果说
4: 不是，我前几天打了一个
0: 啊，那可以的。但是每桌不能超过2张用咱们节目里的这个抢单券的，明白这个意思不？
4: 就
0: 比如说你三个人，你就那个人你就正常团购就行了，知道吗？就不能再打热线参与了。嗯，
4: 行。
0: 嗯，好的，那我们再会了啊。

0: 买海参找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1: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2: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啊，来，我帮您开门。
3: 姑娘啊，谢谢你啊。
1: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4: 广场
5: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4: 谢谢叔叔。
1: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6: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7: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1: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新风。
8: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心堂电话：7802-777。
9: 吃喝玩乐打折优惠，首选盘锦站。
10: 新店开业特色介绍，首选盘锦站。
9: 盘锦站节目在真人真实体验分享的同时，还融合了抖音、快手等新媒体平台，音视频同步宣传，更直观、更全面，带给你听觉视觉的双重盛宴。
10: 生意要想火，赶快来找我。招商热线：139-474-0949，139-474-0949。
11: 抖音或快手搜索“吃不胖的”。晨曦
12: 太冷，连吃个十几块。
11: 好了，各位啊，欢迎回来，这里是盘锦站。

0: 啊，我是晨曦，16的朋友还在线吗？
1: 在在。
0: 嗯，好的，稍等啊，让您久等了。关东老班支的熏鹅，对不对？
1: 对。
0: 好的，去哪个店？
1: 泰山。
0: 嗯，今天去，明天去。
1: 明天。
0: 嗯，好，半只鹅五折的折扣给您了，好吗？
1: 好的。
0: 嗯，再会。15的朋友，你好。
2: 哎，你好。
0: 哎，你好，你想订点什么呢？
2: 订一下那个椒麻鸡，
0: 吉
2: 还有
0: 鲜客椒麻鸡，嗯，有的。去哪个店呢？
2: 康桥店，
0: 康桥店是7折，田家店是5折。
2: 田家店是5折，是吧？
0: 嗯，对。
2: 田家在哪个位置？他那
0: 田家墨雅汤泉，您知道吗？
2: 墨雅汤泉呢？
0: 嗯，唐宁。
2: 唐宁10号。
0: 哎，对。
2: 他电话您知道吗？
0: 我知道呀。
2: 电话告诉我一下。
0: 行，您记一下啊，稍等。啊，椒麻鸡的电话，我给您调一下啊。吉鲜客椒麻鸡，您决定去哪个店了？
2: 那就去田家那店。
0: 对，其实康桥离田家也不远的嘛。嗯，
2: 对对对。
0: 181089860986233838。
2: 83238。
0: 明天中午之前取走，好吗？
2: 今天晚上可以是吧？
0: 可以，太可以了。
2: 好的。
0: 嗯，好，那我们再会了啊！田家店5折。
2: 好的。
0: 嗯，再会。真的、煮的、炸的、烤的，样样我都会的。中式、西式混着来，我保证。好了啊，我们回过头来接着跟大家说一关于这个，说一下关于这个房子的事情。嗯，我单位啊所在的这个位置，太平井下也叫盘山县，它有3个名称哦。然后呢，在整个井下楼盘当中，应该说是位列榜首的，应该是华发首府无疑了。就是整个这个楼盘啊，第一呢，地理位置特别好，挨着实验小学呀、华发高中啊、华发公园啊、锦绣花谷啊，不管是我们上小学的、上高中的，还是说老人养老的哈，我是散个步啊，呼吸个新鲜空气呀、都是 OK 的，没有任何的问题，老少皆宜。而且它整个的这个楼盘建造的比较好啊，打造的叫什么北方园林的那种风格了，既有新中式园林的意境，又符合现代人的生活方式，而且它的景观空间是层层递进，曲径通幽，渐入佳境的啊！新中式的建筑风格，传统东方的审美情趣，而且呢，就是里面的这种景观做得特别的好，绿化做得特别的好啊，绿植覆盖，景观优美，健身器材、淘气堡、篮球架，市民休息娱乐休闲的这些配备设施都非常的全面。然后房型呢是南北通透的，面积基本上是在100到166之间，其中122平、135平是两个主要的一个户型啊。停车也很方便，不管你是在里面停车啊，有停车场嘛，地下的停车场，如果你说我不想买车位啊，我可以在外面停门口那个两边，它因为它有好几个门嘛，边上都有很多的停车位啊。盘山县这边还好了，就是停车位没有那么的紧张，所以不管是我们自己居住啊，陪孩子上学呀、养老啊，或者是我压根不住，我就是想把它租出去，租给那些陪读的家长，都是很划算的。关键是价格，现在我们大家都知道说这个房价就算是不景气，可是你像这种好的楼盘，它其实并没有特别的便宜，它这基本上也得4000左右吧啊。可是你知道吗，这一次我们有一批内购房1900一平起，非常的便宜，还有一楼带院儿的2000多一点儿，还有那个160多平电梯直接入户，4室2厅2卫，还带一个大阳台的啊，是很多户型的，反正都不会超过，最贵最贵不会超过3000啊，然后1900就是很基础的啊，当然基本上已经没有问题，100出头哎就可以了。然后你算呗，那你100平的房子的话，20万差不多，对不对？他这块租出租的话是3年是5万。12年呗，你这个房子钱就回来了，房子还是你的，你就是你是自个儿住啊，你还是卖抛售，哪怕你都 妥妥的是稳赚不赔的。而且你别看这个价格这么便宜，没有套路，没有说到，都是给大家正常过户的，人家都是手续齐全的，肯定是很完善的，保障我们购买业主的权益。有需要的，有兴趣的，想了解的，打电话加微信咨询都可以，18642712588，18642712588，再说一遍啊，18642712588。
3: 金龙奖，
0: 华发首府，我那个里面的环境我进去看了，非常非常好。作为小区来讲，真的是很好。其实你知道，有一些小区，哦，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了解啊？哎，我这么说是不是太得罪人了？因为我们家曾经就是经历过那个想换房子的这个过程嘛，包括想给孩子，就考虑到孩子上学，然后去考察过很多个小区，就是尤其是我发现有很多小区，尤其是那种所谓的学区房的小区，没有什么绿化，真的就高高的楼摞起来，它就是我感觉啊，就是老百姓想法可能不见得对，它就是多摞一层多卖一层钱，你知道吧？所以开发商把那楼整得挺高，楼间距整得挺密，然后也不舍得给你整什么园区的绿化，就跟个小板楼似的。反正你买这儿，你相当于就是买了一个学位，别的什么都没有，也没啊，就是反正我是觉得是这样的。但是人家这个华发首府是真不赖啊，里面那个绿化真挺好，尤其是夏天，小桥流水啊，潺潺溪流，挺好的。18642712588，18642712588。
3: 好家，金好家。
0: 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4: 哎，你好。
0: 嗯，
4: 我姓岳温泉。
0: 好的，岳温泉，9.99一张票，一周内有效啊。
4: 嗯，好。
0: 哎，好，来，我们再会了。来16的朋友，你好。
5: 你好，丁家大江户。
0: 好，39三张票，一周之内有效啊。
5: 好嘞。
0: 嗯，好，再会。提醒大家，我们现在节目当中还有万达三楼盛江山烤肉海鲜自助餐49.9一票通吃，比格比萨自助餐39.99一票通吃，炫动星球电玩城9.950个游戏币的这样的一个特惠福利，打热线就可以抢定到了，38159393816939。

0: 道真不坏，各种披萨加烤鸡，就拿它当小菜。
1: 呀，一五的朋友你好。
2: 你好，我问一下，松罗巴现在有活动没有？咱们这
1: 没有，没有，是有圣江，有万达的圣江山，没有圣罗巴。
2: 啊，是那个万达那个怎么了？
1: 49.9一位，300多道菜品，一票通吃。
2: 有榴莲啥的吗？
1: 好像是没有，没有榴莲。
2: 万达，万达什么名？
1: 圣江山自助烤肉。
2: 啊，就是烤肉呗，没有海鲜啥的。
1: 有海鲜，以海鲜为主。它300多道菜呢，您想一想，就盘锦所有的自助餐里，它菜是最多的了。
2: 万达圣江山呢？
1: 对，万达3楼。
2: 万达，行，那你给我订一位吧。
1: 嗯，好的。
2: 订两，能
1: 不能？订不了两位，订不了两位，您得放下电话重新打啊、嗯。
2: 行，那订一位吧，先。
1: 嗯，好的，给您。
2: 49.9
1: 49.9，49.9啊。
2: 嗯，电话号一下吗？
1: 不用，电话号那个导播已经给我了，2616是不是？
2: 对，
1: 嗯，已经给您订好，已经订好了啊，可以一周之内去就餐了。嗯，
2: 啊，
1: 哎，好，我们再会。16的朋友，你好。
3: 你好，我订月温泉。
1: 好嘞，月温泉，嗯，9.9一张票，一周之内有效。嗯，再会了啊。
0: 我来买，你的肚皮很厉害呀，肚皮很厉害呀，大家胃口都开花，大家胃口都开花。
1: 好了，各位啊，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直播热线继续开通38159393918169，同时提醒大家一定要关注晨曦的抖音号吃不胖的晨曦，因为我们这两天会有一个大爆款的预售，对，你们一定要先下手把它抢上红海水上乐园的哟。好了，接着来迎接15的朋友，你好。
4: 你好，定下那个圣江山。
1: 好的，您
4: 那都是一张票是吧？
1: 对的，是一张票。
4: 多少天有效啊？
1: 一周之内有效。
4: 好
1: 。好的，您以前去过吗？
4: 我去过，挺好吃的。
1: 啊、哦，好的啊。
4: 嗯，好，
1: 给您订上了啊。
4: 好，再见。
1: 嗯，哎，再会。

0: 来迎接一下一六的朋友，你好。
1: 喊叫韩木汤泉。
0: 韩木汤泉，好嘞。19.9元两张票，两人同行啊，一周之内有效。
1: 好的，好。
0: 嗯，好，我们再会。好了啊，刚刚关于井下的这个楼盘啊，大家有需要的可以打听打听，有想其实投资都可以的，真的是投资都可以的，因为你想一想，就现在的这个银行利率，你把钱放到银行里面，你有20万你放到银行里面，你没有多少钱了。但是如果说你把它用来买这个房子租出去的话，过了10年之后，你一下子就挣出了一套房子钱哦。

0: 好了啊，我们接下来继续和大家分享了这两天的这个天气。哦呦，实在是太热了，是不是？前一段时间我还一直抱怨，我说今年这个夏天怎么就是有一种迟迟不来的感觉呢？前一阵子都不敢穿裙子，怕冷，你知道吧？真的是老觉得冷飕飕的，晚上都得盖厚被，就夏凉被啊，都没有机会出场。这回终于见点热乎气儿了，但是发现。我为什么要盼这日子？我的个天呐，这个热呀，尤其是路上开车的时候，烤得慌啊！大家有没有发现，那车里头那座位上都烫屁股？那我跟大家讲，你们一定要看一下，经常在路上开车的朋友，或者是开车上下班的朋友，因为现在早晨太阳挺毒了，8点钟太阳就已经高高的挂起来了，对不对？好，那我告诉你，如果你那个车的太阳膜已经很多年都没有换过了，对吧？甚至有的朋友的太阳膜已经起泡了、掉色了、褪色了，听我的，赶紧换掉！真的，真的啊，咱们不用说，你把全车都给它换了，你就把4个车窗膜换了就行啊。为什么呢？因为这4个车窗膜才100多块钱，但是它能够很大程度的阻隔我们的脸被太阳给照射，被太阳给灼烧。因为如果我们的脸被太阳给照射灼烧的话，怎么样？会长斑，甚至还会光老化，对不对？然后杰出汽车量子膜啊，这是14年的一家专业贴膜店，对，跟很多的汽车店什么服务都有不同，它只做一项业务，贴膜，除了贴膜什么都没有。因为专注，所以专业。它不涉足其他的，就是贴膜、贴太阳膜、贴车衣，哎，就这样的一个情况了。所以说，大家你那个太阳膜好久没换了，或者还有的太阳膜是当初买车的时候赠送的，它的防晒可系数可能不够。你反正你上车你觉得烤得慌的这一种啊，就你觉得你都已经把车窗摇上去了，你依然觉得脸作得慌，肉灼烧感。哎，我告诉你，皮肤灼烧感那肯定就是它的防晒系数肯定是不够的。杰出汽车量子膜给大家送的这款膜是专门的隔热防晒膜啊，隔离它有非常好的隔热性。隔离紫外线的功能和隔离红外线的功能啊，100多块钱4个车窗膜搞定。当然，还有的朋友说，那我想贴前风挡，再加200块钱前风挡也给您贴贴立立正正的。哪怕你说我原来有旧膜，没事儿，上次来他给你撕，他也不额外要工钱了啊。这100多块钱其实就是一个工钱。新龙台汇美北500米，电话和微信号各位记好了啊，13898725277，13898725277，杰出汽车量子膜。
1: 我的亲爱朋友，
0: 13898725277。来接着迎接15的朋友，你好。
2: 哎，你好，我叫宋江山。
0: 宋江山是吧？宋江山，好，49块9一位，一周之内有效啊。
2: 嗯，好，谢谢。
0: 哎，好嘞，我们再会。好了，各位伙伴，我们的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啊，3815939、3816939。同时大家别忘了关注抖音号"吃不胖的晨曦"，然后我们目前的万达三楼。

0: 还有比格比萨自助餐啊，这个是带孩子去，或者是我们那个小男孩、小女孩啊，就是少男少女、少年们去，女士们去啊，是可以的。男生可能要稍微弱一点，因为男生一般都喜欢吃大肉啊，可能披萨这种东西，我们女生和孩子更偏爱一些。他们家是39.9块，大概是上百道菜品，也是一票畅吃的，30多块钱太合适了，真的真的。我有时候就感慨，你就要吃一个那种吉野家的小牛饭，里面飘着放了几片牛肉，就得20多一碗。这30多块钱让你吃全场，你就说点一个甜品，那个大满贯的甜品挺有名，我挺爱吃那个甜品大满贯的。但是甜品店卖大满贯都得20块钱一份儿，在这儿随便吃，吃多少都行。你说这39.9块，分分钟吃回本啊！但是平时可不是这个价，平时人家基本上搂到5折了，平时是69.99块。他家披萨非常好吃，尤其是那个榴莲薄脆、草莓巧克力呀、汉堡披萨呀，还有芝香芋泥披萨呀，都挺好吃。现在还有什么缤纷？五彩缤纷冷披萨啊，这个我一般啊，这个就是我刚才捣鼓那几样，我挺爱吃的，还有进口的冰淇淋啊。你说冰淇淋，我才想起现在有的那点冰淇淋都30多块钱一个，真的，哎，跟你讲，哎，你知道我就有种什么感觉吗？就是我不是花不起30多块钱，但是打死我也不想吃，我就觉得太贵了。但是比格比萨自助餐啊，39.9块，你说你都能吃一顿自助餐了，你何必吃个冰激凌球呢？
1: 别客气。
0: 好啦，打热线得38159,3938169,39，同时万达三楼还有一个炫动星球新开的电玩城，里面项目老多了啊！我那两天去转了一圈，那个抓娃娃，哇、哦，那个娃娃机好多，里面的娃娃好好看，我都恨不得上网去买两个那个娃娃，但是我没有，我团了那个买了那个篦子。打算带我姑娘，我们去把那个娃娃抓回来，9.9块50个篦子打进咱们直播间的热线就可以定了啊，38159,3938169,39。
1: 真的煮的炸！
0: 来迎接一下一五的朋友，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0: 你好，请讲。
2: 我订那个赶大叔烤鹅，
0: 去哪个店？
2: 这里面。
0: 好，半只鹅5折的折扣啊。
2: 好的，谢
0: 哎，
2: 谢。
0: 好嘞，我们再会，拜拜。
3: Hello, everybody. Let's go to the Christmas party.
4: 兔宝宝健康饰材专业店，主要经营兔宝宝板材全屋定制各种装饰材料。地址：田家汇美大厅一楼内，乔家汇美大厅北门。销售热线：18604270870。
5: 吃喝玩乐打折优惠，首选盘锦站。
6: 新店开业特色介绍，首选盘锦站。
5: 盘锦站节目在真人真实体验分享的同时，还融合了抖音、快手等新媒体平台，音视频同步宣传，更直观、更全面，带给你听觉、视觉的双重盛宴。
6: 生意要想火，赶快来找我。招商热线：139-4274-0949，139-4274-0949。
7: 抖音或快手搜索“吃不胖的晨曦”。
8: 大家胃口都开怀，
9: 大家胃口都开怀。
0: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38159,3938169,39，来迎接一下一五的朋友，你好。
10: 你好。
0: 嗯。
10: 啊，9.9那娃娃抓娃娃那个。
0: 啊，9.9块抓娃，9.950个游戏币啊。
10: 啊，对对对，
0: 哎，好的，给您垫上了啊，
10: 好，
0: 一折之内有效。一六的朋友你好，
11: 喂，你好，我想订那个就是自助那个披萨那个
0: 比格比萨，
11: 啊，
0: 好的，39.99块一位，好吗？
11: 哎，好，
0: 好的，以前去吃过吗？
11: 以前没吃过，
0: 好的，您是想自己去吃还是带着孩子去吃？
11: 我想带孩子去。
0: 孩子多大？
11: 孩子是8周岁，9岁，
0: 那正好，就是他会非常享受那个霍霍的过程。
11: 对对，
0: 好，给您订上了啊。
11: 哎，好，
0: 我太羡慕你了，
11: 谢谢。
0: 你知道我也特别想抢一个单去，但是我没法抢，我就因为店长都认识我，我也不好意思，反正我还抢不过你们，所以我没办法，我只能花正价去买。
11: 是带孩子去挺好的。
0: 对呀，那小孩他可喜欢了呢。

0: DIY 披萨、DIY 汉堡、DIY 冰激凌、DIY 沙冰、DIY 华夫饼等等等等。反正因为我是一个主食控嘛，尤其我爱吃披萨，我就觉得，而且他那个做的挺好，它是薄底儿的。其实我们要是点披萨，我个人啊，你比如说我如果要是上西餐厅去点披萨，我就不希望他给我来个薄底儿披萨。你说我60块钱，我吃不饱那薄底儿披萨，但是去吃自助就不一样啦，可千万别给我做厚底儿的。那还不能分层吃，对吧？浪费那不也不行啊？但是你那吃厚底儿，吃老发面饼子，那不就吃饱了吗？人还想多尝几个馅儿的呢。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1: 你好，
0: 嗯。
1: 我问一下，那个万达3楼那圣淘沙有没有？我看看。
0: 啊，今天已经我看看哦，哎，瞅一眼啊，今天好像是。已经被没有了，今天没有名额了。嗯，
1: 那烤肉那个全家那个3斤6两有是吧？
0: 有的有的，
1: 他这个是什么优惠啊？
0: 菜品的6.8折的折扣，就是所有的肉啊，点的菜都是打6.8折的，酒水不打折，
1: 啊，今天晚上能用吗？
0: 能用。
1: 啊，那您帮我订一下呗。
0: 好的，给您订上了，菜品6.8折，金沙掌汤含3斤6两，田家店。
1: 好的，好
0: 来，
1: 的，好。
0: 好嘞，再会了啊。16的朋友，你好。
2: 你好，
0: 嗯，
2: 那个3斤6两烤肉，他家菜那个有效期几天呢？
0: 2天，都是2天。
2: 哦，那我订济州岛吧，还是？
0: 嗯，好，39两张票啊。
2: 好。
0: 嗯，好，再会。好了，我们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关于光视光演示光中心。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体会啊？就是白天出门，现在尤其是现在，本身户外的阳光它就很强，然后那个包括楼宇上那个霓虹灯的反光，它特别刺眼。然后白天办公，手机、电脑屏幕反光，有的时候还有那个闪闪闪闪闪，那个叫什么炫呢？那叫炫光啊，还是啥玩意儿？然后晚上回家呢，室内的灯光有你不能盯着眼灯光看，有的时候你时间长了，又是强光刺激之下，你还是会觉得难受。包括夜间开车，这个我有非常强烈的感受，就是对向开车那个，尤其是他打远光的时候，晃得特别难受。你知道我这个东北暴脾气，我就有一种想，哎呀，我就想跟他干一架的冲动。都离这么近了，怎么还不知道切换远光呢？还老整那个大远光晃人。尤其是还有一些大人的眼睛，那光也可刺眼了，所以一天下来，你的眼睛就干涩、难受、酸胀、疲劳，然后有的时候甚至影响脑袋，感觉都昏昏沉沉、发胀，是不是啊？完了，对，就爱发火，完了就是，就我觉得他有时候都影响睡眠啊。其实可能你会觉得，哎呀，可能是用眼累了、过度了，闭上眼睛，闭目养神，休息一会儿就好了。啊，其实真不是这样的，这不是普通的眼疲劳，它是光污染造成的，对，它不仅是让我们的眼睛不得劲儿，甚至会影响到我们的大脑和全身的健康。给大家科普一个硬核的健康常识啊，就是眼睛，我们原来觉得啊，眼睛就是眼睛嘛，看东西用的，对吧？眼睛我们会把它跟其他的身体的部位分离开来，但是实际上保护眼睛就是保护大脑，保护大脑就是保护心脏，保护心脏就是保护全身的健康嘛。这个眼部的神经它是直通大脑中枢的。对，所有的有害光、眩光、杂光、高能的蓝光，它会穿透眼睛，直达脑神经，然后会持续的刺激脑部神经，打乱我们人体的褪黑素的分泌，不仅造成近视会加深，眼底会损伤，还可能会引发脑疲劳，然后睡眠质量不好啊，免疫力下降啊，它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的啊。然后我们本地深耕护眼行业。很多年的专业的眼健康服务机构光视光眼视光中心，他们家跟普通的视光中心不一样。普通的视光中心主要就是验光配镜，对不对？他家不是，他家也验光，但是他解决的事情是抵御光污染，守护我们的眼脑身心健康啊。比如说我们正常去普通的视光中心，你说你眼睛近视了是吧？来吧，我给你验一下光，看你多少度，完了给你配个眼镜，哇，走人。它不是普通的配镜，它是能够把这个眼镜配了你的相应的近视度数之外啊，它还会主要是阻隔掉有害的眩光，过滤掉杂光、蓝光，弱化强光的刺激。这个确实是我姑娘就有非常明显的一个感受。我闺女说，就是戴了这个眼镜，就是感觉太阳光和早晨。

开灯的那个灯光不那么刺眼睛了，不那么晃眼睛了。然后我也带着，我带的感受是什么？就是我比如说在屋里面我没什么感觉哈，我一上外头的时候，然后那个阳光特别强的时候，我就感觉我那个眼镜刷的一下有一层像薄雾轻纱，然后一过性的就飘过，然后会有那个蓝色的淡淡的蓝色的光啊，然后几秒钟它就好了。刚开始是有一点那种感觉的，就它其实什么，它就是通过这个镜片的折射的原理，它把那些强光，把那些有害光给它过滤阻挡和折射掉了啊，它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我们在出门戴的时候，哎，看接受到强光的时候，它眼镜会镜片嘛，它会工作，然后会有一过性的那种感受啊。然后呢，包括你看我们孩子去戴教室里的灯光啊、平板啊，包括还有那个电子屏，对吧？包括孩子平时有的时候也看手机什么的，对眼睛都是起到一个很好的保护作用的。上班族电脑啊、手机也不用说电脑了，就那个手机就够人受啊，那都是睁开眼睛手机。闭上眼睛之前还是手机，一天那手机都看800遍，上车也看，是吧？那在等红灯的时候还瞅两眼手机呢，要不然人现在能出那个就是电子眼专门监控你开车的时候是不是看手机的，就是因为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而光视光的这副专业的防眩眼镜就是能够隔绝光污染、光危害、光刺激，让我们的眼睛能够得到放松，眼睛得到放松了，我们的大脑也就放松了，然后哎，你就会发现有很神奇的现象出现，就是比如说眼疲劳啊、眼干、眼涩呀，这些症状你会缓解，甚至会神奇的消失。就之前啊，他们给我分享一个案例，就是有一位脑力工作者，他头疼，甚至都吃那个去痛片，他戴这个眼镜啊，刚开始没寻思说戴个眼镜还能拐得着头疼的事儿，那这也不大嘎呀。然后他戴这个眼镜只是觉得说，我因为总对着电脑工作嘛，我得保护一下眼睛，然后他就戴，结果你猜怎么着，脑袋不疼了，后来都不用吃去痛片了。还有一位是我们盘锦的听众，他是干眼症，就是需要总滴眼药水，一个礼拜上医院去做一次那个，我也不知道那叫啥啊，治疗还是什么的。他就戴这个眼镜，人家现在都不用滴眼药水了，也不用频繁的往医院跑了，神不神？听着是挺悬的。包括还有近视的孩子和大人，他戴了这个眼镜，慢慢居然能把几百度的近视镜给摘掉。神吧，这个很神奇，对不对？但是它就真的发生了呢啊！所以大家可以干嘛呢？可以你去体验一下，你看它是不是真的这么神？怎么体验？我跟大家讲啊，就比如说你眼睛干涩啊、疲劳啊、眼睛疼、有白内障、睡眠质量差、头疼、经常用眼的、经常面对手机电脑的啊，包括还有一些就是以近视的这个孩子大人呢，可以去光视光眼视光中心免费做一个专业的光污染问题评估，1:1的量身定制防光污染的护眼方案，只要29块钱就可以享受到1个月的护眼服务了。对，包括你把这个眼镜拿回家，你去戴这款眼镜，因为它很神，对不对？那你要去自己亲自试一试这个眼镜，对你来讲，它是不是真的有非常明显的效果？就如果你戴了一段时间，你感受到你的这个眼疲劳啊、眼干眼涩啊，或者是你什么什么问题啊，你有一个很大的改变，那你当然就可以配一副了嘛，对不对？29块钱享受1个月的护眼服务，包括把这个眼镜免费带回家戴1个月，就是这样的。如果1个月戴完了，你觉得我没什么感觉呀，对我来讲，好的，这29块钱人家分文不收，全额退给你，没有任何的套路，好吧？哎，所以各位可以试一下。另外呢，因为我跟他说了这个事儿之后吧，我说你看你这还要钱，我那个能不能免费试戴？他这样，他说这个正常你直接去实在免费实在不了了，各位可以给我打热线啊，打3815939、3816939，每天2个免费实戴名额，只要打进热线，您就可以分文不花到光视光领一副眼镜回家去试戴1个月。然后看效果好不好，不管你有效果没效果，效果好效果不好没关系的，你把眼镜到日子了给人送回去，分文不收，好吧？电话记好了，13941792256，这是店家的电话。我再说一下啊，你说我不差那29块钱的，你就打这个商家的电话，13941792256来联系，13941792256。如果说您想免费试戴啊，那反正打我一个电话，给我打电话，这个点儿也不费劲了啊，你就打三八

0: 15939-38169939，然后咱就可以免费试戴了，好吧？这位我听能我这么说能听懂吗？想一分钱不花试戴这个眼镜，回家戴一个月去，您给我打电话，打38159-38169939，你说不差那29块钱，我直接上店里面给你打电话怪费劲的，直接打商家电话13941792256，位置在万达广场北中天华府东门南20米就是了，叫光视光眼视光中心。
1: 好家，
0: 好了，我们接着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2: 你好，
0: 哎。
2: 我要订那个光视光的眼镜。
0: 好的，哎，您是给自己戴还是想给孩子戴啊？
2: 自己戴。
0: 自己戴。你是有什么眼睛觉得哪儿不得劲儿吗？
2: 我其实干，眼睛干。
0: 眼干，哦哦哦。
2: 眼睛干完，我眼睛有点近视眼。
0: 哦，行，可以的。那个，我把您的电话已经发过去了，到时候您去，您跟那个店家联系，到时候跟他约时间，直接去就行了。哦，免费给您戴一个月。
2: 啊、
0: 嗯，你感受感受，看看他对你有没有效果，好吧？
2: 哎，好，
0: 好嘞，哎，再会，拜拜。16的朋友，你好。
3: 啊，你好。
0: 嗯，
3: 我想订那9.9块
0: 50个游戏币的《炫动星球》。
3: 对，
0: 好的，一周之内有效啊。
3: 啊，那我明年还能买吗？不能了吧？
0: 啊，那不能重复，那你还99.9块50个币子，完了你整个2个9.9块，完了整100个币子，那肯定不好使的，那不行。哈哈哈哈，又好嘞啊，那没法罗单，拜拜了，拜拜了。光视光免费试戴眼镜还有一个名额啊，大家可以打热线，有兴趣想试戴的，反正你分文不花，戴他一个月，我也戴着的，我姑娘也戴着的啊，我那可是亲生的孩子呀。你们可以试一试啊，挺好的，对眼睛我觉得还是有帮助，即便是你没有任何效果，咱也没分花钱，一分钱没花，你啥也不搭，你怕啥的，是不是？不需要有顾虑，但是你想让你的眼睛有改善的，可以试试，万一真的有效果呢？我遇到最神的一位女士，800度的近视，她居然把近视镜摘了，就在这儿戴这个眼镜戴的，你神吧？我戴吧，我说实话，我确实是表现不好的那波同学里的，就是我老不着调。你看我，你们看到我直播呀，或者干啥的，我老戴那个隐形，其实这样是不对的。你们戴这个眼镜就是尽量的怎么的呢啊？不要摘，早晨起来先戴眼镜，然后再开灯，晚上睡觉之前先关灯，再把眼镜摘掉，就是让任何的危害，光的危害和污染刺激都不刺激到你的眼睛，这样你的眼睛才能够包括眼睛的细胞才能够充分的放松嘛，放松，哎，然后它才能够更好的进行自愈，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包括你的睫状肌它都会放松，调焦的能力呀，还有叫什么，哎呀，有个字我还没记住，反正就是小孩那个叫什么什么也会变好来着，忘了，调节能力好像是啊。来，接着迎接16的朋友，你好。
4: 你好。
0: 哎，你好。
4: 就是抓娃娃那个，
0: 啊、
4: 就是
0: 9.9块
4: 定在哪块啊？
0: 万达3楼盛江山烤肉对面。
4: 啊，好嘞，好嘞，
0: 嗯、好嘞，哎，好嘞，
4: 啊、
0: 给您订上了啊，拜拜。去拿它当小菜。好了啊，直播热线抓紧时间，38159393816939。然后我们接着跟大家来说一下，祁宏医美啊，想要变美变漂亮，通过医美的项目，我觉得这个方法是最立竿见影、最有效的啊。什么美容啊，什么咋抹刺你那个脸呢？它也没有一针见效。那个所以大家想要有改善的啊，我作为一个哎呀，暴露年龄了。哎呀，暴露就暴露吧，这么多年做这么多年节目了，我说我年轻也没人信。我作为一个40+的女性啊，我真的是觉得女生变漂亮这件事儿挺重要的。对，就她不单纯说我是为了取悦谁啊，更重要的是让你自己更自信了，整个人的状态更好了，也更愿意打扮，更愿意捯饬了，你知道吧？啊，就是这种感觉，我觉得是特别特别好的。你知道我原来啊，我原来啥样？我原来从来不戴手链，手上常年捆个皮套，人家那个小美女手上都戴个手链啊，金的银的啥的玉的呀，我手上啥也没有，常年皮套。然后我也从来不做美甲，我做美甲我老抠嘛。我最近呢，花9.9块做了个美甲，然后我就觉得哎，好像还挺好看的，最近把手链都比划上了，你知道吗？这叫什么？这叫牵一发而动全身。当你有了这一点微小的变化的时候，它会 你给你整个人带来积极的这种影响，然后会带动你有更好的更正向的一些变化和举动。所以我觉得医美也是，比如说你是一个小眼睛单眼皮儿，你对你的你觉得你的眼睛不够漂亮。

满意。其实就做双眼皮没问题的啊，现在做双眼皮都是什么叫什么微创无痕双眼皮，比如说你说我这个脸太圆了，我不想不管我怎么瘦，我饿的怎么饥肠辘辘的，我这个脸始终都是肉肉的，那就可以通过一定的方式让你的脸变成小微脸，然后你真的你哪怕你偷着胖，你就是胖点你都看不出来胖，别人都会说哇你好瘦，就比如说我即便是我挺胖的，其实他们看见我都说哇你好瘦啊，我倒不是小微脸啊，我是个大长脸，但是不管怎么样，就是他会让你更自信，状态更好，更愿意捯饬你自己啊，更愿意打扮你自己，你就更有心情了，你知道吗？这个女人的这种情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其实男人也一样的嘛。那么，但是去哪儿得靠谱，而且不要太冒险了啊！你要太悬的那个项目，像那个叫什么线雕啊，我可不敢，所以我觉得你们也别轻易比划啊，就是微创无痕这个是最好的啊，就是什么小微脸呐、啊，做个提升啊，然后做个除皱啊，这玩意儿是没有问题的。肌红医美啊。27年28年来着，医美机构啊，专业正规，资质齐全，经验丰富，总部花园 A3-9-3，电话8285000，8285000，还有一部手机号也是微信号15724370055，15724370055，再说一遍15724370055。15724370055，齐红医美。另外啊，我们再强调一下，太平的华发首府的房子，现在啊有一批内购房，1900一平起，有需要的打电话18642712588，18642712588，拜拜。

0: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2: The Sunshine FM。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的节目《向前冲》，主播小北。
3: 准备好了吗？答题开始。
4: 体验争分夺秒的答题闯关，挑战前所未有的霸气题库，只要相信，你就是战神。来吧，让我们一起向前冲。
5: 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大米博物馆拥有16000平米真草坪、LED 婚宴大厅、独栋别墅婚房，三位一体，为您打造高端婚礼。5000年文化，3000年诗韵，经典从未断流。挖掘诗词内涵，体会文章深意，感受音乐温度。向前冲，致敬经典，欢迎收听。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这是1200多年前的诗句，今天读来依然让人振奋不已。我们俩在一块儿要好好的活，这是40年前史铁生在文章中刻画的母爱，今天看来依然让人热泪盈眶。往事不要再提，人生已多风雨，这是27年前张国荣演唱的歌曲，今天听来依然让人感慨万千。诗词、文章、音乐穿越时光，从未间断过给你我力量。向前冲。

2015年，我18岁。那年高三的我，只能在某个周末的下午听到一点《向前冲》的片段。节目里你的声音好像锅炉房里冒出的暖气，可那时的我只想走出去，吹一吹不一样的风。

2019年我在深圳实习的合租房里给你写留言，室友用我听不懂的潮汕话和家人聊天。那时我常常会在失眠的深夜听向前冲的回放，不知道为什么，我每次在他乡听到你的声音，我总想吃锅包肉。深圳什么都有，就是没有我记忆里的味道。

2023年大年初八，我在去车站的出租车上听到了向前钟，司机师傅说他每一天都听，我突然有点羡慕他。我想他应该不懂我们这一代人的拧巴，小时候拼命证明离开家乡不是逃避，长大了又拼命证明回到家乡不是退败。

0: 2025年我28岁，那天我跟带回家乡的浙江客户签了未来3年的订单，在母校门口等烤冷面的时候，我在车上听到你说：“
1: 我是小北，明天见。”
0: 小北，你知道吗？这么多年，我最喜欢听你说的一句话就是“明天见”，这3个字让我觉得特别踏实，充满希望。
2: 有人是南飞的鹤，有人是北归的鸟。这一生中有许多事，放弃很容易，但坚持很酷。向前冲，2026，坚定相伴。

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向前冲致敬经典，问候大家，我是小北。我相信这首歌大家都非常非常的熟悉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过，大概在2021年的时候，清华大学上海校友会艺术团的一些成员来到中央电视台录制节目。当这群平均年龄74岁的合唱少年唱响这首歌的时候，全网为之沸腾了。此情此景，我们便明了，少年这两个字需要重新来定义。如果说少年时15、16岁的孩子，可是我们分明也从鹤发童颜间看到了青春；如果说少年无非是鲜衣怒马，可是我们又分明从一腔热血里觅到了不朽的理想人格。近几年，当我们将少年挂在嘴边的时候，我们到底在羡慕什么呢？

或许生活当中我们常常听到你认输吧，都说了你不行你没戏，或者说你认怂吧，衰老疾病死亡你难道不害怕吗？似乎避无可避，强迫你投降的事物太多了。这一刻你从窗外看去，有再一次暗暗下决心的闪烁，但是同时也会有心灰意冷的阑珊。有些人一到二三十岁就忘了十八岁的感觉，认为往事只适合回忆，昔日只适合追忆，青春只适合怀念，于是任由年龄吐丝作茧包住自己。我都多少岁了，成了他们停止生长的最强借口。拒绝未知的，拒绝冒险的，拒绝改变自己，就此抹掉了一切远方的新鲜的可能性。

于是他们一边唏嘘感慨，一边得过且过，终于活在了罗曼·罗兰的名言里，在二三十岁就已经死去了，以后的生命不过是用来模仿自己，而且重复的方式越来越机械，越来越荒唐。看看白发少年足矣了，他们分明就和我们抗拒的、惧怕的、以为无能为力的事物相处得很好，他们站在这里驯服了年龄，暗淡了生活的伤痕。每一个当下之于他们，就是余生最年轻的时刻，眼里有光，因为目之所及皆念可爱，心里有火，因为心怀一方热爱，脚下有泥，还愿意为生活风尘仆仆。由此我们得知，衡量一个人衰老的标准，好像真的不是年龄，而是心态。心老了，正值芳华也暮气沉沉，心未老，白发苍苍也神采奕奕。所以少年就是那个不问年龄，为了创造不输过去的未来，还在今日热气腾腾地奔跑的人。我发现很多人的失落是忘却了，违背了自己年少时的励志，自认为已经练达，自认为足够精明，从前多幼稚，总算看透了，想穿了，就此变成了自己少年时最讨厌的那种人。少年，有人把他丢在了校门口，有人把他忘在了故乡，

有人把他锁在了童年，有人只能摘下面具和他照面。一个人如果知世故而世故，便会失去纯粹的与自己、与旁人、与这个世界相处的乐趣，人云亦云，随波逐流，何谈活出自我呢？所以我们常常祝愿，愿你出走半生，归来仍是少年，就是因为归来仍是少年不容易做到。在历经千帆世事的沧桑之后，多少少年还能善良如初，热血不改，真诚无邪呢？知世故却不世故，成为少年需要的不仅仅是阅历，还有恰到好处的智慧。

我相信喜欢五月天的朋友都记得那句歌词，叫"我不怕千万人阻挡，只怕自己投降"。所以，少年带给我们最为震撼的感动，莫过于为了所幸所爱，敢跟命运叫板，明知不可为也要为之，哪怕孤军奋战，也要全力以赴，问心无愧。什么认输吧，认怂吧，认命吧，少年才不会对谁俯首称臣。他与爱，与温暖，与良善的一切反义词为敌。在我们这个年代，少年好像是英雄的分身，逆行于火场，安扎于边疆，坚守于疫区，奔走于乡间，出手于危难，纵歌于荒芜。面对生活抛来的挑战，努力和实力就是少年最好的回击。少年一身逆骨，有棱有角，可所行之事却温暖了人心。于是少年的一举一动成诗入画，纵使前路风雨，少年也会放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纵使识尽愁滋味，少年对这个世界一如既往抱有最大的温情。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以前我们羡慕少年意气风发，肆意驰骋，身后就是草长莺飞，世间万物好像等着他们差遣。而今我们发现，发如雪，鬓如霜，带着降压药，赏长河落日圆，也是很酷的一件事儿。

所以当我们听到这一首歌，听到这段话的时候，应该会把少年依稀想起，想到生命以痛吻我，我仍报之以歌。我曾经看过一段话，或许这段话对理科生会更有触动，或许文科生不懂其中的原理，但是无妨，我们来听听看。他说，你眼中的那会将你和一片已经干涸的海洋串联起来，也会跟一只翩翩飞舞的蝴蝶联系起来。你骨骼中的磷曾经让远古海洋的波浪变绿过，你身体里的每一颗原子都来自一颗爆炸了的恒星。你左手的原子与右手的原子也许来自不同的恒星，其实每时每刻死亡都在你的原子间进行着，但你也将宇宙结构的某个角落永远留存下去。少年，与其所爱至死不休，当你想起少年，应是繁星璀璨；当你想起少年，应是沧浪滚滚；当你想起少年，应是春暖花开。所以我亲爱的朋友，请带着星辰少年的那一份不舍，把这世界深深爱着吧。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向前冲》致敬经典。我们接下来来听一听这一首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少年》。

0: 注意了，盘山县职业教育中心面向社会开始招生了，公办中专农村户口免学费，开设幼师、化工、计算机、汽修、电工、焊接、康养、无人机、运动训练等专业，毕业颁发全日制中专毕业证，另有3+2辽石化5年一贯制，无论高中中职还是初中毕业生，凡是你想学技能或考大学的都来盘山职教就对了。地址盘山县太平教育园内，报名热线551100-5908-30。买海参找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义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1: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心堂电话：78027777。
2: 吴家镇闲置土地及厂房出租出售了。1号闲置土地归属于盘锦中润特塑有限公司，位于吴家镇榆树村，土地性质为3类工业用地，闲置土地面积200余亩，闲置办公楼、科研楼、职工宿舍9000平方米，已经办理土地证，可以合作经营或整体分块出售，可用于化工、化学品、石油化工装备、新能源、新材料。2号闲置土地归属于吴家镇团结村集体，位于吴家镇团结村，为3类规划工业用地，闲置土地面积400余亩，现状为水田，准备出让，招商计划新材料、新科技、新医药。3号闲置厂房归属于盘锦锦润物流有限公司，位于吴家镇郭家村，为2类工业用地，土地面积70亩，办公楼2200平方米，库房5000平方米，已经办理土地证，计划出租，可用于物流仓储、机械加工、装备制造。4号闲置土地归属于盘锦新时代动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位于吴家镇郭家村，为2类工业用地，土地面积25亩，办公楼1500平方米，库房2000平方米，已经办理土地证，可以出租或出售，可用于物流仓储、机械加工、装备制造。5号闲置土地归属于吴家镇榆树村集体，位于吴家镇榆树村，为3类工业用地，闲置土地面积30亩，计划出租，可用物流仓储、机械加工、装备制造。联系人张先生，联系电话04275670077，幺39-4277-6566。

0: 准备好了吗？答题开始。
1: 体验争分夺秒的答题闯关，挑战前所未有的霸气题库。只要相信，你就是战神。来吧，让我们一起向前冲。
2: 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大米博物馆拥有16000平米真草坪、LED 婚宴大厅、独栋别墅婚房，三位一体，为您打造高端婚礼。5000年文化，3000年诗韵，经典从未断流。挖掘诗词内涵，体会文章深意，感受音乐温度。向前冲，致敬经典，欢迎收听。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这是1200多年前的诗句，今天读来依然让人振奋不已。我们俩在一块儿要好好的活，这是40年前史铁生在文章中刻画的母爱，今天看来依然让人热泪盈眶。往事不要再提，人生已多风雨，这是27年前张国荣演唱的歌曲，今天听来依然让人感慨万千。诗词、文章、音乐穿越时光，从未间断过给你我力量。向前冲，与你一起向经典回望。

0: 白日不到处，青春恰自来，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正在直播的向前冲致敬经典。大家好，我是小北。开篇的这一首诗写得非常平淡，文字也很简单，我们一读一听就能明白作者在写什么。这首苔的作者是袁枚，清朝乾嘉时期的著名诗人、散文家、文学评论家。乾隆年间他考中了进士，做过翰林院集士，在皇帝身边工作，负责起草诏书，后来又在江苏丽水江宁做县令。可以说袁枚是一位非常勤政的官员。袁枚个性很豪放，也喜欢郊游，好书画，喜欢山泉，喜欢石头。他这个人的思想是比较通脱，非常有个性的。乾隆十三年，也就是公元1748年，当年33岁的袁枚辞官回家，在江宁的小仓山买了一处园子，命名为随园。他在园中写诗作画，招收弟子，一直在这儿生活到去世。他去世的时候83岁，世人称他为随园先生。了解袁枚大概的人生经历，对于理解他这首诗是非常有帮助的。诗的第一句叫白日不到处，苔藓它的自然习性是避光生长的，阴暗潮湿的环境有利于它的生长。关键是第二句叫青春恰自来，画风一转不同寻常。苔藓生长在阴暗潮湿的地方，太阳照不到，能有什么青春，能有什么前景呢？但这一句偏偏说青春恰自来，虽然我生长在太阳照不到的地方，但是我的青春一直都在，青春的光芒从我那写作动机和写作激情。三四句尤为引人入胜，苔花如米小，也写作动机和写作激情。三四句尤为引人入胜，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很少有人关注苔藓，更不用说苔藓的花朵。所以作者告诉我们，苔藓开花就像米粒一样，虽然不受人关注，但它也是花，也会像牡丹一样朝气蓬勃，毫不逊色。诗写到这儿，大家会觉得一下子有了境界，有了格局。生长在阴暗潮湿角落里的苔藓忽然在我们面前绽放了光彩，让我们觉得此时此刻这一片小小的青苔光彩照人。这光彩不是谁给他的，而是他自身迸发出来的。中国古人有不少写苔藓的诗，比如刘禹锡写白亩亭中半是苔，桃花开尽菜花开。他说玄都观里百亩庭院一半长的是青苔，什么意思？他想表达的是这个庭院很长时间没有人来，备受冷落。包括刘禹锡的名篇《陋室铭》当中提到一句，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我这间陋室台阶上全是苔藓。宋代诗人叶绍翁的《应怜屐齿印苍苔，小扣柴扉久不开》，主人担心访客不小心踩到院子的青苔上。这些诗人在写到青苔的时候，都是孤独的、寂寞的、备受冷落的时候，或者写到一些人迹罕至的景象，采用青苔作为背景。苔藓的意象是陪衬，它并不是诗的主体，但是在苔这首诗里，苔本身就是主角，是青春的主角，是盛开的像牡丹一样鲜艳的主角。为什么袁枚会写这样一首诗呢？袁枚追求自由自在、不受约束的生活，这也反映在他的文学创作上。文学的主张，大家知道袁枚是主张性灵说，也就是读书性灵，不拘客套，一定要从自己真正的内心抒发出来才行，不然不肯下笔。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意思就是写诗也好，写文章也好，写文学作品也好，一定要写真性情，不能只靠典故、靠学问的堆砌。他的这一首诗写得很直白、很真实，没有用半个典故，突出的就是青苔的性情，其实也就是他自己的性情。我们说袁枚30多岁就辞官回家，80多岁去世，这几十年的生涯他靠什么生活呢？根据史料记载，袁枚把自己的随园经营得非常好。他一是把随园的山地池塘出租，坐收地租， 第二个就是应约撰写各种诗文收取润笔费，第三个他是刻印销售自己做的诗文赚稿费，第四就是招收学生开账授课收学费等等等等。总而言之，在他自己的园子里，他就像他笔下的青苔一样尽情的并且自由的绽放光彩。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知道一定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像牡丹那样花开富贵的，大多数人就像青苔一样普通，默默地生长着，默默地存在着。而这首青苔，我想就是袁枚写给普通人的，写给默默地为生活为家庭为社会奉献自己一片绿意的普通人。
1: 心流回尘埃，梦转成山脉，风一来花自然。
0: 我们在看这样的诗词的时候，就会觉得他写得很可爱，会让我们觉得他把物体把植物变得有了感情的色彩，比如李白的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比如辛弃疾的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他们把人和树和山和自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我说这首青苔的苔是写给普通人的，写给你和我的，它为我们自己而喝彩，为我们自己的人生而盛开。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向前冲致敬经典。我们今天说到的第一首诗，第一首诗词改编的歌曲来自袁枚，这首歌这首诗叫《苔》。

0: 愿你历经时间仍是少年。我想大家应该通过那一首火遍全网的《嘉宾》而熟悉了张远这个名字吧。
1: 愿你没有，
0: 这首歌应该是我在《你好生活》那档综艺当中比较喜欢的一首歌，来自张远演唱的《有生之年》。我觉得最近跟大家老是推荐央视的一些节目啊，致敬经典当中我们提到过的《经典咏流传》《中国诗词大会》《你好生活》等等等等，我觉得真的是做得非常非常的打动人。我们刚刚听周传雄在日落后唱黄昏，好像时光机器带我们回到最初听这首歌的时候。我们现在听张远唱《有生之年》，带着无限祝愿，愿你三冬暖，愿你春不寒。我们总会有很多奇遇，也会有一些无奈的别离。我们希望梦里有想见的人，因为或许已经失去再见的机会。无论如何，还是一起好好生活吧，生活当中有无尽答案。
1: 有人会为你分担，每个夜晚都会有美梦作伴。
0: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向前冲》致敬经典。这一期的致敬经典和以往不太一样，我们没有提到太多的诗词，而是听一听最近打动人心的，让大家觉得会感受到温暖的歌曲。就像我刚刚说的，或许很多年之后他们也会变成经典呢。接下来听这首来自张远的
2: 《燃情东北城》，欢聚大寒山。
3: 各位父老乡亲，广大球迷朋友，
2: Welcome to 东北城。
3: 重磅通知，东北超第二观赛现场落地盘山县，
4: 不用奔赴赛场前线，坐镇盘山就能沉浸感受赛事的热血氛围，
3: 呐喊助威，挥洒热爱，欢聚一堂，共享足球魅力。5月23号到10月5号，东北超比赛日，锦绣花谷、银龙酒店两大第二现场实时直播，带给你无与伦比的足球盛宴。锦绣花谷风光相伴，
4: 银龙酒店烟火人间，
3: 超大屏幕让你身临其境，啤酒美食与火爆赛事完美交织。
4: 这个夏天相聚盘山，
2: 共赴东北超热血之约，
4: 为足球喝彩，
3: 为热爱疯狂，
2: 燃情东北超，欢聚大盘山。
5: 买海参找小琴，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琴。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3: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心堂电话：78027777。
5: 注意了，盘山县职业教育中心面向社会开始招生了，公办中专、农村户口免学费，开设幼师、化工、计算机、汽修、电工、焊接、康养、无人机、运动训练等专业，毕业颁发全日制中专毕业证，另有3+2辽石化5年一贯制。无论高中、中职还是初中毕业生，凡是你想学技能或考大学的，都来盘山职教就对了。地址：盘山县太平教育园内，报名热线551100-5908-3。
6: 准备好了吗？答题开始。
7: 体验争分夺秒的答题闯关。

五千年文化，三千年诗韵，经典从未断流。挖掘诗词内涵，体会文章深意，感受音乐温度。向前冲，致敬经典，欢迎收听。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这是1200多年前的诗句，今天读来依然让人振奋不已。我们俩在一块儿要好好的活，这是40年前史铁生在文章中刻画的母爱，今天看来依然让人热泪盈眶。往事不要再提，人生已多风雨，这是27年前张国荣演唱的歌曲，今天听来依然让人感慨万千。诗词、文章、音乐穿越时光，从未间断过给你我力量。向前冲，与你一起向经典回望。

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一首经典教会我们惜时如金。从小我们就听老师说，时间是人生最宝贵的资源，要把人生蓝图变为现实，必须不驰于空想，不误于虚声，一步一个脚印。对中国古人来说，时间就是未来，而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未来已经到来。长大之后，我们会发现时光流逝的速度是我们无法控制的，但是把过去的每一段时间填充在生命的什么地方，这是我们自己可以决定的。这首歌改编自钱福的《明日歌》。钱福大家知道吗？或许对于这句话大家比较熟悉，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但是写这句话的人我们倒是不常常提起。钱福是今天的上海人啊，也就是当年的松江华亭人，曾经中过状元。怎么跟大家介绍这个人呢？应该说他还是比较厉害吧。钱福这个人7岁可以写文章，而且写得非常好。明清时期的科举考试其实分好几个等级，我们在答题的过程当中常常跟大家说，包括乡试、会试和殿试。乡试及格的人是举人，第一名叫解元；会试是在乡试基础上开展的，第一名叫会员；那殿试直接就成了天子门生嘛，皇帝亲自主持考试，考中了叫进士，第一名叫状元。在中国历史上能够连中3元的人是很少的，钱福中了2元，就是会员和状元。为什么像他这样的人写明日歌呢？就是因为他尝到了他写的这篇文章里的甜头，说到做到，这种感觉非常好。确实啊，对于我们今天现代生活的人来说，拖延症太普遍太常见了。我觉得这首诗词改编的歌曲还是朗朗上口的，带着清新甚至比较天真的那种感觉。我觉得这首作品能够透露出年轻人的一种状态，带给我们感染力。所以我们说，深刻和经典的艺术绝不复杂，听众喜闻乐见的、好听的、易唱的、简单的，好像更容易传承吧。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

0: 的。
1: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孙燕姿前一段时间在线上的演唱会，她在线上唱聊会上唱了这一首《风衣》。这首歌的现场版不多，能在直播当中听到，其实对于歌迷来说是一种惊喜吧。我想或许只有很资深的孙燕姿的乐迷才知道这首歌，相较于我不难过我怀念的开始懂了天黑黑等等等等孙燕姿的代表性歌曲，风衣这首歌其实很不同。它的吉他和钢琴编写的很有格调，旋律也是流行进行当中不寻常不俗套的那一类，而且它最出众的地方是作为一首抒情歌来说，它的律动却很好，它有独特的和孙燕姿式语感的表达的结合。风衣这种日常物品本就是用在忽冷忽热最难将息的季节，连歌名都和音乐气氛很契合。而这首歌的歌词表达是把人生经历中的碎片做成一件风衣，大风呼啸中却有温暖的包裹，过往的记忆不仅是我们面对孤独时的疗愈，也是当下生活的安慰。孙燕姿在唱聊会上说，在如今大家都不容易的时候，给自己和他人都多一些温柔，让我们共同面对当下。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向前冲，致敬经典，我是小北。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孙燕姿的《风衣》。

0: 每一次迈向十月，我们都能感受到祖国的脉搏，每一步都踏着骄傲和自豪。扬雄风，挺傲骨，独有一抹的中国红，惊艳了时光，沉淀了灵魂。生逢盛世，江山如画，已无青年持砖垒我华夏之高塔，已无少年意气许国万里之恒昌。千秋为卷，山河作答，华夏波澜壮阔，吾辈仍需向前。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 The Sunshine Radio。
2: 下班时间，音乐为伴。

欢迎各位来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今天我们分享，当一个女性突然开始频繁发朋友圈意味着什么。这阵子网上掀起一股对中年女性的调侃，女到中年突然开始发朋友圈说明了什么？比如博主一直非常低调，多年来社交平台毫无动静，然而不久前她却频频发圈，天天九宫格展示自己五彩斑斓的生活，逛展、阅读、插花、旅行、做美食、拍写真、分享喜欢的文章，妥妥的文艺女中年。于是就有人开玩笑，是受了什么打击吗？但实际上情况很简单，就是想为自己活一次，仅此而已。在以前，她是妻子，是妈妈，每天围着灶台转，忙忙碌碌，灰头土脸。当意识到年华易逝，就突然有了一种危机感，怕自己白活一场。一个女人从默默无闻到频频发圈，说明不了什么，最大的可能就是她正在觉醒，找到自己。

关于中年女性，李银河打过一个比方，说我们都像古希腊神话里的西西弗斯，每天推着巨石上山，等费尽力气推到山顶，石头又会哗啦一声地滚到山下。这块巨石或许是总也干不完的家务活，或许是总也放心不下的家人。我们就这样日复一日忙碌着，渐渐磨平了心气，也失了原本的风采。一期网络直播课上，职场教练接待了这样一位女士。女士很焦虑的想让她为自己找一份工作，说再不上班就完全与社会脱轨了。教练看去，这位女士怕是50岁上下。

职场前景不乐观，便想委婉地拒绝。然而当他扫了一眼女士简历，很惊讶地发现她才35岁。原来这位女士有些白发，衣着松松垮垮，整个人满脸倦容。出来找工作前，她当了10年的家庭主妇，身心能量被大大透支。于是教练建议她先不要找工作，先通过改变生活改变形象。他建议女士从今天开始起健身、考证、约朋友逛街、看电影，任何一个环节都拍照，然后发朋友圈，给自己一个新的开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女性都过着这样的生活，就是把自己弄丢了。年轻时那么热情洋溢，却一步步活成了透明人，没了存在感。曾经满满的分享欲，也慢慢变得不知道说什么。生活里的一些事儿的确会让女人暂时枯萎，但咱们也得有盘活人生的决心嘛。从家务中解放出来，对孩子伴侣放放手，重新搭建自己的精彩人生。作家李柳南结婚生子后，朋友圈一直是孩子的吃喝拉撒、辅导班培训什么的。也是突然有一天，他不再分享孩子的事儿，而是贴出自己跑步、养花、看书的瞬间。这番转变看似突然，其实是他深刻反思之后的改变。他发现他越是管孩子，孩子越不成器，自己活得越累。与其在家庭中彼此消耗，不如抽身出来经营自己的生活。不知不觉间，他变得温柔从容，孩子有样学样，也自律了不少。有时候想想看，那些朋友圈精彩的人生活大概率也不会是一地鸡毛的状态。这些通透的女性早就明白，不为任何的人和事过度负责，才能对自己负责。

差不多从去年开始，我也成了朋友圈的活跃分子，分享写的稿子、做的美食，分享读书笔记、旅行碎片、运动记录。是什么让我突然变得高调外向了呢？还得从一次整理微信说起。去年某一天，我突发奇想的要把朋友圈彻底清空，然而当我翻到自己刚毕业那会儿发的圈，心中竟升起了一股股感慨。二十出头的年纪，忙着考各种专业职称，忙着就业市场投简历，为了当斜杠青年还自学韩语、羽毛球、拉丁舞，虽然都浅尝辄止，但起码那个时候真舍得给自己花钱。再看看现在，越来越懒得学东西，也越来越平庸。这一对比，我心里很不是滋味，才刚到中年怎么就堕落了？不行，我做了个大胆的决定，重新养育自己。听过一个说法，是这世上最幸福的人是学习自由的人，那就从学习自由开始。我先从积蓄里面拿出几千块钱作为教育基金，用来报网课学才艺，后来又规划好日程，再忙也要挤出时间去上课，去丰富见闻，内心充盈，外表也不能邋遢。我开始做运动、做护肤、学化妆，为了倒逼自己坚持，我每天发圈，来个有目共睹。就这样，在朋友圈的点赞评论中，我坚持了下来。有人说，精装的朋友圈往往对应着毛坯的人生，但我们可以反过来，先精装人生，再发朋友圈，善待自己，富养自己，舍得为自己花钱、花时间、花心思，这样的人生细节处都透露着幸福与质感。而朋友圈不过是我们为世界打开的一扇窗，所以说当一个女人突然发圈，很大的可能就是她开始富养自己了。

0: 关于突然发圈这事儿，也有人唱起反调。你发的照片、视频、感悟，不见得会有人关注，可能一个赞都没有。是啊，我们心里那团热烈的火，一旦点燃，路过的旁人也只能看到烟。但我想说的是，最难能可贵的正是你点燃了自己的那团火。不信看看爱发圈的女士们，是不是个顶个的干劲十足。她们会风雨无阻地跑步去健身房，会在寒来暑往中坚持读书求知，更会在变美的路上锲而不舍。她们活得充实热烈，生气勃勃，桩桩件件其实都离不开心劲儿的支撑。我就十分钦佩活力四射的中年女性们，在家庭事业都压在肩膀的年纪，她们一手干事业，一手顾家庭，一手爱自己，一手追梦想，活成了六边形战士。这样的人想不幸福都难。我有一个好朋友，他是做流水线设计的，经常全国各地的出差。虽然忙，虽然累，但他每到一个地方都要去当地的景点走走。朋友圈里他时常发出一些出差的图片，在杭州看落日，在青岛看海，在东北看雪。就算偶尔不出差，他喜欢在家里研究美食，晒出自己烹饪的煲仔饭和红烧肉。今年朋友也35岁了，但年龄威胁不了他半点。生活中，如果你看到某位女士忽然爱美起来，忽然变得明媚，忽然学这学那，请不要大惊小怪。这种迹象在说明她的心回到了自己身上，又有了心劲儿。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这两年很多女性都处在低能量状态里，总是很累，开心不起来，没有力气，做什么都没兴致。尽管她们也喊出了爱自己的口号，但落到实处时又无比茫然。归根到底，还是因为没有完成自我觉醒。当你明白人生是自己的，这辈子只有自己为自己负责，就会想方设法地让自己幸福。
1: I'm sorry, girl, but you see, I'm just a fool.

在一切力量中最不可缺少的一种内在的力量就是觉醒。人这一生就是一个不断觉醒的过程，当你觉醒了，就不会不断地伤自己的身，累自己的心，而是最大限度地爱自己，让自己活得尽兴且快乐，过得恣意而潇洒。中年女性发朋友圈话题下有个高赞评论，能抛弃社交平台潜心生活的都是真正的高手。但生活没有那么多扫地僧，表面上看大家好像越来越少发圈了，实际上暗地里没少发疯。朋友圈里那个沉默寡言的中年女人，不是没有分享欲，很可能是她没有心情。而那个突然发圈，无视任何眼光，大大方方表达自己的人，大抵是看清了某些事。他们向外一步，先走出繁重的家务，又向内一步，重新养育自己。一步步解脱后，一层层滋养下，女性们有了无比充沛的心劲儿，将自己托举得更高。别小看天天发圈的中年女性，那都是活明白了的生活哲学家。以上我们共勉，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下期再见。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7号，星期六，农历5月1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迎来红色旅游热潮，人们追寻红色足迹，传承红色基因，汲取奋进力量。
3: 前五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18.8%。
2: 各地高考志愿填报陆续开启。
3: 委内瑞拉强震已造成920人遇难，仍有172人被困废墟。
2: 美国和伊朗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再起军事摩擦。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随着71临近，各地红色景区迎来大批参观者，人们在此追寻红色足迹，追忆峥嵘岁月，在沉浸式参观学习中传承红色基因，汲取奋进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71前夕，中共一大纪念馆迎来参观高峰，六月客流较往年同期增长近9%。中共一大纪念馆面向各级党团组织、国内外游客、青少年群体、学龄前儿童打造的一大研学品牌持续创新探索。初心号红色巴士、电影主题课堂、数字一大初心之旅、数字一大伟大征程系列大空间 VR 沉浸式体验、咖啡主题沙龙及红色文旅城市漫步等深受市民游客欢迎。游客孙宇：
5: 这里呢是我们党的诞生地，在这里我们其实都怀着一种很敬仰的一个心情过来参观。那么我们在这里参观就感受到我们党在诞生的时候先辈们很不容易，作为一个年轻的党员，那么为在以后在自己的各个岗位上能做好更多贡献。
4: 中共一大会址是中国共产党梦想起航的地方，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2017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瞻仰中共一大会址时叮嘱，一定要把会址保护好、利用好。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用好红色资源、更续红色血脉作出重要指示。牢记总书记嘱托，各地保护好、运用好红色资源，加强革命传统和爱国主义教育，

0: 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
1: 作为军旗升起的红色地标，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近期迎来参观热潮，客流持续走高的背后是红色文化不断提升的感召力。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宣教科科长周田介绍，为迎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馆策划了丰富的主题活动，并在服务保障上持续优化升级。
2: 我们推出了永远的七一主题活动，通过七个一的方式带领观众沉浸式的走进历史，包括一次沉浸式的演绎，重温一次入党誓词，一堂红色微党课，还有去朗诵长征组歌以及红歌快闪等形式，带领大家更好的去参与其中。在暑期我们也会更加的细致化的精细服务，包括增加讲解批次啊，志愿者的现场引导，以及去增设社会教育活动的场次等，保障大家来纪念馆里有更好的参观体验。
1: 暑期临近，盐水河畔宝塔山下、杨家岭革命旧址、延安革命纪念馆等红色场馆迎来新一轮参观热潮。游客王路伟是一名入党积极分子，跟随老师参观延安革命纪念馆后深受触动。
3: 感觉收获很多，因为是一堂真正行走的思政课，我们一定好好学习，继承先烈的精神。请党放心，强国有我，我们这一代人一定会走好自己这一代的长征路。
1: 在提升原有革命旧址和纪念馆参观体验的同时，延安还加大对红色历史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打造沉浸式文旅街区。每当夜幕降临，在声光电的配合下，历史篇章转化为一幕幕鲜活的演出剧目，游客跟随演员穿行其间，红色历史变得可感可及。游客郭兰：
4: 这孩子的话，让他能够切身的去感受到革命先辈的这种不容易，对我们一代一代人的这种传承是非常有帮助的。我也希望就是他今后在他自己的生活里面能够把这种精神去发扬光大。
1: 在广西桂林泉州县，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园最近迎来参观热潮，往来游客认真驻足阅览历史资料，端详革命文物，回望湘江战役中红军将士浴血坚守、奋勇突围的壮阔历史，在重温峥嵘岁月中汲取精神养分。游客蒋慧芬：
5: 站在这片浸染烈士鲜血的土地上，我真切地读懂了革命理想高于天的千钧分量，这让我更加懂得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我将带着此次参观收获的精神力量，以先烈为榜样，胸怀家国，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勇毅前行，不负时代。
1: 湘江战役是红军长征史册中最为悲壮的一页，是决定中国革命生死存亡的关键一战。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副馆长胡雅欣介绍，截至目前，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园已累计接待国内外游客突破1100万人次，众多游客慕名前来寻访红色足迹，感悟长征精神。
6: 回望党的105年征程，从血战湘江到新时代征程，历史反复证明，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红色血脉才能不断更续，红色精神才能永葆生命力。我们立足湘江战役红色阵地，讲好党的故事，传承好红色基因，走好新时代长征路，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强大精神支持。
7: 本台消息，中国音乐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舞蹈家协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杂技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今天在北京召开。代表们表示，要锚定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的宏伟目标，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弘扬民族精神，奏响时代强音。要用多姿多彩的艺术创作展现奋斗图景，表达群众心声，推出更多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优秀作品。要坚定文化自信，在促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中发挥更大作用。
8: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1至5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8.8%，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保持较快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9: 5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

0: 一，从三大门类来看，一到五月份采矿业增长33.5%，较一到四月份加快7.5%。制造业增长20%。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
1: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收稳步的增长，带动了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8%，较一到四月份加快了0.6%。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自今年以来保持着较快增长的一个态势。
0: 从产业发展特点来看，电子行业支撑作用明显。一到五月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14.1%。
1: 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变革带来高端算力芯片和存储芯片需求的爆发，推动了电子行业利润的高速增长。一到五月份呢，电子行业的利润增长103.9%，对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43.1%。
0: 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快速增长，一到五月份规模以上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83.1%，高技术制造业利润保持两位数增长。一到五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7%，引领作用持续凸显。其中半导体产业链条行业发展向好，
1: 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电路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665.4%和19.7%。医疗设备器材相关行业利润增长较快，口腔科用设备及器具制造、卫生材料及医药用品制造行业利润分别增长26.4%和23.2%。
0: 此外，一到五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成本为84.95元，同比下降5.9元，这是今年以来连续5个月下降。官兵分析，工业企业盈利能力持续改善，也对利润增长有助推作用。
1: 那么一到五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的利润率为5.56%，同比提高了0.63%，营收利润率达2024年以来各月累计最高水平。
2: 巴西财政部日前正式递交主权熊猫债发行申请，将成为拉美地区首个注册发行主权熊猫债的国家。随着市场规模、参与主体、产品品类同步提质扩容，人民币资产的全球吸引力和国际金融影响力持续增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3: 近期熊猫债市场迎来集中扩容窗口期，中国人民银行最新信息显示，巴西财政部日前已正式向

0: 是电钢琴和电子管风琴，我们每年都保持一些增量。
1: 中国乐器协会理事长孙瑞勇指出，我国智能电鼓、电钢及其周边产品，比如专用效果器、音箱等，近两年进军欧美、日本等国际市场势头强劲，已经在产品综合性价比上具有相当程度的竞争力。
2: 我们国家几个头部企业，它的核心产品的出口今年都是两位数的同比增长，已经具备了跟国际上的一线品牌竞争的一个水平了，在海外的众筹平台上也取得了超预期的销售成绩，在欧美市场初步确立了我们中国品牌的认知。可以确认呢，智能乐器、数字乐器已经成为我们国家的电鸣乐器出口的重要增量来源。
3: 作为国际消费中心城市，上海正以科技创新为引擎，推动首发经济加速迭代，持续深化首发经济与人工智能、数字科技的融合，为城市消费升级注入强劲动能。总台记者刘潇凡报道。
4: 亚洲首家具身智能体验店近日在上海静安区一家商场正式开业，店内人形机器人灵活展示、精准操作、智能交互等核心能力。上海市民张峰：
5: 这是国产的一个机器人的骄傲，值得大家深入的了解，希望它尽快的发展起来。
4: 在静安区永源路街区，开放式的沿街商铺错落排布，目前已汇聚30余家各类手店，其中高能级手店近20家。永源路街区项目负责人何月：
6: 那通过手电、手展、手秀，非常肉眼可观的这个变化，就是我们在活动的时候，高峰的客流，整个街区可以轻轻松松就可以过20000。我们也是一种共创的心态，会串联我们全场所有的租户一起去共创这样子的内容。
4: 近年来，上海累计引进手电超8000家。上海市静安区商务委副主任夏林介绍：
7: 我们始终围绕首发经济，打造我们区域商圈的活力，不断提升我们商圈的含客量，不断的迭代科技、文化、艺术等各类的首发的元素，去打造新的消费场景，不断的去打造良好的首发的生态。
4: 今年上海推出首发上海4.0版政策，重点加大对首发经济集聚区首发中心品牌孵化平台的扶持力度。上海市商务委员会副主任刘敏：
8: 今年呢，重点是支持首发经济的集聚区首发中心的建设，将更多满足市场需求的这些品牌和创新的业态模式能够在首发经济的集聚区呢得到集聚，也形成了这个我们商圈的后街，它整个一个业态全新的打造。
9: 今天起，北京、黑龙江、山西等地高考志愿填报工作陆续开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3: 山西省2026年高考艺术本科提前批、普通本科提前批志愿填报于今天27号开始。其中，普通本科提前批分为 A、B、C 3段。高考志愿公益咨询专家刘杰提醒，普通本科提前批 A 段和 C 段实行非平行志愿投档录取 ，B 段实行平行志愿投档录取。考生需要根据录取模式的不同，调整志愿填报策略。
10: 平行志愿的话，考生45个专业组，每一个专业组对于孩子来讲都是有机会的。但是如果你是顺序志愿的话，他的这个第一志愿就非常重要。考生根据自己的这个位次，然后去看在这个位次范围内历年招生的院校以及专业组。
3: 除了山西，今天起北京、黑龙江等地志愿填报工作也陆续开启。志愿填报期间，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及全国31个省级招生考试机构均提供免费的志愿填报参考服务。中国教育科学院高等教育研究所副研究员蓝文婷：
11: 阳光志愿系统上，今年呢，考生可以通过自己的分数和自己想报的专业进行一个匹配筛选，这样能够更加理性的、客观的了解自己冲保稳的专业的备选有哪些，避免一些信心壁垒、错报漏报。
3: 同时，各地各校也组织各类线上线下高考志愿填报咨询服务。在安徽合肥市高校招生咨询会现场，人头攒动，历年录取分数、专业前景、转专业政策等成为家长和考生最关心的话题。考生家长于善俊说：
12: 还是想预估一下大概是多少分，请老师帮我们预估一下我们有什么样的把握。
3: 高考志愿填报咨询服务，为考生和高校之间

0: 搭建起便捷高效的沟通桥梁。中国民航大学外国语学院大学英语一部副主任王延慧介绍，填报需结合考生自身情况，不要盲目追捧热门专业。
1: 注意事项呢，首先呢就是个人的排位，排位要靠近我们招生的这个位次。大多数院系呢，因为是理工科院系，所以它要求物理类的考生。其他的呢，文科院系那个经管、外语、法学、文科类的同学可以填报。
0: 教育部方面提醒，高校招生录取严格依据分数、志愿和计划进行，公开透明，不存在任何内部指标、特招名额、内部降低分数补招等非正规渠道，切勿相信所谓内部人员操作、低分兜底、破格补录、特殊渠道等虚假承诺。
2: 全球最大人造太阳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项目取得关键进展，两项聚变堆关键超导磁体今天先后完成研制验收与满参数测试，核心技术均实现100%国产化，综合性能跃升国际前列。总台记者王丽报道。
3: 此次我国自主研制的聚变堆环向场超导磁体形似字母 D， 长21米，宽12米，高3.3米，总重量达到582吨。对比国际热核聚变堆同型号磁体，它的体积是对方的1.3倍，储能更是达到3倍，是当前全球尺寸最大的聚变堆超导磁体。这也是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最大的超导部件。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所长宋银涛指出，为造出这个部件，科研团队历时6年，经过设计、预研、研制、测试一系列关键环节，最终实现100%国产化，各项性能指标领跑国际同类产品。
4: 这个线穿应该是目前世界上重量最大、储能是最高的全超导的线穿，包括我们现在使用的配重不锈钢、这个结缘材料、超导材料全部是由国产的，所以我们这一个项目的实现应该是全部100%的国产化的产品。
3: 就在同一天，另一核心超导部件高温超导中心螺管线圈也顺利通过满工况参数测试，核心性能同样达到国际领先水准。线圈从超导材料结构设计到成套制备工艺均实现完全国产化，两套核心超导磁体的接连突破，为我国建设聚变堆进一步筑牢超导工程基础，有力提升聚变堆建设自主研发与工程建造能力。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西康高铁今天正式开启联调联试，建成通车后，西安至安康运行时间将由约3小时缩短至1小时以内。
2: 截至今天，我国首条民营控股高铁杭台高铁累计客流突破1亿人次。
5: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华南等地局地有强降雨。
6: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委内瑞拉强震目前已造成920人遇难，目前仍有172人被困废墟。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7: 联合国分管人道主义事务的副秘书长兼紧急救援协调员汤姆·弗莱彻26号说，委内瑞拉强震后仍有超过50000人失联。截至发稿，这一数据尚未得到委内瑞拉官方确认。截至当地时间26号17时，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7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中遇难。拉共体轮值主席国乌拉圭外交部以拉共体名义发表声明说，呼吁成员国积极参与。此外，26号由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统一指挥，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等机构的志愿者携大批捐赠物资紧急驰援拉瓜伊拉灾区，相关物资已经抵达拉瓜伊拉州，志愿者已开始分发物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发言人迪亚里克26号说，目前共有30支国际搜救队正在部署或已前往委内瑞拉，共计1600多名来自多个国家的救援人员参与救援。 WFP says
8: it has enough. 世界粮食计划署表示，其储备的粮食足以供委内瑞拉10000多个家庭食用2个月。联合国难民署正与当地政府和合作伙伴协调，扩大核心救援物资的分发规模。一些核心救援物资储备，例如帐篷、蚊帐和太阳能灯，将迅速投入使用。
7: 委内瑞拉石油部长保拉埃纳奥当地时间26号接受采访时说，委内瑞拉目前日均原油产量为120万桶，政府已评估国内库存情况，国内天然气和燃料供应有保障，委内瑞拉石油生产处于正常运转状态，所有油井在运转和生产中。
5: 美军26号夜间到27号凌晨空袭伊朗沿海地区，作为回应，伊朗对中东地区美军多个目标实施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9: 当地时间26号23:30左右，伊朗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地区发生数次爆炸。美国中央司令部26号发表声明称，打击了伊朗的导弹与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沿海雷达阵地。声明称，此前伊朗在25号用单向攻击无人机袭击了一艘沿阿曼海岸驶离霍尔木兹海峡的货轮。美军声明指责伊朗针对商船的行为违反停火协议。美国副总统万斯随即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如果伊朗对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方式有异议，可以打电话直接沟通，但若诉诸暴力，必将遭到武力回击。伊朗外交部当地时间27号发表声明称，美军26号晚间对伊朗南部沿海多地发动的空袭违反了本月18号签署的伊美谅解备忘录的第一条。与此同时，以色列与美国协调还对黎巴嫩发动袭击，这同样构成对谅解备忘录第一条的明显违反。伊朗霍尔木兹干省有关负责人表示，受到袭击的西里克港目前运营正常，港口设备和设施并未受损。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7号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已对中东地区美军多个目标实施打击，以回应美方对伊朗沿海地区的空袭。另一方面，当地时间26号，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结束为期4天的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以军将继续驻留黎南部所谓安全区，直到黎真主党解除武装。不过，黎巴嫩议会真主党籍议员哈桑·法德拉拉当天表示，真主党拒绝与以军直接谈判，将抵制任何试图执行该框架协议的行动，并强调真主党不会放弃武装。
2: 据英国执政党工党发布的选举时间表，新任党首最快将于7月17号产生。目前，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安迪·伯纳姆是下任党首，也就是下任英国首相的热门人选。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综合报道。
10: 根据英国工党公布的时间表，党首候选人提名程序将于7月9号启动。截至目前，是此前刚刚当选英国下院议员的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安迪·伯纳姆可能成为本轮工党内部选举的唯一候选人。本月22号，英国现任首相斯塔默宣布将辞去英国工党党首职务，当天伯纳姆已经正式确认了参选党首的意向。而此前被认为可能参与党首竞争的另一位人选，英国前卫生大臣维斯·斯特里廷已宣布放弃竞选，支持伯纳姆。最近几天，包括英国各界及美国总统特朗普等人已经在以伯纳姆当选为前提讨论英国接下来的内政外交政策。英国谢菲尔德大学政治学教授马修·弗林德斯分析认为，
11: 目前安迪·伯纳姆几乎被捧为拯救英国政治的民间英雄，你能察觉到风向正在转变。而对安迪·伯纳姆来说，最大的问题是当外界突然对他不利，他变成民间恶魔时，他能否承受住压力。
5: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称，威胁向对美国企业征收数字服务税的欧洲国家收取100%报复性关税。
2: 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26号发布的报告显示，近年来全球使用毒品的人数明显上升。2024年，约有3.31亿人使用过毒品，占全球15岁至64岁人口的6.2%，而2014年这一比例为5.2%。
5: 布基纳法索政府26号宣布断绝与法国的外交关系。法国回应称，布基纳法索以涉嫌损害该国利益为由与法国断交，是充满敌意且毫无根据的决定。
2: 初步观测数据显示，德国26号测得41.3摄氏度高温，创该国历史最高气温记录。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程慧、赵初南、姚一斌，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2: The Sunshine FM。
3: 小朋友们，这里是花朵朵。欢迎继续收听

亲爱的小朋友们，欢迎收听花儿朵朵。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儿童广播剧《米小圈三国演义》。

0: 米小圈《三国演义》。
1: 同学们，这下好了，刘备知道了关羽的下落，这就意味着他们兄弟二人快要团聚了。刘备究竟想到了什么计策？而曹操会轻易地让关羽离开吗？我们的故事精彩正在继续。
2: 第三十一回，关羽五关斩六将。袁绍一听刘备有好办法，立刻坐直了身子。
3: 哦，玄德兄，快说来听听。
4: 我给关羽写一封密信，他看后一定会舍弃曹操，来投奔将军您的。
2: 袁绍一听，哎，这个主意不错，于是啊，就高兴地答应下来。
3: 如此甚好，有了云长，我可就是如虎添翼了。
2: 刘备随即去准备密信，我们暂且不说，再来看看关羽这边的情况。在斩了颜良、文丑，为曹操立了大功之后不久啊，关羽又再一次的请战出征了。但这一次出征的意义可非同小可，因为就是在这一次出征中，他得知了自己大哥刘备的下落。原来大哥跑去河北找袁绍了，关羽高兴极了。此时啊，他恨不得一步就迈去大哥的身边。于是关羽第二天便赶回许都，打算找曹操辞行。许都，关羽在自己的府中啊，坐立不安地想着如何离去的办法。突然有人到访，来人正是袁绍的手下。听到这里，同学们可能已经猜出来了，没错，就是刘备的密信送到了。看到大哥亲手写的信，句句言辞恳切，关羽是激动不已。不能再等了，他决定立刻去找曹操。而曹操这边啊，已经提前得知了关羽想要离开的消息，于是曹操故意在门前挂了个回避的牌子。关羽一连去找了好几次，都没能进得了丞相府的大门。关羽心想，
5: 那我只好找张辽帮忙转告了。
2: 可是张辽也以自己生病为借口，不肯见关羽。可关羽呢，自己是去意已决，便写了一封辞别的信，派人送到了丞相府，并且呀，把曹操赏给自己的所有金银都封存在府库中，把那枚刻着汉寿亭侯的金印挂在大堂里。随后关羽带上刘备的两位夫人和几名侍从离开了许都。曹操拿到关羽的信，长叹一声，
6: 唉，云长还是走了。
2: 此时曹操手下的一个将军说道，
7: 如果丞相允许，我可以率领三千骑兵把关羽捉拿回来。
2: 其实啊，曹操真的是从心底里欣赏关羽。他对那位将军说道，
8: 不要去追了，关云长挂印封金，绝路不能改变他的志向，金银不能打动他的心思，这才是真正的大丈夫啊，就随他去吧。
2: 曹操所在的许都，距离袁绍所在的河北十分遥远。关羽路途中啊，一共要经过五个关卡，这些关卡都由厉害的将军把守，每一位的战斗力啊，都抵得上一支军队呢。此时关羽一行人已经到达了第一个关卡，东岭关。东岭关的守将名叫孔秀，他看到关羽便问道，
9: 关将军，这是要去哪儿啊？
10: 去河北找我大哥，还请将军放行。
9: 河北？河北是袁绍的地盘，关将军有丞相的通关文书吗？
2: 不好！关羽一愣，通关啊，的确是需要通关文书的，但是他走的时候匆忙，忘记问曹操要了。
10: 我已经向曹丞相辞别，但是走得匆忙，没有带那通关文书。
9: 没文书就不能过关，将军还是回去找丞相拿吧。
2: 关羽赶路心切，对孔秀说道：
10: 许都如此遥远，这样会耽误我的行程。
9: 要不你过去，把你身后的家眷作为人质留下。
2: 怎么可能让大哥的家眷作为人质呢？孔秀的这番话呀，可彻底把关羽给惹怒了。
10: 你不要欺人太甚！
9: 哼，我是公事公办，你就不要废话了。要是将军非要闯关，就别怪我不客气了。咦！
2: 孔秀说着，大刀已经挥了过来，关羽是连忙接招，只一个回合，孔秀就被斩于马下了。看到老大被斩，守在城门的小兵们都吓得一动也不敢动。关羽连忙说：
10: 大家不要怕，我杀孔秀是迫不得已，只要你们放我过关，我绝不伤人性命。
2: 小兵们一听这话呀，当然是赶紧放行了。就这样，关羽带着两位夫人搭乘的马车，终于缓缓驶过东岭关。第二个关卡洛阳，守将韩福和孟坦不肯放行，同样被关羽斩杀了。关羽不敢久留，连夜赶到了第三个关卡泗水关。这泗水关的守将卞喜似乎和别人不一样，听说关羽

0: 来了，急忙热情地出城迎接。
1: 泗水关守将便喜，恭迎关将军大驾。
0: 关羽见便喜如此客气，便也稍稍地松弛了下来。
2: 边将军客气了，我只是路过这里。
1: 关将军斩颜良，诛文丑，天下没人不敬仰您，现在千里寻兄更显义气，在下佩服至极。
0: 便喜说着，便拉着关羽一同走进了泗水关，还热情地安排关羽他们留宿在镇国寺。镇国寺的住持普净大师啊，是一位慈眉善目的老和尚，而且还是关羽的同乡。他和关羽两个人越聊越投机，就把关羽拉进内室喝茶。在喝茶期间，普净大师指了指关羽身上的佩刀，又看了看关羽。关羽一想，恍然大悟，原来啊，普净大师这是在暗示关羽，便喜也不是个好人。关羽从内室走出来之后，警觉地向四面看了看，发现屏风的后面埋伏着许多的刀斧手，于是关羽冲便喜大声喊道：
2: 我当你是好人，你为何要害我？
0: 便喜听到关羽这么一说，连忙大喝一声。屏风后的刀斧手们一拥而上，与此同时，关羽攒足力气，把手里的青龙偃月刀横起抡了一圈。只听一片惨叫，刀斧手全部被打散。随后关羽杀气腾腾，一刀砍向了便喜。泗水关这一劫啊，终于算是顺利的度过了。关羽谢过普净大师，接着向荥阳出发了。荥阳太守王直和之前被关羽斩杀的洛阳守将韩福，两人是亲戚。这王直啊，一心想为韩福报仇，我们就来看看他是怎样筹划的。等关羽到荥阳的时候，这王直笑的呀比便喜还真诚。他把关羽等人安排到驿馆休息。当天晚上呢，王直就命令手下悄悄地把驿馆给包围，打算放火把关羽烧死。在这王直的手下中，有一个年轻的小兵叫做胡班，他非常好奇杀了颜良文丑的这位大将军长什么样子，于是就忍不住啊，抬起脑袋偷偷地往窗户里看了一眼。关羽正在灯下读书，胡班一见关羽，忍不住赞叹道：
3: 好威武，这可真是天神下凡一样的人物。
0: 胡班呢，本来就觉得关羽是当世的英雄，今天又目睹了真容，就说什么也不想杀害他了。于是啊，胡班找了个机会，偷偷地溜进屋内，把王直的计划原原本本地告诉了关羽，并答应协助关羽火速地离开荥阳。当一切都在按照计划进行，一行人已经快要走出荥阳的时候，王直却带着一队人马追了上来。关羽见状调转马头，对王直喊道：
2: 我不想杀你，你还是带着你的手下回去吧。
1: 这可由不得你，现在是我想杀你。
0: 王直大喊着冲杀上来。结果可想而知，没错，他也如前几关的守将一样，死在了关羽的大刀之下。过了荥阳，便是黄河渡口了。这是关羽和刘备之间的最后一道关卡了。

0: 黄河渡口的守将是夏侯惇的部将秦琪，他一心阻拦关羽，最后也被关羽杀了。渡过黄河之后，关羽终于来到了袁绍的地盘。关羽想着，这次千里寻兄，过五关斩六将，实在都是迫不得已呀，不由得长叹一声：
1: 唉，曹公如果知道了，一定会认为我是个忘恩负义之人吧。
0: 正当关羽感叹之时，忽然从北边跑过来一个人。关羽定睛一看，这人正是刘备的谋士孙乾。原来呀，刘备这段时间发现袁绍手下的谋士和武将们互相猜忌，争夺权力，根本就不能成就大事，甚至自己还有被人陷害的危险。于是啊，就打算离开袁绍，赶去汝南，特意派孙乾在路途中告知关羽：
2: 请关公速去汝南，去和皇叔相会吧。
0: 关羽一听，立刻带着孙乾和两位嫂子继续转向汝南进发。可是刚走出去没多远，只见身后尘烟四起，一队兵马奔腾而来。为首的一人大叫道：
3: 关羽，你给我站住！
4: 哦，原来这就是过五关斩六将的由来啊，关羽真是太威武了。可这个让关羽站住的人是谁呢？关羽会不会面临新的挑战呢？请听下回《刘备古城会三英》。
5: 亲爱的小朋友们，欢迎收听《花儿朵朵》。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儿童广播剧《米小圈三国演义》。

0: 米小圈《三国演义》。
1: 同学们，听了上回的故事，你是不是对过五关斩六将这句话有了更深刻的了解呢？现在人们常常用这句话来形容英勇无比，或者下定决心克服重重困难。过关斩将的关羽究竟什么时候才能和刘备相聚呢？哦，对了，话说这张飞也已经好久没有出现了，他现在又是什么情况呢？快让我们到今天的故事中去寻找答案吧。
2: 第32回，刘备古城会三英。话说关羽带着孙乾和两位嫂子向汝南进发，没想到夏侯惇带着300多兵马从后面追来了。
3: 关羽，你没有丞相关文，杀我守城将士闯关，又斩杀了我的部下，我今天特来擒你，陷于丞相发落。驾！
2: 夏侯惇说着便要拍马持枪奔向关羽。
4: 前门，不可与云长交战。
2: 关羽和夏侯惇二人啊，循声看去，只见一个信使飞奔而来。原来啊，关羽离开之后，曹操才想起来关文的事情，于是赶紧命人快马加鞭地送给关羽。曹操啊，并没有计较关羽过五关斩六将的事情，还特意交代各关卡要快速放行。有了曹操的命令，关羽一行人又顺利地踏上了寻找刘备的道路。这天，

0: 他们遇见了一位曾经的黄巾军将领，名叫周仓。周仓啊，十分仰慕关羽，愿意投在关羽的门下。于是，关羽便带着周仓一起向汝南走去。几天之后，关羽一行人来到了一座山城。周仓找了一个当地人问道：
1: 老乡，这里是什么地方啊？
2: 这地方啊，名叫古城。前不久有位将军带着几十个人马来了，他把官兵全都赶走，在这招兵买马，积草屯粮，估计他现在手下得有4-5千人马了吧。古城的百姓都特别爱戴他，这方圆几十里地没人是他的对手。
0: 关羽听了，眉头一皱：
3: 可知道那位将军长什么样子，姓甚名谁啊？
2: 听说他长得人高马大，浓眉大眼，名叫张飞。
0: 一听到三弟的名字，关羽顿时一阵热气上涌。
3: 哎呀，没想到那将军竟然是我三弟张飞啊。自从徐州战败，他一直下落不明，没想到他来到了这里，快快带我入城。
0: 关羽立刻催动赤兔马进入古城寻找张飞。刚一进城，关羽便看到一队人马站在城门不远处，为首的正是张飞。
3: 三弟，
0: 这德字还没喊出来，关羽的眼泪已经流下来了。一见关羽啊，张飞的眼眶也瞬间湿润了，但是他却把眼泪生生逼了回去。张飞抡起长矛，二话不说便向关羽刺来。关羽闪身躲过，大声说道：
3: 三弟住手，你看看我是谁。
4: 还你是谁？我打的就是你，汉寿亭侯，我没有你这样忘恩负义的哥哥。
3: 翼德，事出有因，你快听我说。
0: 张飞却根本不给关羽解释的机会，一边挥动长矛，一边大喊：
4: 你背叛兄长，投降曹操，今天俺老张跟你拼了。
0: 关羽一边躲避一边解释，张飞却根本听不进去。关羽啊，干脆停住了，坐在赤兔马上，双眼一闭，动也不动了。一阵风迎面而来，长矛啊，在关羽胸前一寸的地方停住了。张飞怎么可能下得去手啊？只听当啷一声，长矛被扔在了地上。与此同时，跟在关羽后面的马车也赶上来了。马车里的甘夫人焦急地掀起车帘，对张飞喊道：
5: 翼德，云长他是迫不得已才投奔曹操的，你千万不要错怪了他啊。
0: 接着甘夫人把事情的经过从头到尾地讲了一遍。张飞是越听心里越难过，最后终于忍不住，扑通一声跪在地上放声大哭起来，声音大的就像是打雷一般。
4: 二哥，是我张飞愚蠢，错怪你了。
0: 关羽连忙把张飞扶了起来，两兄弟啊，终于相认了。两人经过一番商议，决定张飞留在古城保护两位嫂子，关羽带着孙乾先去汝南寻找大哥。几天之后，关羽和刘备终于在汝南相聚了，两人百感交集，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过了好半天，刘备才开口说话。

0: 真是苦了你了。能和大哥相见，一切都值得。
1: 兄弟俩决定即刻动身回古城，和张飞会合。在路过卧牛山的时候啊，他们远远地看见周仓迎面赶来。周仓啊，就是关羽之前在半路收的那一员猛将。可是关羽看到周仓灰头土脸的，还带了一身的伤，关羽连忙问道：
2: 你这是怎么了？
0: 我栽在一个白袍小将的手里，他……
1: 于是夏侯惇就让士兵们大声的叫骂，关羽呢，依然忍耐不出。夏侯惇只好换了个计策，转而让士兵大骂刘备和张飞。这个呀，关羽可不能忍了，立刻飞马出城，就和夏侯惇打了起来。夏侯惇假装败退，关羽一口气追出了20多里，才发现自己中了计了。他想转身回去，却发现退路完全被曹军截断。关羽只好来到一座孤山上，敌人从四面八方赶来，把这座山团团围住。现在啊，关羽真的是退无可退了。好不容易在山顶待到天亮，关羽远远地看见一个人骑着马走来了。仔细一看，原来啊，是自己的故交张辽。关羽大声问道：
3: 文远是来找我过招的吗？
4: 哎，云长，我只是想起我们从前的交情，特意来找你谈谈。
1: 张辽说着，解下了腰间的佩刀，翻身下马，爬到山顶，坐在关羽的身边。
4: 我是来告诉你，现在刘皇叔和张飞将军下落不明，昨晚曹丞相已经攻破下邳，曹丞相对百姓秋毫无犯，还特意派人保护皇叔的两位夫人。
1: 关羽一听，这张辽是来劝降的呀，于是他不卑不亢地说道：
3: 今日身陷绝地，我早已是视死如归，你我下山决一死战。
1: 张辽听了，突然哈哈大笑起来：
4: 兄长说这样的话，岂不是让天下人耻笑吗？
3: 我为忠义而死，谁会来耻笑我呢？
4: 第一，桃园结义时说同年同月同日死，你若是死了，你的大哥三弟怎么办？第二，你若是死了，谁来保护皇叔的两位夫人？你对得起皇叔的嘱托吗？第三，兄长武艺超群，又熟读经史，不去匡扶汉室，报效国家，这样轻贱自己的性命，这难道就是你口中的忠义吗？
1: 张辽这一番话呀，说的关羽是哑口无言。经过了好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关羽终于做出了决定。
3: 既然这样，我有3个条件。如果丞相不答应，那我宁愿战死。
1: 张辽一听有戏，立刻说道：
4: 兄长请讲。
3: 第一，此次我是向大汉投降，不是向那曹操投降。第二，曹操必须照常给我大哥发俸禄，用来供养二位嫂嫂。第三，一旦我得知大哥的去向，一定要去寻找大哥，曹操不得阻拦。
1: 张辽回去一五一十地向曹操说了一遍关羽的要求。前两个要求啊，曹操完全接受，别说发俸禄了，即使是2倍、10倍的俸禄都没有问题啊。但是这第三个条件，曹操十分的犹豫。张辽劝说道：
4: 丞相，那刘备只不过是对关羽十分恩好。

0: 如果您对关羽更好，难道还愁他不会归顺丞相吗？
1: 文远说的有理，告诉关羽，这三件事我都答应下来了。话说这对待敌人的时候啊，曹操一向是如同严冬一般无情，但是对待人才，曹操绝对比春风还温暖。这不，曹操亲自走出城。 站在辕门外等着关羽。关羽一见曹操早就在这里等着自己了，连忙下马说道：“
2: 败军之将，谢丞相不杀之恩。”
1: 曹操立刻说道：“
2: 将军勇猛无敌，能得到。”

0: 带着关羽一行人回到许都了。进城之后啊，曹操赐给关羽一座巨大的宅院，关羽把宅院分成大小两个部分，自己住在外院，大的内院则留给两位嫂子居住，外面派士兵严密地把守着。曹操啊，又送给关羽许多金银玉帛和许多侍女，关羽全部转送给了两位嫂子。曹操见关羽的衣袍很旧，就让人为他定制了一套上好的绿色衣袍，没想到关羽把崭新的衣袍穿在了里面，外面啊仍然穿着过去的旧衣服。曹操见了，疑惑地问道：
1: 云长不至于这样节俭吧？
2: 从前的衣袍虽然破旧，却是大哥送给我的，我穿着它就好像见到了大哥一样。
0: 听了这话，曹操沉默不语。又过了几天，曹操见关羽的马很瘦，便命人牵来一匹马送给关羽。只见这匹马呀，浑身上下就跟火炭一样赤红，十分的强壮。曹操问道：
1: 云长认识这匹马吗？
2: 莫非这是……
0: 关羽上下打量这匹马，惊讶地问：
2: 莫非这是吕布所骑的赤兔宝马？
1: 云长好眼力，正是。
0: 关羽立即对曹操行了大礼，说道：
2: 丞相大恩大德，关羽谨记在心。
1: 我送你金银美女，从没见你这么激动，也并不道谢。今天送你一匹马，你为何就如此跟我道谢了？
2: 有了这匹赤兔马，一旦打听到大哥的下落，我便能立刻飞奔到他身边了。
0: 曹操一愣，突然有些后悔。关羽啊，就像是翱翔天空的猎鹰，总有一天会回到他大哥的身边吧。
3: 关羽和刘备的兄弟之情可真是让人动容啊。什么时候关羽才能回到刘备身边呢？此时此刻，刘备又在做些什么呢？请听下回《百万军中斩颜良》。
4: 亲爱的小朋友们，欢迎收听《花儿朵朵》。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儿童广播剧《米小圈三国演义》。

0: 米小圈《三国演义》。
1: 同学们，关羽在无奈之下投靠了曹操的阵营，而刘备又去了袁绍那里。据说在接下来的故事里啊，袁绍和曹操就要开战了。哎呀，那关羽和刘备岂不是就成了对手了？他们之间到底又会发生什么呢？快让我们去一探究竟吧。
2: 第三十回，百万军中斩颜良。自从关羽来到曹操这里啊，他的心里就一刻也没有忘记大哥。他一直在派人探听刘备的下落。曹操知道了这件事，是既开心又难过。开心的是关羽果然是一位不忘本的忠义之士，难过的当然是这样的义士始终没能真正的属于自己。
3: 不行，这样下去始终不是长久之计。
2: 曹操想着，便派张辽去探关羽的口风。张辽来到了关羽的住处，问关羽：

0: 看丞相待兄长不薄，为什么兄长总惦记着要走呢？
1: 丞相待我很好，但我与大哥情同手足，同生共死，是谁也比不了的。文远放心，丞相的大恩我一定会报，等我立下功劳再去寻找大哥。
2: 张辽听了这一番话，心里很是感动，劝说的话怎么也说不出口了。我们再来说说刘备和袁绍这边的情况。刘备刚打了败仗，兄弟家人都失散了，心情啊简直是糟糕透了。这时啊，袁绍儿子的病也好了，袁绍终于恢复正常，精神抖擞，决定开始专心的攻打曹操了。袁绍的谋士田丰劝说道：
3: 主公，曹操刚打败刘备，又得到了徐州，实力大增，咱们应该先壮大实力，等待更好的时机才是啊。
2: 袁绍则一摆手说道：
4: 当初我不想打仗，你们非劝我出兵，现在我想打了，你们又不让打，我30万大军还怕小小的曹孟德不成？
2: 袁绍出兵的主意已定，还任命颜良担任主帅。谋士沮授劝阻说：
5: 颜良骁勇，但没有谋略，不适合担任主将啊。
2: 袁绍一听，怎么我这也不对那也不对，十分生气地说：
4: 我手下的大将是你们可以轻易估量的吗？
2: 于是袁绍说什么也要颜良担任主帅，兵锋直指白马郡，因为白马郡是通往许都的必经之路。自此啊，袁绍曹操正式开战了。关羽听到消息连忙请战。曹操的心里啊十分明白，关羽是急于立功报答自己，然后就可以去寻找刘备了。于是曹操客气地说道：
6: 不敢劳烦将军，日后若是有需要云长的地方，我一定亲自去请。
2: 关羽只好失望地离开了。就这样，曹操亲自率大军赶往白马郡，远远的就看见旷野上颜良的10万精兵已经摆好了阵势。为首的颜良身穿金盔金甲，威风十足，身后华盖战鼓排成长队，浩浩荡荡。曹操心想，好大的派头啊，果然是袁绍的作风。曹操回头对宋宪说：
6: 听说你从前是吕布帐下的猛将，愿不愿意去和那颜良一战呀？
2: 宋宪听令，提枪上马。只是没想到，3个回合就被颜良斩于马下了。这时，曹操军中的魏续大声喝道：
7: 胆敢杀我同伴，我来为他报仇！
2: 于是啊，魏续纵马出阵。只听一阵兵器相交的声音，魏续也被颜良给砍死了。曹操惊讶极了，心想这颜良果然厉害啊，于是问道：
6: 谁敢再去挑战？
2: 徐晃应声而出，打了20个回合也败下阵来。曹操看形势不对，赶紧鸣金下令收兵。一连折损了2员大将，曹操的心里十分的郁闷。谋士程昱说道：
5: 不如让关羽出战吧，他一定能打败颜良。
2: 曹操头也不抬地说道：
6: 我又何尝不知呢，只是他立下功劳一定会离我而去。
5: 非也非也，

0: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假如那刘备还活着，关羽一定会是投奔袁绍去了。可是，如果关羽斩了颜良，那袁绍还能放过刘备吗？刘备一死，关羽还能去哪里呢？曹操一听，这真是一条上策呀！
1: 等于借关羽的刀除掉颜良，还附赠了一个刘备。于是，第二天，他便邀关羽前来观战。山下面呀，旗帜鲜明，颜良的十万大军阵势威严，好不威风。但关羽却是不屑一顾地说道：“
2: 哼，不过是一群鸡犬而已。”
1: 曹操笑道：“云长，可不能轻敌呀！关羽不才，愿去下颜良项上人头，献给曹公。”关羽说完，骑上赤兔马，直奔颜良而去。颜良见关羽杀过来，刚要上前打声招呼。 结果呀，赤兔马迎面奔来，关羽手起刀落，颜良还没来得及反应，就被斩于马下了。袁绍的将士们全都被这突如其来的状况惊呆了，不用敌人打，自己就慌了阵脚。曹操趁势出击。
3: 杀的援军是落花流水。关羽回到阵前，曹操忍不住称赞：“
4: 将军真是神人呐！”“哈哈哈哈哈！”“曹公过奖了，我这算什么？”
3: 我三弟张飞张翼德在百万大军中取上将人头，就好比从口袋里拿出东西一样简单。翼德将军竟是如此神勇。曹操笑着对将士们说：“以后打仗若是碰到他，大家可千万要小心呐！”哈哈哈哈哈。
1: 自从关羽斩了颜良，曹操对他呀就更加的敬佩了，于是表奏朝廷，封关羽为汉寿亭侯，还铸了一个大大的金印送给关羽。话说这袁绍的阵下呀，还有一员大将，名叫文丑，听说颜良被杀，大声叫嚣着要去报仇。袁绍拨给文丑十万人马。 要他立刻动身追杀曹军，而此时的刘备也在随军的队伍里。这个文丑当然也不是关羽的对手，几个回合下来就死在了青龙偃月刀下。 对面的刘备远远的看见军旗上写着“汉寿亭侯关云长”七个字，心中啊是百感交集，眼泪都要流下来了。刘备心想：“
5: 感谢上苍，我二弟果然没死，原来是在曹操那里。”
1: 回到官渡之后，有人通报袁绍说。
5: 是一个红脸长须的将军杀了颜良、文丑两员大将。袁绍一听，红脸长须，那不就是刘备的二弟关羽吗？袁绍立刻回头，指着刘备，大声喝道：“
6: 刘备，我待你不薄，你竟然串通你兄弟杀我爱将！来人呐，给我把他推出去！”
1: 去斩，请员工冷静。面对暴怒的袁绍，刘备则不慌不忙地解释道：“
7: 员工三思，这一定是曹操的离间之计。他明知道我来投奔你，

0: 刘备却故意派关羽杀死颜良、文丑，目的是要借您的手来杀掉我。袁绍听刘备这么一说呀，恍然大悟。
1: 好啊，这个曹贼！

推开世界的门，留给你的宠爱，别走的。

的水滴，头枕着波涛，水滴。

0: 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1: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2: 万部书，
1: 九三九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2: 现在开讲。
0: 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白眉大侠》。
3: 飞天魔女龙云凤大战王元，两个人打斗到80多个回合没分胜败。不是有那么句话吗？二虎相斗必有一伤啊。要照这样打下去，没一个死的，没一个伤的，恐怕是完不了。把老少的英雄都急坏了。这个龙云凤呢，跟金灯剑客夏随良又不同，跟卧佛昆仑僧更不同。你说他是仇人吧，还不是什么真正的仇人，因此就不能在旁边看着。但是王元说过那种话，谁又不敢过去帮忙，可怎么办呢？陶福安老剑客看了看身边的房叔安，用手捅了他一下。叔安，
4: 老祖宗，
3: 你别看着，这个事儿非你解围不可了。
4: 是吗？啊，非我不可。
3: 那当然了，你足智多谋，自称是智囊啊。

0: 在这关键的时候，因何不发一言呢？
1: 哎呀，这事儿难呐！既然老人家信任，那我就试试。我先请示请示我干老。回过头来，他问徐良：“干老，是不是孩儿我该露面了？不然的话，照这样打下去也没个头啊！万一伤着谁，是不是都不好？”发叔啊，你有什么好主意？这阵儿我这主意还没上来呢，得过去之后，不定什么时候，啪，这主意就上来了。您要同意的话，你就把这事儿交给孩儿，好吧？你过去试试看，尽量和解，可不要把事情闹僵了。哎，您放心。方栓想到这儿，把小帽子摁了摁，把鞋蹬了蹬，周身上下收拾好了，手晃小片刀，揉一声，他窜过去了。来到两个人的当中，方叔安扯嗓子喊了一下：“奶，别来！”这一嗓子不要紧，把龙云凤和王源都吓了一跳。两个人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儿了，各晃刀剑，是跳出圈外回过头来观瞧，方叔安把腰板一拔，站到二人当中，二话没说，先练了一趟小片刀。他这一练呢，把俩人练傻了。王元等明白过来，就问方栓：“你要干什么？”
2: 老爷子，真了不起！方才我开了眼了，好刀法！这口宝刀折前避后，风雨不透，空前绝后，盖世绝伦，佩服佩服！你肯定能赢得了龙云凤。不过您呢，先歇会儿，喝口水，喘喘气儿。容我把话说完了，您再收拾他。他为什么这么说话呢？
0: 先给王源点好听的，王源这火呢就能消一消。哎，果然这招奏效了。王源点了点头：“好吧，长话短说，是越快越好。”别看王源嘴这么说，他也巴不得的歇一会儿。那龙云凤不是好对付的，把王源也累坏了。海外野叟转回身去喝水，听信儿不提。单说方栓，把小片刀还鞘，冲着飞天魔女一抱拳：“
1: 老剑客，高，太高了！哎呦，这口宝剑练得跟剑山一样。也许我岁数小，经过这么多战场，还没看过这种剑术，高，太了不起了，佩服佩服！要说你跟王元的功夫，你可比他高一大块，打长了你是分赢不可。那王元往哪儿摆呀？”“
2: 老人家，您先消消气儿，我有几句话说，说完了您再收拾他。”
0: 你看这位两头捧，谁也不得罪。魔女单手擎剑，看了看他，扑哧一笑：“我说你这人说话怎么这么难听？”“
2: 那好听得了，我没鼻子，他不登风。”“
0: 鼻子哪儿去了？”“
2: 让我干老徐良给拉下去了。”“
0: 你干老怎么还拉你鼻子？”“
2: 那有什么奇怪？教育孩子成人嘛。那我不学好，当爹的不得教训我吗？”“哎，老人家，这事儿您甭细问了。咱们闲言少叙，书归正文吧。首先呢，我先来个自我介绍。我姓房，叫房叔安，房子的房，叫白了都管我叫姓方。哎，不管怎么地，反是个代号呗。人送绰号细脖大头鬼。您没看我这脖子多细，脑瓜多大吗？我干老就是山西大雁白眉大侠徐良。我当年呢也是个贼，不学好，是我干老提了我耳朵从泥潭

0: 山里头把我救出来的。如今蒙皇上开恩，也加封我是带刀的校尉，在开封府效力当差。可我在各位老少英雄的面前，我是个孙子辈儿，我这能耐更是平常心松二无眼，在您老人家面前呢，我狗屁不是。就我给您老人家提鞋呀，您都得嫌我手指的粗。话虽如此，我岁数不小了，经的事儿也不少，是非二字我还清楚。那么呢，我想在您老人家面前斗胆评说评说谁是谁非，不知老人家容禀否？这下把飞天魔女呀、弄得是啼笑皆非。看这人挺有意思哦，好吧，有话你就说吧。
1: 是荣炳。
0: 龙云凤为什么这么痛快地答应了呢？方才也把他累得不轻啊。那王元是善茬子吗？那把宝刀，如果龙云凤不加着时常注意，凶多吉少，他也巴不得有这么个机会喘喘气儿，所以很痛快地答应了。就见房叔安晃着大脑袋在这白活开了。老人家，方才您说那些话呢，我听得清清楚楚。要说别人我不认识，金钩蝎子龙天池那我太认识了，那是我盟兄，我是他盟弟，我们哥俩那交情啊太好了，可以说形影不离，实则同桌，卧则同榻，行则并肩，坐则触膝，那好的跟一个人似的。哎，再说一句话吧，他见不着我吃不下饭去，我见不着他喝不下水去，他见不着我拉不出屎来，我见不着他尿不出尿来。大伙一听全气乐了，好嘛，有这么好的交情吗？大小便都不通了，把这小子狗嘴吐不出象牙来，说说就下道了，把龙云凤也逗乐了。哼，说的真有点过分，长话短说，到底你要说什么？
1: 是啊，但我这人说话他就啰嗦，老怕别人听不明白。一句话，我跟你侄龙天池我们俩交情不错，当年又都保襄阳王，共守冲天楼同往镇，你侄死的事情我也知道。
0: 是啊，他死到白玉堂的刀下，但是老人家你得想想啊，你侄他不对呀，他保的是襄阳王赵觉，跟宁夏国勾打连环，打算背叛大宋，他是国家的反叛，本身又是贼，在那种情况下，作为官员的白玉堂能不加小心吗？再说了，人心隔肚皮，做事两不知，你侄儿说保大宋，倒反襄阳王，谁给他作证？谁给他担保？他嘴是那么说的，心怎么想的谁知道？人心叵测，不可不防啊。因此白五爷呢把他给杀了，也纯属是一种误会。假如你侄儿死的真冤，让白玉堂杀了白五爷是不对，不对是不对，误杀呀。既然这样，咱们也有解决的办法，你又何必非得叫老白家偿命呢？那白玉堂早死多年了，虽然说父债子还，跟白云瑞又有什么关系呢？可我不是说你老人家不对，
1: 您就应

应该直接找白玉瑞，是怎么回事？把它摊开亮开，看看白玉瑞对这个事儿怎么处理。白玉瑞如果玩横的，你不讲道理，老人家你把他杀了，把他打死，那是白玉瑞自己找的，没有人责怪您。可是你直接又不说，拐了个大弯找我干老，以传授剑法为名，要借刀杀人。说句白话，这招可够损的。就凭您身为剑客，光明磊落，哪能干这损人丧德的事儿呢？当然了，也许您一时啊没想开，开个小小的玩笑而已。但愿这都不是真的，哎，老人家，我可胡说八道，满嘴喷粪，您那是大人别见小人怪，宰相肚子撑开船，只当我胡说八道了。可过去的事情已经过去了，咱们现在说现在的。我认为老白家确实欠您的情，咱这么办行不行？过三过五，咱们找个好日子，您了呢，请到开封府白家，让白云瑞摆上一桌，邀请天下出头露面的好汉作陪，当众向您赔礼认罪。您提出条件来，我想白云瑞全能答复。是什么？出丧发病呢？赔礼认罪呀，包赔损失啊，您随便来，只要留下他这条命，我看就行。不知道老人家意下如何？另外呢，您可不能乘人之危呀，我们现在的形势可不太妙啊，大敌当前，就我不讲，你也了如指掌。在我们眼皮底下，山西万里白树林三教堂有个金灯剑客夏思良，血手飞廉江红烈，绝命剑客叶秋生，这都是什么人？正等着跟我们玩命呢。可您呢，半截腰插进一脚来，无意之中您就是帮了金灯剑客的忙了，对不对呢？可知道的，您是为您侄儿的事儿，要不知道的呢，肯定得这么说，飞天魔女什么玩意儿，给金灯剑客夏虽良溜须拍马，人家没用他，他就跑到沈家庄找三侠五义去玩命去了，他还够个剑客吗？狗屁不是，跟人家打溜须都不知怎么打好了。我说老剑客，您要落出这种埋怨来，您可得不偿失啊。另外，人言可畏，你也不能不想到这一层啊。也许我胡说，您是不是

0: 那您才是剑客呢。刚才我没说吗？宰相肚子能撑船，将军额前能跑下马，我相信您是剑客之中的剑客，绝不能趁人之危落井投石吧？啊，老剑客，我没皮没脸，胡说八道，说的对与不对，还望求您三思。不过话又说回来了，我们这帮人呢，心地良善呐。您看，都在这儿呢。那俩和尚，您瞅着没？那是少林八的名僧啊，铜金刚、铁罗汉、摩城、大力佛、欧阳普中，那位是风僧最菩提凌空。再看这几个老道，这位是霹雳狂风、水上浮舟、诸葛元婴、镇北海、恶面叟、上官风。您看那位没？那假瞎子。那叫古木寻真老剑客邹瑞、邹化昌啊，还有云中鹤、魏征、古云飞、梅良祖等等等都在这儿呢。咱就不用说白衣神童、小剑魔、白云剑客、夏侯仁，就说这些人，要打您一个，您能行吗？也慢说是您呢，您就是武圣人于和来了也不行吧？你看大伙多懂礼貌，谁都没过来。为什么呢？看得起您，拿您当好人呐，谁也抹不开动手。所以呢，我就要求老剑客，看在这一点的份上，您高抬贵手，就把我们饶了就得了。不然的话，您要引起公愤，这帮人都过来，恐怕您报仇不成，还得把您这条命搭上吧。啊，当然了，绝不会走到这一步。我是打个比方，您老人家那么大的能耐，还去把这些人都给杀了呢，对不对呢？望求老剑客三思后行。龙云凤可不傻呀，听完房叔安这套话，翻过来调过去，仔细琢磨琢磨。认为他说的有一定的道理，别的都不说，就说眼前的事儿吧。他们人太多，我人太少了。真要都拉家伙过来，焉有我的命在呀？干脆见好就收啊！这笔账将来再算也不迟。龙云凤打定主意，把宝剑还侠。好吧，听人劝，吃饱饭。方叔安呐，今儿个我就把脸赏给你了。别看你是个无名的小卒，你说话真是金石良言，老剑客我也很佩服。那么这个事儿呢，暂时就放到这儿。可是。并没了结。众所周知，老白家欠了我的账了。究竟这个账怎么还？咱们将来看时候再说。也许他的偿命，也许讲别的条件。这你听清楚没？嗯，
1: 听清了。我老叔，听清没？
0: 人家老剑客多忠厚啊，人为一口气，佛为一炷香。来了，到这三下五除二把火撒净就完了。不但完了，将来还得帮着老叔啊去打金灯借个下水粮。你看，咱们都是茅房拉屎脸朝外的人嘛，那老剑客能例外吗？对不对，老剑客？方川，你别套近乎，这话我可没说。要说帮着你们打下水粮，这件事情我从来没点过头。是啊，我打个比方，我估计您呢。是红脸汉子，到时候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肯定得帮我们的忙。到了时候，您呢自己都管不了自己。我代表我老叔谢谢您了啊！我干老啊，快快谢谢老剑客。徐良心中暗笑，心说这个人要没皮没脸呢，也有好处。别人办不到的事儿他能办，别人说不出的话他能说。哎，叫方叔安一耍二皮脸。把这事儿人给解了，徐良心里非常高兴，过来谢过龙云凤。龙云凤。

0: 冷笑一声：“徐良，好好崽子，你把我调理了。看来白云瑞我还不恨，我可恨上你了。当初你满口应承我叫你干什么你干什么，结果刚才我提出来你又不办了。我这一生之中最恨背信弃义之人。你别忘了，这个账迟早咱要了结。”徐良闻听一笑：“老人家，你想怎么办都可以，如果您不出气现在要我的命也行，只要把我老兄弟留下就可以。”“好，够意思，不愧是大无义小无义，果然占着个义字儿。但不管怎么说，咱俩这事儿可完不了。”正在这么个时候，有个门客跑进来了：“
1: 各位啊，外边来个人呢，非要求见白眉大侠和翻江鼠蒋四爷。”
0: 大伙一看，这谁呢？
1: 小诸葛沈仲元代表蒋平和徐良到了门外了，开开门一看，吓了一跳，一瞅这位是喝醉了怎么的，晃晃悠悠，满身除了尘土就是血迹，手里边拎着条棍。“
0: 你找谁？”“
1: 我找山西宴白眉徐良和翻江鼠蒋平。”这时候徐良和蒋平也赶到了，
0: 蒋平眼多尖，一眼看出来：“哟，梁子，这不是给咱帮忙那个老头石宝山石老剑客的亲徒孙，叫什么云里金刚杜万吗？你一点都不假，他来干什么？”
1: 徐良这话还没等说完呢，就见云里金刚把掌中的大棍子一横：“徐良，蒋平，我找你们玩命来了，你们为什么派人的沿路劫杀我师爷，把我师爷杀了？”
0: 爷俩就一愣了，徐良过去赶紧把他抱住：“你说什么？你再讲一遍。”“
1: 我师爷石宝山叫你们给杀了。”
0: 徐良越听越糊涂。石宝山跟金灯剑客夏随良交情莫逆，不是叫夏随良请进三教堂吗？哦，死了，怎么赖到我们头上来了？蒋平就问：“小伙子，别难过，别哭，你这一哭吐字不清，我们都听不清楚。到里边，到里边，你把从头到尾的经过跟大伙讲讲。
1: 我问你们一句话吧，你们到底干没干这事儿？
0: 上有天，下有地，我们要干这种损阴丧德的事儿，叫我们临危不得好结果呀。我们能干这种缺德事吗？”“
1: 好，那就不是你们干的，肯定是夏随良他们干的。”
0: 说话之间，众人把云里金刚让到院里头，搬了把椅子让他坐下，有人给端过一大碗水来让他喝了。这水喝进去之后，他的情绪稳定多了，老少英雄全围拢过来问长问短，究竟怎么回事。这云里金刚杜万就把事情的原委讲述一遍：“你们这个事儿咱们都说过，不必重叙了。前文书咱说了，云里金刚这次来就是玩命来的，如果是三侠五义干的，他宁愿死在这儿。但是他也不相信三侠五义能干这事儿。倒是一问，果然不是这么回事，那毫无疑问，肯定是夏随良派人干的，轻杀蒙面，沿路劫杀，把那些人都给杀了，包括他亲师爷在内。”等他把事情的经过讲完了，这院里就开了锅了。老少英雄一个个圆睁二目，是咬碎钢牙：“夏随良啊，夏随良，你小子真够歹毒的，张口恩公，闭口恩公，痛哭流涕，满嘴说些仁义道德，闹了半天你用稳军计把老爷子给稳住，然后又派人
1: 暗地之中把恩人给杀了，其心何其毒也。
0: 尤其石宝山为谁？为大伙儿啊。石宝山如果不公开露面给解围，这个仗到现在还打着呢，究竟谁输谁赢很难下结论呢。
1: 那么好个人死了，为谁死的？
0: 大伙儿能袖手不管吗？
1: 爱虎跳出来，
0: 四叔，各位别犹豫了，带着云里金刚马上到三教堂找夏翠亮，把这事问出来之后，找这老小子玩命，给石宝山老将个报仇。
1: 对，给石老将个报仇。
0: 大伙情绪非常激动，这飞天魔女也在旁边，他没走呢，他听了个胡了八土的，直眨没眼睛。方叔安看出来了，眼珠一转有主意了，心说你白折腾了，你在我们这打了半天，把屁股一爬了就走了，没那么便宜，我得使唤使唤你，有劲儿你得对付金灯剑客夏随良去。方叔安想好了，往前凑了凑，
1: 老剑客，您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0: 我听得挺糊涂，
1: 那我就跟您讲讲是这么回事。
0: 哎，老剑客，您说这个人他怎么那么坏呢？这个金灯剑客夏随良也太他妈不是东西了，损阴丧德呀。另外老人家，我这人他不爱传闲话，这个夏随良当着我的面没少骂您呢。
1: 哦，
0: 他还骂到我头上，哎呀，说那话合不上牙呀。您不信您见着他一问就清楚怎么回事了。这龙云凤上来磨正劲儿了，他也没想想方树安说的是真话是假话，一蹦多高拽出碧月修光扫魔剑，才要大闹三教堂。
2: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白眉大侠》。
0: 云里金刚杜万在老少英雄的面前哭诉了老剑客石宝山被害的经过，这一下群情激愤，恨透了夏随良，一个个拉家伙往外闯，要扫平三教堂，给石老剑客报仇。也慢说在场的这些人，就是飞天魔女龙阴凤也挺生气，他就忘了他跟白云瑞和徐良的过节了，心中暗想，夏随良啊，你真要这么办事儿，你可不仗义呀、啊、你妄称金灯大剑，就是别人答应我也不能答应。他拉出碧月修光扫魔剑也要帮忙，这下可乐坏了戏不大头鬼方叔安。方叔安一看呢，干脆趁热打铁呀，只要让这个人给我们帮忙，会斗夏随良是不成问题了。方叔安够多坏呀，紧在旁边给煽风点火。飞天魔女说的明白，这个忙我一定要帮，但是我跟白云瑞的仇可没结束，这个账势必要算。等我斗完了夏随良，给石宝山报了仇，咱们再了结咱们的事儿。徐良啊，你也算一个，你也跑不了。大伙儿一看这位是哪头的，好吧，事到如

0: 金，劲儿往一处使。因此大家离开沈家庄赶奔三教堂。出乎意料的是，他们分两路进了三教堂，一看冷冷清清，空无一人。前院后院左院右院藏经楼各地方全找到了，连个人影子都没有。耶，房叔安把大脑袋一拨了，都他妈跑了，人呢？徐良吩咐一声搜，连搜了两遍没人，证明以夏绥良为首的群贼全都撤了。为什么撤的？上哪儿去了？谁也猜不出来。正在大伙疑惑的时候，圣手就是冯娟和飞行小太保钟林从外边抓进一个和尚来。呵，一看这和尚这个惨劲儿啊，浑身上下都是稻草，也不在哪儿还蹭了点狗屎，臭味难闻。徐良就问，这是怎么回事情？乌鸦浑真无比该子，方才你不是叫我们搜吗？我跟钟林两个人搜到跨院的后面，发现一个狗洞，我们在里边一掏，狗倒没掏出来，掏出一个和尚来。这个混账无比高子正在里边藏躲，因此把他抓来。你们问问是怎么回事情吧。徐良没等说话，蒋平过来了，别。撒手撒手，别吓着他，别吓着他。我说您先把您身上这点零碎收拾收拾好不好？这味儿可够难闻的啊。就这样，这个和尚把外衣脱了，把狗屎擦净了，又洗了洗，把身上的草棍全抖了净了，二次被带进来。和尚下地就跪下了，
1: 阿弥陀佛，各位施主大慈大悲，不关我的事啊，饶命啊，饶命。
0: 蒋平一乐，我说和尚你放心，我们不是说见着谁就杀谁，岂有此理呀。你说说你是怎么回事，你为什么藏在狗洞里头，你是个干什么的？
1: 小僧就是三教堂的主管经卷的一个头目，我叫法能，我可是个好人呐。前院这些事情从来我不参与，人家也没拿我当回事儿，谁也不理我。
0: 哎，废话少说，你为什么藏狗洞里去？
1: 对，是这么回事儿。反正是我知道的我就如实说，我不知道的我可不敢胡讲。
0: 要求你就说实话，别害怕，说吧。
1: 哎，他是你们各位走了以后，金灯剑客夏绥良他们回了议事厅，据我知道的呢，给那个老爷子叫石宝山呐，治了治伤，后来也不怎么商量的，说套辆车把他们爷俩送回成都。我就看着我那些小师弟们套车的套车，弄行李的弄行李，后来呢就把那石宝山老爷子爷俩给送走了。在这时候呢，我就回了藏经楼办我自己的事儿去了。过了也不知有多长时间，估计可不短呐。突然有人跑回来，说怎么的，石宝山被杀了，去的人一个都没活了。蒋平就一瞪眼，胡说，一个都没活了，这话是谁说的呢？
0: 可您听我说呀，回来那么一伙人，这伙人他们说的，究竟这伙人是干什么的，我也不清楚。后来我听说金灯大剑发了脾气了，耗子动刀窝里反，他们吵吵老半天，吓得我们谁也不敢偷听。后来呢，也不怎么又平息了，把其他的人都撵到外边，他们把房门关上，开了个秘密会议。会议结束之后，三教堂的大堂主方天化站在院里头叫集合。就这么的，我也参加了。我一看呐，和尚也好，老道也好，凡是三教堂的全都到院里了，能有二三百号。大堂主说嘛，是非之地不能久待，惹不起咱躲得起，要转移到别的地方去，叫我们赶紧回屋收拾东西，行李一概不准带，就带随身应用之物，越轻便越好，然后拉着走。各位施主，自从有三教堂那天，我就在这，我哪儿也不乐意去呀，因此我就藏起来了，好悬呐！我有几位师弟也不愿意走，结果被大堂主发现了，活活的打死，扔到山涧呢。人家都拉着走了，侥幸就剩下我一个人，躲到狗洞里没敢动弹。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别的我什么都不知道。蒋平正在问话的时候，陈仓和尚从外边进来了。陈仓大和尚呢，领一部分人正在前院收拾东西，听着这个事儿，老和尚赶到了，低头一看，他认识，阿弥陀佛，这不是法能吗？哎呦，三堂主啊，你救救我的命，可别叫他们误会。陈仓跟蒋平一介绍，这个法能在十来岁的时候就跟着我，有三教堂那天就有他，忠厚老实，他可不是个歹人。四爷一笑，大和尚，我也没说他是歹人，因为呢，我们把他搜出来了，要问问夏随良的经过，他刚介绍完。哦，这么回事，法能啊，你起来，有我在此，保你平安无事。你怎么留下的？夏随良、方天化他们哪儿去了？这法能又讲了一遍，跟刚才说的几乎一致。哦，陈仓和尚点点头。法能，要这么说，你不知道他们退到哪儿去了？不知道。人家根本就没提。走了有多长时间了？有两个多时辰了吧。哦，那你发现夏随良身边还有什么人没有？也就是说，我们走了之后，这块又新来了什么人没有？
1: 我想想。对了，您这一提醒，我想起来，真来人了。在你们老少英雄走了之后不久，来了三个老道，我听说这仨老道好像是海外三仙岛的什么真人，其中有一个姓萧，叫萧什么成，还有一个姓李的，那个我就不知道了。这仨人身份还挺高，金灯剑客夏随良领着人迎接，把他们接到厅里头。至于怎么招待，说什么呢，我就不清楚了。哦，你再想想还有什么人。我想不起来了，我就知道这些。大伙儿听了个胡了八秃，叫法

0: 棚下面休息去。大家一想这事怎么办呢？哦，夏遂良撤了，撤到哪儿去了不清楚。究竟怎么给石宝山老剑客报仇呢？大家在这坐着闲谈。范江叔蒋平乐了，各位啊，方才法能说得明白，夏遂良自己承认了，惹不起躲得起，所以才来个溜之大吉，看来也算咱们打了个大胜仗啊，把他给吓跑了。那么也就是说呢，夏遂良跑了，三教八十一门英雄会也不开了，叫自消自灭。我们这就算打了胜仗了。我看各位啊，这件事到此告一段落。大伙一听，对，既然结束了，那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大家一散伙就算了，省着拉架子在这比划着。可这时候云里金刚肚外往地下一蹲，双手抱着脑袋放声痛哭，哭的惨劲就甭提了。方叔安低头看了看他，我说你犯了哭病了，无缘无故的你又哭什么呢？方爷，方才我听蒋老爷说告一段落了，大伙要散，可你们都行啊，回开封府的回开封府，回家的回家，我师爷这个仇怎么个报法？合着你们都不管了？我师爷那么大年纪，不远千里从成都来到华山，还不是为你们大伙吗？把你们给救了，临危得那么个结果，你们要一抖了手不管，他们人家死的有多冤呢？啊，蒋平一听他为这哭，把云里金刚拉起来了，小伙子你错疑了，我们就说散伙也不是不管你师爷的事儿啊，你说的不假，他了人家死的太惨了，今儿晚我们找的三教堂不就是为你师爷吗？别看夏遂良跑了，这事儿没完呢，我们就追到天边，也得把此事查清，一定把凶手揪出来，给他老人家报仇，你放心就是。
1: 我看你这叫说空头人情的话，这叫安抚我，根本没这么回事。
0: 耶，何以见得呢？莫非我骗你不成？
1: 你就是骗我，大伙一散了，各办各的事儿，我找谁去？谁找夏遂良给我师爷报仇去？
0: 小伙子，那么说你打算怎么办呢？
1: 打算怎么办呢？得指定专人负责，专门给我师爷报仇，别的事甭管。
0: 好嘞，你说的有一定道理，那你说吧，我们这些人当中谁专门负责给你师爷报仇？你相信谁？只要你点出来我就答应，你不就放心了吗？
1: 那因为我早想好了，他一个还有他一个。
0: 这俩他指的是谁？
1: 头一个
0: 白眉大侠徐良，第二玉面小达摩白云瑞。云里金刚杜万说，他们俩人都是开封府的办差官，有权有势，名誉也大，能耐也高，
1: 因此我委托这二位给我师爷报仇，将来报不了仇我找他俩算账，我上开封府包的人那儿我告状去。
0: 蒋平一看这小子火不腾腾的，还有点鬼点子啊。好嘞，既然如此我就满足你的要求，这事儿就这么定了。梁子，嗯，
2: 云瑞在。

0: 听见没听见？人家120个乡亲里面二位，那也就是说，要查清凶手，给石宝山老建个报仇的事儿，你们两个人要负责到底呀！听见没听见？要给人家办不成，人家可到开封府包丞相面前告你们去。也慢说，包的人不答应，我和在场的各位也不能答应。你们两个人敢承担不敢承担？叫四叔，你放心吧，我宁愿脑袋掉了，也要把凶手查出来，也要追赶那夏随良，非弄个水落石出不可。
1: 四伯父，您放心，老白家的人向来说话算数，这事儿包到我们哥俩身上了。
0: 这云里金刚读完才不哭了，把眼泪擦干，退到旁边落座。蒋平跟老少的英雄一商议，那么怎么办呢？现在第一件事，三教堂没人管不行，谁负责？既然方天画沾风跑了，当然就得由监丹日月邪昆仑陈仓主持三教堂，这是名正言顺，物归本主啊。陈仓也点了头了，要重整三教堂。另外呢，夏随良跑了不行，这事儿没完呢。特别是石宝山的事儿，虽然说徐良、白云瑞负责，别人也不能不管。要对付夏随良这些人，那人手要囊了可不行啊，大伙得随时联系，所以把三教堂作为联系地点，不管有什么事都上这儿来听信儿去，光留下陈仓不可以，所以把霹雳狂风、水上福州、诸葛元英、镇北海、恶面昆仑叟、上官峰、云中鹤、魏真这三位也留到三教堂，因为这三位都是闲人，回家不回家也没什么事儿。他们协助陈仓，一方面处理三教堂的善后，另一方面管联系这件事儿。这三位也同意了。蒋平一想，我们开封府事情特多呀，我们还得马上回去，所以把徐良和白云瑞留到三教堂，他率领老少英雄第二天吃完饭就走了，回京都前去办事，其他的老少英雄是各自散去。大伙儿就是听信，如果不放心有什么事都上三教堂来打探消息。当然了，海外野叟王源、飞天魔女龙云凤等也都走了，小剑魔白老白一子陪着师兄夏侯仁回四川峨眉山前去养伤等等，这些细节咱不必一一细说了。且说徐良、白云瑞他们哥俩没走，留到三教堂了。等众人走了之后，哥俩在屋里头闲谈，云瑞一边喝着水一边问徐良：三哥，您估摸着夏随良这帮小子能撤到哪儿去？
2: 不管怎么说，我看他不能回东海小蓬莱陛下宫，肯定不能回云南。
1: 为什么呢？
2: 老兄弟请想啊，金灯剑客夏随良这次赶奔三教堂做的这些事情，是背着武圣人于和，他们师徒已经发生了不睦，他要回到东海小蓬莱无疑要受到责备，他没有那个胆子，因此他不敢回去。
1: 有道理。
0: 那您说他要不回东海小蓬莱，他领着这么一大帮人能到什么地方去呢？

0: 个我就不清楚了。不过呢，听法能讲，咱们走了之后来了三个老道，是海外三仙岛的三个真人。这三个小子不是好东西，我怀疑能不能把金灯剑客夏遂良他们接到三仙岛去了。
1: 对呀、啊、哎，三哥，
0: 您分析的有一定道理呀、啊、小弟我是这么看，不找这夏遂良就找不出凶手来，不找这凶手就不知道石宝山究竟怎么样被害的。因此我的意思呢，咱哥俩是不是上一趟三仙岛查他个水落石出，如果真正属实，咱们再回到三教堂前来送信儿。三哥你看怎么样？
2: 好办法，我也是这么想的。
0: 他们俩谈话的时候，云里金刚杜万也在旁边坐着呢。杜万一听不住地点头，
3: 二位啊，总而言之一句话，我师爷的事儿就托付二位了，我也不能回四川成都了，我就住到三教堂听信儿，
0: 二位多受累吧。徐良和云瑞又安抚他半天，他才回屋睡觉。等到第二天，两个人饱餐战饭之毕，向众人告辞，起身奔三仙岛。走出来半天的时间，白恩瑞冲着徐良一乐：“
2: 乐兄弟，你乐什么？”“
1: 三哥，您让我说心里话不？”“
2: 你讲吧，你我自己弟兄，无话不谈。”“
1: 三哥，我跟您出门啊，
0: 我觉着犯拘，
1: 为什么呢？
0: 一个是咱哥俩性情不投，您爱说玩笑，我是个整脸子，您非常活泼，我发死。另外呢，您是我哥哥，不管衣食起居，什么事儿我都得听您的，因此我这心里头啊觉着别扭。
1: 更主要一方面，三哥，
0: 像你我弟兄都这么大的能耐，咱哥俩要走一条道呢，就把这能耐给废了。我的意思说，不如咱哥俩分道扬镳，你走一条线儿，我走一条线儿，分路赶奔三仙岛。也许您能遇上点什么事儿，也许我能碰上点什么事儿。这样比咱哥俩在一起可就强多了。那我要说出来，我怕三哥疑心。
1: 三哥，您看我这主意怎么样？您要不乐意就拉倒。徐良冲着白云瑞一乐，心里说话：“小伙子，你一撅屁股，我就知道你拉什么屎。”徐良分析的清清楚楚，白云瑞说的有一半是真的，一半是假的。说他跟徐良在一起犯拘，这是真的，性情不投也属实。但是白云瑞跟徐良在一起最不得劲儿的是什么呢？因为徐良的能耐稍微比白云瑞高着那么一点儿，这白云瑞啊就承受不了。比如说打仗得徐良先伸手，立了功头一个得山西雁的，第二个才能排到他头上。老白家的人性骄气傲，能甘心吗？因此白云瑞才提出这个要求来。徐良够多聪明啊，点了点头：“
2: 老兄弟，你说的正说到我心里头去，一点都不假。你看三哥，我这个人呢也有个怪毛病，不乐意跟别人结伙，在一起什么都不方便，不如一个人随便。那我说从现在咱哥俩就分手，你走你的，我走我的，咱们到

0: 三先到，不见不散。不管是谁，打探出来消息，先回三教堂去送信儿。你看怎么样？
1: 好嘞，三哥，咱们现在就分手，在三仙岛来个不见不散。
2: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白眉大侠》。
1: 小达摩白云瑞和白眉大侠徐良，哥俩商量好了，分道扬镳。两个人分别赶奔三仙岛，徐良同意，就这样哥俩分手了。临分手的时候，徐良扭回头来，冲着云瑞一乐。
0: 老兄弟，一路保重。
1: 到了什么时候，千万可不行骄傲，要多加谨慎才是。三哥，您放心吧，我不是小孩子了。哈哈哈！三哥，您也保重啊，祝您旗开得胜。
0: 老兄弟，借你吉言，再见，再见。
1: 徐良说完话，三晃两晃就消失到树林之中。安下白眉大侠，咱不说，单说白云瑞，长出了一口气，就感觉卸掉了千斤重担。老实说，他跟徐良在一块儿是真怵头啊。这徐良比猴都尖，这白云瑞没等想什么呢，徐良猜到了。白云瑞刚想要说什么，徐良抢他头前去了。这玩意儿使得实在是别扭。那不如一个人多好呢，我想怎么地就怎么地。云瑞在兜里头把地图拿出来了，这是陈仓和尚给他画的。他一看这地图，要想上三仙岛，必须路过琼州府，得到海边坐船。头一站我先奔琼州。到了那儿再说。哎，我三哥说的不假呀，我确实不能骄傲。总结一下以往的教训，就因为骄傲吃了不少的亏。你说我主动提出来跟我三哥分道走，如果我三哥抢了头功，人家到那块儿办的事情都办了，我遇上挺多麻烦，一事无成。在人前，我岂不丢人现眼呢？切记，切记！白云瑞还自己告诫自己。简短解说，一路之上啊，还真没出事儿。白云瑞这心挺高兴。这一天就到了海岸边上了，归琼州府代管。有个大镇店叫望海镇。这名儿起的真对，就离这海边不远，可这地方十分繁华热闹。云瑞抬头一看，太阳快到中午了，心说我找个地方吃饱了饭休息片刻，我就雇船上三仙岛。想到这迈步他进了街了，还一瞅做买的做卖的，大街上车水马龙，红男绿女拥挤不动。哎，这小地方真繁华啊。他走到十字街，抬头往北边一看，北边有一座三层酒楼，名叫望海楼。看看挂着幌，挺干净。云瑞迈步就进了望海楼饭店了。这儿的伙计非常和气。离老远一看来了客人，笑脸相迎。哎呦，来大爷，您请用饭，请到三楼吧。云瑞点了点头。来到三楼上，他一看，红油漆的大地板擦得倍儿亮倍儿亮，跟镜子面似的。东西的窗户全都支着，过堂风一吹，让人这心呐非常痛快。别看是。

0: 中午饭口。上三楼吃饭的人呢，不是那么多的，稀稀拉拉也就十几个人。云瑞又干净又好肃静，所以找了个独桌，靠着窗户，他坐下了。伙计参谋桌案，二话没说，先给沏了一壶黄山毛峰。云瑞也有点干渴了，一提鼻子，这茶叶打鼻香，自斟自饮在这喝着。往街下一看呢，下边就是大街，过往的行人陆续不断的叫买叫卖的，瞅着也挺高兴。哎呀，云瑞一边喝着水，一边心里琢磨：自从我深入宫门，难得有这么安静的时候。早呢，得什么时候我能洗手不干，退归林下，回到我的家乡浙江金华府？那阵儿得多高兴！可想想现在琐事缠身，没有一天安静的时候。起早贪黑，疲于奔命啊！他又想，我三哥徐良走的哪条线儿呢？此刻他能不能到望海镇呢？我们俩要在这儿遇上啊，还是个笑话呢。正这时候，伙计过来了：“客爷，您吃点什么？吩咐下来，小人好给您准备。”白云瑞吃饭讲究，从来不将就。别看一个人也摆谱，看了看菜单，点了16个菜，全都是山珍海味。另外酒他没敢多要，就要了4两酒。时间不大，菜给摆上来了。云瑞尝了尝，还真挺得味。一摆手让伙计退下去，自己在这喝着，在这吃着，心里头想着心事。东一股西一股，他也不知道想些什么。突然，他想到开封府的妻子草上红菇盖飞霞，心说我们俩新婚呢。没过许久，就出了三教堂这个事儿，离开自己那温暖的家庭，到三教堂去玩命。现在我的妻子干什么呢？想我没想我？云瑞想到这儿，脸还红了。他正胡思乱想，听见楼梯有脚步的声音，伙计喊了一声：“这边请。”云瑞抬头一看，就一愣。闹了半天，上来个女人。这个女人长得也太好点了，白云瑞从来还没见过这么漂亮的姑娘。你说个头不高不矮，身挺不胖不瘦，简直真好比月宫的仙子一般，浑身上下是一身白，让人瞅着那么凉快，瞅着那么飒脱。不是有那么句话吗？要讲究俏一身笑啊，这个白一生最抬人。看这个女人，顶多是20岁刚出头，手里拎个长条的包，动作挺麻利，眼角眉梢还带着几层杀气，好像是个练武的。不知为什么，这么俊俏一个女人，就是光身自己。女人上了楼之后，漫闪秋波，往四外打量打量，也看了看在座的白云瑞。伙计让着他，在斜对面那张桌，那女人坐下了。伙计乐呵呵问：“哎，这位女客官，你想吃点什么？”“哎呀，我旅途疲劳，油腻大的东西吃不下去，最好是吃素东西。你把菜单子拿过来，我点几样菜。”“哎哎，您看看吧。”这个女人随便点了俩菜，没喝酒， 要了几个馒头，一碗汤，时间不大给端上来了。这女人就低着头在这儿吃，别人那个眼睛全盯到这女人身上了。有那同伙的交头接耳，议论纷纷，指指点点。点什么呢？完全被这女人的美貌给吸引住了。就连饭馆的伙计掌柜的也不例外。那么白云瑞呢，跟人家不认识，看了两眼也低头喝自己的酒，心中呢也想了想，不知道这女人是干什么的。时间不大，就听楼下马挂銮铃的声音，叭啷啷啷啷啷，哎呀，紧赶慢赶，赶个大傻乎头。小子们，哟，在这吃饭吧！哎，接马接马，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听声音不是一个，上了望海楼饭馆了。云瑞一看，能有16、17个，和为首这小是个矬胖子，肚子往前舔舔着。往脸上一看，云瑞好像没吐了。媳妇，这位长得也太埋汰点了，满脸大骚皮疙瘩，一脸的粉刺，嘟嘟赖赖，跟癞蛤蟆皮差不多少，两个眼睛往外鼓鼓着，还多少有点烂眼圈，翻鼻漏孔，连鬓络腮的胡子茬，看这样不到40岁。后边跟这些人歪戴帽子，斜瞪眼，闪披着衣服，手里拎着马棒跟皮鞭，还有几个背着刀的。你说是保镖的达官吗？不像。云瑞心里头清楚，不用问，这本地的无赖。走到哪儿，这种人也断不了。就见这伙小子一上来，横眉竖眼。掌柜的账房先生跟伙计矮了半截，在后头跟着也上了楼了，冲着这个矬胖子一个劲儿作揖，哟，这不曹大爷吗？大爷，多日不见，您上哪儿发财去了？
1: 去你妈的，
0: 我发什么财？大爷就在家里头待着来的。哦，是啊，大爷您可发了福了，脑门子倍儿亮，比上一次我见着您的时候，您起码又长了有5斤。
1: 怎么样，你这生意还不错嘛，
0: 托大爷的福，对付着吃喝呗。
1: 哎，我过节的时候你给我送了礼了吗？
0: 送去了，大爷您没见着吗？哎呀，那一定是别人啊给误下了。大爷，给您送了2匹好绸缎，那都是上等的面料，就冲您这体格，冲您长得这个风流潇洒劲儿，要做好了衣服一穿，那真好比是鸡群之中的彩凤，那简直没比的了。
1: 是吗？我告诉你啊，你他妈要说瞎话，没这么八宗事儿，回来我砸了你的饭馆子。
0: 我怎么敢呢？不信您回去问问先生，我是初四送去的。
1: 算了，大爷我想吃饭。
0: 那好嘞，给您摆两桌，就在白云瑞的前边给摆了两桌。他们坐下之后，时间不大，罗列杯盘给端上来了，全是好吃的。看这意思他们也不给钱，伙计也没问他们吃什么，什么好给端什么。云瑞发现在楼上吃饭的有好几个都没吃完，蔫溜溜付了账就走了，怕出事儿。看来人家本地人对这矬胖子了解。那位说他是谁呀？好嘛，这是琼州府头一个大恶霸，姓曹，叫曹世彪，人送绰号叫花里魔王。 在本地提起他来，地

0: 都颤三颤摇三摇啊，家资巨富，有点造孽钱。不管什么官上这上任，得上老曹家拜客，得经过他们家允许，这官才能坐稳的。不然的话，他们给你惹点娄子，你的纱帽就得丢了。抢男霸女，什么坏事都干。这不，这小子出来没事，就带着十几个打手，走的哪块哪块要遭难。今天可巧遇上玉面小达摩白云瑞了，当然他们不认识白云瑞。单说这曹世彪三杯酒入肚，把一对蛤蟆眼睁开，瞅瞅这个看看那个，一眼就看着那个俊俏的女人了。他把酒杯放下了，哎，老三呢？大爷，你往对面瞅瞅，那妞哪儿来的？今儿活该大爷我开开心，去叫他去，叫他坐在爷的腿上，给爷爷陪两杯酒喝。哎，这小三儿啊，就是个狗屎的奴才，笑呵呵的过去了。来到女人的近前，上一眼下一眼打量打量，抽鼻子还闻闻，一闻一股花露水味儿。我这位大姐，哎，大姐抬抬头，这女人眼看要吃完饭了，一听这声音不那么顺耳，把筷子放下，一甩青丝发，把头抬起来了。什么事儿？哎，大姐，哪儿来的？我是云南来的。哎呦，道可不近乎啊。我大姐，今儿巧了，你看看没，那穿红衣服的，那是我们曹大爷，他的官印叫世彪，在我们琼州府那是首屈一指的富翁啊。大姐，你一个人喝闷酒吃闷饭有什么意思呢？来来，请到我们那张桌上，大伙儿热闹热闹，怎么样？女人当时把脸往下一沉，哟，你说的这叫什么话？萍水相逢，我并不认识你们是谁。再说男女授受不亲，我焉能跟你们坐在一起？真是岂有此理！伙计，算账。这女人说这话也不吃了，站起来掏钱要付账。曹世彪这小子过来了，把胳膊一伸，把这女人给拦住了。等等，想走没那么容易，起码你也得留下个名姓啊！哎，既然咱们在望海楼饭馆遇上了，这就叫千里有缘来相会。这么办吧，到我家住几天，陪大爷溜达溜达，怎么样？保你发个小财。他手下那些奴才都乐了，过来把这女人给围上了。白云瑞那气得什么也吃不下去了。云瑞心说，这个东西要在开封府，包的人早拿铡刀把他铡了。这就是山高皇帝远，偏帮塞外才出这种祸呢。今天我遇上也有不管之理，不然的话，这个女人当众受辱，非吃亏不可。云瑞把筷子放起就过来了。哎，尔等什么人，胆敢胡为，光天化日调戏民女，该当何罪？
1: 爷爷，
0: 我这谁说话呢？曹世彪回过头来，一眼看见了白云瑞。他一瞅这小伙这个漂亮劲儿就甭提了，跟烟娃娃相似。哎，你别看长得漂亮，眼角眉梢可带着杀气哦，挎着把刀还。曹世彪先是一愣，耳后把脸往一沉。我山大了他妈什么兽都有啊，我你哪儿来的？仨鼻子眼多出这口气儿，你是

0: 小子奔白玉瑞来，手也举起来了，都跟曹世彪犯一样的病，身子一挺，俩眼一翻，七窍流血，扑通扑通扑通扑通扑通，一共躺下九个，剩下几个是抱头鼠窜逃出望海楼。云瑞心说：“这怎么回事？我没伸手，这谁打的？”这下楼上可乱了，有几个吃饭的吓得钻到桌子底下去了，掌柜的跟伙计吓得魂不附体呀、啊！一看这出了人命了，那个女人也吓得躲到旁边去了，就云瑞一个人在这站着。正这时候，有个胆儿大的先生缓了缓劲儿过来了，哎呀，要了命了，要了命了，人命关天呐！曹大爷，曹大爷怎么没气儿了？我这怎么死的？哎呦，坏了坏了，我这饭馆开不成喽。云瑞一想，我不能不管。我说你们这个饭馆的谁说了算？过来，掌柜的这阵儿也正了正胆子，也过来了。大爷，你有什么话说？别害怕，刚才发生的事情你们都亲眼目睹啊，我们都看见了，谁也没动手打他们，对不对？
1: 对呀，
0: 谁也没亮家伙杀他们，可不是的，奇怪就奇怪到这儿了，他怎么无缘无故自己死了？
1: 是啊，
0: 这就叫一件无头案。你们这个饭馆只管开，不会出事儿的。
1: 那你说的好听，到衙门人家衙门就不那么说了。
0: 没关系，我给写个条，你看看我是谁。云瑞呢，为了这事儿早了结，把身上带的龙鞭信票掏出来了，往前一递，看吧。龙鞭信票是什么呢？就是证件。那随身不带这能行吗？抓差办案凭什么？因为周围有九条龙，叫龙鞭，上头红灯灯开封府的大印呢、写得很明白的。三品带刀御前护卫，二品记名将军白云瑞，大印在上卡着呢。掌柜的和账房先生一看，啊，哦，您就是名震四海的白将军白云瑞。是。云瑞一摆手，不乐意叫他大山大叫的，可是这阵那个女人也听见了，女人心里头一翻个，哦，这就是玉面小达摩白云瑞，暴露身份了。云瑞当然不知道了，就告诉掌柜的，别害怕，我呢给你们写封信，如实的把经过介绍一下，你们呢到衙门去报案，我相信衙门绝不会难为你们。关于衙门怎么处理这些尸体，那就请他们来验尸吧。
1: 好好好，我白将军您算积了德了，往后希望您常来光顾，我们现在就去办。
0: 咱们简短结束，白瑞今儿走不了了，还得衙门来人，还得验尸，怎么了结这个事儿？云瑞还得作证，那个女人也不能走，因为那个女人出的事儿，她也得作证。一直到掌灯，这件事才了结，无头案嘛，官府备案，将来详细调查，等问谁再传谁，这件事就这么过去了。哎呀，白云瑞心说：“你看看嘛，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这顿饭吃的多热闹。”遇上点离奇的事儿，把我身子拖住了，也没去三仙岛。看来晚上雇船多有不便呢、不如啊，今天我就住到望海镇，明儿一早吃完饭雇只船我再走。上哪儿住去呢？云瑞走到街上一打听，所有的店房全满员，就是靠背街还有那么两座小店能容客人。云瑞进屋一看就一皱眉，这地方不能待人，那臭虫都长尾巴，一进屋这味儿简直都刺鼻子。云瑞

0: 一心说："我宁愿蹲露天地，我也不住这儿。"他转身又退出来了。哎呀，美英雄可为了难了。顺着大街来回走了几趟，后来他发现，在南边路口有一座庙，这座庙叫五羊观。云瑞心说："不如住到庙上，多给他俩钱儿，他也干净啊。"就这样，他把门砸开，出来个小老道。云瑞说明情况，小老道挺高兴，提着灯引路，把他让进跨院。哎，果然挺干净。小老道给熬了点白米粥，弄点咸菜，俩馒头。云瑞草草的吃了点，让小老道把晚餐家伙捡下去，他是秉灯独坐。白云瑞啊，就想开白天的事儿，心说这事儿真奇怪，我俩眼睛可好使啊，究竟那个恶霸怎么死的，怎么七窍流血的，谁的人身法，他怎么这么快，简直是世界之大，无奇不有。白云瑞正在胡思乱想的时候，突然有人敲他的窗户，嘣嘣嘣噔嘣。云瑞就一愣，谁呀？
1: 我。
0: 哟，是个女子的声音。云瑞心说，这是谁？我在这没熟人。把门开开，往外一看，他就惊住了，正是吃饭的那个女人。云瑞就问："这一女子，你我素不相识，人家之间你来此何干？"就见这个女人柳眉一挑，微微一笑："恩公啊，你救了我的性命，今夜晚间我特来报恩。"
2: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白眉大侠》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0: 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1: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2: 万部书，
1: 九三九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2: 现在开讲，
0: 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话说台湾》。
3: 书接上文，由严思齐出面，组织28人歃血为盟，结成生死把兄弟。这不仅是在异国他乡互相有个关照，更主要的是这帮人都不是省油灯啊，想要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因为严思齐城府比较深，经验阅历也比较丰富，经过多年的筛选考验，选拔得上28个人，当然也包括自己在内，完全是铁哥们儿，可以可靠。大家七嘴八舌这一议论，第一，你说在中国没法待了，贪官污吏，土豪劣绅，老百姓的日子太难过，再加上有许多人都背着官司逃到日本来的，那么又不甘心在日本待着，说这日本就那么好吗？跟大明朝也差不多少，也都是贪官污吏，土豪劣绅，老百姓的日子也难过。哎，不管怎么说，这是在国外，它不是祖国。作为一个中国人，谁不思念家乡？但这家又回不去，怎么办呢？正在这个节骨眼上，正衣冠出语惊人，说咱呢回国，可是回国是回国，不到福建和大陆去，咱们去台湾。哟，大伙就一惊啊，这个见解独特啊，所以目光全集中到郑一官身上。严思齐就问，兄弟，你怎么有这种想法？大哥，台湾您不陌生吧？
4: 当然了，
3: 那是咱们国家呀，也是属于中国的领土，我怎么陌生呢？只是我没去过，光是听说而已。大哥，各位哥哥，不瞒你们说，我这个人呢，读书不多，爱练武，另外我呢，好奇，就爱看那些杂书，也爱听老人们讲故事。有关台湾的事儿，我知道的不少啊。原来在衙门里头，我爹当酷吏，我闲着没事儿，跟那些前辈们，跟他们闲聊，我听他们跟我讲过，

泉州跟台湾隔海相望啊，不过就是离着远一点，听说还有澎湖啊，当当当当，大大小小好几十个岛屿啊。据老人们跟我说，远在2000多年前，台湾就是中国的领土啊，只是有时候派人去，有时候间隔多少年不去。现在听说台湾也能住着几万人吧，也有福建人，也有广东人，他们到那怎么活着不得而知，总之它是咱们中国的领土。我看怎么办，咱就上台湾，一没离开祖国，二咱们也避免那些贪官污吏的陷害，咱们创一番事业，哥哥们以为如何？同意，赞成，太好了，这主意太棒。严思齐眯缝着眼睛一笑，英雄所见略同啊，哈哈哈哈。不瞒各位兄弟，我心里头早有台湾这个地方，只是没说出来而已。最近我也观看了不少台湾的书籍和记载，多多少少有点印象。哎，我听说咱兄弟何锦还懂得台湾的土语。何锦呐、啊，是吗？何锦站起来了，此人五短身材，长得十分精神透亮，小薄嘴唇，红脸膛，满脸的水袖，一看就知道常年在水上漂流的。何锦说话也看着，听完之后一笑，大哥不错，台湾土著族那些话我研究过，反太深奥不敢说，一般的对答我全精通。好嘞好嘞，哈哈，众位听见没，这会儿还有翻译，咱到那儿就不发愁了。衣冠帝说的一点不假，我看就这样决定，咱们弟兄一致同意赴台湾创事业，大家都同意吧？同意，赞成，都去。好嘞，这事儿咱就这么定下来了啊。不过呢，真要实施，咱们事前还得有所准备。比方说，咱们从平户这儿起身到台湾，得多少日子？何锦说：“这个不用想，我听说过，到台湾8天8夜肯定能到。要遇上风暴了，那就不好说了。一般情况下，8天8夜没问题。”严思齐考虑了一下，我看这样吧，咱来个有备无患。啊，比方说长期这航行吃水是个问题，得有淡水，那海水没法喝，准备淡水，准备粮食，准备器械，准备生活用品，这那都需要张罗。我看这事儿就委托杨天生贤弟啊和高冠贤弟你们负责，另外陈忠济贤弟你更得挑起大担子，你们三个人负责吧，准备方才我说的应用之物。好嘞，您放心。杨天生就说，大哥，我看坐船呢就坐我那赤斑号，我这船新的不错，装180人不成问题，再带点货物也不成问题，那你算头船好吗？就以你那条船为基础，你们着手下去准备。大哥，您这一说跟真事儿一样，咱什么时候起身呢？这个嘛，我看从长计议，反正也不是火烧眉毛非走不可，也并非如此，那么看好了时候咱们再商量。那行了，不过着手准备的时候。

0: 能耽搁，听没有？就做走的准备。咱这么说吧，大家商量到深夜，这才纷纷散去。郑一官回到家里头，贤良的媳妇儿还在那等着呢，一看丈夫回来了，非常高兴。你怎么才回来？
1: 哎，跟朋友谈点事
0: 儿。哦，偏川夫人从来不问，说你商量什么事儿啊？你怎么不跟我商量商量？从来不问。但今儿个衣冠呢，有点机能亢进。什么叫机能亢进？精神头来了，睡不着觉。晚上主动跟夫人说的，夫人呐、啊。你也不问问我，天天不着家，净商量什么事儿？那是男人的事儿，作为妇人不便多问。哎呀，夫人呐、啊，实话跟你说吧，我们弟兄商议好了，打算离开贫户和日本，要回国啊，要回中国，对。什么时候？
1: 哎，日子没确定，也就是这么商量商量。至于哪天走嘛，从长计议。
0: 哎呀，天川夫人这心呢、啊，就堵了个疙瘩，有心拦着，不便拦挡。哎，丈夫说了算，那是一家之主，自然了，他走到哪儿，我得跟到哪儿，我是他家的人了。但是我一走，我的老爹怎么办？我这个家怎么办？牵肠挂肚。听完了之后十分堵心，但是脸上还不让他露出来，也难免询问呢。那么为什么要走？夫人，这个你还不懂吗？我是中国人，不能总在日本待着，不是？是不是？我有祖国，我到时候得回去，我的亲人都在中国呀。夫人，到时候我得带着你一起走，明白吗？你的根现在就在中国了。这我明白，一切遵从夫君安排。哎，这就对了啊。不过早呢，走得了走不了还在两说着。说完之后，夫妻二人安寝了。从第二天开始，该干什么干什么，跟没发生任何事一样。不过呢，三天两头，这衣冠跟严思齐会面，跟弟兄们见面，只要坐在一起，台湾长台湾短，离不开这件事儿。这就是谈话的中心主题。一日两，两日三，这就过去了两个多月了。单说这天，衣冠起来正吃早点，门一开，严思齐进来，哎，正吃饭，哎，大哥，来吧，一起吃吧。
1: 好嘞，我正好上这儿找饭来。
0: 天川夫人赶紧准备早点，严思齐和衣冠对坐，边吃边谈。
1: 大哥，有什么事吗？今儿个怎么安排的？
0: 有点小事儿，我找你出去散散心。
1: 散心太好了，我正待得闷得慌。
0: 你知道今儿是什么日子吗？
1: 不清楚。
0: 日本的风俗，今天是织田裕节，
1: 过节。
0: 哎呀，日本的风俗非常有意思，我想叫你开开眼，看看东洋的风俗习惯。
1: 那行啊。
0: 哎，大哥，什么叫织田裕节？
1: 哎，该种地了，
0: 都要讨个吉利，都希望风调雨顺，五谷丰登，所以才有这么个织田裕节。
1: 哎，到时候咱们看看去，可热闹了。
0: 行，我这就吃完，等吃完了漱完了口，换套新衣服，告诉夫人我跟大哥出去了。现在的田川夫人肚子一天

弥天见大呀，早都怀上了。偏川夫人就说，夫君早去早回，以免我牵挂。哎，掌灯以前肯定回来，这你放心得了。严思齐也乐了，弟妹把兄弟交给我，你一百个放心，都是大人了，能有什么事？是是是，大哥说的对。田川夫人一直把他们哥俩送到大门口，转身回来把门关上。哎，这一关跟着严思齐又说又笑，走了不远又遇上一帮人，什么杨天生啊、陈忠济呀、铁臂张红啊、小个子高冠啊、何锦啊、关瑞啊等等等，一大帮都在这等着呢。弟兄们相见之下说说笑笑，这就来到小镇的正阳街。到街上一看，好家伙，人山人海，从四乡八镇来的这人全涌在这趟街上，因为是主要一条大街。但见游行的队伍已经开始游行了，衣冠从来没看过呀，这头回开眼，挤在前面一瞅，好，这怎么回事？头前是精牛，就种地那牛，从昨天晚上开始，这些牛都经过刷洗，毛管刷亮，另外牛身上都扣着花鞍子，牛头上扎着彩绣，身上盘着花朵，哎呦，瞅着真新鲜。能有四五十头牛吧，缓步在前头开道，在牛群的后头有几十名妇女，这些妇女每个人头上顶着一只花篮，花篮里头都是鲜花，一串一串的，长可拖地。这些妇女都穿着鲜艳的和服，有红的，有绿的，有黄的，哎，什么颜色的都有，色彩斑斓，光彩照人呐。再看这些妇女都经过化妆了，脸上抹着官粉，描着眉，涂着口红和胭脂，是边走边跳，跳着日本那种舞，非常温柔，非常舒展，非常有节奏。这妇女的后面是一百多个男人组成的乐队，有丝弦，有管乐，有皮鼓，敲敲打打，嘴里都唱着，唱的什么玩意儿听不太清。我去东京开火，一个轮杆停的轮杆红，蹦蹦蹦的蹦蹦蹦，蹦蹦蹦，唱唱唱，蹦蹦蹦。哎呀，两旁边观看的老百姓兴高采烈，掌声雷动。这些男人的后面抬着一乘轿，再看这乘轿前面有人举着香，是香烟飘渺，据说里边供的是谷神。这谷神呢，就掌管丰收和欠收的，哎，让谷神保佑着能够五谷丰登。再后边就是游行的队伍，男女老少都有，一个个兴致勃勃，能有半里地那么长吧。衣冠看的是津津有味，一直尾随着到了大田里头。一进大田，但听爆竹齐鸣，啪啪啪啪，叮当，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不仅爆竹齐鸣，而且田地里头堆着几大堆谷草，有人泼上油把谷草点着了，火光冲天，是烟气腾腾的。紧跟着游行的队伍嗷嗷直喊，哗，开始播种，开犁下地，那些精牛开始趟地。啊，衣冠看着问严思齐，大哥，这就叫织田玉节啊，这名儿也新鲜，我还头一回看见。这日本这个节日跟咱中国大同小异，是不？嗯，大部分是从咱们中国流传过来的。当然呢，人家不是生搬硬套，到了日本本土了，经过人家的需要和要求，
就改装改装。

你像五月初五、正月十五、八月十五、重阳节啊等等等，日本都过，大同小异，唯独这织田裕节是人家土生土长的，咱们中国没有。哎呀，在日本要住长了，真是大开眼界。是啊，他们这讲究信仰节日非常非常多，看吧看吧。他们就接茬在这看，不说他们，单说田川夫人把家里的活料理完了，就在这等着丈夫回来，看看日近中午，知道这阵不能回来，又盼到夕阳西下，一看还没回来，盼到掌灯菜饭都摆好了还没回来，田川夫人就想，背不住他们哥几个凑在一块，一高兴在外边吃饭了。可是衣冠不是那样的人呢，平常跟我说不管什么事你得赶回来吃饭，不回来也得跟我打个招呼，怕我挂念，怎么今儿个例外？等等吧，等到半夜没回来，一眨眼天亮了没回来，又盼到中午没影，又盼到黑天依然没影，一转眼就三天，这人没回来，整个这正衣冠失踪了。田川老人也坐不住了，哎呀，我这姑爷上哪儿去了？从来没有过这种事情，应当打个招呼。爷儿俩嘴里没说别的，心里往不好地方想，是不是逛街去了出事了？是不是叫强盗抢走了？或者回了中国了？田川夫人心里就想啊，前些日子他跟我说来的，他说他得跟在中国，迟早有一天带着我回中国，可也不能说走就走了，事先一点安排都没有，连个招呼都不打，啊，不可能啊。那你说他哪儿去了？实在坐不住了，田川老人拄着个棒子，告诉女儿看守门户，我去找严先生去，我找找他的朋友问个究竟。老汉拄着拐杖来到严思琪开的那个大成衣铺，到这一打听，大伙都晃脑袋，我们大爷也好几天没回来了。他临走没说什么？没说呀，他说这逛会去了，逛完了就回来，可到现在没有影子。怪哉怪哉，他又找陈忠济，又找张红，又找何锦，又找关瑞，总而言之是他认识的朋友他全找到了，奇怪不奇怪？一个都不在家，这些人齐刷刷都失踪了，这是为的是什么呢？老汉找了一天，累的是人困马乏呀，一点收获也没有，转身回到家里，把这事儿跟女儿一说，田川夫人的心唰一下就缩紧了，赶紧到佛堂去进香，非常虔诚的摆上供果，把香点燃了，跪在菩萨的前面掉眼泪，心说这究竟是为什么呢？求神佛保佑我的夫君平平安安，千万别出事儿，保佑我的夫君早点回来，我是两眼望穿，怕爹难过，偷着掉眼泪。一天一天，一天一天，过了若干天，正衣冠也没回来。田川夫人啊，后来急得跑到海滨去了，到了海边的码头，翘首仰望，心说难道他真回了中国了？你怎么连个招呼都不跟我打？怕我扯你的后腿吗？怎么可能呢？夫唱妇随呀，你走到哪里我跟到哪儿，你怎么把我抛弃？

0: 你不管了呢？况且我杜甫之中有你的骨肉了，这可怎么办？他眼睛盯着大海，有时候瞅着一条船过来了，他一只眼睛不错神地看着，希望一眼能看着郑义官，结果使他非常失望，都是陌生的面孔。船上的人下光了，船走了，又来条船，他又看着，始终就见不到郑义官。
1: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话说台湾》。
0: 田川夫人，望夫早归，两眼望川呐。咱们都是人，可能都有同感。我们要盼望亲人早到眼前，那是什么心情？何况他跟郑一官感情那么融洽，夫妻又那么好，咔嚓一下就分开了，这人就没影了。您说他什么心？眼泪都哭干了。只是他有涵养，受过教育，不能像那泼妇似的往地下坐着打滚，嗷嗷可劲叫唤，那他不能。但内心的痛苦难以尽表啊。但是说七月十四这天，夫人就觉着肚腹疼痛，早早的把屋子归置好了，让他爹看守门户，他又到海边上眺望，看着丈夫早回来。到了海边之后，但见无风三尺浪，他就站到礁石旁边，就看着，眼神都不错呀，嘴里念念有词，祷告上苍和神佛保佑丈夫平安无事，周济我夫妻早日相见。快等到晌午了，一点影子也没有，他明知道没有任何希望，还要等下去。一直等到日头往西转的时候，一看没有希望了，回家吧。见了爹都没法解释，他一手扶着肚子，一手拄着腰，刚一转身坏了，就觉着肚腹一阵的绞痛。没过多时，孩子生下来了。你说在那个年月，那经济条件搁在一边，就是那些设备都不行，何况他在海滩呢，就一块大礁石，他倚着大礁石把孩子生下来，结果这孩子是个男孩，很足月，长得是肥头大耳，虎头虎脑，一生下来哇哇就哭，声音洪亮，是震动海滨。这小孩你仔细看看，别看小，哎，已然能分出来五官貌相，长大了肯定是个英俊的漂亮小伙。后来了，有人给这孩子相面，说这孩子将来前途不可限量，非得有出息不可。夫人就给孩子起个名，叫田川福松，也是日本名。那么后来有人到这帮着把他送回家去，母子平安无事，夫人就精心照料抚养儿子，等着丈夫归来。那么这个田川福松是谁呀？就是未来叱咤风云，没有不知道的郑成功，也是咱们本书的核心人物。这是他小时候刚生下来之后若干年，有人把那块石头，也就是田川夫人生郑成功靠着那块石头，上头赞了六个大字，涂上红色儿，离多远就能看见，叫郑成功而诞石，他诞生的那块石头。 再过若干年，有人

在这旁边修了一桶石碑，石碑的正面刻着六个字，跟那石头上刻的一样，郑成功而旦石。碑的背面有1500字的碑文，记述了郑成功英雄事迹。因为这挨着海滩，怕海水啊把这地儿给淹没了，怎么办呢？有人集资修了个马蹄形的围墙，把这块石头这桶碑围在里边，不管海水涨潮退潮，哎，对这碑和这块石头都没有影响。那么你要到日本去旅游，要到了平户岛，你就能看见，这是中日两国人民友好的见证啊，也供游人凭吊。当然这是后话，咱不必细说。那你说了半天都神了，郑成功跟严思齐，众位弟兄观看织田裕杰怎么失踪了，这里边有事儿。要不说天有不测的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啊，没有想不到的事儿，有做不到的事儿，这话是一点都不假。咱们单说郑一官和严思齐，众位弟兄兴高采烈的在那看织田裕杰，一直看到红轮西坠，天快黑了，劫也散了，哥几个没事回家吧，有家有口的谁不想快回家，告诉家里人放心，他们也不例外。衣冠跟严思齐边谈边走，往回走，因为他们走出十几里地去了，走到半路上天就黑下来了。可弟兄们也不是抱团走，三三五五拉开当了，前面的人呢就走出多远去了，落到后边就是严思齐和郑一官，因为他俩老白话，就谈这节日这么回事那么回事那么回事这么回事，所以这脚下脚步就放慢了，被人家落在后头。哎，正走着走着，路边有一座树林，就听见树林里头有人呼救的声音，喊了半截，嘴似乎叫人又堵上了，是个女子尖叫的声音，叫人！哥俩同时都听见了，严思齐、郑一官同时止住了脚步。嗯，怎么回事？不用说呀，女人尖叫呼救的声音发自这树林里边，肯定发生了什么事儿了。这俩人咱都介绍过，一个个为朋友两肋插刀，专管世上不平之事啊，都是侠肝义胆的人物，遇上这事儿能不管吗？他不可能啊。再招呼前面这弟兄来不及了，再看郑一官啊，唰把外衣闪掉，把佩戴的宝刀拽出来。什么宝刀？就是日本钢打造的钢刀，但是日本的钢在古代称为倭钢，日本这种刃器堪称宝刃，同样的钢你没有人家硬实，你碰着人家你就得折断，故此称宝刀啊。一官一哈腰到冲进树林，严思齐一把把他拉住，慢，兄弟，你不了解树林的情况，万一，大哥没有那个万一了，我不了解树林里头，树林里头也不了解我，再耽误就来不及了，你在后边给我压住阵脚，撤撤撤撤撤。郑一官是三窜两纵进了树林，拢目光仔细观看，一看前那黑乎乎的有七八个黑影在晃动，他心里也不摸底呀、啊。那郑一官脑瓜好使唤呢，眼珠一转，计上心头，其实没那么回事儿，他就咋呼上弟兄们，你们从左面包抄，你们从右面包抄，大部队殿后，其他的跟我来。
这叫瞎咋呼，虚张声势。可这么一喊，哎，有效力啊！树林里的人一听，怎么的，来大部队了，从左右包抄，可不好。有的人心惊胆战，是拔腿便跑。郑一官提着刀进了树林的深处，拢目光一看，在一棵树底下绑着一个少女，五花大绑的，哎呀，把衣服都给扒掉了，披头散发。但郑一官也不能回避了，到了近前，把宝刀一晃，把绳子给挑开了，然后背过脸去，姑娘，快把衣服穿上。这姑娘赶紧把衣服披到身上了，抖衣而战呢、啊、再站起来站不起来了，勒的绳子太紧了，就扶着树站起来了。我谢谢谢谢，哎，不必多谢了。究竟发生什么事儿？他我也是附近的人，今天看织田玉杰，看完之后在返家的路上路过这片树林，从树林里头闯出七八个人来，把我拖到树林里边来了，要强行无礼，结果遭到我的言辞拒绝，他们恼羞成怒，把我打了一顿，又用绳子把我捆起来了，扒掉我的衣服，要强行无礼。幸亏恩公及时赶到，不然不然，下边的话没法说了。哦，原来如此，穿好衣服我送你回家。这家字刚出口，郑一官就觉着脑后生风。你看练武的人眼观六路，耳听八面风，郑一官也不例外，耳朵特好使，就知道有人在后头下了手了，赶紧往下一蹲，哎，后边人这一刀就扫空了，唰，这一刀砍到旁边树上头了。由于用力过猛，这一刀砍进去挺深，还拔不出来了。郑一官利用这机会，刷来个黄蓉大转身，一看面前站着个日本少年，哎，穿衣打扮日本人。头上勒着白布条，前头是红日光，看得出来，但是五官貌相看不太清楚，一则是黑天，二则在树林，也就马马虎虎那么辨认一下，看得出是个年轻的人。就在刹那之间，郑一官往前一跟步，把掌中的宝刀一挥，我在这边呢，咔嚓这一刀。他也不好好想想这什么地儿啊，这一下寸不住手了，斜肩铲背咔嚓是劈为两半，那个人连坑都没坑，哭丘死到树底下咕嘟咕嘟冒鲜血呀、啊！一官刚一愣，就听着身后哒哒哒哒哒，有人就暗算自己，一官上步闪身躲过后边那个人的袭击，再看后边那个人手里拿着把铁锤，这一锤逮空了。一官用宝刀一晃，正挂在铁锤上，咔嚓，把铁锤给崩飞了。那郑一官咱说过，几百斤的大铁饼，他一使劲就举过头顶，两臂一晃，几百斤的力量。他手中这宝刀都是加重的分量，那多大劲儿！对面那个人不白给吗？铁锤飞了，还没等他伸手还击的时候，那个人就被后头又来个主一脚踢到后腰上，挨了扑通，摔了个狗啃屎。一官一愣，揉眼睛一看，是大哥严思齐到了。严思齐把对面的歹徒一脚蹬倒在地，拿绳子给捆上。哎呀，一官一看大哥来了，往前一跟步，把刀子举起来，刚要下手，

0: 被绑的这个歹徒的嘴挺好使唤，好汉饶命，好汉饶命啊，我错了，我不是人呐、啊，念在我无知的份上，就当个屁，把我放了就得了。我家上有60多岁的老娘，下有不满周岁的孩子，拉家带口全指着我呢。我这也是上知下派，迫不得已呀、啊！好汉饶命，好汉饶命！你看，郑义官、严思齐都是血性的汉子，这种人最通情达理，不怕横的。你横，我比你还横，就怕软的。这个人声泪俱下，一个劲儿的磕头说好话。郑义官的手就软了，严思齐也受不了这个，一皱眉：“你说的是真的吗？好汉英雄，我说的句句事实啊！你们这种人就是这样，抓不着你们以前，哎，你们什么坏事都干；抓住你就说头一回，哎，你净说拜年的话，算了。”管你说的是真是假，下一次再遇上我，杀你个二罪归一！滚！刀尖一晃，把绳给他挑开，放他走了。可这小子抱头鼠窜，跑出去没有10丈，估摸着也撵不上，他把身子又转回来了，躲在一棵树后，探着脑袋：“
1: 你俩听着，兔崽子！”撒鼻子眼多出这口气儿，你们把爷爷伤着就完了，你们等着，我找人去，有种的你们别走。
0: 兔崽子，他跑了。哎呀，两个人相视一笑，转回身来看这日本少女。这少女这阵儿手和腿恢复了正常了，吓得身上直突突。二位恩公啊，你们快走吧，你们惹不起那个人。你说我们放走那个人？
1: 对，你们不应该把他放走啊，我想拦你们已经来不及了。你们知道他是谁吗？
0: 他是谁？
1: 哎呀，他是德川大将军远房的侄子，叫德川圭板呢。就我们平户岛所有的官府都听他指挥，他就是这儿的太上皇啊。他一句话叫别人活，别人就活；叫别人死，就活不成。他肯定回去找人去了，一旦找来打手和官军，你们二位非遭殃不可。恩公快走。
0: 郑义官一点都没害怕，什么他妈大将军二将军的，我是他爹，大哥，你放心，就来人我也不怕，这官司我顶着。哎呀，老弟呀、啊，说糊涂话，你怎么犯浑呢？我们堂堂的中华男儿，无故死的异国他乡，值吗？再者一说了，方才这姑娘说的德川大将军，你知是谁吗？那是咱们中国董卓氏的人物。天皇就好像汉献帝差不多，在这块土地上无理可讲啊！落到他们手里头，先受酷刑，然后绑赴法场，咱们那么死也太冤了。兄弟，这事儿闹大发了，是非之地不能久留，咱们快走。哎呀，医官一听也有点紧张了，那么严重，那这姑娘你得负责到底呀、啊。被救的姑娘说了：“二位恩公，你们放心，我家离这儿不远，道路我也熟悉，不必送我，你们赶紧快走吧。”
2: 郑义官就问：“姑娘，你认的道也行，我问问你，奔镇子里头怎么走？
1: 一条大道直往东走，就是回镇子。不过你不能去，他们上镇子里调兵，你们走的半路非遇上不可。”
2: 严思齐就问：“哎，奔海港怎么走？”“
1: 哦，奔东北方向有条近路，顺这条道往前走，拐弯就是海滨。”“
2: 好嘞，姑娘，咱们再见吧。” 这被救的姑娘是千恩万谢，转身走了。
0: 严思琪拉住医官的手，兄弟
2: 可不能回家呀，要到家里的把家里人都给株连了，咱们先到船上暂避一时。
0: 大哥说的对，
2: 二人提着宝刀顺着田埂小道，就是那姑娘指引的方向，一会儿到大道上再一拐弯奔着海滨了。
0: 海滨他们常来呀，这有个小港湾，停靠着不少的商船，其中有一条船叫赤斑号，船长叫杨天生，是他们磕头的把兄弟，他们直接奔着赤斑号。杨天生也刚回来，他也看织田玉洁去了，洗了个澡，换套衣服，水漆上正喝呢，突然门一开，哥俩闯进来了。一瞅那气色，手里拎着家伙事儿，把杨天生吓了一跳。大哥，老弟，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一言难尽。
2: 严思琪把经过讲述一遍，杨天生就一皱眉：“
0: 哎呀，你看，咱们要在一起就好了。”我们走到前边来了，我这有点事儿惦记着办，你看就差这么几步的功夫发生着这种事儿了。
2: 我天生啊，人命关天呐、咱老弟放堂戏一个，那日本人能答应吗？我想官府肯定要调查通缉，
0: 我们不能回家了，得在船上暂避一时，可这不就是家吗？你们上船舱里先躲一躲。
2: 他们哥俩躲到船舱里去了，提心吊胆过了一晚上。第二天呢，这块没事儿，
0: 据说官兵出动了，要通缉杀人犯，哪儿找去？
2: 那么早晚有一天得找到海滨。
0: 严思琪马上叫杨天生：“你快点通知咱们弟兄，到这儿来碰个头。”
2: 杨天生派人去了。28名弟兄全都到齐了，在船舱里开了个碰头会。
0: 严思齐问：“怎么办？发生了意想不到的事情，人命关天呐！
2: 看来我的成绩铺我不能回去了，
0: 回去了就是送死。
2: 医官老弟也不能回家了，你要一回家，连你的夫人、在老头全得株连到里边。”
0: 是啊。那小个子高冠，你看个矮，主意正。听完之后嘿嘿一笑：“大哥，弟兄们，我看这叫天时啊，老天爷给了咱们这个机会了。”我说这话啥意思？大哥不是决定了吗？离开日本赶奔台湾吗？日子没最后定下来，我看今儿个就是好日子，是非之地不能久待了，老天爷示警了啊！咱们赶紧离开这儿，赶奔台湾，一走了之啊！你说的倒是干净，谁都拖家带口的，你说连个招呼都没打，这就走了。
2: 哎呀，高冠一笑：“也许我官贵多年了，人走家班，想的不像你们那么复杂，我就知道大丈夫不能优柔寡断呢，再耽搁下去，被官府一个一个把咱都逮出去，一个也好不了，家属也好不了，你们想想是这个理儿不是这个理儿。”最后严思琪把大手一挥：“对，马上起身奔台湾。”
3: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话说台湾》，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1: 品质生活，健康为先。

0: 活力晨间，全民共享
1: 健康生活，
0: 欢迎加入健康生活。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早上好，各位，欢迎您继续开着收音机锁定台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呢我们在晨间时光为您带来的全民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生活。我是悠悠，继续问候大家早上好。那么在今天的健康早班车当中呢，我们将来跟大家分享到的靠谱的健康资讯呢，是有一种食物哈，它真的是会让我们的大脑变笨的。生活当中呢，可能经常会有这样的场景，孩子没有好好的吃正餐，那么大人呢就会担心孩子饿了，于是呢就会买了一些小面包小蛋糕来作为补给和加餐。外出玩耍的时候，自然呢多多少少都会给孩子来备上一些饼干啊巧克力啊等等这样的一些零食，或者是烘焙的食品之类的。但是您要知道，这些零食当中呢很有可能就藏着一种健康的杀手，它的名字叫做反式脂肪酸。其实当我们提到了反式脂肪酸的这个名字的时候，很多的家长应该都是不陌生的。但是反式脂肪酸它究竟有什么坏处呢？它到底会怎么样来伤害到我们孩子的健康呢？可能就不那么清楚了。很早的时候大概在2018年呢， WHO 呢就已经明确了，人造反式脂肪酸对于人体来说没有任何已知的好处，并且呢提出了2023年在全球食品供应当中呢停用人造的反式脂肪酸的计划。那接着呢，我们就来详细的说一说反式脂肪酸它到底是啥呀，它有什么用处呢？反式脂肪酸呢其实是一类对于健康非常非常不利的不饱和脂肪酸，它呢分成了天然存在的和人工制造的两种类型。那么天然的脂肪酸呢是存在了一些肉类和母乳还有配方奶当中，这种呢对于人体来说是无害的。而人工制造的反式脂肪呢又分成了两类，包括了有意生产出来的和无意生产出来的。小萱萱，来来来，跟爷爷做点运动。

轻装深呼吸。而有益生产的反式脂肪呢，开始于1910年，的确已经很久很久了。氢化技术呢，是可以让人工控制产品的软硬度的，让液体的大豆油呢，可以变成了猪油或者说黄油的硬度，甚至是石头的硬度。而这样的一些产品呢，还可以和其他的配料来调配在一起哈，做成了种种口味迷人的食品的原料。比如说呢，像烘焙业哈，他们就离不开起酥油。而比如呢，在各种各样的冲调粉末产品当中，大行其道的奶精等等。而另外一类呢，无意当中生产出来的反式脂肪呢，是在油脂的加工或者说烹饪的过程当中产生的。它只要是液态的油脂呢，都富含了这种不饱和脂肪酸。那么用180度以上的温度长时间的加热，比如说像油炸、油煎的过程当中呢，都会产生反式脂肪的。加热的时间越长，那么产生的反式脂肪就会越多。而目前呢，已经有大量

0: 量的证据证明了，反式脂肪酸的过多的摄入是可以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的，还有可能就是影响记忆力了。而对于孩子而言呢，3岁前啊，是我们大脑快速发育的一个阶段，饮食对于大脑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目前为止，没有什么真正能够补脑的这个食物，但是反式脂肪酸呢，却可以真的对我们的大脑和神经系统产生了一些不良的影响。说的直白一点，那么长期摄入反式脂肪酸呢，而在我们国家的居民膳食指南当中呢，已经反复多次提醒了过多的摄入反式脂肪酸的危害。那么到目前为止呢，我们仍然没有办法完全的避免人造反式脂肪酸的存在，所以说一定要特别的警惕。就是那些隐藏在零食当中的完全可以避免摄入的成分，我们家长最好就不要给孩子吃了。那接着我们再说一说，到底什么样的食物当中含有了反式脂肪酸呢？人造的反式脂肪酸我们重点需要警惕两类食物。而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接触到的食物呢，很多都是含有了反式脂肪酸的。比如说呢，像牛肉、羊肉和牛奶当中，一般都会存在了少量的天然反式脂肪酸，但是它的含量是极少的，不会对于孩子的身体健康呢产生什么影响。那么需要我们格外警惕的就是人造反式脂肪酸。它主要呢就是出现在加工油脂的过程当中，我们需要重点警惕的就是两类食物。第一类呢就是预包装食品。由于加工过的油脂，特别是那些植物油的价格是很低廉的，而且呢还能够改善食品的口感，延长保质期，所以说在食品加工业当中应用的非常非常的广泛。我们国家呢在2020年发布的儿童零食通用要求当中就已经明确的提出了，儿童零食当中不应该含有反式脂肪酸。但是呢，对于很多小孩子都很喜欢的小蛋糕啊，或者说饼干啊等等这样的零食，包装上呢也没有标注儿童的字样，那么本质上呢就属于成年人的零食了，所以说也就不需要严格的去遵循儿童零食通用要求当中的规则了。那么在原料和添加剂的使用上呢，要求就更广泛了，反而呢成为了反式脂肪酸的一个重灾区。
1: 加油，请做深呼吸，学爷爷唱唱跳跳，我也不会老。
0: 而我们国家呢，在2013年就已经开始实施的《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里面在强制标示内容当中就已经规定了，食品配料当中含有或者说生产过程当中使用了氢化和或者说部分的氢化油脂的时候，我们在营养成分当中呢，一定还是要标示出反式脂肪酸的含量的。也就是说，如果呢食品当中或者说在加工过程当中产生了这个反式脂肪酸的话，那么就必须要标示出它的含量。而家长呢是可以通过看营养成分表来加以辨别的。看清楚营养成分表当中的反式脂肪酸一栏的含量。那我们值得注意的就是，对于反式脂肪酸为零的零食，咱们也不要放开来给孩子吃。因为呢，这个是按照我们国家的标准，反式脂肪酸的含量只要是每100毫升小于0.3克呢，就可以标示为零了。也就是说它虽然是标注了零，但是可能每100毫升当中的产品的反式脂肪酸的含量只是低于了0.3克而已。而如果吃的量咱们没有控制好的话，那么累计在一起很有可能就已经大于了每100毫升当中或者说每100克当中的0.3克的含量了，那就不是零了。而第二类是什么呢？就是没有食品标签的自制蛋糕或者说油炸的食品。
1: 左三圈右三圈，脖子扭扭，屁股扭扭，早睡早起，咱们。
0: 比如说呢，像是一些蛋糕坊自制的蛋糕啊、糕点啊，或者说路边的一些油炸的食品等等。蛋糕、面包的制作呢，普遍是会用到油脂的。那么如果说过程当中采用的是一些加工的工艺很粗糙的这个氢化的植物油，或者说是人造的黄油啊、起酥油啊等等，就会含有了一定的反式脂肪酸了。而在油炸食物的过程当中呢，高温呢是会让植物油产生这个反式脂肪酸，附着在食物当中呢，就会被孩子吃掉了。而由于没有那些食品的标签，我们没有办法去辨别它们当中是否含有了反式脂肪酸，含量是多少，更别提呢要是有的食品店会反复的用同一锅油来炸制食品，那么反式脂肪酸的超标的风险就更高。

0: 接着呢，再来说一说到底怎么样来减少反式脂肪酸的摄入呢？考虑到反式脂肪酸对于孩子健康的危害，那么建议家长给孩子在购买零食的时候，看到包装上有反式脂肪酸的这几个字样的零食，咱们就尽量不要给孩子吃，两岁以上哈，就是尽量少吃了。那么对于那些没有食品标签的，烘焙或者说油炸的零食呢，咱们最好还是要避开它。我们国家呢，目前没有两岁以上儿童的专用的儿童食品的标准。那么儿童食品呢，只是企业哈自己造的一个概念，跟其他的同类的产品相比，它通常呢只是外观上或者说体积上的一个差别。也就是说，所谓的儿童食品仅仅是商家炒作的一种手段。那么正常食品当中添加了一些果蔬啊、维生素啊，或者说减少一些糖或者是盐等等。而我们常见的儿童食品呢，有像儿童牛奶、儿童酸奶、儿童酱油、儿童奶酪等等。他们的坑呢，就分别在于儿童牛奶和儿童酸奶当中的糖啊等等调味品呢，就尤其的多了。配以卡通包装啊，仅仅是为了迎合孩子们的口味，打着低盐低钠的儿童酱油呢，钠的含量其实并不低的。那么我们国家的标准规定呢，普通低钠的钠的含量是不能高于每100克当中呢含有了120毫克，而大多数的儿童酱油的钠的含量却比国标还要高。而至于那些儿童奶酪当中呢，大部分呢是属于那种再制奶酪的，发酵的过程当中呢需要加入了大量的盐，它并非是真正的低盐。另外呢，儿童奶酪还有可能含有过高的糖分和食品添加剂，其实并不是真正的适合孩子。那接着呢，我们来盘点一下被列入了黑名单的零食吧，大家来听一听哈，平时这些我们是不是经常给孩子吃呢？如果是，从现在开始咱们就一定要遏制。第一个呢，就是含有了反式脂肪酸的零食了，代表的零食呢有像是起酥点心、曲奇、威化饼干、蛋黄派、泡芙、奶油蛋糕、麻花、炸薯条、炸薯片、炸鱼、炸鸡、洋葱圈、爆米花、沙拉酱、代可可脂巧克力，还有冰淇淋和珍珠奶茶等等。而第二个呢，就是原料使用经辐照处理的零食，代表零食呢有像是一些蜜饯呐、果脯啊、水果干和方便面的蔬菜包等等。而第三类呢，就是高盐、高糖、高油的零食，代表的零食呢有薯片、烧烤、糖果、果汁饮料、榨菜和香肠。而第四类呢，就是有着防腐剂、人工色素和甜味剂的零食，代表的零食呢有方便面、火腿肠、蜜饯、果冻、冰淇淋、饼干、奶茶、口香糖和薯片等等。那么第五类呢，就是有安全隐患的零食了，代表的零食有果冻、年糕、带签子的零食、尖锐包装的零食和硬度崩牙的零食。最后一个呢，就是没有标出过敏源的零食哈，容易引起过敏的食材呢有像是鸡蛋、牛奶、坚果、花生、黄豆、小麦、芒果、菠萝以及海鲜。其实说到这儿的时候，很多家长会很疑惑说，那你看这么多不能吃的，那健康的零食的标准到底是什么呢？人民日报呢就曾经发文称了，健康零食的标准只有三种，分别是水果、坚果和酸奶。水果呢是能够为孩子提供人体所需的维生素的，那么酸味的水果呢还能够促进消化，而坚果当中的蛋白质和矿物质的含量是比较高的，对于孩子的生长发育和体质的增强呢是有着很大的帮助的。而酸奶呢，在保留了鲜牛奶营养价值的基础之上呢，在发酵的过程当中产生了很多种的维生素，是有利于孩子的成长的。
1: 小萱萱，来来来，跟爷爷做点运动。
0: 接着我们再来说一说到底怎么去选择零食哈。第一个呢，就是看配料表，而这个事儿已经是老生常谈了。如果说含有了蔗糖、白砂糖、麦芽糖、酱油等等，我们就立马给它放回去。同时你要看一下营养成分表，假如说钠的含量呢高于了120毫克，那么就等于是高钠的零食了。第二个呢，就是看反式脂肪酸了，除了看营养成分表的标注之外呢，它很有可能会以其他的身份存在的，比如说配料表当中的人造奶油、人造黄油、代可

可脂、植脂末，还有棕榈油、起酥油、奶精、氢化植物油等等，这些就是它的代名词。那么一旦发现有这些的话，咱们就千万不要再给孩子吃了。而第三个呢，就是看食品的添加剂。大多数的小零食当中其实都是会有一些人工色素啊、甜味剂和防腐剂来提高口感和延长保质期的。而这些食品添加剂呢，对于健康来说其实是有害无益的。它不仅仅会影响微量元素的吸收，很有可能都会导致孩子出现了一些消化道的疾病，像是很多的薯片、火腿肠，还有饼干和膨化食品等等。所以说还是啊，少吃为好，能不吃那是最好的。其实说实话，现在市面上的零食或多或少都是会有一些添加剂的。那我们与其在担心说吃的不健康，不如咱们自己在家动手做起来，简单又方便，孩子吃的更安全又开心。其实慢慢的你就会发现，养孩子是很不容易的，需要我们家长不断的充电学习，免去不必要的焦虑。

0: 品质生活，健康为先，活力晨间，全民共享
1: 健康生活。
0: 欢迎加入健康生活。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早上好，各位，欢迎您继续锁定台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呢我们在晨间时光为您带来的全民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生活。我是悠悠，问候大家早上好。那么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来跟各位聊一聊关于走路的一些问题哈。其实说到走路呢，它是最常见的运动之一了。很多人呢会执着于说每天我到底走了多少步啊，会认为说我走的越多是越好的，对于我的身体健康啊是一定有好处的。那么其实除了看每天走了多少步，我们还得关注一下我们每分钟走了多少步，也就是我们的走路速度。其实说回来啊，就是高频的步行强度呢，或许能够带来比步行数量更为明显的这种健康的获益。这个其实也就是说明了，为了达到健康的目的呢，我们是可以在日常生活当中采用那种更快的频率来走路的。那我们要告诉大家的一个研究结果哈，就是走路快的人呢，身体是更好的。走路快慢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反映了我们身体机能的一些情况。那么大多数的研究都已经证明了，不同的走路速度里面呢，就暗藏着健康的密码了。首先呢，走路快的人呢，骨骼是更好的。骨骼健康状况比较好的老人呢，骨骼是能够支撑他们进行更好的运动的，那么自然呢，他们走路的速度就会快一点，甚至呢，有一些老人还能够小跑一段哈。而有的老人呢，钙质的流失呢就比较多了，骨骼的密度比较低，这个呢就好像是空心的树干一样，外表看着是完好无损的，但实际上里面的内容已经完全空掉了。那么这样的骨头它又怎么能够支撑我们健步如飞呢？早睡早起，咱们来做运动。第二点呢，就是走路快的人心肺功能会更好的。正常人的心率呢在每分钟大概60到100次之间，走路的时候呢心脏是需要强有力的支撑的，这个就像是汽车跑得快啊，发动机呢是必须要强劲有力是一样的道理。那么您可以试想一下，一名心脏病的患者他肯定走不快，同时呢走路的过程当中也离不开呼吸系统的支持。如果一个人的心肺功能不太好的话，那么走几步啊，甚至说没有多远他就开始喘起来了，这样的老人他肯定是走不快的，那么预期的寿命也不乐观。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走路快更有可能会长寿的。之前呢就有这样的一项研究已经显示了，走路快的人活得要比走路慢的人久，大约呢是能够多活15到20年，所以说这个数字是不是很惊人呢？那么第四点是什么呢？就是走路快的人衰老是会更慢的。走路慢的人呢，肺呀，还有牙齿啊，包括一些免疫系统的状况可能都会更差，抓握能力更弱，平衡力差，手眼协调性也不好，大脑呢是更容易显老的，大脑体积呢和表面积更小，而且呢大脑皮层的厚度呢也更薄，认知能力下降更快。此外呢，走路慢的人啊，面部年龄也更大，更容易显老。

最后呢，第五点哈，就是走路快，心脏病的风险是会更低的。相比于走路快的人，走路慢的人呢，不仅患有心脏病的风险更高，而且呢，因为心脏病死亡的风险呢，也是增加了近一倍。即使在考虑了运动习惯、饮食啊，以及是否吸烟喝酒之后，结果也是这样的。走路慢的人往往身体健康水平都是比较低的，这个表明呢，营养不良啊，或者说肌肉组织损失会比较多。那么此外呢，走路慢的人活动水平也比较低啊，而这部分呢，也就解释了他们心脏病死亡风险偏高的一个原因。而走路比较快的人呢，他们的心脏功能往往是更强大的，跳动更有力，血液循环也更顺畅，心脏疾病也会随之减少。那么当然也要提醒大家哈，健步走呢，我们也需要去注意几点的。第一个呢，就是一定要保持频率，在走的过程当中保持了一定的频率，才能够更好的去提高我们的心肺功能，达到了减肥和健身的效果。一般来说呢，男士每分钟大概是90到130步，女士呢就是每分钟80到120步左右。早起咱们来做运动，抖抖手呀抖。而第二点呢，就是步幅要适中。一般人来说哈，可能健步走的步幅呢是按照个人的身高来决定的。那么最合理的步幅呢是身高乘以0.45到0.5左右。步幅过小的话呢，会导致我们的小腿肌肉过粗的，同时呢更容易出现那种酸疼的感觉。而步幅过大的话，对于我们的膝关节的冲击也是会比较大的。第三个问题呢，就是手臂的摆动了。绝大多数的人走路其实没有这种躯干的扭转哈，但是对于那些有将军肚了，或者说和想要减掉肚子上脂肪的女性朋友来说呢，躯干扭转就尤为重要了。我们在健步走的过程当中呢，手臂的摆动呢将会带动我们的左右肩啊前后的去摆动，这样的话呢就会让我们的腰腹很好的运动起来。第四个问题呢，就是前蹬后落。走路的过程当中呢，让脚后跟呢先着地，过渡到脚前掌再离地，这个是一个完整的着力的过程。它呢会避免脚前掌走路的时候带来的足底的疼痛和小腿肌肉紧张的问题。而第五个问题呢，就是一定要一气呵成，拿出固定的30分钟啊、40分钟左右的一大段的时间啊，一口气走下来，避免的是走走停停，因为这样的锻炼效果呢才会更明显的。目前的2022版的中国居民膳食营养指南呢，建议大家每天步行6000步左右啊，走多少步其实呢不用过于刻板，还是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循序渐进，量力而行。

0: 品质生活，健康为先，活力晨间，全民共享
1: 健康生活。
0: 欢迎加入健康生活。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0: 不会老。笑眯眯笑眯眯，做人客气乖和容易。
1: 爷爷说的容易，早上起床喊啾喊啾，
0: 不要乱吃零食。
2: 早上好，各位，欢迎您继续开着收音机锁定台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呢我们在晨间时光为您带来的全民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生活。我是悠悠，问候大家早上好。那么在今天的健康早班车当中呢，我们将会跟各位来聊一聊吃完就饿的人哈，我劝您应该先要筛查我们的血糖。其实可能比起那些不饿却总想吃东西的，刚吃完东西就饿的现象呢，是更值得我们去引起警惕的。而有一些人呢，把它归结成为了消化速度比较快，或者说我们没有吃饱。但是您可能没有意识到的就是糖尿病正在用这种方式来提醒我们的身体。那么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就来跟各位聊一聊啊，提醒您有一种饿呢可能是糖尿病，并且推荐您对于血糖比较友好的饮食的方法。首先呢，我们要来告诉大家的就是吃完就饿，它是糖尿病的主要的症状。在内分泌科医生的眼中呢，刚吃完饭不久就饿了，它是一种需要关注的现象。因为极度饥饿感呢，可能是糖尿病的主要症状，而具体表现就是餐后总饿，或者说半夜经常饿醒。这个呢，是由糖尿病患者和普通人的胰岛功能分泌不一样的。那么正常人呢，胰岛素分泌呢，在开始进餐之后的15分钟会有一个小高峰，进餐之后的1个小时是达到了最高峰的。而糖尿病的患者呢，尤其还是那种初患糖尿病的患者，他胰岛素的分泌呢，虽然说还没有出现比较严重的问题，但是呢，会有胰岛素分泌高峰延迟的这个现象，可能呢会从餐后的1个小时延迟到2个小时，导致的就是进餐的时候呢，血糖升高了，吃完之后呢，血糖偏低了。那么不合时宜的胰岛素的分泌呢，就会让糖尿病患者产生那种饥饿感，或者说是低血糖的反应。而实验数据也已经显示了，在进食相同的情况之下呢，血糖速度下降的人的饥饿感是会增加9%的。那么吃下一餐的时间呢，大概会提早24分钟左右。这呢就足以看出来了，血糖水平大跌的人会比其他人的饥饿感变得更强。
0: 三圈腰，三圈脖子扭扭，屁股扭扭，早睡早起，咱们来做。
2: 另外呢，我们要告诉大家的就是吃完就饿呢是分生理和病理的原因的。当血糖呢降到了一定值，人就会出现了饥饿感了。那么餐后出现了饥饿感要分成这两种情况来看待。第一个是什么呢？就是摄入能量不足，主食没有吃够哈。比如说有一些减肥人士，他们会把主食呢减量，或者说干脆就省掉了，导致的就是能量不足。而第二点呢，就是摄入食物的饱腹感比较弱，比方说像饼干、膨化食品等等，蛋白质、膳食纤维的含量很少，胃排空的速度太快了，就没有办法带来那种饱腹感。那么第三个呢，就是体力活动量太大了。而病理性的呢，就是身体代谢异常，比如说压力大或者是睡眠不足了，短期之内压力增大，大脑活动呢就需要充足的血液和葡萄糖的供应。那么睡眠不足呢，会导致我们的食欲控制发生紊乱，饥饿素的分泌增加了，都会容易让我们感觉到那种饥饿感的。另外呢，就是我们的糖代谢和胰岛素分泌异常。胰岛素呢，在机体外周和中枢神经呢，都是有不同的作用的。那么降血糖在外周对于食物呢，是有促进作用的。而这对于中枢神经呢，就会起到了抑制食欲的作用，以此呢，来避免我们吃得过饱。那么对于存在了胰岛素抵抗肥胖的人群和2型糖尿病的患者呢，胰岛素对于中枢神经的食欲的抑制作用呢，在减弱，就造成了饥饿感增强了。另外呢，研究也指出了初发的2型糖尿病的患者呢，比未患糖尿病的人呢更容易有饥饿感，而食物成瘾的可能性呢是正常人的6.6倍。还有一点呢，就是我们的胰岛功能紊乱了。糖尿病前期呢，是由于餐后胰岛功能紊乱，还有胰岛素水平不恰当升高，这个时候的血糖呢已经下降了，造成的就是下次餐前的饥饿感明显，甚至呢会出现了心慌、手抖等等这样的一些低血糖的反应。 所以呢，饥饿并不可怕啊，最重要的就是要知道自己为什么饿。如果说呢，排除了摄入热量不足的这样的情况呢，我们就要怀疑自己是不是存在那种病理性的饥饿的问题了，特别是在40岁以上的肥胖有糖尿病家族史的人群。所以说呢，我们建议大家哈，可以到医院来做葡萄糖耐量的测试，它不仅能测量我们血糖水平的变化，还要测量一下餐前和餐后1到3小时胰岛素分泌的情况。
0: 来做运动，多多手呀，多多脚呀，轻做深呼吸，血液也长。
2: 另外呢，我们再来跟大家聊一聊，当饥饿感来临之前，我们的血糖是如何变化的呢？进食之后，血糖呢是一条波动的曲线，它其中呢包含了几个变化点。第一个呢就是血糖的峰值。如果说把餐前空腹的血糖水平看作是零的话，那我们吃了富含了碳水化合物的食物之后呢，血糖的水平会先上升，而最高峰数据呢被称为了血糖的峰值。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血糖的数据都是正数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血糖谷值。在一段时间之后呢，在胰岛素的作用之下，血糖开始下降了，可能是在餐后的几个小时之内出现血糖的一个最低值。那么还有呢，就是血糖的洼地了。如果说谷值的血糖数据呢低于了进餐前的空腹值，这个时候就是负数了，被称为了血糖洼地。那么是否会出现了血糖洼地，它和血糖的控制能力是有关系的。健康人的血糖谷值呢经常出现在餐后的150分钟到210分钟也就是从我们的进餐第一口算起。而部分人呢会出现了小的血糖洼地，特别是在午餐开始后的2小时。那么还有一种呢，就是血糖控制能力良好的人，即便进餐之后4到6个小时血糖值呢也不会比空腹的时期呢明显的降低了。除此之外呢，还有一种就是血糖控制能力弱的人，餐后的血糖呢会出现了比较大的一个高峰，然后呢提前下降到餐前的水平以下，出现了比较低的血糖谷值，带来那种饥饿感和疲劳感。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最后一种是什么？就是糖尿病的患者，血糖的控制能力是比较差的。如果说胰岛素或者说降糖药的使用不当，那么特别容易出现的就是高低血糖交替的这个情况，经常会感觉到那种饥饿感，并且呢，可能餐后3个小时也没有办法回归到正常，容易在下一餐之前呢发生了低血糖。所以说，我们建议大家在两餐之间来记得加一点餐。那我们节目当中呢，同样要给大家一套对于糖友很友好的饮食的方法。如果说我们想要去缓解餐后饥饿的这个情况呢，建议大家在饮食上我们要做以下的这些调整。第一个呢，就是正餐避免高热量和高胆固醇的食物，建议大家呢来摄入那些高饱腹感的升血糖速度比较慢的食物，即便是高蛋白或者说富含了膳食纤维的食物呢，比如说像杂粮饭和乳制品等等。而第二点呢，就是要调整我们的进食顺序，一定要记得先吃菜要有一定的饱腹感，我们再吃主食，以防血糖上升太快。那么第三个呢，就是缓慢的进食，少食多餐，注意我们在进食总量不变的基础之上呢，来增加进餐的次数，这样的话呢是可以有效的改善餐后2小时的血糖的，并且呢预防下一餐的饥饿感，减少血糖的波动。那么第四点呢，就是药物的辅助治疗了。对于二型糖尿病和糖耐量减低者呢，阿卡波糖呢是能够延缓胃排空，减少葡萄糖对于胰岛素的过度刺激的，同时呢会增加饱腹感，缓解餐后的饥饿感。另外提醒大家我们需要注意的一点就是奶制品尽量的选购那些脂肪和添加糖比较少的产品。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早上好，各位，欢迎您继续开着收音机锁定台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呢我们在晨间时光为您带来的全民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生活。我是悠悠，问候大家早上好。那么在今天的健康早班车当中呢，我们来跟大家分享到的健康资讯呢，是关于每天八杯水的认知，咱们应该要更新了。多喝水哈，这样的一句生活当中出现频率很高的健康提醒呢，对于具体的饮用水量每天八杯水的观念好像早就已经深入人心了。但是最近呢，有这样的一项研究颠覆了上述的这样的一个观点，认为这或许是超过了大多数人真正的一个需水量。那么到底不同的人每天科学的需水量是多少呢？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啊，就来跟各位去聊一聊，并且呢提醒几类人咱们喝水的时候一定要悠着点儿。

那么最近呢，有一项发表于国际顶级学术期刊《科学》的研究当中呢，已经揭示了人类全生命周期需水量的一个规律，并且呢，推导出全球首个用于预测人体每天需水量的公式，表明了每天八杯水哈，大概就是两升左右嘛，或者呢，已经超过了大多数人的真正的需水量。研究显示了生活在炎热潮湿环境和高海拔地区的人群呢，以及运动员、孕妇、哺乳期的妇女和从事重体力劳动的人群，水周转量呢是更高的。那么按照年龄来划分呢，

0: 20到30岁的男性和20到60岁的女性水周转量呢是最高的，20岁到60岁的成年人的总体水需求呢是最高的。那么具体来说呢，20岁到35岁的男性每天的水周转量呢大概是4.2升，30岁到60岁的女性呢每天的水周转量大概是3.3升。那么此后呢，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而下降，到了90多岁的时候，都已经下降到了2.5升左右。其中呢，人体每天的水周转量呢，也就是水的一个总交换量，包括了人体摄入水分和流失的水分，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我们每天对于水的一个需求量，但是它并不等于我们饮用水的一个需求量。
1: 轩轩，来来来，跟爷爷做点运动，左三圈，右三圈，脖子扭扭，屁股。
0: 简单来说还是这样的，举一个例子，一名20多岁的男性呢，每天的水周转量呢大概是4.2升，但是并不需要我们喝4.2升这么多的水，因为人体代谢呢和体表水交换呢是可以提供其中的15%的，那么其余85%的需水量呢是来自于食物和饮水，而食物和饮水各半，因此呢，在这样的一个年龄段的男性，每天的饮水量大概是1.5到1.8升。而相比之下呢，女性的饮水量要更小一点了，因为女性的非脂肪的成分还是低于男性的。一位20多岁的女性每天的饮水量呢，可能是1.3到1.4升。研究已经发现了，水周转量的个体差异呢是很大的，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年龄和性别的人群的需水量都是不一样的。因此啊，每天8杯水的一个推荐量呢，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可能都太高了，它并不适合对于个体的一个精准化的健康的指导。那么当我们的身体出现了这几个信号的时候，就提示您，您的身体很可能是缺水了。具体的来说呢，第一个就是口渴了。当我们出现了口渴，是身体明显的一个缺水的信号了。因此呢，要避免出现口渴的这种现象，我们应该做到的就是主动喝水。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排尿的次数和排尿量啊，大家也一定要密切关注一下。那么第三点呢，就是我们尿液的颜色，建议成年人的饮水每次是一杯，大概是200毫升左右。那么老年人呢，每次的饮水量可以适量的降低，可以早晚各饮一杯水，其他的时间呢是1到2个小时左右咱们可以喝一杯水。那么如果说一次性的饮用了大量的水的话，是有可能会增加水中毒的风险的。另外呢，饮水适宜的温度呢是在10度到40度左右，推荐大家来喝白开水或者说是茶水，尽量少喝或者是不喝那些含糖的饮料，还有饮料呢是不能够代替白水的。
1: 小轩轩，来来来，跟爷爷做点运动。
0: 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还要提醒大家的就是，有几类人呢，咱们喝水的时候一定要悠着点儿。水呢，作为占有了人体重量的60%到70%的重要成分，在体温调节、新陈代谢还有各种物质的吸收排泄方面呢，都起着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喝水也是有安全限量的。那么以下的几类人群呢，咱们喝的时候一定要悠着点儿。第一类呢，就是青光眼的患者了。青光眼的患者呢，短时间之内摄入了大量的水分的话，会让我们的血液呢快速的稀释，引起的就是血液渗透压降低，导致呢进入眼内的防水哈增多了，眼压呢就升高了，可能会引起的就是闭角型的青光眼急性发作。那么这类的人呢，应该避免一次性啊咱们喝过多的水，每次的饮水量呢记得不要超过500毫升，避免饮用那些浓茶、咖啡等等这样的一些刺激性的饮料。那么第二类呢，就是心血管疾病的患者了。及时补水呢，是有助于预防血液粘稠，降低心梗还有中风等等心脑血管意外的。但是这类的患者呢，不能够一下子喝得太猛，否则的话呢，也是会加重我们的心脏负担的。另外呢，过量的冷饮进入到我们的胃肠道之后呢，会突然之间刺激到我们的肠胃，让我们的血管收缩，血压升高，加重病情，容易诱发心脑血管的意外。那么第三类人群呢，就是肾功能低下者。慢性肾功能不全或者说尿毒症的患者呢，由于肾脏的功能呢是逐渐变差的，所以说没有办法排出水分还有体内的毒素，那么尿量会变少，我们需要严格来控制饮水量，否则的话呢是会加重我们的心脏负担，严重的话还会出现心力衰竭。另外呢，肾病综合症患者呢，往往会出现了大量的蛋白尿，当它从尿当中漏出来之后呢，机体呢会因为低蛋白血

减尿酸的负担，尿酸盐结晶呢还有可能呢会堆积在我们的肾脏和输尿管等等这样的一些地方。我们需要注意的就是，如果咱们长期大量的饮水仍然没有办法去缓解我们的口渴的话，那么极有可能就是某一些疾病的信号了，像是糖尿病、尿崩症、肝躁综合症、甲状旁腺功能亢进及多发性的内分泌腺瘤等等这样的一些疾病呢，都有可能会导致口干严重的，我们应该及时到内分泌门诊来就诊。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早上好啊，各位，欢迎您继续开着收音机锁定台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呢我们在晨间时光为您带来的全民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生活。我是悠悠，问候大家早上好。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来聊到的内容呢，是提醒您千万要小心耳朵里的疯狂的石头。

0: 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来告诉大家哈，其实耳朵里的石头是会出走的。对，您没听错，眩晕呢，它是上百种疾病和药物的一个伴随的症状。那么其中呢，有一种晕哈，它是极具特色的，就是抬头晕、低头晕、起床翻身的时候还是晕的。而这个症状呢，通常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一般呢可能持续的时间是小于一分钟的。这个就是误诊率极高的耳石症。那么耳石症呢，又叫做良性阵发性位置性的眩晕。尽管名字听起来我们会觉得很陌生哈，但其实呢，它占了所有眩晕大概30%左右。那么为什么我们的耳朵里面会有石头呢？它又是怎么样去引发眩晕的呢？今天的健康早班车当中呢，我们就来跟各位去看清它的全过程。其实呢，在我们的内耳当中哈，有一个微扁略长的这个椭圆形的囊，那里面呢就铺着一层石子路，这个石子呢就是我们说的耳石了。它们在兢兢业业地工作着，那么一旦头部发生了移动的话呢，它们就会带动下方的纤毛呢弯曲摆动的。耳石呢，它其实是一种碳酸钙的结晶，因为形似石头而得名哈，但是它又是人体感受和调节平衡的一个重要的结构。如果说我们没有它的话呢，就会失去了那种速度感、平衡感和空间感了。
1: 小萱萱，来来来，
0: 但是进
1: 做点运动。
0: 但是近来呢，左耳内呢总有调皮捣蛋的石头、擅离职守，他们游荡在石子路上。比如说呢，有一天调皮的石子呢误打误撞的，他就进入到了一座水上乐园了。内耳呢负责维持姿势平衡的感受装置呢，就是半规管，这个里面呢其实是充满了液体的。他们就会觉得很好奇呀，说哇，这里是仙境吗？于是呢，石子们就会漂浮在液体当中，起起伏伏，玩的不亦乐乎。那么石子玩得开心，但是却会搅得半规管呢翻江倒海了。而这个呢就苦了驻扎在半规管一端的纤毛了。他们在受着强烈的刺激之后呢，把头部发生了剧烈移动的信号呢传给了前庭中枢了。而我们再要告诉大家的是，右耳的石子呢是各司其职的。在右耳当中呢，每个耳石都会老老实实的待在原位，半规管内的纤毛呢是不会发出那种剧烈移动的信号的。而面对了左右耳两份截然不同的情况，我们大脑的前庭中枢呢就是一脸茫然了，它不知道到底应该怎么去下达指令，因为我们大脑得到的信息是不一致的。于是呢，我们的身体就会产生了那种眩晕感。前庭中枢一旦乱了阵脚，对我们的身体移动的判断呢会出现了偏差，就会产生那种眩晕感了。那么当我们的姿势保持不变，或者说保持头部相对静止的时候呢，耳石会随着重力作用掉。

落到最低处，前庭中枢的混乱呢就得以解除了，眩晕就会消失掉了。另外呢，我们要告诉大家，耳石症的发病高峰的年龄呢，一般是在40岁到60岁啊，女性呢是多于男性的，好发于头部外伤，还有脑部、耳部缺血，或者呢是钙质代谢改变的。而最近几年呢，耳石症有着年轻化的趋势了，比如说像是那种长期焦虑的、缺觉的、过度疲劳的，都有可能会导致耳石症的发生。那么低头看手机啊、用电脑和长期处于一个不良的头位的姿势，也会加重我们内耳血管痉挛的细胞缺血，让耳石呢更容易脱落而致病的。临床上呢，有95%的耳石症患者呢是能够通过手法复位康复的，让自由移动的耳石复位。那么复位之后呢，患者仍然需要睡高枕48个小时，不能够向患侧啊去躺着。一周之后，如果说不痊愈的话呢，是可以重复治疗的。如果说超过了3次仍然不好的话，那么就需要去做下一步的检查了。

0: 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28号星期日，农历5月14，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我是邓格。
2: 我是罗宁。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我省与中国电科电子科学研究院就培育发展量子科技

0: 业签署合作协议，许昆林、陆军、张云、方志见证签约。
1: 牢记初心使命，中国石油辽阳石化分公司以数字赋能产业升级，当好国有企业种子队。
0: 被誉为历届最佳的2026夏季达沃斯论坛落幕，达沃斯带来了哪些机遇与启示？我们一起来听与会者的切身感受。
1: 量子科技东北亚产业创新中心在沈阳成立，
0: 丹东东港市破解存量资源闲置浪费难题，让沉睡资产焕发新生机。
1: 辽宁省第十五届运动会暨省残特奥会开幕式在葫芦岛星城古城举行。
0: 本台记者赵庆华、吴超报道。6月26号，我省与中国电科电子科学研究院在沈阳就培育发展量子科技产业签署合作协议。省委书记许昆林会见中国电科集团首席科学家、中国工程院院士陆军，中国电科电子科学研究院党委书记张云、院长方志一行，并共同见证签约。
1: 许昆林对陆军、张云、方志一行来聊深化合作表示欢迎。他说，我们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培育发展未来产业的重要论述和对辽宁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聚焦国家战略需求，因地制宜前瞻布局量子科技等未来产业，为辽宁全面振兴塑造新动能。中国电科电子科学研究院和陆军院士团队深耕量子科技领域，希望以此次签约为契机，共同建设高质量创新平台，积极导入科研成果，落地工程化项目，推动量子加技术在辽宁优势产业领域示范应用，加强人才联合培养，携手打造量子科技产业集聚区。我们将持续完善政策举措，构建更具活力的创新生态，为未来产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
0: 陆军、张云、方志感谢辽宁对中国电科电子科学研究院发展的关心支持。他们表示，辽宁大学大院大所众多，人才底蕴深厚，产业应用场景丰富，为量子科技产业发展提供了坚实基础。我们将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持续加强与辽宁高校、科研院所和相关企业的合作，共同构建产学研用协同创新体系，更好助力辽宁全面振兴。签约仪式上，省科技厅、沈阳市浑南区和中国电科电子科学研究院签署协议，共同建设量子科技东北亚产业创新中心。东北大学与中国电科电子科学研究院签署协议，共同组建量子科技交叉研究中心。省领导赵成、霍步刚、王立波，东北大学校长、中国工程院院士冯夏婷参加。
1: 本台记者李香荣、苏星宇报道。中国石油辽阳石化分公司牢记当好国有企业种子队使命，依靠改革突围，凭创新赋能，用党建强基，走出了一条结构调整、产业升级的发展新路径。日前，中国石油辽阳石化分公司自主研发的新型交联聚乙烯产品成功落地。这个产品具有韧性强、耐高压、抗老化等优势，主要用于生产地热管等产品，实现了进口替代。辽阳石化研究院第二联合党支部书记黄荣福：
2: 紧紧围绕减油增化、提质增效总体布局，直面企业新材料、新产品占比偏低的现实问题。仅试产的1800吨产品就实现增效500万元。
1: 近年来，企业持续加码技术研发，大力优化产品结构，以数字化、智能化改造、重塑生产管理发展模式。在辽阳石化的油化部催化联合装置区，工人可手持智能巡检终端，对照系统智能规划巡检路线，到各个监测点位开展作业。前不久，由党员带头自主研发的催化裂化装置自研分子级全流程闭环模拟优化系统，仅需5分钟就可以完成原料检测分析。辽阳石化公司油化部总工程师王天生：
3: 投用了3个 APC 控制器及25个控制变量，有效破解液位平衡等控制难题，使岗位员工工作负荷降低了48%以上，满负荷运行下 全年增收效益625万元。
1: 辽阳石化还依托 5G 网络打造了设备全生命周期管理体系，在调度指挥中心智能平台打破数据壁垒，整合了16个专业系统数据、300多项核心生产指标，覆盖工产储销全链条，实现厂区每一套装置、每一处设备的运行状态都清晰可见、全程可控。辽阳石化公司生产运行部生产运行主管王月鹏：
4: 系统可以捕捉异常工况，随时推送报警信息和处置预案。2分钟没回复自动语音催办，从发出隐患下达处置指令最快仅需180秒，应急处置效率足足提升了10倍。
1: 今年辽阳石化被评为辽宁省先进级智能工厂，前5个月生产经营呈现产量增、能耗降、效益升的态势，企业正全力打造特色产业、特色产品，努力当好国有企业种子队。
0: 2026夏季达沃斯论坛已在大连湾畔落下帷幕。世界经济论坛执行董事、大中华区主席梁锦慧在接受采访时说，今年这届夏季达沃斯堪称历届最佳，让人意犹未尽。
5: 今年的会议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参会人数创下了历史新高，我们都感到非常高兴和感激。整场论坛极具吸引力，交流氛围热烈，参与感十足，让人意犹未尽。中国基于2.0与世界经济论坛持续推动全球对话、增进国际理解的努力方向高度一致，特别是总理说到把蛋糕做大，与我们的核心理念完全契合，就是要催化各方合作，实现共赢共荣。
0: 在规模化创新的时代命题之下，梁锦慧口中的历届最佳，见证着中国在全球合作格局里的深刻转身，也承载着各国商界对东道主辽宁大连的高度认可。拜耳全球公共政策负责人大卫·乐奇：
6: 中国已逐步构建起强大的自主创新能力，无论是在原始创新、药物发现还是生物技术领域，都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其进步速度令人惊叹。我们对中国本土的创新能力抱有坚定信心，因此未来我们将在研发能力和合作伙伴关系上持续加码。
0: 英国伦敦副市长霍华德·道恩：
7: 比如在生命科学领域，中国在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方面的创新，对我们的生命科学发展目标会有非常直接的帮助。在两个巨大市场之间进行密切合作，能够实现真正的互利共赢。辽宁省本身就是一个巨大市场。
0: 来自天津的95后青年企业家贾新宇是天津永进缝制品有限公司的副总经理，今年他首次受邀参会。他参加的第一场论坛主题是解锁中国 IP 全球化路径。在论坛上，贾新宇向名创优品创始人兼 CEO 叶国富虚心请教。
8: 叶董您好，像我们这种产能比较大又做了30年的这种老代工企业，那么我们未来是继续精进代工能力呢，还是说我们也扎入这个 IP 赛道去做？
9: 第一，老产业不要丢，继续把你的技术做精做透，做的无法替代。第二呢，就是也可以去创造一新 IP。
8: 太有收获了，也是这几天行程当中我最重要的一环，所以今天我大概5点多就起床了就开始准备。
0: 首届论坛由于门槛较高，许多申请参会的中国企业都被拒之门外，而到了本届，中国的新锐力量已经完成了从触达到共舞的角色转变。辽宁凭借主场优势，更推荐了一批科创新星站上舞台中央。国科绿青大连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赵强：
10: 我们前沿的一些科技的或者是一些事儿，去来跟外面去接轨，去尝试，去见面，去交流，这就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和平台啊。
0: 大连海外华生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高俊：
11: 然后我们也到了从结束了0到1的这个过程，从1到N 的这一个快速发展时期嘛，所以这个阶段特别需要规模化的一个创新，在量产中不断的去迭代技术。
0: 市民代表也完成了从我来看看到深度参与的转变。作为造船人，市民代表郭超与世界海洋经济领域顶级专家同场交流。市民代表王关生开发出暗号助老 APP， 带着民生创意与世界对话。 市民代表、大连小善大爱公益服务中心董事理事长王关生。
12: 像我们这次的达沃斯的主题规模化创新，把一些想法变成落地，未来通过公益的这种行为让更多的老人受益。
0: 新锐企业登台发声，平凡市民躬身创新，中国蓬勃涌动的创新活力源源不断，化作共享共赢的全球机遇。2026年这场夏季达沃斯注定令人意犹未尽，久久回味。
1: 本台记者丛丽、李湘荣报道，量子科技东北亚产业创新中心日前在沈阳市浑南科技城揭牌成立。创新中心整合我省高校院所龙头企业、新型研发机构等创新资源，以突破量子科技关键核心技术、攻克区域产业发展瓶颈、解决行业应用问题为目标，重点布局量子科技材料、关键核心器件、仪器设备与产业应用等领域。中国电科集团首席科学家、中国工程院院士陆军：
13: 因为国家战略需求啊，这个量子计算是必须要突破的，那么我们支持量子科技呢，也是从根上开始干。那么它涉及到材料、制造、仪器仪表、加工等等方面的，那么这方面呢，我认为辽宁是有它的优势的啊。我们过来是要把这把火点起来，我们看好辽宁。
1: 创新中心还将布局建设量子科技领域省级技术创新中心等区域性创新平台，同步推进量子科技领域国家技术创新中心沈阳分中心创建，承接国家技术创新中心相关任务，全力打造国家量子科技产业创新发展策源地。
14: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理旧账也是政绩，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丹东东港市把盘活闲置低效资产作为一项重要工作加以推进，一些曾经的包袱变成了实实在在的财富。位于丹东东港经济开发区的科技孵化示范基地曾长期闲置，东港市对其进行了重新规划，精准引入优质企业，因地制宜打造特色服装产业园中园，并且配备专班，全程为入驻企业服务。随着多家企业的入驻，这片闲置资产也逐渐焕发了活力。丹东荣森服装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文明：
15: 看中厂房，第二天我们就签合同，达成共识，然后开发区马上给我们派专员，各项对接。因为我们作为服装企业来讲，看重的就是投产快、见效快，所以它完全符合我们企业的这个标准。
0: 目前园区累计盘活闲置资产近7万平方米，东港市还开展全域闲置资产摸底排查工作，依托大孤山文旅品牌优势，孤山镇重新盘活周边闲置门市，古运街附近门市出租率突破70%。
16: 就是今年过完年以后，商户特别多，也是看中大孤山这个景区这块，大孤山这块发展挺好，所以选择来这边创业。
17: 对，现在的客流量是很大的，然后尤其赶上这个庙会的季节，客流量是翻倍的增长。
18: 这两年大孤山的经济比较好吧，就是，小吃啊、饭店呐、就是文旅这一块走的挺好的。
0: 从闲置厂房变身产业沃土，空置商铺焕发市井烟火。东港市通过精准化、差异化的闲置资产盘活举措，破解存量资源闲置浪费难题。东港市经济合作发展服务中心主任邹晓东：
19: 以台账化、清单化、项目化为管理体系，分类处置，靶向招商。今年以来，已盘活闲置资产近30余处。
1: 本台记者徐媛媛、刘晨浩报道：社区无小事，枝叶总关情。本溪市南分区南分街道郭家社区党委书记李苑创新社区治理方法，用心用情服务社区居民，成了大家信赖的贴心人。今年汛期以来，降雨天气增多，河道巡查、环境整治成为李苑和社区志愿者们的工作重点。
20: 我以为现在是汛期，老下这个雨水，大家要把这个地方给看住。好，辛苦大家啊。
1: 郭家社区老旧楼房集中，4473名常住居民中老年人居多。 李院对每家的情况都特别熟悉，特别是对220位独居老人格外关心。老人们有个大事小情，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李院。社区居民陈德明：
2: 俺们家的儿子都比他们岁数大，也没有他们做的这么好。人家老婆还叫俺们上医院打的，这都赶上俺们女儿了。
1: 为了更好为社区居民服务，李院带领党员推出以党建为引领、畅通信息收集、诉求回应、难题破解三条渠道，落实5项便民服务的社区治理135工作法，倾听群众诉求，解决群众难题。今年李院获评辽宁省优秀党务工作者。
21: 我认为我还应该继续更多的努力，然后帮助这些人拖住底线，做到心怀国之大责，做好为民小事。
0: 本台记者刘一飞报道。6月26号，2026东北亚国际消费品博览会在沈阳开幕。本届博览会采用一展多会业态融合模式，汇集国内外优质品牌1000余家，消费品上万款，涵盖各地老字号、特色农产、文创产品、宠物产业等品类。同时，山西、陕西、宁夏等19家省市级贸促会带来123家区域标杆特色企业来沈参会。本次博览会为期4天，将于6月29号闭幕。
1: 本台记者张洪民、邹冰凯新疆报道。在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上，辽宁精心打造特色展区，持续叫响辽望全球、品行天下品牌，极具东北特色的农产品和代表我省高端制造的科技工业产品一亮相，就受到了众多国内外客商的关注。俄罗斯客商伊林尼亚科夫：
22: 我相信辽宁的产品在俄罗斯具有巨大的市场潜力，会非常受欢迎。
1: 四川客商刘芳：
23: 这些农产品都非常有特色，非常的好，希望以后可以把这些产品带回我们美丽的四川。
1: 此次组团参展也是辽宁拓展向西开放新空间的一项重要举措，通过展会赋能产品出海，推动订单尽快转化成出口实际。省商务厅外贸促进处副处长郭苑元：
24: 借助跨境电商、转口贸易等对外贸易新业态新模式，扩大我省与中亚、俄罗斯等国的贸易规模，挖掘出口潜力。
1: 辽宁省对口支援新疆工作前方指挥部副总指挥张健：
25: 我们呢，精准对接辽宁所能与塔城所需，组织辽宁企业参加亚欧博览会，促进疆品入辽和辽品入疆的双向流动，实现了单向的支援向互利共赢的转变。
1: 博览会期间，辽宁省经贸代表团与辽宁援疆干部人才在乌鲁木齐进行座谈交流。
0: 本台记者傅山丹、孟令晨报道。昨天，辽宁五彩消费季子活动2026辽宁汇品购物节在沈阳市启动。活动以乐购辽宁五彩生活为主题，集中开展全品类以旧换新、商圈联动促销、五进惠民服务、引起叠加让利等系列促消费活动。海尔智家辽宁分公司运营负责人张宁：
26: 推出了政企双补贴、至高补贴40%的大力度的优惠，包括我们现在天热了买空调的啊，现在是个旺季，那么我们免费零元安装的。
0: 省商务厅市场运行处副处长王琦：
27: 本次活动将以旧换新为重要抓手，充分地释放政策效能。我们将引导企业通过国补、长补、门店优惠以及金融机构、平台企业等优惠叠加方式，最大限度地为消费者带来实惠。
0: 据了解，2026辽宁汇品购物节将持续到7月31号。
14: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本台记者崔西红、金永汉报道。辽宁省第15届运动会暨省残特奥会开幕式于昨天晚8点在葫芦岛星城古城举行。本届省运会赛程从今年3月启动，延续至7月，分为青少年组和群众组。其中青少年组设立32个竞赛大项，18支代表团，12000余名运动员同台角逐。群众组开设15个大项，4400名体育爱好者参与比拼。赛事总计将诞生1166枚金牌。
0: 本台综合报道。昨天，辽宁省第15届运动会群众组国防体育比赛 继2026年辽宁省第12届国防体育运动锦标赛在沈阳开赛，比赛紧扣国防体育特色，设置轻武器射击、军事技能、军事养成等竞赛板块，11项核心科目，全面展示现代化国防体育竞技内容。辽宁省第15届运动会青少年组马术比赛日前在沈阳市开赛，来自省内6个城市的110名青少年骑手扬鞭追风，逐梦赛场。赛事分3个年龄组别，设个人、团体、双赛道，总计决出12枚金牌。
1: 本台记者童浩、程拓报道，东北超昨晚上演3场对决，分别由延边队主场对阵哈尔滨队，呼和浩特队主场对阵通辽队，鸡西队主场对战长春队。最终延边队4-1战胜哈尔滨队，获得主场胜利。呼和浩特队与通辽队0-0战平，长春队客场2-0战胜鸡西队。
0: 本台记者刘淑瑜一天报道，大将之道曹志涛宝石雕刻艺术展在中国美术馆举行，展览荟萃了辽宁籍艺术家曹志涛40多件代表性作品，作品雕刻运用了他首创的翘形艺术理论，看起来自然又灵动。中国玉雕翘形艺术创始人曹志涛，
3: 这2条鲤鱼的嘴唇脊背到鱼鳍是白色的吧，它这个白色的线条是天然的，我一点没有破坏，这就是翘形艺术的典型作品。
0: 中国美术馆民间美术部主任王雪峰，
4: 我们看到那个留言牌上面给他给予了很高的赞誉，我想这不仅仅是曹大师个人的荣誉，而且呢他也会对全国的工艺美术大师有一个激励的作用。
1: 本台记者刘雨涵、朱浩辰从省统计局了解到，1到5月份，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2.6%，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13.2%，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增势明显，增幅达25.6%。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扩大，基础设施投资支撑作用较强。分领域看，第一产业投资同比增长2.7%，第二产业投资增长15.7%。市场销售增速回升，网上零售保持较高增速，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5.2%。
0: 本台综合消息，省工信厅辽宁社会科学院日前举办辽宁产业研究新型工业化院揭牌仪式暨2211产业体系建设研讨会，会上发布了2211产业体系建设研究成果，并围绕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抢占未来产业新赛道等方面进行交流。
1: 2025中国非遗年度新闻人物推选结果日前在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揭晓，辽宁大学退休教授江帆获奖。辽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稷山习俗省级代表性传承人杨国孝入围。中国非遗年度新闻人物推选宣传活动由文化和旅游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司业务指导，光明日报社、光明网联合举办，现已成为非遗领域颇有影响力的品牌活动。
0: 沈阳海关日前在铁岭市举办2026年出口危险化学品泄漏应急处置战训结合实战演练。今年以来，沈阳海关累计完成进出口危险化学品现场检验监管1573批次，货值231.6亿元。
14: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1: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全省大部分地区多云，临近傍晚辽宁中西部和北部都将陆续出现降水，以阵雨或雷阵雨为主。省内大部分地区南风3到4级，大连、盘锦、锦州、阜新、营口、葫芦岛5到6级。早间最低气温16到22摄氏度，白天最高气温27到32摄氏度。沈阳市今天多云，南风2到3级转3到4级，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
0: 这次全省新闻联播节目，主播罗宁、邓格，编辑王斌、吴文芝，监制李诗琪，总监制王小戴、红梅。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8号星期日，农历5月14，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0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凝心聚力，支撑产业升级，满足民生需要，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策。

0: 机关，海南海口、湖南郴州直面问题，以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
1: 七一临近，广大游客踏寻红色足迹，重温峥嵘岁月，传承红色基因。
0: 一到五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8%。
1: 我国人造太阳取得关键突破，两大超导磁体实现100%国产化。
0: 委内瑞拉强震已造成1430人遇难。
1: 美国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军事打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河南郑州的一家冷链物流企业内，数字化监控系统正在实时追踪一辆满载冷冻食材的物流车。在郑州到广州1400公里的路途中，系统将为冷链配送提供时效、温控、成本等全链路保障。企业负责人王军介绍，通过核心仓加区域仓加前置仓三级分拨模式，干支线联动的冷链物流体系，货物周转与配送效率大幅提升。
4: 我们到现在为止呢，有62个仓编织起了覆盖全国的这样一张冷链物流网，可触达的是2900个区县，80%的区县可以做到次日达。我们的网络越密，我们就能带给客户更好的时效、更低的成本的服务。
3: 生产性服务业是推动经济增长、产业升级的关键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就服务业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时强调，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推动生产性服务业深耕专业，向高攀升。广东围绕人工智能、智能机器人等重点领域打造概念验证中心、中式验证平台。江苏提出实施重点产业知识产权筑峰工程，加大高价值专利培育力度。在吉林，长春算力中心通过提供算力保障、技术赋能、方案孵化、场景落地等一站式服务，有效破解企业 AI 研发算力不足、落地成本偏高等难题。长春算力中心副总经理石楠：
5: 未来呢，企业将全面助力优势产业智能化的升级，构建新型智能经济，带动人工智能产业集约化发展。力争在“十五五”期间成为推动长春市数字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
3: 生活性服务业涉及千家万户，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从推动康养机器人进社区，到苏超等赛事举行，再到优质家政服务领域逐步扩大。随着我国生活性服务体验日益优化，养老托育、医疗健康、文化旅游、教育体育等高品质个性化服务的供给能力正不断加强。
6: 大伯，你的血压稍微有点偏高啊，你要多休息。哎，然后血压药要记得。
3: 在浙江安吉一家颐养中心，工作人员正为老人测量血压，并建立健康档案。如今，安吉已经构建起医中增养、养中设医、医养协作、社区居家医养四大成熟的医养结合模式。安吉县卫健局医政医管科科长薛峰：
7: 通过医康养护综合体的多种形式的探索，推动基层医疗机构的转型升级，形成公私互补、医养结合的服务合力，让老人不折腾，家人不揪心，解锁不离乡土、身边有医的银发新生态。
3: 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关系国计民生，关系现代化建设全局。今年四月，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印发，意见就全链条补强生产性服务业薄弱环节、提升生活性服务业重点领域发展能级等作出部署，目标到2030年，我国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沈竹林表示，将做好政策统筹，加大财政金融政策支持力度，助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

0: 发展的新局面。
1: 我们要加大对于教育、医疗、养老、托育等等这些民生领域的支持力度，扩大服务业的有效投资。那么同时呢，也要发挥国家创业投资引导基金还有国家级并购基金作用，满足企业融资的需要，对他们呢扶上马再送一程。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海南海口、湖南郴州直面问题、抓整改、解难题，以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海口市通过建立健全市级领导包案机制，选派干部下沉一线，依法依规稳步化解信访积案。海口观月二期楼盘因开发商抵押问题，30多户业主五年来领不到不动产权证书，大家意见很大。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牵头，联动住建、税务等部门，按照群众无过错即可办证的原则，全程跟进帮业主领到不动产权证书。海南海口市民周克照：
4: 他们很好地帮我们处理沟通房屋抵押的问题，让我们顺利地拿到了房产证。
3: 学习教育中，海口各级党组织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整合线上线下诉求收集渠道，对征集到的各类诉求纳入整治清单，靶向攻坚，集中整改，切实以群众需求为前提，想问题做决策。海南省海口市委组织部部务委员杨在东：
5: 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对各类政绩观偏差问题狠抓整改整治，努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切实把学习成果转换为为民造福、推动发展的实际成效。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湖南郴州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将群众关切的12个方面具体问题明确专人解决。嘉禾县红英村，村卫生室每月需要购进药品的费用超6000元。过去这笔费用由村医个人先行垫付，经医保系统报销结算以后再兑付，一般需要1个月左右。村医反映，这种现象在全市2000多个村卫生室普遍存在。针对这一情况，郴州通过精简环节、压缩时限、优化资金拨付流程，4月启动预拨机制，按月及时结算各村卫生室医保资金，解决兑付周期长、垫资重等痛点。湖南省郴州市嘉禾县红英村村医李淑英：
6: 以前最头疼的问题就是医药的垫付，现在就有了那个预拨款，我们就有底气去多采一些，以前是60多种，现在可以增加到100来种了。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郴州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查摆问题17000多条，涉及农村季节性缺水、公共服务设施烂尾等方面，通过设立台账，集中推进整改整治。湖南省郴州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胡志华：
7: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强化使命担当，厚植为民情怀，通过集中攻坚解决突出问题，边查边改，完善制度规定，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8: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随着七一临近，各地红色景区迎来大批参观者，人们重温红色历史，传承革命精神，汲取奋进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七一前夕，中共一大纪念馆迎来参观高峰，6月客流较往年同期增长近9%。中共一大纪念馆打造的一大研学品牌持续创新探索，深受市民游客欢迎。游客孙宇：
10: 在这里我们其实都怀着一种很敬仰的一个心情过来参观，感受到我们党在诞生的时候先辈们很不容易，作为一个年轻的党员，那么为在以后在自己的各个岗位上能做好更多贡献。
11: 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
9: 作为军旗升起的红色地标，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近期迎来参观热潮，客流持续走高的背后是红色文化不断提升的感召力。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宣教科科长周田介绍：
12: 我们推出了永远的七一主题活动，通过7个一的方式，包括一次沉浸式的演绎、重温一次入党誓词等形式，带领观众沉浸式的走进历史。我们也会更加的细致化的精细服务，保障大家来纪念馆里有更好的参观体验。
9: 暑期临近，盐水河畔宝塔山下、杨家岭革命旧址、延安革命纪念馆等红色场馆迎来新一轮参观热潮。游客王路伟是一名入党积极分子，跟随老师参观延安革命纪念馆后深受触动。
0: 感觉收获很多，因为是一堂真正行走的思政课，我们一定好好学习，继承先烈的精神。请党放心，强国有我，我们这一代人一定会走好自己这一代的长征路。
9: 在提升原有革命旧址和纪念馆参观体验的同时，延安还加大对红色历史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打造沉浸式文旅街区。在声光电的配合下，历史篇章转化为一幕幕鲜活的演出剧目，游客
13: 让他能够切身的去感受到革命先辈的这种不容易，对我们一让他能够切身的去感受到革命先辈的这种不容易，对我们一代一代人的这种传承是非常有帮助的。我也希望就是他今后在他自己的生活里面能够把这种精神去发扬光大。
9: 湘江战役是红军长征史册中最为悲壮的一页，是决定中国革命生死存亡的关键一战。众多游客慕名前来寻访红色足迹，感悟长征精神。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副馆长胡雅欣介绍，
14: 回望党的105年征程，历史反复证明，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红色血脉才能不断更续，红色精神才能永葆生命力。我们立足湘江战役红色阵地，讲好党的故事，传承好红色基因，走好新时代长征路，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强大精神支持。
15: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2: 福建省漳州市实验小学党委书记兰珍从教38年来始终心系乡村教育，通过送教下乡培养种子教师，让优秀教师在乡村扎根生长。总台记者万存玲报道。
16: 我要和大家分享的是我从教38。
17: 下午5点半，身着蓝色长裙的兰珍微笑着走上讲台，这是她退休前参加的最后一次主题党日活动。
16: 有不舍，有感恩，但我更多的是看到了希望。我们的老师们也是一支非常有凝聚力的团队。
17: 1988年夏天，17岁的兰珍从师范学校毕业，成为一名小学语文老师。在语文教学实践中，他也逐渐提炼出自己的教学主张。
16: 尊重学生的真实的情况是非常重要的，我更希望课堂是一种真实的再现，学生能够获得真实的成长。
18: 仔细观察昆虫的习性。
17: 10多年前的一次下乡送教活动改变了兰珍的工作轨迹，课上孩子们亮晶晶的眼神，课后依依不舍的挽留让兰珍无法释怀。2013年，兰珍名师工作室成立，他带领工作室成员奔走漳州各县区偏远的山乡海岛。10多年来，兰珍免费开办乡村种子教师培训班18期，培养乡村教师1000多名。
16: 培育一名名师或许能够照亮一间教室，但培育一批乡村的种子教师就能够点亮一片乡村教育的星空。
19: 就是经过我们甄别了，
20: 对，
19: 筛选，
20: 还有我们哪怕是6年。
17: 2008年，兰珍所在的漳州市实验小学开始探索集团化办学模式。在兰珍看来，集团化办学不是简单的名校挂牌，努力让资源均衡、师资流动，才能让更多孩子享受到优质的教育。
16: 推行名师结对帮扶的机制，常态化的开展线上线下的联合教研，把种校成熟的课堂模式、教研的资源同步输送到各个校区，推动集团各校的齐步共进。
18: 我们有摄影机，所以
17: 6月30号，兰珍将告别他最爱的三尺讲台，但他对教育的守望仍在路上。
16: 只要教育需要，孩子需要，老师们需要，我就永远在路上，以另一种方式继续守护我热爱的教育。
8: 本台消息，中国音乐家协会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舞蹈家协会第12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杂技家协会第9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在北京召开。代表们表示， 要锚定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的宏伟目标，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弘扬民族精神，奏响时代强音。要用多姿多彩的艺术创作展现奋斗图景，表达群众心声，推出更多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优秀作品。要坚定文化自信，在促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中发挥更大作用。
2: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1到5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1439.6亿元，同比增长18.8%，比1到4月份加快了0.6个百分点，营收稳步增长，效益持续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 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21.1%。1到5月份，采矿业增长33.5%，较1到4月份加快7.5个百分点。制造业增长20%。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1到5月份，工业生产较快增长，叠加工业品价格涨幅扩大，推动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5.5%，较1到4月份加快0.3个百分点。从产业发展特点来看，电子行业支撑作用明显。1到5月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14.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5.2个百分点。
21: 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变革带来高端算力芯片和存储芯片需求的爆发，推动了电子行业利润的高速增长。1到5月份呢，电子行业的利润增长103.9%，对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43.1%。
1: 1到5月份，规模以上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83.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10.2个百分点。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7%，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8个百分点，引领作用持续凸显。其中半导体产业链条行业发展向好，
21: 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电路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665.4%和19.7%。医疗设备器材相关行业利润增长较快，口腔科用设备及器具制造、卫生材料及医药用品制造行业利润分别增长26.4%和23.2%。
1: 此外，1到5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成本为84.95元，同比下降5.9元，这是今年以来连续5个月下降。工业企业盈利能力持续改善，也对利润增长有助推作用。
21: 那么1到5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的利润率为5.56%，同比提高了0.63个百分点，达2024年以来各月累计最高水平。
8: 昨天，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人造太阳项目取得最新进展，两套聚变堆关键超导磁体先后完成研制验收与满参数测试，核心技术实现100%国产化，综合性能跃升到国际前列。总台记者朱敏、王丽报道。
22: 此次我国自主研制的聚变堆环向场超导磁体形似字母 D， 长21米，宽12米，高3.3米，总重量达到582吨。对比国际热核聚变堆同型号磁体，它的体积是对方的1.3倍，储能更是达到3倍，是当前全球尺寸最大的聚变堆超导磁体。未来将由16块同款环向场磁体共同组合搭建，形成完整的环向磁场。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武玉介绍，
23: 我们的目标是16个线圈组成环，线圈的运行电流是100千，会产生6.5特斯拉的磁场。
22: 这也是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最大的超导部件。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所长宋银涛指出，为造出这个部件，科研团队历时6年，经过设计、预研、研制、测试一系列关键环节，最终实现100%国产化，各项性能指标领跑国际同类产品。
24: 这个线圈应该是目前世界上重量最大、储能是最高的全超导的线圈，包括我们现在使用的配重不锈钢、这个结缘材料、超导材料全部是由国产的。
22: 就在同一天，另一核心超导部件高温超导中心螺管线圈也顺利通过满工况参数测试，实测数据显示线圈稳定载流60千安，储能6.03兆焦，核心性能同样达到国际领先水准。线圈从超导材料结构设计到成套制备工艺均实现完全国产化，两套核心超导磁体的接连突破， 为我国建设聚变堆进一步筑牢超导工程基础，有力提升聚变堆建设自主研发与工程建造能力。
8: 接下来

0: 2022年的700万人次增加到2025年的3500万人次，年均增长率达 71%。
1: 设计时速350公里的西康高铁昨天进入联调联试阶段，全线各系统启动综合检验与优化调试。建成通车后，西安到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目前的3小时左右缩短到1小时以内。
0: 厦津大桥厦门段环岛路隧道左线盾构昨天上午正式始发。环岛路隧道全长 3.29 公里，设计标准为双向六车道，通行时速80公里。盾构隧道右线已于今年3月贯通。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亿元。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7号通报称，委内瑞拉地震遇难人数已上升至1430人，另有3238人受伤。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消息，截至当地时间6月27号17点，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中遇难。总台记者27号了解到，委内瑞拉最大机场麦克蒂亚西蒙波利瓦尔国际机场已部分恢复运营，并开始接收载有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货运航班。在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的统一指挥下，委内瑞拉华人志愿者和组织当天携物资奔赴米兰达省灾区展开救援。应委内瑞拉方面请求，连日来多家驻委中资企业迅速响应，自发集结组建联合救援力量，深入灾区核心开展抢险救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报道。
3: 回忆起当地时间24号地震来的那一夜，三一重工南美区负责人谢志毅仍心有余悸。由于首都加拉加斯主要机场受损，飞机停飞，他无法赶到现场，电话成了当天的唯一通路。
4: 我们大区的董事长紧急给我们了指示，当时就在委内瑞拉的加拉加斯把能调动的这些商业的这个设备啊都调动一下。
3: 当地时间25号一早，2台设备即刻投入到重灾区的救援当中。中委工商商会会长蒋王兵联系了2家企业组成联合救援力量。他告诉中国之声，由于现场缺乏专业的设备和专业的技术人员，目前救援的进度仍较为缓慢。
5: 起震机2台，挖机还有2台还没正式的入场，还在做准备工作。房子都是混凝土结构嘛，它需要切割，必须需要起震机吊装，人手也是很短缺的。
3: 蒋王兵会在群里同步一些现场救援的信息，谢志毅也能第一时间掌握情况。他坦言，救援和灾后重建是长期且复杂的过程，在本土力量无力支撑的情况下，联合救援力量有责任守护同胞生命，帮扶当地民众。谢志毅：
4: 我们能做的就是到一个地方，反正就看有生还的就停在那里救，确确实实没有生还的迹象的话，我们可能就去下一个灾区了，因为很多地方都受灾严重。
1: 本台消息，美国中央司令部27号发表声明称，在总统特朗普指示下，美军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了新一轮打击。声明称，在美军26号就商船长月号遇袭事件打击伊朗目标后，美方曾给予伊朗履行停火协议的机会，但伊朗军方于美东时间27号凌晨再次发射单向攻击无人机，击中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载有超过200万桶原油的油轮。此次打击直接回应伊朗持续针对商业航运的袭击，目标包括伊朗军方监视基础设施、通信系统、防空阵地等。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船只通行仍在继续，美军将继续保持高度戒备。伊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7号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达成的框架协议对伊朗和黎真主党是一次重大打击，标志着美国和黎巴嫩已经同意以色列在黎境内保留安全区，且保留期限将视以色列的安全需要而定，直至黎真主党和其他武装组织被解除武装，黎巴嫩不再对以色列构成威胁。伊朗曾试图施压迫使以色列从黎南部撤军，但他顶住了这一压力。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27号谴责了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达成的框架协议，称

0: 这是黎巴嫩政府犯下的重大错误，真主党方面认为该协议无效。卡西姆指责称，黎巴嫩当局通过这一严重错误的协议使以色列的占领合法化，黎真主党将通过一切必要手段推动以色列履行美伊谅解备忘录并从黎撤军。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27号称，伊美谅解备忘录任何条款遭到违反都将招致伊朗迅速而有力的回应。美国支持其在地区的代理力量采取行动，违反了伊美谅解备忘录第一条款，在霍尔木兹海峡制造紧张局势则违反了备忘录中的第五条款。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0: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晨4:21在日本本州东部附近海域发生5.9级地震，震源深度90公里。
1: 以色列国防军与以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27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以军已于2天前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精锐部队努赫巴的一名指挥官瓦利德哈尼亚，哈马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提名兰斯·施罗耶出任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局长，并表示施罗耶曾任俄克拉荷马州州警和美国海军陆战队员，长期和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合作执法，具备打击非法移民犯罪和遣返非法移民的丰富经验。他同时呼吁参议院尽快确认施罗耶的提名。
1: 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迎来小组赛阶段最后一个比赛日。今晨5点，巴拿马对阵英格兰，克罗地亚对阵加纳；今早7点半，哥伦比亚对阵葡萄牙，刚果民主共和国对阵乌兹别克斯坦；上午10点，约旦对阵阿根廷，阿尔及利亚对阵奥地利。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钟成、陶玉洲、葛少奇，主播雨欣、尹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

0: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2: The Sunshine FM。
3: 早晨醒来，一切都是那么美好，温暖的阳光透过窗帘洒满整个房间。这个早上你会选择什么样的音乐叫醒你的耳朵？不如来一顿精心调制的音乐早餐，开始一天的幸福生活。音乐早餐，音乐早餐，
4: 耳朵喜欢，
3: 耳朵喜欢。
5: 大家早上好，这里是音乐早餐，我是阿旺。今天的音乐早餐呢，为大家安排的是张韶涵的歌曲以及他的音乐人生。张韶涵1982年出生在中国台湾，大家都说他瘦小的身体里面蕴含着巨大的能量。2006年那首《隐形的翅膀》火遍了全国，大到年老的耄耋老人，小到幼儿园的小朋友都能哼唱几句。我们纵观一下张韶涵这些年来的作品，你会发现年纪不大的他作品却密密麻麻，遍及影视、音乐、综艺各个角落，各种奖项拿到手软。她就是一个很拼的女孩。

张韶涵从小随家庭各国奔波，15岁开始打工养家。张韶涵的妈妈是一个合唱团的成员，所以从小呢耳濡目染，张韶涵喜欢上了唱歌。可遗憾的是，她小时候五音不全，所以先天条件不足，就得用后天的勤奋来弥补。在那个年代流行唱 KTV， 张韶涵每周都去 KTV 练习，硬是把唱歌的潜质给激发了出来。由于家庭的原因，张韶涵从年少的时候便随家人到处奔波，先是移民到了新加坡，后来因为水土不服又回到了台北。在他小学6年级的时候，全家呢又移居到了加拿大。由于父亲身体不好，身为家庭长女的他在15岁的年纪就成

担了家庭的重任，各种勤杂工他都尝试过。而在这个阶段，他的父母做了一件最有意义的事情，那就是变卖家中值钱的物品，支持他去学音乐。

学习音乐一段时间之后，17岁的张韶涵参加了中广流行之星的比赛，获得了加拿大地区的第一名，开始崭露头角。2001年他回来发展，同年拍摄了电视剧《永不言弃》，饰演女主角田雨希，正式进入娱乐圈。他曾讲过第一次拍摄电视剧的情景，他说第一次拍戏，经纪人就把我丢在那儿，第一次看到剧本才知道什么叫剧本，表演过程当中都是现场不断的去请教，好多都是在未知的状态下完成的，我当时真的很迷。

迷失，不知道该怎么办。性格很要强的我要求自己不能输，还好我挺过来了。从2004年开始，张韶涵相继推出了个人的音乐专辑《欧若拉》《梦里花》《隐形的翅膀》等等十张专辑，斩获了无数的音乐大奖。接下来呢，他连年开展个人世界巡回演唱会，被称为演艺界的劳模。他很顽强，富有张力，执着的精神更是让他收获了更多观众的喜爱。巅峰时刻，他却遭到了众叛亲离。

0: 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义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
1: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心堂电话：7802-777。早晨醒来，一切都是那么美好，温暖的阳光透过窗帘洒满整个房间。这个早上你会选择什么样的音乐叫醒你的耳朵？不如来一顿精心调制的音乐早餐，开始一天的幸福生活。音乐早餐，音乐早餐，多喜欢，多喜欢。
2: 欢迎回来，这里是音乐早餐。今天早上我们一起来品尝品尝张韶涵的音乐作品，一起来品味一下她的音乐人生。张韶涵身上有着顽强、富有张力、执着的精神，所以说她收获了很多歌迷的喜爱。然而她在巅峰时刻却遭到了众叛亲离。

2008年，因为母亲恋情的问题，两个人关系破裂，他收回了母亲的经济大权。祸不单行，张韶涵又被查出心脏病之后去加拿大就医，回来之后发现母亲拿走了他家里所有的存折，转移了财产。他的母亲还污蔑张韶涵走歪路，导致他拿出尿检一遍又一遍地对媒体解释，我真的没有走歪路。他的父亲此时也出来卖苦，说张韶涵不给他生活费，就连他的亲舅舅也打印了实业材料要大义灭亲，揭发张韶涵的谎言。亲人的伤害加上社会一边倒的舆论，就是一把杀人的利器，把张韶涵伤害得体无完肤。而事实是，他为了扛起家庭的重任，一直每天忙碌奔波勤奋的工作，养着一群伤害着他且给他带来无限痛苦的家人。幸运的是，他还有懂事的弟弟和妹妹，此时此刻坚决地和张韶涵站在了一起，揭穿父母和舅舅的谎言。在人生最黑暗的那段时刻，他感觉非常的无助，他想要一个人静一静，他想过滤掉好多嘈杂的声音。他从小就是一个非常自律乖巧的女孩子，从15岁开始他就知道他要做什么，他有梦想，他有家庭观念，他知道互帮互助，也知道赚了钱要养家。

活到这个时候，我从来没有对不起任何人，为什么这样的事儿会发生在我的身上？因为这些事儿都发生在自己最亲的人的身上，对他来讲是非常无助，不知道该怎么办。真的是幸福的家庭大致相同，而不幸的家庭各自有各自的不幸。事情过去以后，在一次访谈节目当中，他说，现在任何人跟我讲那件事情，我就一笑置之，对我来说已经不重要了。这只是人生的一个过程，在每个年龄段都会遇到不同的事儿，现在回想都是小事儿。在他沉寂几年之后，张韶涵奇迹般的满血复活。

0: 买海参找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1: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心堂电话：78027777。
2: 早晨醒来，一切都是那么美好，温暖的阳光透过窗帘洒满整个房间。这个早上你会选择什么样的音乐叫醒你的耳朵？不如来一顿精心调制的音乐早餐，开始一天的幸福生活。音乐早餐，音乐早餐，
3: 耳朵喜欢，
2: 耳朵喜欢。
4: 欢迎回来，这里是音乐早餐，我是阿旺。今天早上我们一起来听张韶涵的歌。从2015年到2022年，张韶涵已经举办了28场演唱会，虽然很辛苦，但是她一直在坚持。她没有机会生病，为了保持体型，她严格的控糖和面包，常年坚持锻炼身体。因为演唱会一般要2个多小时，她很少请嘉宾，几乎都是独自完成，他要把最好的状态呈现给歌迷和观众。他不仅是前台的表演者，连幕后的工作他也参与，大到舞台布置，小到一束光应该怎么搭配歌词，他都会仔细的去研究。张韶涵说，要做就做到一个最好的状态，不求完美，只求最好。如果感觉不到位的地方就马上改，因为观众是花了大钱来看演唱会的，